0: 1019路况时间。
1: 8点整，再次来梳理一下目前全市的道路交通情况啊。说到侯丰县这儿啊，侯丰县刚才我们这位听友给我们提供了这个现场的情况啊，说是修路，那么修路是怎么个修法呢？来看一下，我们 W 说到是双方向修路，单方向的交替放行，所以说在现场呢压力比较大，堵车的面积也会更大一些啊。
2: 是这会儿现在的话，侯丰县和顺地街交汇处哈，双方向目前还是一个通行缓慢哈，尤其是西向东目前排队车辆哈较多一些。
1: 这个地方不知道该叫西向东还是南向北呢？
2: 对，
1: 反正就是往那边走，
2: 就往这个
1: 出城方向走的方向，
2: 对，出城方向来走。好的，来关注一下其余路段和空港南北区桥下可以来放心通行。
1: 段哈，目前的压力也不大，大家可以放心来走。今天早上刚才看到是啊，现在中心医院的西门口西向东排队等待进医院的车辆比较的多一些哈，就是南向北的方向啊。刚才的在西凤桥上压力比较大，河东西街延长线这儿目前已经恢复正常通行。
2: 这会儿的盛会桥啊，盛会桥南口和北口排队上桥车辆哈，稍有一定的通行缓慢，桥面上哈是可以来放行通行。还有一个路段是在解放北路，在中心汽车站的这个路段哈，北向南方向稍有一定通行缓慢，桥山街、素水街放行通行。那么大家这会儿哈行驶在路上，有遇到任何的一些特殊情况，都可以及时来和我们取得联系，关注运城广播微信公众平台，您发送私信就可以了。
0: 清晨八点，能量满格，
3: 这里是1019早安能量站，
0: 用声音唤醒你的活力，用行动点亮你的早晨。
3: 趣味任务，元气播报，惊喜互动，陪你开启能量满满的一天。8点整，1019早安能量站，充电开始。
1: 好的，8点02分，欢迎大家呢继续来关注我们这一时间段的早安能量站。各位上午好，我是清瑞。
2: 大家周三早上好，我是陈琦。一起来关注一下我们今天的这三道题哈。今年的话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那么各地哈以多样形式也开展了庆祝活动，掀起弘扬红色文化、赓续精神血脉的热潮。那么今天我们也来关注一下相关的一个问题啊。
1: 对，来说一下晋南革命先驱加康杰创办的平民中学坐落在运城哪个县域呢？
2: A 是下县， B 是园区， C 是绛县，你来做选择。
1: 最早的啊就是康杰中学的这个前身平民中学啊，前身这是坐落在哪个县域呢？ A 下县， B 园区， C 绛县。
2: 第二题来说一说河东第一个中共党支部诞生于哪个地方哈。 A 是我们运城的盐湖区， B 是下县， C 是新绛。
1: 题成语接龙，气壮山河，您呢来接盒子。
2: 这一会儿哈都来参与到我们的互动当中，在手机微信里哈直接来搜索运城广播，点击关注以后哈，在私信当中把答案发送过来就可以了，文字消息、语音消息啊都是可以的。再来说一下我们今天第一题，晋南革命先驱加康杰创办的平民学校坐落在运城哪个县域呢？ A 是下县， B 是园区， C 是绛县。第二题，河东第一个中共党支部诞生于哪里呢？A 盐湖区， B 下县， C 新绛。第三题，气壮山河，大家来接盒子。

0: 我们来听一下大家伙的答案啊，来关注一下冉冉不凡。
1: 第一题 A， 第二题 A， 第三题七杠三河，河中有鱼，鱼龙会珠，珠珠连地河，和和美美，美不胜收，收来收去，去如自然，冉冉不凡。
2: 今天我算是听明白了，去如自然是你自个儿编的吧？
0: 去如自然，这是什么成语？不是来
2: 势
0: 自如吗？
2: 对。但第一题、第二题他选择都是 A 哈。
0: 嗯。
2: 好，来关注一下其他朋友。北海说到了，他说第一题下线哈。
0: 下线堆运动嘛。
2: 嗯。第二题他选择的是盐湖区啊。
0: 第三题和和美美，美不胜收，收放自如，如痴如醉，醉生梦死，死而复生，生生不息，息事宁人，忍辱负重，重如泰山，山盟海誓。
2: 嗯。哎，他们俩前面接的还都一样哈。猫咪说到了第一题下线，第二题也是下线，第三题和和美美，美美与共。
0: 哎呦，太好了！
2: 哎，这个姐姐也好、啊。
0: 对，在这样的一个伟大的祖国生活啊，真的是和和美美哈、啊，和美与共啊、嗯。来说一下我们这两道题吧啊，两道题的正确答案都是下线。
2: 是的。
0: 第一道题呢，晋南革命先驱家康杰创办的平民中学坐落在运城哪个县域呢 ？A 呢是下县啊。它呢平民中学表面呢是教书育人，实际呢是河东地下党呢，为河东地下党培养这革命骨干。那么四郊呢是山深林密，便于隐藏活动啊。这也是成为了晋南早期革命的摇篮，所以说就引申到了第二道题了啊。
2: 是，河东第一个中共党支部诞生于哪里呢？正确答案选 B 下县。1926年，下县建立晋南地区最早的党支部，依托于乡村学堂发展党员，点燃了运城地区农民革命的火种，是河东党组织发展的起点。第三题，气壮山河的河字，您有充电成功吗？

0: 西界湖滨月湖，东区湖景住宅，每户均享6.4至6.6米挑高空中庭院，独处一方私密天地。详情咨询5383333。
1: 啊，姐妹，有没有发现，在有些词前面只要加上一个好字之后，仿佛不能做的事情就会变得很多很多。他有一个好身材，所以就不能随心所欲吃爱吃的东西。他有一个好长相，所以就不能不化妆出门了。他有一个好性格，所以就必须温柔，不能有脾气。他现在正是最好的年纪，所以就不能长大，不能变老。等等，我们并不是第三人称的那个他，别忘了好字是怎么写的，女子。没错，最好的那个正是我们自己，加油姐妹。亲，不要钱的家园，了解一下。
2: 谁？是谁？
1: 你往下看，往下看，
2: 往下看。
1: 哎，对对对，你踩着我呢，我是地球。
2: 哦，你说的不要钱的家园是？
1: 就是我啊，蔚蓝的天空，清澈的大海河流，郁郁葱葱的大好河山，你说我美不美？
2: 啊，不好意思，我怎么没看到呢？
1: 看不到，难道不要问问自己吗？
3: 问问自己吗？
1: 人与自然和谐共生，让地球美美的。
4: 很久很久以前，我们有一个约定，商队驼铃阵阵，一人五十纳福，你在南教等我。
5: 客家米酒醇香，牡丹华灯璀璨，我在芷溪等你。
4: 春雨淅淅沥沥，乌篷点染涟漪，你在南浔等我。
5: 我是古镇的一只驼铃，一泓清泉，一棵桂花树，我还是你记忆中的模样。
4: 等春色荼蘼，夏雨未央，秋叶绚烂，冬雪漫山，我们相聚在美丽村落，闲看花落花开。
5: 保护传统古村落，守护我们共同的文化记忆。
6: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运城本土最具影响力电台 FM 101.9，资讯最快，快乐不断。

0: 昨夜今晨全程扫描，畅通1019最新闻。
1: 好的，北京时间的8:15，那接下来的时间当中啊，和大家呢共同来关注一下国内的最新要闻。
2: 首先来关注，截止2025年底，中国共产党党员。

0: 员总数为1,128.6万名，比上年净增101.5万名。党的基层组织543.1万个，比上年净增18.1万个。
1: 关注下2026年全国铁路暑期运输，7月1号启动，7月1号到8月31号，全国铁路预计发送旅客10.1亿人次，日均发送旅客1629万人次。
0: 眼下全国夏播粮食进度近80%，夏季田间管理全面展开。
1: 数据显示，2025年我国呢水陆货物的周转量近15万亿吨公里，在综合交通运输体系当中的占比超过一半。
0: 6月份，我国制造业采购经理指数 PMI 为50.3%，比上月上升了0.3个百分点。
1: 关注一下水利部的消息，7月1号起，黄河正式进入主汛期。
0: 6月30号，西安至十堰高速铁路正式开通运营。西石高铁建成通车以后，西安东站至汉口站最快2小时41分可达。
1: 近日，公安机关的成功的侦破了一起涉世界杯网络赌博推广引流和赌资结算的案件，成功抓获涉案人员6名。
2: 纵览新闻要事，评述世间热点，采撷最新消息，荟萃精彩新闻，竖起耳朵，让世界近在眼前，畅通1019。
1: 好了，北京时间的8:17，欢迎大家呢继续来关注畅通1019。各位早上好，我是金瑞。
0: 各位早上好，我是陈琦。
1: 在2026年，我们今天呢是迎来了这个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啊。通过7.1纪念活动，总结党的历史，追忆呢奋斗历程，宣传党的光辉形象，对于推动党的理论创新，加强党的建设，促进党的团结呢，具有重要的作用啊。在100年前，它诞生在一个满目疮痍的国家，它的目标呢很宏伟，也很朴素。归根结底就是要让老百姓过上好日子。今天呢，我们就一块儿来聆听一下他跨越百年的青春独白。
3: 我的故事要从100年前说起。
4: 大帅，我们的炮够不上他们啊！
5: 8国联军扎进来的时候，这海河上到照的都是中国人的尸首。饿死的，冻死的，病死的，扔在路边没人买，这样的国家还有救吗？
3: 我孕育于一个满目疮痍的国家。
6: 皇上，我们得建党。
7: 你为什么要建这个党？
6: 我为什么？我为了他们能够像人一样的活着，为了他们能够拥有人的权利、人的快乐、人的尊严。
8: 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
3: 为了这个愿望，当时还很弱小的我甘愿付出一切。
9: 百姓流离失所，国土四分五裂，同志们，你们愿意当亡国奴吗？

0: 迎来的只是大屠杀。
1: 生死关头，我擦干血泪，拿起枪杆。
2: 三枪未尽，口令：河山统一。
3: 我们八万多人，没有今天，五万多人就没有了。他们的爹妈盼着过好日子才把孩子交给我们的呀。
4: 中国革命走什么路，是靠我们自己走，不是偷换别人的东西。
1: 为了当初许下的愿望，前路再苦再难，

0: 我也从未想过放弃。
1: 放我的手！
0: 我并不是生来无所畏惧，但为了身后千千万万同胞，我宁死不跪。
2: 为了同胞，我。

和亿万人民浴血拼杀出的一个新中国，

0: 就要过上好日子，战火却再次烧到了家门口。
1: 你们生在这个时代，牺牲是我们一定要付出的代价。你不服，儿子服，孙子服，我们这辈人以身血领教你，还是我们服吗？
0: 被欺负，被瞧不起，打碎牙齿能往肚里咽的憋屈，我绝不让中国人再尝。
2: 我曾经发誓要用我的血誓改变中国人的命运。
3: 我们就是要在这个大革命摊上用我们自己的双手挑出我们中国自己的原子弹。
4: 搞出来这个
0: 好日子，我们用几十年追赶别人几百年走过的路。
5: 作为脱贫攻坚的一个主战场，我们责无旁贷，不获全胜绝不收兵。
6: 我们不支持我们，谁不能让宝山同时就能开始。
7: 我这辈子最大的心愿就是匍匐在地，擦干祖国身上的血。
0: 回望来路，我们一起走过了万水千山。
8: 我们的飞机再也不用飞第二次。
9: 伟大、光荣、正确的中国共产党万岁！伟大、光荣、英雄的中国人民万岁！
0: 不管遇见多少风浪，我的心依旧滚烫如初见。
10: 我们的目标很宏伟，也很朴素，归根到底就是让老百姓过上更好的日子。
11: 我志愿加入中国共产党。
0: 就是中国共产党。
12: 105年，初心滚烫啊！大家也来在我们的微信后台来，说出一人一句啊，来祝愿我们党生日快乐啊！
13: 祝党生日快乐，祝福我们的祖国繁荣昌盛。
12: 那么伟大建党精神是中国共产党的精神之源，在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之际，我们也一起来重温一下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论述，永远把伟大建党精神继承下去，发扬光大。
14: 袖子泱泱，同船依旧，时代变迁，精神中国共产党的先驱们创建了中国共产党，形成了坚持真理、坚守理想、践行初心、担当使命、不怕牺牲、英勇斗争、对党忠诚、不负人民的伟大建党精神。这是中国共产党的精神之源，只有不忘初心、牢记使命、永远奋斗，才能让中国共产党永远年轻。
10: 走新的长征路，把共产党领导的社会主义事业继续发展下去，让我们的老百姓过上更加美好的生活。

0: 视频会员又到期了，再好的电视也是摆设。
1: 有一栋高清电视啊，爱优腾芒 MIDI 随心看，
0: 146路直播频道，央。

0: 频会员又到期了，再好的电视也是摆设。
1: 有一栋高清电视啊，爱优腾芒咪咪随心看，
0: 146路直播频道，央。

0: 2339-2339-100，2339-200，2339-300。
1: 我是一只无处不在的变色龙，
2: 我的身份变幻莫测。
3: 速溶咖啡包、奶茶包、
4: 跳跳糖、
3: 果冻、邮票、植物纤维状的铁观音、液态的花草茶、
5: 神仙水、
6: 开心水。
7: 嘘，

0: 是路上的安全问题啊。
1: 是的，来说一下酒驾哈，二次酒驾被查获，这真的就是错上再错了。
0: 对，
1: 开车不喝酒，喝酒不开车，应该是我们每一位驾驶人烂熟于心的查获，这真的就是错上再错了。
0: 对，
1: 开车不喝酒，喝酒不开车，应该是我们每一位驾驶人烂熟于心的一句话哈。但是有一些驾驶人偏偏哈与众不同，带引号的哈，为啥与众不同呢？在第一次酒驾被处罚以后哈，一句话哈。但是有一些驾驶人偏偏哈与众不同，带引号的哈，为啥与众不同呢？在第一次酒驾被处罚以后哈，他们依然没有改掉酒驾的恶习。第一次酒驾那就罚，第二次酒驾那就拘。
0: 对，就
1: 他们依然没有改掉酒驾的恶习。第一次酒驾那就罚，第二次酒驾那就拘。
0: 对，酒驾不绝，曝光不止，我们来关注这样的案例啊。那么高某某呢，在驾驶证被吊销期间，驾不绝，曝光不止，我们来关注这样的案例啊。那么高某某呢，在驾驶证被吊销期间呢，驾驶了一辆小型轿车啊，在路上行驶。那么因为涉嫌呢，驾驶证被吊销期间再次酒后驾驶机动车上道路行驶，在这路段检查的执勤民警查获啊，现场对于高某呢进行呼气式酒精检测，检测结果为每百毫升啊，血液当中呢有41毫克的酒精含量。
1: 嗯，高某某哈实施了驾驶证吊销期间再次饮酒驾车上路行驶的一个违法行为，违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第22条第二款之规定，公安机关哈将会根据《道路交通安全法》第91条第一款的规定哈，对他来进行处罚。那么对其哈予以行政拘留8日，并罚款3500元，5年内哈不得重新取得驾驶证的处罚。
0: 嗯，是的哈。所以说什么是二次酒驾呢？我们稍后也听我们的这个焦宁同志一块来说一说哈。
1: 对，这个判定标准是如何规定的哈。
0: 嗯，所以说哈，你看现在是天气比较炎热，晚上的啤酒烧烤小龙虾哈，真的是感觉生活挺惬意的。但是呢，一定要记住一句话哈，三五好友相聚喝了酒之后呢，千万是不能够开车在路上了啊。
1: 对，除了我们自己不要喝酒开车以外的话，我们也要监督身边的人哈，也要叮嘱他们喝了酒以后就一定不要开车、啊、
0: 嗯，所以说哈，就是尤其是这种屡教不改的二次酒驾到底是什么呢？我们来请进的新绛县公安局交警大队的张警官一起来了解一下。
1: 张警官你好。
2: 你好。
1: 嗯，今天哈我们是关注到这个二次酒驾的这起案例哈，您来给我们说一说什么是二次酒驾。
2: 人生中有一次酒驾，终身记录在案，酒后驾驶一旦被查处，交管信息平台会终身记录其违法行为，经学习重新恢复驾驶资格，不分何时何地，即使间隔1年、2年或更长时间，再次饮酒驾驶均属于二次酒驾。吊销驾驶证后重新取得机动车驾驶证，此前的酒驾违法行信息也不会消除。道路千万条，安全第一条。
0: 是的哈，所以说道路千万条，安全第一条。大家呢，就是不管是我们交警同志哈，还是我们每天的这个宣传，都是希望大家能够平安的行驶在路上啊。非常感谢张警官，辛苦了，再见。
1: 再见。
2: 再见。
1: 所以说也希望我们广大驾驶人哈，时刻一定要记得，生命哈只有一次，酒驾不可尝试啊。
0: 是的啊。
1: 这个呢，刚才张警官也是给我们详细有说到哈，就是无论就是你隔了1年、2年，还是甚至更长的时间，我们机动车驾驶证，哎，你重新取得了以后哈，你再次饮酒，那么都是属于二次酒驾的。二次酒驾哈是需要刑拘的。
0: 嗯。

来关注一下我们这一次哈，喜欢唱歌的朋友们一定要注意了哈，现在我们因你而唱全民唱将全民歌手大赛哈，雨都公园站开启哈，现在要招募了。热爱唱歌的您无处绽放，想站上舞台放声高歌，2026哈重磅来袭。这个的话是不限年龄，不限职业，不限曲风，只要你爱音乐敢歌唱，都可以来参与到我们这一次的活动当中哈，均可报名参赛，周周有擂台，月月有大奖，聚光灯下尽情唱响，全民同台竞技，丰厚奖项，荣耀加冕，唱响运城全程，用歌声来传递热爱，用舞台来闪耀自我，全程 K 歌达人即刻集结，报名和火热进行中，来唱出你的精彩，绽放你的光芒。报名咨询可以来拨打18634591000 18634591000。

好了，接下来和大家再来关注一起这样的案例啊。最近呢，在二广高速上呢，在中午的时间段，张某呢驾驶了一辆面包车，在快车道行驶的过程当中呢，车辆呢突然发生爆胎，在左摇右摆当中呢行驶了几十米，车头向右转了这个90度，随即侧翻，并且在路面上呢滑行了100多米才停下。万幸张某是系了安全带，没有受伤啊。

0: 以免上路行驶以后哈，我们的胎压逐渐升高而超出安全范围引发爆胎。
1: 是啊，一定要对爱车呢来进行这个体检啊，在路上行车的时候呢，然后呢也要注意，比如说突然爆胎也千万不敢这个急刹啊，急刹的话也更容易造成更严重的一些这个危险啊。好了，也希望大家能够平安在路上行驶了。

0: 此刻向未来启程，每天起床，世界充满无限可能。FM 1019，与逐梦的你永远年轻。
1: 吉祥喊你喜迎狂欢啦！第六届517洗涤节重磅开启，净润万家，聚势同行，线上线下喜上加喜，超给力！百城万店商超狂欢嗨不停，洗衣我就用吉祥，干干净净，中国吉祥。
2: 不暇接，刮相看，亲明亮，衣没睡，
3: 眼字去哪儿了？步子怎么也不见了？
4: 用眼开多罢工了，
5: 天天看屏幕累倒了。
6: 大千世界，有一双明亮的眼睛才能欣赏，爱眼护眼，让眼睛休息一会儿。
7: 一切伟大的成就从来都不会唾手可得，新民主主义革命的伟大胜利如此，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伟大成就如此，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伟大篇章更是如此。回首过去，白色恐怖的革命环境，日寇侵略的严峻形势，一穷二白的薄弱基础，多种多样的自然灾害，风云变幻的国际环境，世界上没有哪个政党像我们党一样遭遇过如此多的艰难险阻。然而中国共产党人凭着越是困难越向前的信念，拼出了一片伟大的天地，而这种信念也会在未来击碎一切前进的阻力，一直勇往直前。
8: 那是力争上游的一种精神。
9: 哎，别急别急，我还没下去呢。
8: 那是敢为人先的一种态度。
10: 前面的别插队啊，大家都排着呢。
8: 那是弯道超车的一种决心。
9: 这么超车也太危险了吧。
8: 那是让人鄙视的一种陋习。我们赞美在规则内的甘居人后和从容不迫，但不欢迎无视规则的争先恐后和一马当先。世界尽管很快，但有时需要慢一点点。请自觉排队，礼让互助，文明出行从你我做起。
11: 全力帮办，
12: 全力帮办，
11: 快乐无限，
12: 快乐无限。
11: FM 1019，运城文艺广播，与快乐

0: 的每个人，
1: 熙熙攘攘的每条街，
0: 大大小小的每件事儿，
1: 平平常常的每一天，
0: 畅通一零九，伴您快乐出行。8:45，欢迎大家呢继续来关注畅通1019。各位早上好，我是清瑞。
2: 各位早上好，我是陈琦。
0: 看一下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上哈，我们这位勇往直前说到了，祝愿中国共产党生日快乐，祝福祖国繁荣昌盛，国泰民安。
2: 好的，接下来我们继续来关注一下社会方面的消息，还来说一说这个填报志愿的问题哈。随着高考录取分数的发布，查分、志愿填报、录取等环节也成为了考生和家长关注的焦点。那么近日哈，教育部也发布了提示和预警信息，要防范相关诈骗。
3: 近日，有考生收到冒充省教育考试院的诈骗短信，内容为经 AI 监

0: 考系统检测，您在高考中存在作弊行为，依据相关规定，你取消考试成绩。短信末尾还附有一个申诉链接，考生一旦点击链接进入链接网站后，就会被诱导填写自己的身份证号、银行卡号等信息，从而掉进诈骗分子精心设计的陷阱。教育部提示，涉及高考的重要通知都会通过中学、省级教育考试院、高校的官网等正规渠道发布，不会通过短信和微信单独告知。考生和家长在收到可疑信息时，应立即拨打教育部门公布的官方电话核实，切勿轻信点击链接。近年来，一些社会机构和个人以志愿规划管理中心与高校联合为噱头，号称手握考试院内部录取大数据，资深招办老师一对一规划，精准锁校做到一分不浪费，保底公办本科等等，向考生和家长收费几千元到几万元不等。部分机构墙上挂有高考志愿咨询师荣誉证书、高考志愿规划师、教育学会某讲师团成员聘书等，以骗取考生及家长的信任。教育部预警，有关部门从未发放过高考志愿规划师这类职业资格证书。高考填报志愿前，各省级招生考试机构都会发布当年高考成绩统计情况、近年来各高校录取情况等，并不存在所谓的内部信息、内部数据。2026年志愿填报期间，教育部阳光志愿信息服务系统及全国31个省级招生考试机构均提供免费的志愿填报参考服务，各地各校也将组织各类线上线下咨询服务。近期，上海警方打掉一招生诈骗团伙，犯罪嫌疑人谎称可将高考失利学生包装为足球、篮球等项目高水平运动员，以低分进入985、211高校，先后诈骗22名考生家长，涉案金额900余万元。教育部提醒，高校招生录取严格依据分数、志愿和计划进行，公开透明，不存在任何内部指标、特招名额、内部降低分数补招等非正规渠道。考生和家长切勿相信所谓的内部人员操作、低分兜底、破格录取、特殊渠道等虚假承诺。所有招生计划、院校政策、录取规则均由官方统一公示，录取结果以省级招生考试机构公布为准。
1: 是，所以说哈，大家在填报志愿过程当中啊，一定要注意了，千万不要步入这些陷阱啊。
2: 对，考生和家长一定要擦亮双眼哈。有任何的一些可疑信息，都可以来拨打我们教育部门公布的这个官方电话来进行核实哈，千万不要轻信这个链接当中的一些信息。
1: 好了，再来说一说，从今天开始开启暑假生活的我们的这个孩子们啊。孩子们，这个如果就是想要去研学的话，今天给大家安排的这一波研学游真的是啊，就是我觉得还是料比较多一些的哈，一起来了解一下。
2: 对，这个的话是我们2019领袖少年科技强国成长营，我们将会去到郑州以及郑州周边的地市哈，行程的话是5天4夜，7月8号我们就要发团了。这个是我们首营哈，是30人报满为止，6到18岁的少年哈都可以来参与到我们这次行程当中。我们这次的目标就是要提升孩子的价值体系认知、责任担当、问题解决能力、创新思维、团队意识和领袖精神等等。我们这次行程第一天将会去到河南省的科技馆，邂逅奇妙的科学世界。第二天的话是上汽制造研学基地，探索汽车科技，点燃创新梦想。第三天打卡蜜雪冰城大咖国际茶饮梦工厂。第四天我们是盛夏世界杯的研学，夺金少年勇闯可口可乐超级工厂。第五天上街通用机场逐梦蓝天的航空研学，来种下航空梦想，化身小小飞行员，近距离感受航空科技的独特魅力。
1: 对，这是去往郑州哈、啊，郑州上街通用机场逐梦蓝天的航空研学。我们也会走进高度还原真实民航布局的模拟的驾驶舱，同学们可以这个亲手操控这个摇杆，然后观察仪表盘，直观的感受飞行员日常的工作模式，切实感受操控飞机的乐趣，把课本里的空气动力学知识直观落地，还会走进专业的飞机机库，近距离的来直面直升机，还有固定翼真机的这样一种就是实物，打破对于飞机的远距离想象，直观的读懂一架飞机的构造逻辑了。
2: 首营出发时间7月8号，大家如果说想要了解，都可以在我们运城广播

0: 播微信公众平台上直接来回复研学，会弹出链接，您来详细了解一下我们这次的行程，或者是有不懂的可以来拨打0359-2339-100 2339-200 和2339-300来进行详细咨询。节目最后好来跟大家一起了解一下天气情况。刚才我们说到了最新的天气预报，预计我市今天白天晴间多云，午后东部有分布不均的阵雨或雷阵雨，三级左右偏北风，最高气温31度至36度。今天夜间晴转多云，三到四级东南风，最低气温21度至25度。
1: 盐湖区今天的温度呢在24度到35度，明天白天到夜间阵雨或雷阵雨转多云，后天白天到夜间晴间多云，午后呢有分散性的阵雨或雷阵雨。
0: 那么更多天气资讯来拨打一下12121来进行一个详细咨询。以上的话就是我们今天畅通1019的所有的节目内容了，稍后的9点过后哈，是安宁老师为您带来的安宁帮您忙，也欢迎您继续来锁定关注，明早7点我们不见不散，
1: 明天再见了，拜拜。

0: AI 无界，未来已来。沉浸式 AI 智能科技创想家，2019领袖少年科技强国成长营开营了。
1: 你好，知识在指尖绽放，科技陪伴成长，未来课堂此刻悄然发生。
0: 6至16岁少年 AI 已就位，只等你来沉浸其中。
1: 2019领袖少年，我们一如既往努力提升孩子价值体系认知、责任担当、问题解决能力、创新思维、团队意识、领袖精神。2019领袖少年科技强国成长营，给我们遇见未来的勇气。报名详询0359-2339-100、2339-200、2339-300。
2: 万万没想到呀，我用1000个彩灯装饰的仙女寝室没有输在温馨浪漫上，却输给了消防员。他们说电路过热有火灾隐患，拆。
3: 万万没想到，我用几个电烤炉打造的室内烧烤没有输在味道上，却输给了消防员。他们说不当使用大功率电器有火灾隐患，拆。
4: 我就是你们吐槽的消防员，火灾永远发生在万万没想到的地方，一定记住，隐患显于明火，防范胜于救灾，防患于未然，你赢得的是生命和财产的安全。
5: 塔克拉玛干，左边荒凉孤寂，右边绿意盎然，
6: 好大一片胡杨林啊。
7: 河西走廊，洪崖山下，一半碧波荡漾，一半沙丘连绵。
8: 湖上有好多白天鹅。
5: 岭南小城，一时是轻薄柔软的香云纱，转瞬是机针搭搭之下古朴优雅的服饰。
9: 那人的背影，月光下看的分明，穿着白夏布衫子，黑香云纱大脚裤。
7: 生物多样性是生命的档案，是时空刻画的多姿多彩。
5: 保护生物多样性，让人类的子孙在光年之外永远拥有一个可以思念的家园。
10: 轻松娱乐有温度，幸福向上有激情，让你打开就关不掉，发动爱车，锁定调频，这里是FM1

向上广播，活力调频。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1019运城广播电视台文艺。

0: 似乎很难被定义。
1: 我是主播安宁，在这里向大家问好。
0: 热点事件深度解析，
1: 我们联系各个职能部门的时候都是现场连线的。
0: 突发状况，衣食住行，
2: 最近遇到一件特别恼火的，
3: 来一个比较这个棘手的问题。
0: 如果有些事晦涩难懂，他会深入解析。如果有些人很丧很低落，他会加油鼓劲。
1: 我1019帮您办，全力以赴帮您办。
0: 运城广播电视台首档帮办节目，安宁帮您忙。

好的，欢迎大家继续来收听我们的节目。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安宁帮您忙，我是主播安宁。现在是北京时间9:01，热线电话23391002、23392000和23393000，微信公众平台大家可以加入到运城广播，欢迎大家通过各种方式走进我们的节目。

哎，今天呢天气又这个挺晴朗的哈，昨天晚上还挺凉快的，没开空调。今天呢最高36，最低23，气温不低。未来几天呢也贼高，到了周六的时候最高呢39摄氏度，绝对是高温哈。而且到了下一周，一周都高温。其实这个前段时间挺凉快，大家直喊的说这今年这夏天呢可能要凉快了，哎，凉快不了哈，咱们大运城就是大运城，你不热上这么一段时间就不是咱的风格哈。好的，在我们今天的节目当中呢，继续来帮办大家各种问题，生活中碰见了什么困难事麻烦事，随时和我们进行互动。我们的热线电话2339100，2339200和2339300。

0: 来看我们的听友，爱如笑靥说，这个安老师好，签到。昨天风大的和汽车歪歪扭扭，风沙呢还眯眼睛，对，有一阵风贼大。我们这个运城文艺广播呢，其实在刮大风之前呢，就先及时的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发出了预警信息。所以说呢，也希望大家呢加入我们的微信公众号，有什么样的刮大风啊、下大雨啊，有什么路况啊、最新的运城的一些信息啊，都会及时的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给大家呢发出这个信息。同时呢，也可以在微信公众平台上和我们各个直播节目呢进行互动。来，唯物知足低调说，安老师上午好，打卡签到。天天预报有雨，天天雨下的和闹着玩一样，哈哈。天天预报下雨，但是呢时而有的下了，有的没下，他就有到了这个季节了哈。因为在这个每年进入这个月份的时候呀，它就容易突然之间聚起来这个云团，它就具备了下雨的条件了。但也有可能就像一阵大风又给它吹跑了，但是在前天的时候，你看下的时间就挺长，哎，说不来哈。咱们听友说，上午好，进入七月份签到打卡，真快呀，哎，时间过得真快，是吧？清风微徐说，安老师早上好，哎，早上好。哎，涛声依旧说，安老师早上好，哎，你好。浪迪说，老师好，临沂打卡。好，接下来我们先来接听热线，我们先来接听马先生的电话。马先生你好。
1: 啊，你好。
0: 哎，马先生你请讲。
1: 嗯，我反映个问题嘛，这个我有一个这个零零牌的货车，我6月5日在咱这个运城的车管所就是审车，正常的审车，前面所有的都通过了，就到最后一步，就是选这个车辆的外观，咱运城车管所不予给审核，说我的车辆外观与上户室照片不符，他不予给我通过这个审车。他说我这个车厢是换过的，而我这个车厢我特别是原厂的车厢，买的时候就是这个样子，行驶证上面还是这个样子。他说我这个车辆更换了，不予给审核，说照片不符，不予给审核。他那个上户的时候那个照片，跟我这个现在的这个照片，有的是一模一样的，有的是不符，有的是不一样，不符合。不是说不符合，他上户的时候，我那个车，他车厢是车厢的长宽高都是一样的，他就是一个外观，我这个车是瓦楞型的。然后他车管所里面留的底，他有瓦楞型的，也有平板型的。他说我这个外观不一样。

0: 不同，不给审核，然后他说是恢复原动。我这个车我确确实实连一颗螺丝都没有动过，而且我这个车是2019年买的车，6月19号买的车，6月份买的车，6月19号上的户，我往年都可以，都可以，都能审，都是正常的审，而且都在法定程客观所审的，唯独今年就说我这个照片不符，不许给通过，而且把我的档案还给锁了。最后那天我的司机，我那审讯那天我是司机过去审的，他最后还要求我说我本人，我是车主，我本人必须过去。我过去之后，他让我签字，说是让我恢复原状。我说我这个车就是买的就是这个样子。他们的工作人员也说了我们也能看出来你这个车确实是精良的那个原厂的车型，但是你这个照片不符，不予给通过。
1: 那你2019年就买的车吗？是吧？
0: 对，2019年买的车。2019年
1: 买的车是之前也没说过你不服。
0: 对，之前也没有说过不服。而且他车管所里面留的档案，他也有留的我这个车的档案，也就是这个样子的也有。他别的样子的还有。
1: 行，是这样，马先生，事儿我听明白了，咱不讲这么忙，不讲这么细了，好不好？然后我就是知道，就是你原厂出来就这样，但是跟你那个照片不符，前几年过的时候都没问题，今年过的时候说你这个与外观不符了，是吧？好的，你稍等一下，我们导播帮我们连线到了咱们市公安局交通管理支队车管所的宋海林宋警官哈，我们跟宋警官交流一下。
2: 好。
1: 宋警官你好。
2: 你好，主持人你好。
1: 刚才马先生事儿你可能稍微听了一会儿哈。他就是刚买的那个，马先生，你什么货车来着？
2: 精灵牌货车。
1: 什么像？
2: 精灵集装箱货车。
1: 啊，
2: 4米2的
1: 货车是吧？
2: 对，
1: 他买的是2019年买的这个车，然后呢，他买的时候就有一个照片这几年审着没啥事儿，说这个今年说外观不符，他这个车厢呢出来的时候。就跟他审车的时候那个照片略有不同，他尺寸都是一样的，说是外观上有个什么略有不同。宋警官，像这种事，
2: 他说我这个是瓦廊的，他那个照片是平板的，
1: 照
2: 片不符
1: 啊，就是说这个有不同的地方嘛，是吧？
3: 是这样啊。我首先给你讲一下这个大政策大环境啊。就是2026年是咱们全国一个交通安全隐患整治年。对这个车辆这个注册登记，就是我说我们这一块儿哈，注册登记包括这个年审这一块呢，国家这个政策就卡得特别严格。咱们运城呢是重中之重。在这个全国呢就是在这个方面要求的就是比较严格一点。这是个大的政策大的环境。
1: 对。
3: 这是一个，首先这个机动车所有人呢，要理解这一点。这一点就是说。
1: 这也就是说为什么前几年可能没有说这个事情，今年就
3: 对
1: 就是把这个就更严格了。
3: 对。再一个第二个事呢，我说这个检验机构的事儿。检验机构呢，他们呢属于是他的主管部门是市场监督管理局。他所有审验的信息传到我们车管所以后，我们这儿有一个检验监管给他审核通过以后，他才能完成他的车辆审验。这是第二个问题啊。
1: 对。
3: 第三个问题说这个机动车所有人好像是昨天来过我们这儿吧。我给他也讲了。就是说你当时注册的东西，我不知道他是说当时有人说是后门不后门的，是不是他这个车我闹不清。
0: 不是我那个车注册的时候，他那个车管所里边留的档他也有我这个外观的，也有别的外观的。最后我也找到
3: 我
0: 的 4S 店。
3: 这位先生你听我一说啊。
0: 好，
3: 注册登记我不可能留两个照片，那不可能的啊。你所说的有这个照片有那个照片，那是咱们国家发布的公告，上面有各种各样的照片，那是有的。
0: 不是
3: 啊，
0: 咱们送户的时候他有流程，
3: 上流程对着嘞，这个我不跟你争论，你也别跟我争论。

0: 就是说上户的时候只可能留一张照片，不可能留两张照片，明白了吗？
1: 他是一步一步的进行，他到
0: 一步一步的进行，我不可能留两张照片，因为你上我们上户注册登记的时候上我们查验岗，他只可能拍一张照片，他不可能给你拍两种照片传上来，那是不可能的。就是你车到我们查验岗拍个照片传上来，传到我们大网上，那个照片就那就是你车的终身照片，那就不能动了。我怎么可能给你传两张照片呢？你所说的两张就是说有这种可能，有那种可能，是公告上有这种可能，有那种可能。
1: 警察叔叔，你听我说啊，我这个问题啊，发生这个问题之后，我也找到咱这个当地那个四 S 店，就是我买他新能车的这个四 S 店，上户的时候是他四 S 店帮忙给我上的户。那时候，然后他们给我的解释是什么呢？啊，是我这个车，好像2019年的时候说是上户的时候，查的比较严，说什么好像是就是货车超重，那个不好给上户，说是他们四 S 店找的所谓的关系，然后帮我把这个车上的户。
0: 他
1: 们给我提供了，他们给我提供
0: 的
1: 照片。
0: 问题的根本在哪儿了啊？
1: 不是，
0: 我
1: 听我说完
0: 了啊。
2: 好的，马先生，你现在稍等一下，你等宋警官说完好不好？
1: 好。
2: 咱先别说这个事儿，你先等宋警官把话说完，好吗？
0: 第三个问题就是说什么呢？第三个问题就是说，4S 店为了给您上户，他有可能采取一种轻量化车厢给您登记，就是安装别的车厢给您登记。因为什么？这个车是不能超重的。也就是说，在用车就是新车注册登记，它这个参数，所有参数不能超过国家发布公告的标准的5%，或者上下100公斤，它的参数是这样子。就是说你的车辆，到我们这儿就是上户前要过一个磅。过磅的时候有一个环节要过磅，过磅的时候说假如说你这个车，车重是4吨的话啊，你最多不能超过4.1吨。你超4.1吨就不予登记了。
3: 对，我知道。
0: 这是有规定的，这是参数有标准的。这是一个啊，再一个就是再用车，不能超过10%或者正负500公斤。就说你的车辆参数只要超过这个参数的话，那么年审你肯定是过不去的。所以说这个你刚才就是说刚才这位先生就说到这个是注册登记的时候，就是说 4S 店说什么通过各种关系，在2019年咱们就是开始整顿这个4米2，他说的他这个车型属于4米2的啊。
1: 4米2
0: 的时候就把这个就特别严格，就是假如 4S 店用一种轻量化车厢换了一种轻量化的给他注册登记的话，那么他现在就是说根据咱们现在这个大环境大政策，他这个车辆就是审不过去。他这个问题就是他只有整改的就是说恢复原状才能给他审核过去。
1: 你说了吗？
0: 因为那个国家标准是国家工信部发布的，也是他们生产厂家报的国家工信部就是核准以后给他发布出来的。假如你的车厢你自身车辆车的重量要超过这个参数的话，那么对不起，那你这个车就不符合就是这个安全参数了，那肯定是给你审核不过去的。
1: 哎，那个您说完了吗？
2: 行。
1: 我说啊，我这个车他最后他那个行驶证他都是跟我这个车是一模一样的。为啥他那个换了箱之后能给你上户，而且最后照片行驶证给发行驶证的照片跟我车这个是一模一样的，为什么能给上了户而审车的时候不予审核呢？
0: 上户这个东西要拿到咱们车管所来调查核实，当时是注册登记的时候看你的照片，就是说是否和注册登记处是一致的，要是一致的话，它这个总质量要在这个参数标准之内，是不是存在问题的？
2: 对，因为现在呢，这个宋警官所讲的是现在的2026年之后的新的这个比较严厉的法规，然后马先生所讲的是当年呢是 4S 店上的，如果说是不合规，他怎么能上去呢？而且还审了这么多年， 我想我宋警官你好。
0: 啊，你好，你说。
2: 要不要马先生再去再交流一下，再看看。
0: 他没到我们车管所来调查核实。
2: 行，然后那个。
3: 不是，嗯。
2: 马先生。
3: 我去了之后，他们就是给我一个照片，就是说你归不上这个样子。
2: 嗯嗯。
3: 关键我的车，我买下之后，我确确实实是买的原厂的车，我确实一个螺丝都没有动过。
2: 嗯。
1: 你说现在让我换个车厢，车厢的话，它第一它可贵。
2: 嗯，
1: 第二，我这个车厢就是标准的车厢，合格的车厢。
2: 嗯，
1: 他为什么就要让我更换呢？而且我更换完之后，跟我的行驶证上面那个照片，他又不符合了，怎么办？
2: 嗯，
3: 对不对？
2: 宋警官，这个要恢复或者怎么样，还得再重新走一套手续，是吗？
0: 这个咱们根据咱们调查核实的结果，
2: 嗯，
0: 给他处理。
2: 是这样吧，宋警官，那马先生再过去跟你沟通一下，然后因为他还存在前几年的一个办理的一个过程的事儿，对吧？
0: 嗯。
2: 然后咱们可以向上级反映一下，看看这个是不是需要调查了解一下。
0: 这个肯定需要调查。
2: 哎。
0: 因为他这个涉及到刚才他这个电话里边说的很清楚了。
2: 对。
0: 就 4S 店给他上户的时候。
2: 嗯。
0: 我只能说我怀疑，现在我没有调查，我没有证据。
2: 对，
0: 说当时四 S 店上有可能给他采取轻量化车型上了户了，
2: 嗯嗯，
0: 是有这种可能性。
2: 所以说，我觉得把当年那个有必要调查一下。
0: 对，
2: 哎，因为他可能也不光是马先生一辆车这样的问题，可能别的车也有这种问题。马先生，
3: 嗯，
2: 咱们先调查一下当时的一个过程是怎样的。比如说四 S 店，也许就像那个，因为是四 S 店给你去办的嘛。
3: 对对对，
2: 宋警官的意思是
1: 他
2: 可能开了另外一辆车过去办理的，就是这个外观啊、外形啊等等之类的。但是这个事儿得调查一下。2019年，现在已经有差不多7年了，是吧？
3: 7年啊。
2: 哎，行，那宋警官要有马先生再过去跟你沟通一下，好不好？
0: 可以的。
2: 把一些情况再跟你沟通一下，咱们先调查一下，行吗，马先生？
1: 可以，那我去了找谁？我，咱们能不能给我个联系方式？
2: 你找宋警官行，宋警官在20号窗口吧，宋警官。
0: 对，是的，嗯。
2: 哎，20号窗口，马先生。
3: 20号窗口。
2: 哎，你跟宋警官沟通一下，好不好？
1: 能行。
2: 对，咱们先调查了解，看看当时是怎么回事，好吗？
1: 嗯，关键是，我去之后一直说你恢复原状，我都不知道恢复原状是该怎么恢复。
2: 对，因为他这个刚才不是讲了吗？2026年之后开始严格起来了。严格起来之前的可能有一些不知道什么原因造成的，先把原因调查清楚，看看是谁哪个环节造成了当年这个问题，把一个不该是弄在你车上的车型的车给上到了你的车上，好不好？
3: 好。
2: 哎，行，那宋警官，马先生过去跟你沟通一下，好不好？
0: 好的，
2: 哎，
1: 我下午去可以吗？下午去可以吗？
0: 你随时来都可以，我只要上班时间都在啊。
2: 对，
0: 嗯，好的
2: ，行，那马先生你先过去好吗？
1: 啊，我下午过去，
2: 有什么结果了，
1: 谢谢，
2: 我跟你们沟通一下，好不好？
1: 好的，
2: 哎，好的，好，再见，嗯，
1: 再见，
2: 行，那宋警官就先这样，哎，到时候你这个帮着马先生调查一下，好不好？
0: 好的，
2: 哎，好的，好，再见，嗯。
4: 西晋湖滨玉湖，东区湖景住宅，每户均享6.4至6.6米挑高空中庭院，独处一方私密天地。详情咨询5383333。
5: 我发现大人们总是爱说
6: 慢点啊。
5: 上次李叔叔来我家做客，临走时，
6: 哎，慢点走啊，
7: 慢点，
6: 注意安全。
5: 每天早上妈妈送我上学，
7: 老婆你们路上慢点啊。
5: 还有一次我们一家人出去吃晚饭，从饭店出来时，
6: 别忘了系好安全带啊，开车慢点啊。
5: 你们大人怎么总爱说慢点啊？
8: 因为我们心里有牵挂，
9: 为了您和他人的安全，请您慢点啊。
10: 快来一起下网啊。
11: 好嘞。
12: 孩子第一次弹小星星真棒，
13: 哇，又是100分，比他爸爸强多了。
14: 熊孩子不吭声一定是在作妖，看把房间弄的。
10: 哎，等等，我说的不是在社交媒体上晒娃，而是在阳光下晒娃。
11: 太阳光可以促使眼底分泌更多的多。

0: 多巴胺，多巴胺可有效地抑制眼轴增长，从而可以抑制近视的发生和发展，所以阳光是近视防控最好的补品。快让孩子的眼睛来一场日光浴吧，科学晒娃，预防近视。
1: 很久很久以前，我们有一个约定，商队驼铃阵阵，一人五十纳福，你在南教等我。
0: 客家米酒醇香，牡丹华灯璀璨，我在芷溪等你。
1: 春雨淅淅沥沥，乌篷点染涟漪，你在南浔等我。
0: 我是古镇的一只驼铃，一泓清泉，一棵桂花树，我还是你记忆中的模样。
1: 等春色荼蘼，夏雨未央，秋叶绚烂，冬雪漫山，我们相聚在美丽村落，闲看花落花开。
0: 保护传统古村落，守护我们共同的文化记忆。
2: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运城文图最具影响力电台 FM 101.9，资讯最快，快乐不断。

百姓之事无小事，民生之事记心间。您的烦心事我们来倾听，您的不平事我们来处理。监督有力量，帮忙有温度。运城广播电台安宁帮您忙，您的贴心好帮手。

0: 好的，欢迎大家继续来收听我们的节目。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安宁帮你忙，我是主播安宁。现在是北京时间9:24，热线电话23391000、23392000和23393000，微信公众平台大家可以加入到运城广播。来，金樽酒仓老许说：“安大爷，周三上午好，打卡打卡了。七月份的第一天，休息一下，准备开始新的启程。”哎，今天还是党的生日哈、啊！你看，一切依你了。就说今天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祝贺所有的党员同志们节日快乐，牢记不忘初心，牢记使命，祝我们的党的越来越年轻，国家繁荣昌盛。说安迪老师太原打卡了，哎。哎，我呢也是一名党员啊。哈哈，来，思雨他爹说：“上午好，安妮老师，下线出租车打卡了。”哎，你好，摇摇头没烦恼说：“安妮老师，周三早上好，打卡打卡。”平安健康幸福说：“安老师，上午好，周三打卡。”哎，你好。还有我们听友这个李彦索说：“安老师早上好，一直听你节目，哎，常听常打卡哈。”千古之音说：“安迪老师你好，路上打卡。”哎，你好。好，接下来呢，我们继续来接听热线吧，来接听冯先生的电话。冯先生你好。
1: 安大哥你好。
0: 哎，你好。
1: 我再反映一个问题。
0: 好，您请讲。
1: 我的这个半身不遂，9年半了。
0: 嗯。
1: 一直在家里忍着。
0: 嗯。
1: 没人管我。
0: 嗯，
1: 孩子7-8年联系不上，
0: 嗯，
1: 不知道是死是活我也不知道，
0: 嗯，
1: 2024年我也报过警，
0: 嗯，
1: 他们说搞到法院，我说联系都联系不上，钱没钱，人没人，怎么告？
0: 嗯，
1: 我就反映，我现在每个月就拼122元的，是。残疾不足，生活，

0: 这人一个月的药费都不够。
1: 你说意思是孩子不回来管你，
0: 就联系不上。
1: 也不知道他去哪儿了。
0: 具体问，具体在浙江吧。
1: 你几个孩子呀？
0: 一个。
1: 就那一个，男孩女孩啊？
0: 男孩。
1: 哦，也不回来，也不管你。
0: 哦，2024年，我老母亲去世，我给他在我在北京给他打电话，他接了一下就挂了，直到现在联系不上。我现在就是我一个人得了残疾，在家里坚持了快3年了。这个事你可能也知道。
1: 对，
0: 有什么事给你反映。
1: 对，但是这一块呢，你这孩子老不回来啊，但是他呢，你这还有这么个孩子，你这孩子也是，就是他从什么时候开始不回来了？
0: 最少得7年了，最少得7、8年了。
1: 7、8年都不回来了，
0: 联系都联系不上。
1: 这孩子是彻底不管你了，就是你一点都找不着他的线索是吗？
0: 就根本没有他的音讯。
1: 就压根儿不打算回来了，啥事不管了，
0: 不知道是死是活。
1: 你这孩儿可是犯法了，这个。
0: 2024年，我在北京当保安，我得了病。我第一时间给他打电话，打也打不通，他把我电话、微信都拉黑了。
1: 你就是当年没得病的时候，他就已经你们父子关系就已经不好了，是吗？
0: 对。
1: 那个时候就已经是跟你闹矛盾了，意思是？
0: 我平常给他转钱，他只是收钱。直到现在，联系不上。
1: 这孩子不像话呀。
0: 我得了病到现在，2024年我得残疾。我也在我们稷山报过警。他们说告到法院，等第二天派出所来了，也说告到法院，我说联系不上，钱没钱，站都站不起来。
1: 对，你这个属于家庭的一个矛盾的纠纷。当然你的孩子其实他也犯法了，他得赡养老人嘛，是他的责任，这是法律规定的，不是他想养不想养的问题。
0: 我今年57。
1: 对，你
0: 家里面就住在这儿，以前在我爸在的时候盖的老房子。下雨天家里面的漏水。2024年，
1: 你现在有低保吗？
0: 什么都没有。2024年我
1: 那是这样吧，咱们解决实际问题吧。你申请过低保没？
0: 我2024年第一年我就给村长申请了。
1: 然后没申请过去是吧？你什么条件不符合？
0: 我什么条件？我就是我一个人。
1: 我知道他当时跟你说什么条件，你没符合了低保。
0: 他村长老说我有一个孩子。
1: 是有一个孩子，是这样吧？你稍等一下，我们导播现在帮我们连线到的稷山民政局的工作人员，我们和民政局沟通一下，好吧？
2: 好。
1: 你好，是咱们稷山民政局的。
2: 对对对。
1: 刚才冯先生讲，
2: 你
1: 可能听
2: 我说。刚才他这是哪里的？他是清河的。
1: 冯先生，你是哪里的？
0: 清河镇清河村。
2: 你听我说啊，他是清河镇的，我给你一个清河镇政府的电话，完了以后让他跟清河镇政府沟通，因为他这个不管怎办低保干啥，他都是一级一级的，新政府是分管他们的，然后新政府我们再跟新政府沟通，因为他直接要不能跟我们直接对接，对吧？我把这个电话给你，5996007。
1: 5996007。
2: 对，你跟他那个打电话对接，然后让他那边给你解释，好吧？
1: 还有一个什么问题？您稍等一下，咱民政局工作人员哈。我想
0: 政府打了多次电话，他们没人找我。
1: 行，冯先生，你先稍等一下，我先跟咱们民政局工作人员沟通一下。你好，咱们民政局，我想咨询一下，刚才你不是也听了一会儿是吧？你像冯先生这种， 他是有个孩子，但是孩子呢已经失联了，人不回来照顾了，或者怎么怎么样。那么这个在比如说进村入户，去了解调查的时候，刚才冯先生不是说了吗？以前也申请过，村里说你有个孩子，但实际情况是孩子根本就不回来。你像这种情况，实际情况和这个所调查的结果有这样的一种出入的时候，你像一般我们会怎么判断呢？
2: 把你那个先拿着去那边，先搁那边去啊。
1: 喂，
2: 喂，
1: 哎，我就说像他这种情况该怎么办呢？比如说孩子根本就不回来照顾，他都不知道孩子在哪里，已经快十年都不联系了。
2: 那个，
1: 咱有些东西就是政策呢，主要是怎么来用到这些贫困的人群身上，对吧？
2: 你的意思
1: 是不是？
2: 你的意思我也明白，因为这个咱们怎么说呢，他的孩子现在跑出去这么长时间来也管不了，只有给他们的村里边村领导申请。像我这个情况，
1: 我觉得你看他是要一级一级走，最后要走到这里，但是呢有一些特殊情况，我们作为民政部门会也应该主动的来帮助一下，我们跟村里头或者联系，或者像他这种村里我们一会儿就会联系。我的意思是我们能不能联动一下来帮助，这样比如说有这种困难群体，既然有低保就是为了帮助困难群体，是真正困难的群体，我们去帮助他，对吧？
2: 你的意思我也明白，但是这个我
1: 咱们有些东西不能死抠政策，也要看他真正的情况是什么，然后我们主动想办法看有没有解决他的方法，对吧？
2: 你的意思我明白，因为我这是办公室的电话，具体这个业务呢我只能给你说个大概。
1: 你再给我留一个你们主管业务的科室的电话好不好？
2: 你行，我给你一个低保的电话。
1: 好嘞，
2: 比如申请低保吧，对吧？
1: 行，
2: 我们业务跟他沟通，5523110。
1: 多少？
2: 5523110。
1: 5523110，这是你们低保的科室的是吧？
2: 办公室电话。
1: 好嘞，行，那我先找他们吧。
2: 好，
1: 再见。行，咱们这个现在我们导播呢帮我们连线到了稷山清河镇镇政府的工作人员，我们先跟镇政府沟通一下。你好，是咱们稷山清河镇镇政府吗？
3: 对，是的，你好。
1: 哎，给你反映个事儿哈。刚才我们跟你们稷山的民政部门正在反映，冯先生啊是在清河镇清河村，我不知道你们认识不认识。他现在是半身不遂。半身不遂主要的一个问题是什么？他的孩子呀已经跟他有7-8年失联了。失联的意思就是这个孩子已经不管他爹了，他就这么一个孩子，就是也不联系，他现在也不知道他跑哪去了。然后冯先生自己半身不遂，这不是就陷入到生活困境了吗？陷入到生活困境，他给村里啊申请过这个低保，申请的时候呢村里就很简单一句，就是你有个儿子，然后可能因为这个就没通过。但是呢我觉得就像我刚才跟那个民政部门的工作人员说的，咱们得具体问题具体看待。他是有个儿子，但是儿子10-8年就不回来，就不管这个爹了。那么我们是不是这个具体问题先要具体看待一下？所以说我觉得咱们入户的时候，包括咱们镇里头跟村里来沟通这个事儿的时候，入户的时候能不能把实际问题也反映上去，对吧？
3: 行，好的。
1: 哎，
3: 我这边记一下，然后那个完了之后我跟那个村书记还有领导
1: 对
3: 咱们反映一下，
1: 咱沟通一下。就是实际上您冯先生的处境是现在没有人管他，然后呢他这个母亲也不在了，孩子也不管他，他一个人半身不遂，你说他怎么活下去？所以说这个我觉得作为这个村镇来讲，包括民政部门都要主动想一想，不是说啊我这个政策是这样，政策是这样，孩子找不着，你现在让冯先生起诉他都不知道去哪起诉这个儿子去。
3: 行，好的，
1: 好不好？对，他都不知道他儿子在哪里啊。所以说这块呢咱们实际问题实际的来看待，好不好？
3: 行，好的。
1: 行，那咱们镇里头也操个心，跟村里头沟通一下。我觉得像冯燕这种情况，尽量的还是能给他申请上，其实低保也没多少钱，但是能保证他的基本生活，对吗？
3: 好。
1: 哎，
3: 好
1: 不好？
3: 领导反映一下啊。
1: 行，你先反映一下，过两天咱们再联系一下。就是咱们都主动的来帮助他，要是真的困难，真的有这种实际情况，我们确实要帮助一下，好不好？
3: 行，好的。
1: 哎，行，那先这样，好吧？哎，过两天咱们联系。哎，好，再见。冯先生你好。
0: 安大哥你好。
1: 哎，行，先，我们先这样，然后一会儿我们再跟这个，他不是民政局还留了个什么低保的电话吗？是吧？他刚才办公室那个工作人员啊，我觉得他说的不对，这个事儿不能。你既然是民政局的工作人员，就不能事不关己高高挂起。咱有饭吃啊，有的群体他就是没饭吃， 咱就得想办法。咱现在国家有这个政策来让这个贫困的群体要有饭吃，所以说如果碰见真有这种情况的时候，不能说事不关己，跟我没关系，对吧？
0: 我一个月就是120块钱，这不就
1: 对，
0: 每天就吃的干巴牛和韭花香菜。
1: 对，要实际问题实际看待这个问题。哎，你说包括你孩子起诉你孩子或者怎么样，那是另一码事儿。在这个过程中，咱总不能等吧？人总不能老等着这个事儿。
0: 也上次吧，我也打过电话。
1: 行，那就先这样，好不好，冯先生？
0: 谢谢安大哥。
1: 好的，一会儿我们再跟那个民政部门沟通一下。他那个纪山，说实话，民政局办公室那个工作人员，我就感觉你既然是搞民政工作的，民政是什么工作？民政就是解决老百姓实际困难的这个工作的，不是说我一打电话，我其实刚才对他那个工作态度觉得太冷漠了。我觉得他应该作为办公室嘛，你是沟通协调、主动协调的，太冷漠了。
0: 给民政局打过电话。
1: 咱们先办事情吧。这个世间冷暖之事，一个电话沟通一下就能听出来。我觉得有些人呢，咱们干这些工作的时候，要想一想，第一，我们的工作是啥，这是工作角度；第二呢，从人性角度来讲的话，也多一点对弱势群体的同情，对吧？就是从哪个角度来讲的话，都应该主动的来去帮助办理这些事情，是吧？
0: 任我人来说，心里面和镇里面、县里面这个村里穿通。
1: 嗯，行，那就先这样好吗，冯先生？我们继续来帮助你去办这个事情，好吧？
0: 谢谢安大哥。
1: 嗯，好好，没什么。嗯，好的，好，再见。嗯，
0: 好，再见。
4: 新时代的少年该是什么模样？这个夏天101.9为您揭晓答案。
5: 给我5天4夜，还你一个科技少年。101.9暑期亲情巨献，领袖少年科技强国成长营开营了，将有6至16岁少年看过来，101.9专属定制，走进产业一线，解锁科技新知。
4: 主播带你畅游河南省科技馆，邂逅奇妙科学世界，上汽制造研学基地，探索汽车科技，点燃创新梦想，化身未来制造家。
5: 打卡蜜雪冰城大咖国际茶饮梦工厂，和雪王一起探秘魔法世界。盛夏世界杯，怎少得了领袖少年的身影？夺金少年勇闯可口可乐超级工厂。
4: 哦，对了对了，上街通用机场逐梦蓝天的航空研学，这一趟研学旅行可不一般，学校里学不到的课程，主播陪你蜕变成长，未来科技领袖将从这里诞生。
5: 101.9主播全程带队，记录属于你的独家成长记忆。报名详询0359-2339-100，2339-200，2339-300。
6: 你印象中的香港是什么样？是购物天堂，
7: 还有80年代的古奇包，80年代的地图包，
6: 是美食之都。那么今天我们一起来再认识一下这座城市。这里是世界第二大当代艺术品交易中心，各地艺术家纷纷入驻，世界艺术作品汇聚。这里是东西方表演艺术中心，有超过1000个艺术团，每年演出场数达9000多场。这里有优质的高等教育，5所高等院校排名在全球前100。
8: 没错，今天的香港还在创造更多让世界瞩目的新成就。香港回归纪念日，新时代见证东方之珠更璀璨。
9: 此刻向未来启程，每天起床，世界充满无限可能。 FM 1019与逐梦的你永远年轻。

0: 买房装修。
1: 有难题您说话，
2: 聚焦百姓困扰，直击问题根源，
1: 追踪真相，
2: 不畏艰难，
3: 为您发声。
2: 以监督之力促问题解决，运城广播电视台安宁帮您忙，正在帮忙。
4: 好的，欢迎大家呢继续来收听我们的节目。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安宁帮您忙，我是主播安宁。现在是北京时间9:42，热线电话23391000、23392000和23393000。来看我们的听友，韭菜说，其实很多老百姓呢不要求他们坐在那个位置能有多大的贡献，只是呢。只是要求他们把本职工作内的事情都做好就行，但是还有好多都做不到。说完老师，你比太多坐办公室的强多了哈。说刚才那个民政局的跟他沟通那个事情都费劲的不行，还指望他办事儿。对啊，我都说了，民政局是干啥的？民政局就是解决我们最基层老百姓的各种，包括来自于生活，来自于其他方面的问题的。一提到救助困难群体，我们就会想到民政部门。国家设立这样的一个部门，就是来解决老百姓这些事情的。所以说当接到这种热线的时候，我们首先应该思考一下怎么来帮助他们，而不是说啊你就得层层上报，报到我这儿来我才怎么样，然后我就严格的按照这个东西，然后就怎么怎么样，我就感觉到高高在上啊。咱不能俯下身子去看一看吗？看看真实的情况啊，真实的情况是什么样的吗？快乐阳光说，这个民政局的工作人员啊，真是感觉不作为啊。对啊，一会儿给你这个电话，当然你给我电话也可以，但是咱不要高高挂起的说啊，这个事情要层层上报上到我这儿来。层层上报怎么？下面有什么具体的事情？如果说下面的上报的过程中有些什么事情不太公平，或者有什么事情调查的不准确，难道我们就依然的坐在上面等着上报，而不上去了解一下吗？塞北的雪栓老师好，迟到了，女儿啊感冒好了，永济火车站打卡签到，高温天气注意防暑降温。哎，来，我们听友说，礼让行人前后不到2分钟被摄像头拍了，发短信说是违停，这个算有违法记录吗？啊，这个这不算是违法记录哈，这是违章了哈。
2: 百姓之事无小事，民事。
4: 来，扶摇直上说，支持安老师在侯马呢开个分店，哎，开个分店。来，我们听友星星指纹锁哈，说完老师上午好，空港南区打卡了。来，我们听友说打卡打卡，我在运城中心医院的西门辅道打卡哈，排队进医院打卡迟了，能收到短信就证明已经上网了，上12123了，会有违章记录。对，它是违章记录，不是违法记录哈。你把这个，你要是违章了需要扣钱扣分，你把它交了就行了，它跟你要说那违法记录它谈不上哈。你被摄像头拍了发短信说是违停，主要是你在12123上过段时间看一看有没有这个处罚的信息，如果没有的话可能就是警告，如果有了的话你就在12123上去处理就好了。将心比心说，这父子呢肯定有不可调和的矛盾。对，这个父子肯定是有的，但是具体矛盾呢我没有问，因为这不是这个问题的关键，问题的关键是他现在半身不遂，没有人管他哈。

0: 我们来接听这个丁女士的电话。丁女士你好。
1: 嗯，你好。
0: 哎，丁女士你请讲。
1: 嗯，我上周三上周五被狗咬了，然后我报了警。我现在到现在周三是这周三我一直没有收到回复，而且我上周日的时候给他打电话，给110打电话，他告我说是还没有上班，周一上班会处理。我周一等了一天没有收到电话，周二等了一天也没有收到电话。我到现在为止我这个事情一直没有。
0: 你报案的原因是狗主人不给你赔是吗？
1: 不是，是我被狗咬，但是我需要他帮我出，警方帮我出面找到这个狗，对吧？他是哪个狗？
0: 找到这个
1: 家的狗。
0: 找到这个狗。
1: 对。
0: 啊、哦。
1: 对，我得知道这个事情。我得把这个确信了，它是流浪狗还是家狗，是吗？我需要找到这个东西。
0: 那万一派出所没找到呢？
1: 没找到他也得跟我说一下，对不对？
0: 哎，
1: 这么长时间一个星期都没有，而且他从来都没有问过我在哪里，具体在哪个地方，是吧？是狗是什么样子？大概具体时间他什么都没问，就留了个我的名字和我的电话。他说完了会联系我，完了是多会儿？这相当于将近一星期了吧？他这个事情不是这么处理的吧？
0: 嗯，行，是这样，丁女士，我先了解一下派出所。你像你被狗咬了，这个找这个咬你的狗是不是他的责任哈？我先问一下。因为我得先了解一下这个事情。你比如说我在街上被狗咬了，警察是不是？
1: 对，你最基础的是你要问我是。
0: 不是，我先了解一下这个找这个是不是流浪狗还是家狗咬你这个事儿。是不是这个派出所去管理的事情？我先了解一下这个事情。如果是他们管理的事情，确实要及时回复一下，对吗？找没找到的问题，哎，我先了解一下他们的职责所在。就比如说被狗咬了，是不是他们要找这个狗的问题？你是在哪里？你告诉我。
1: 在蔬菜水果批发市场。
0: 是什么地方？
1: 蔬菜水果批发市场。
0: 哪个蔬菜水果批发市场？
1: 临近运林路蔬菜水果批发市场。
0: 运林路。
1: 嗯，蔬菜水果批发市场。
0: 哦，就是盛辉路那边是吧？
1: 对对对。
0: 嗯，运林路的蔬菜果品批发市场，好的，就在市场里头是吧？
1: 对，是的。
0: 行，就是你也不知道是。那什么狗？
1: 对，我这因为我找不到，所以我需要帮忙。帮忙，我肯定是要找专业的人，对吧？
0: 他们不一定找。
1: 而且
0: 找狗这个事情。
1: 什么的，调监控这些事情肯定是需要他们出面的。我就那这个人家不给我查，那个人家不给我查，但是他出于他官方的身份，他没有人不敢给查监控，你懂这个意思吗？
0: 是。可以，
1: 我需要他们的帮忙，这是很合理的范围内吧，作为我最基础的要求吧。
0: 行，我一会儿了解一下好不好？你报的是哪个派出所？
1: 大渠
0: 的，
1: 好像是大渠区吧。他说什么顺什么
0: 啊，
1: 在一个厂子里。
0: 好的，行，我们了解一下哈。
1: 好
0: 好的，
1: 谢谢。
0: 哎，好，没什么，好，再见。
1: 好。

0: 买房装修急用钱，邮储银行有享贷，线上审批，利息低，还能享贴息。手机银行就能申请，额度高，放款快，快来试试吧！贷款额度以系统审批为主。
1: 看一条小帅和小美的故事，三分钟；刷到朋友圈上次看到的位置，五分钟；在社交媒体软件上八卦一下，八分钟；还有聊天、发呆、闲逛、磨蹭等等等等。其实能节约出来的时间原本有很多，并不是非要在路上用顶牛、加塞儿和蛇形走位来争分夺秒。相互礼让，安全行车，请在文明驾驶这件事上多留点时间。
2: 一切伟大的成就从来都不会唾手可得，新民主主义革命的伟大胜利如此，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伟大成就如此，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伟大篇章更是如此。回首过去，白色恐怖的革命环境，日寇侵略的严峻形势，一穷二白的薄弱基础，多种多样的自然灾害，风云变幻的国际环境，世界上没有哪个政党像我们党一样遭遇过如此多的艰难险阻。然而中国共产党人凭着越是困难越向前的信念，拼出了一片伟大的天地，而这种信念也会在未来击碎一切前进的阻力，一直勇往直前。
1: 那是力争上游的一种精神。
3: 哎，别急别急，我还没下去呢。
1: 那是敢为人先的一种态度。
4: 前面的别插队啊，大家都排着呢。
1: 那是弯道超车的一种决心。
3: 这么超车也太危险了吧。
1: 那是让人鄙视的一种陋习。我们赞美在规则内的甘居人后和从容不迫，但不欢迎无视规则的争先恐后和一马当先。世界尽管很快，但有时需要慢一点点。请自觉排队，礼让互助，文明出行从你我做起。
5: 全力帮办，
6: 全力帮办，
5: 快乐无限，
6: 快乐无限。
5: FM 1019运城文艺广播，与快乐同行。

0: 有难题您说话，说话
1: 聚焦百姓困扰，直击问题根源，
0: 追踪真相，
1: 无畏艰难，
2: 我敢发声，
1: 以监督之力促问题解决，运城广播电视台安宁帮您忙，正在帮忙。

0: 好的，欢迎大家继续来收听我们的节目。我们节目时间呢，时间也快到了哈。我看我们导播又给我接进来一个热线，我来接听一下哈。你好，这位听友。
1: 你好。
0: 哎，你好，您贵姓啊？
1: 姓杨。
0: 啊，有什么事儿您请讲。
1: 我前两天，我媳妇在那个上班的过程中啊，她是点了一个链接，然后下了一个 APP。
0: 嗯。
1: APP， 然后是那种就是说让配音任务的那种，
0: 嗯，
1: 其实实际上就是刷单，
0: 嗯，
1: 啊，然后他就是第一天他你要是充值有什么保证金，然后他充了200，然后说是挣钱，然后提成又返回来了，
0: 嗯，
1: 第二天然后是充400，到第三天的时候，人家突然给他说，就是有一个40000的这个订单，
0: 嗯。
1: 他也是鬼迷心窍的，他直接就，他自己还借钱，
0: 嗯，
1: 然后把那个给，就充了20000，
0: 嗯，
1: 然后充20000，然后他没钱，然后他就想起来了，他觉得不对劲，然后，晚上再报警，
0: 嗯，
1: 先报警到派出所，派出所人也解释得很好，然后查询了半天，说是这个，

0: 如果是支付宝转账、微信转账的时候，肯定是找不回来，大概率是找不回来。哦，我们现在就是说，我反映这个问题，也不是说人家派出所有问题，也就是说派出所对现在这个事情，当然咱作为这个受害者，咱肯定是想把钱找回来的。而且我们现在想着支付宝，它肯定也是一个实名制的，都是实名制的。啊，但是派出所就是如果不是这个。转卡，如果不是卡转卡的这种状态，大概率是找不回来。
1: 他可能转移的比较快一些，就
0: 对，
1: 是你去那儿，派出所的意思是，他拦截不住，你知道吗？就是卡他能拦截住，你用这种手机的，他目前从他们的技术上拦截不住，你知道吗？他是这个意思。你现在的诉求是什么？
0: 我现在诉求就是，我想立案，但是派出所那个人家所长说的也是很诚恳，态度非常好。接着就是你立案，然后就是咱要在朋友圈发什么装，反正是手续非常麻烦。麻烦都是小事，问题是这个大，最终人家跟我说，人家你折腾了一圈，大概率还是找不回来，主要是。那这个事情
1: 你是要
0: 我
1: 想
0: 现
1: 让
0: 在
1: 他们立案是吗？
0: 啊哈哈。
1: 哈哈哈。
0: 人家刚才听那个女婿反映那个狗的问题，我也在想这个问题。
1: 哈哈，对，那
0: 我也
1: 狗，
0: 想问，
1: 你这个他确实是应该立案的，他可能是从经验上跟你说立了案之后，但是从程序上来讲的话，他确实要给你立案的，因为立案破案，你不能说这个我没什么方式的，他肯定是有他各种方式在，只是说这个钱追起来可能会比较麻烦一点，对吗？立案
0: 我
1: 是
0: 打电
1: 肯，
0: 话就是两个意思，一个就是说是，因为我老听咱节目，而且那个派出所所长说的也很好，就是说是，现在防骗，宣传这么厉害，小区，网格里边的群啊都发这么多，为什么还有人受骗？我这两天就一星期吧，我一直围绕这个事情，我一直火大的不行，所以我这真的是给收音机前的观众们也都听众们也都就说一下，也真的是千万不要这种，只要要钱，只要说充钱，那肯定就骗。
1: 对，所以说这个第一是自己防范性要强一点，因为电信诈骗这个事儿，这钱转移特别快，你知道吗？他有些还没咋地的，他跟你说，咱们可能看过，他的钱很快的就，当你反应过来的时候，钱已经都转到海外去了，就是他的账户左转右转就跑得很快，你知道吗？所以说
0: 我
1: 这，
0: 觉得还是应该立案，确实应该立案。
1: 对，
0: 这确
1: 立
0: 实
1: 案
0: 找不
1: 是
0: 回
1: 他
0: 来。
1: 的一个程序问题，他虽然在跟你讲什么这个。可能会怎么样？但是立案是派出所他需要的一个程序，然后你去破案或者怎么样，你得告知一下是怎么情况，这个你要按程序来，对吗？什么派出所呀？哪个派出所？
0: 就是空港那个桃村，
1: 桃村派出所是吧？
0: 空港派出所，不是桃村派出所。
1: 空港派出所是吧？
0: 就空港派出所，北空港派出所啊。
1: 行，我们节目时间也到了哈，我先把这事儿记录一下，我们跟那边派出所沟通一下哈。
0: 行，
1: 哎，行，那先这样哈，好，再见，好，我们今天节目到这就暂告一个段落了，感谢朋友们的收听，接下来是律师帮您办案节目，欢迎大家继续收听和关注。
2: 未来科技达人全新体验，
3: 你是否曾心怀好奇，对工业、科学、航空世界满怀向往？一场趣味十足的科创研学之旅正式启程！
2: 2019领袖少年科技强国成长营开营啦！走进上汽汽车基地，近距离观摩智能产线，领悟工业制造的匠心与力量。徜徉河南省科技馆，玩转趣味科普展项，探索大千世界的科学真谛。
3: 探秘可口可乐工厂，了解品牌发展历程，见识现代化轻工生产技术。驻足郑州上街机场，直面各类飞行器，开启一场浪漫的航空探索之旅。相约蜜雪冰城梦工厂，体验茶饮制作和创意设计，感受国货品牌的活力。
2: 知行相伴，研学同行，在探索中。

0: 收获成长。2019领袖少年，给孩子最难忘的暑假记忆。报名详询0359-2339-100，2339-200，2339-300。
1: 视频会员又到期了，再好的电视也是摆设。
2: 有一栋高清电视啊，爱优腾芒 MIDI 随心看。
1: 146路直播频道，央视、卫视、地方台，一个会员全搞定。
2: 详情咨询10086或各大营业厅。
0: 我来自中生代时期，为了见到你，我已经走了1.3亿年。10000年来，我变化多端，橙黄是我，雪白是我，可红可蓝，可盐可咸还是我。10000年来，我历经沧桑，曾经被冲散过，又在地壳的运动中重生。10000年来，我硕果累累，我产出的那粒粒池盐，出现在皇帝的晚宴里，安静地躺在佳肴里，穿越市井，素面朝天，停留在百姓的烟火气里。从古至今，我赫赫有名。北宋时期，包拯来我这里监理河东盐务时，我认识了他。宋元明清千余年间，我贡献的财富数不胜数。最早他们叫我古盐，后来叫我陆盐，我现在的大名叫运城盐池。 FM1019 运城文艺广播，与您一起守望盐池，守护文化，让我们在运城盐池相遇。
3: 我是碳基，今儿带我兄弟二氧化碳蒸个桑拿。
4: 哥，爸妈知道咱的去向吗？
3: 肯定啊，你留下碳足迹了，
4: 说最近要限制二氧化碳活动了。
3: 碳中和、碳达峰呗，就是通过节能减排达到二氧化碳零排放。
4: 那可太没意思了，
3: 真是哪里都有你呀。
4: 当然了，我追着汽车跑，我爬到大烟囱上，我和水果一起坐飞机，多热闹，多热呀。
3: 哎，我忘了，你外号温室气体，你都把地球变成大桑拿房了
4: 啊？真那么严重吗？
5: 中央气象台今天早上继续发布高温的红色预警。
6: 今年夏季，欧洲多国热浪高温持续的高温干旱进一步加速了冰川的融化，
3: 非常严重啊！龙卷风、大暴雨、持续高温干旱等极端天气频频发生，地球生态圈失衡，可能会引发下一次大灭绝呢。
4: 哥，桑拿房太热了，出去凉快凉快吧。
3: 蒸桑拿热了就可以离开，如果地球变成桑拿房，人类怎么离开？
7: 地球是个大家庭，人类是个共同体，减少碳足迹，实现碳中和，携手共建清洁美丽的世界。

工伤没人管，工资被拖欠，理赔遇阻碍，借贷、担保、婚姻、财产，生活维权无需迷茫，律师帮您办，资深律师专业支招，23391000，23392000，23393000即刻咨询。

北京时间的10:06，欢迎大家继续来锁定 FM101.9 运城文艺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律师帮您办。各位好，我是徐宁。好的，今天呢是7月1号星期三。好的，我们在节目一开始呢，按照惯例还是来关注一下天气情况啊。今天呢是一个阴天，最高温度呢是30。

0: 15度，最低温度是23度。到了明天呢，是小雨转晴，最高温度呢是36度，最低温度是21度。好的，这两天的温度呢真的是又高，关键呢是非常的闷啊，尤其是要是下午的时候再来上一场雨，这个雨如果不是特别大的话，那种闷热潮气啊，真的是闷的屋子特别难受。所以这个季节呢没有什么好办法啊，本来咱们运城呢本来就很热很热，再加上呢现在这个天气呢会有一些变化，所以大家日常呢一定要多喝水，注意身体啦。好的，今天呢也是7月1号，党的生日啊。其实百余年来呢，公平正义呢也是我们始终不变的一个追求，而法治呢也正是守护着这份公平最坚实的基石。所以说呢，在节目当中啊，我们也希望法律呢不再是束之高阁的一些法律条文，而是能够实实在在的落地，能够为老百姓解决问题的。好的，那我们今天节目就这样开始了，也欢迎大家能够打电话来咨询问题。我们的电话呢是0359-2339-100-2339-200和2339-300。后台呢关注一下运城广播的微信公众号，直接给我们留言签到打卡就可以了。有问题的话也可以在后台留言。好的，那接下来时间呢我们请进今天的节目嘉宾，来自山西纯正律师事务所的姚楠楠，姚律师。姚律师你好。
1: 主持人好，各位听友好。
0: 好的，欢迎我们非常亲切温柔，然后呢条理清晰头脑清晰的姚律师啊。其实呢我们刚才说了啊，法律呢不能只是束之高阁的法律条文，而是能够切实的帮助老百姓解决问题，能够落地的啊。所以在节目当中呢，就是我们不需要有空洞的一些说教，
1: 对
0: 对，就是能够实实在在的帮大家解决问题，调节问题，这个是我们最终的一个目标哈。
1: 是的，同时的话，法律本身就是帮助老百姓解决问题的一个重要的方法和工具。
0: 对，
1: 当然我们节目的话一直以来深受各位听友的好评和喜欢，也正是这样子，也有一个媒体责任，他也有必要有需求把法律通过媒体去传播出去，让大家更多的人去知道法律到底该怎么做，实体的公证也需要程序的积淀。
0: 对，是的，说得非常好啊，真的是就是把我们的心声都说出来了。我觉得真的是大家有问题的话，一方面呢就是我们从这个法律底线上跟大家说一下该怎么去做，然后呢该怎么去协调解决这个事情，更重要的就是我们在没有事情的时候呢多听一听法律节目，能够帮助大家去协调解决问题啊。好，那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就先来接听热线吧，来接听一下啊。我们先处理一个昨天的一个遗留问题哈。昨天呢这个王先生然后反映说自己的这个门口土地硬化，然后有一个问题啊，就是本来说这个绿化带是这个6米嘛，后来又扩了6米，然后占了他家的这个就是硬化的地方，说到这个赔偿的问题了。然后呢我们今天呢也把这个就是我们绛县的这个城内第五居民组的队长也接到节目当中，我们共同来了解一下啊。喂你好王先生。喂，
2: 你好。
0: 哎你好，韩队长也在线是吧？喂。哎
2: 你
0: 好，哎韩队长。你了解这个事情吗？就是我们当时这个绿化这个了解是吧？当时咱们定的是多少米呢？
2: 你听我跟你说哈，你听我跟你说，这个路上这个关键这个小路是吧？咱掉不了这个，跟你说啊。他这个地方呀是集体的地方，不是他在一家的，就是从东边到西边都是集体的地方。
0: 集体的地方。
2: 也现在修路的不是啊？修路的叫共产党占的。要是给你破了以后，给你破了以后，你将来以后还给你恢复到原样吗？都是这个。
0: 恢复到原样。
2: 哎，对对，再给你破到哪，恢复到哪？这这个地方是集体的地方。
0: 集体的地方修路是吧？
2: 对对对，
0: 占用的是集体的地方是吧？
2: 对对对，从东到西，全部都是这个样。
0: 一共
2: 是一个样。
0: 一共是多少米呢？
2: 那不知道呀，他这个。修路的占那个死的吧，它上边多宽，下边多宽吧？
0: 嗯，
2: 把这个地方。

0: 的了，都是集体的。
1: 嗯，都是集体的是吧？
0: 哎，对对对。
1: 嗯，那王先生说。
0: 就是个桥光。
1: 王先生说的是，刚开始呢是六米嘛，后来又扩了有六米，然后就是已经把自己家门口的这个硬化的地方给占用了，给打开了。
0: 没有。
1: 嗯，你们俩现在说法不一样，刚好都在线上，你们俩得把这个事情说清楚。王先生有这回事吗？
0: 啊？
1: 王先生，
0: 你跟你说，
1: 嗯，
0: 共产党小路里有这回事儿，跟你说，
1: 嗯，
0: 你那个了，跟你说，到现场直播，现场看看情况去了吧，都是这个吧，老百姓都是老百姓的，这个咱国家客人的自己的，就是跟你说，这就是又是个说法嘛，这个从东到西都是这个样嘛，
1: 嗯，
0: 不是说是给他赔钱了，不给他赔钱，没有这回事儿吧。
1: 不是，我问的是，就是在修路的时候、
0: 啊、
1: 有没有就是占用他门口自己硬化的那一部分？
0: 哎，你说硬化，你说当时这个就是这个集体这个地方呀，硬化都是咱们自己硬化的，硬化的，你现在给你破了以后，人家最后人家还给你恢复的嘛，恢复到原样嘛。
1: 啊，就是刚开始修的时候、
0: 啊、
1: 他先暂时破坏了一下，意思是后面会给修复是吗？
0: 哎，对对对对对，就这个意思。
1: 啊，然后占用的是这个集体的地方。
0: 哎，集体的土地。
1: 集体的土地、
0: 啊、
1: 所以说牵扯这个赔款的话、
0: 哎、
1: 那是集体的，跟个人没有关系、
0: 哎、
1: 是这个意思。
0: 哎，对对对对对。
1: 嗯，王先生是这样吗？
2: 啊，我知道嘛，我跟你说了，我这占用土地是集体的，但是上面那个面是我打的呀。你现在恢复不了了，他占用了，已经毁了这门面了，那就是你掏钱打的嘛。
1: 嗯，
2: 那你现在恢复不了那原来的面了呀？
1: 嗯，现在他们俩的矛盾点，姚律师有没有听明白？
3: 嗯，
1: 嗯，有什么要问的？嗯，
3: 现在王先生所说的是自己修复不了，他也是同意修复的吗？你说的这个问题？
2: 同意修复，但他占的那个面上面原来打的混凝土，那是自己出的钱呀、啊。你现在恢复不了呀，已经占用了，又咋恢复？
1: 嗯，已经占用了是吧？不光是破坏，已经占用了
2: 是
1: 吧？
2: 那当时打面的时候是我个人出的钱，又不是集体出的钱。
1: 哦，我知道，我的意思是，他是已经占用了，不可恢复了，还是说还没有恢复？你先。
2: 那就不可恢复了嘛？那他占用了，肯定是不可恢复了。
1: 已经占用了，韩队长，
0: 啊、
1: 韩队长、
0: 哦，
1: 他说这个占用
0: 了，
1: 嗯，你说。
0: 他胡说的啥？他胡说。
1: 他胡说，
0: 因为这个地方是集体的地方，集体的土地，你打了以后，你这么些年了，个人为你个人方便了，现在家共产党修路了，家占的嘛，家给你破坏了，家随后又给你恢复了嘛，你家这个工期还没有完的嘛，都还没完的嘛，
1: 嗯，
0: 记住了，
3: 嗯，韩队长、王先生，你们两个人现在有一个。非常不一致的说法，韩队长，你说的我听明白了，
1: 嗯、
3: 就是说现在我是在修路的过程当中，等整个工程完毕之后，会对他家进行一个修复。但是现在王先生表达的意思是，
0: 啊，
3: 不是说不让你修，而是说把他的土地直接给占用了，是有占用他私人。就是
1: 门口
3: 的一块地块、
0: 啊、
3: 所以是想看咱们现在只确定一个基本事实就好了。
0: 我跟你说句那些的话啊，就是说、
3: 嗯、
0: 这个土地是集体的，不是他个人的、
3: 嗯、
0: 现在就是共产党修路里占了、
3: 嗯、
0: 破坏了、
3: 嗯、
0: 原来是他打的破坏了，要最后人家给他全部恢复了嘛，人家、
3: 嗯、
0: 他不是他一家都是这个吗？
1: 你先等会儿，韩队长，王先生，我先确定一个问题啊，就是王先生家门口硬化的这块地，它是属于个人的还是属于集体的？
0: 集体的，
1: 也是集体的，是吧？
0: 集体的。
1: 啊，像这个情况，姚律师，
3: 如果在村中属于集体土地，嗯，为了公益，因为修道路它就是属于公益事业，为公益事业去做的修补呀，或者说是建设，只要村集体有相关的规划手续是完善的，人家来做是没有问题的。
1: 嗯，
3: 那么。可能在现实生活当中对我们个体有一定的影响的时候、
1: 嗯、对，
3: 因为只要不是完全的影响我们的直接的相邻权呀、采光权，就是很具体的损害到我们权益的时候，
1: 嗯，
3: 人家是可以直接来做的，这块是没有问题的，王先生。
1: 嗯，王先生，现在就是主要是这样，如果说呢这个整个工程完了之后能把家门口恢复，这个可以吧，王先生？

0: 你怎么也没听懂？他恢复不了了，他占用了，已经是占用了。
1: 人家说这个
0: 工
1: 程不是还没有结束吗？是吧？
0: 没有结束，他恢复不了了。他占用的地方已经占用了，上面打了给你补的那个钱，那就没人认了，意思就自己认是吧？
1: 韩队长，他的意思是已经占用了，不可恢复了。你了解他门口是什么情况？
2: 我跟你说哈，我跟你说，我说话你要相信哈。我说话你跟你说，我为了个大局，我也不是说去看他每一个人的利益了，这是集体的土地、集体的地方。现在跟你说这么些年了，是吧？你说你挡了，你挡了，你走路了，你过车了，为了你方便了。现在共产党修路了，现在这同行的都是这个多宽就多宽。你说你挡了，人家现在给你挖了，挖了人家最后完工以后，人家全部给你恢复了嘛？什么占用了？占用的地这个地方就是过路的嘛？过路的是集体的地方，不是他个人的。不是，
0: 我没
2: 说
0: 这
2: 个，说理了。
1: 我明白什么意思。
2: 你说你挡了这个水泥面了，挡了再给你破坏了，最后再给你恢复了嘛？
1: 好，
2: 想不想？你该要的是哪一门的钱？
1: 好，我明白了。
0: 占用了，
2: 明白了。
1: 韩队长，我明白，我明白你说的什么意思了。
2: 对对对。
1: 我明白你说的什么意思了。
2: 对对对。
1: 王先生，是这样啊，咱们得等这个工程结束了，看人家怎么恢复，好不好？现在不是正在施工过程当中吗？是吧？
0: 现在都施工完了，都马上就封路呀，就完了。
1: 你俩说的完全不一致嘛，这。
2: 你别在那胡鸡巴说，
0: 没话
2: 说
0: 了。
1: 等会儿，你们俩一个一个说。韩队长，你先说，一会儿王先生再说，要不然你们俩吵起来，我们一句也听不到。韩队长，你先
2: 说。我不
1: 说
2: 了，我跟你说。我跟你说的这个过程全是事实。要不行了，你们来派人来看一看现场直播。现场直播。
1: 韩队长，韩队长，我问一下，现在施工结束了吗？
2: 没有。
1: 还没有结束是吧？到什么程度了？
2: 现在铺着这个路两边这个花砖，把人家不是门前边不是给他挪了这个花池啊，花池丢的那个路，现在高的高，低的低，整个都还没找嘞。
1: 还没弄好
2: 呢
1: 是吧？
2: 没有，没完工。
1: 好嘞，行。他是整个都是这个情况是吧？
2: 对对对，是。
1: 不是说针对某一家吗？是吧？
2: 不。
1: 整个都是这个情况，是吧？
2: 都是这个过程。
1: 行。好，王先生。现在施工不是还没有结束吗？这是第一点啊。第二点，刚才韩队长也说了，结束之后呢，就把那块恢复一下。
0: 他恢复的只是现在的路边前那个，是就是说进路的那条路。就是之前说了吧，他还是没理解这个意思。
1: 我知道你说的是你们家门口，你之前花钱硬化的地方，是不
0: 是？对，
1: 是
0: 说这个
1: 了。我知道你们家之前门口硬化的那一块儿，刚才韩队长也说了，那不也是集体的吗？
0: 地面是不是地是集体的？我没说不是集体，我就说上面打的这个混凝土自己花钱那时候打的。现在
1: 主要牵扯到一个钱的这个赔偿的问题，是不是？你觉得当时花了钱了是吧？
0: 当时又不是说集体打的，你要是集体都给我出钱，我打了，那他现在就破坏就破坏了，我也不说了。现在都是我个人出的钱打的地面，对不对？
1: 等会儿，王先生，我先问你一个事儿，集体的地方，你个人能出钱把它改了吗？
0: 不是我改了吗？我就跟你说了，当时是因为人家上面下来检查的，那就是个土地面，我们也不想打，那条地在那空了好长时间了，我们也不想打。
1: 那是谁让你们打的吗？
0: 上面下来人了。人家说让我们给打了那个地面。
1: 是有人要求你们打的是吗？
0: 对，是。
1: 是有人要求你打的哈，姚律师。
0: 那都过了好长时间了，好几年都没人动那个地方了，就因为人家上面啥检查的应付的。
3: 王先生，我打断一下。王先生，你好，我打断一下。你刚才讲的我大概听明白了，有一个细节我们来确认一下哈。您刚才指的是你现在考虑的是你们曾经把家门口的一段路，而不是说光是你自己家门口那一段是面积比较大的一块路段去修了吗？是这个意思吗？
0: 其实当时是有路的，我们是有路，但是我们那个路也是就是说
3: 坑洼不平的，不够好，你们去进行了一个修补是吗？是你一家修的还是几家共同修的？
0: 我东边还有一家。
1: 那你们修的这个是你路门口的那一段，还是说就是比较长的一段路？
0: 他让打，就那块地，整个就我两家给打了。
1: 意思就是说两家，你和你邻居两家自己门前面的那一块路进行了修补，是不是？
0: 对。
1: 你刚才所讲的说是基于检查，然后有人要让你们打，是哪一个部门或者说哪一方要求你们打的，还是怎么样？
0: 我现在跟你说，你们都问这个些，我就说当时是有一个镇长，人家下来了，人家说要打。
1: 那既然是镇长让你们打的话，那是什么？是镇里面的要求还是怎么样？总要有一个说法的嘛。因为你现在的核心问题就是说，你不是不让现在进行修路，而是基于现在一修路，我曾经打的有路，我曾经花钱了，那个事儿怎么解决，对吧？你就觉得我之前的要有一个赔偿也好，补偿也好，要有说法。但现在核心的问题是，你们当时打路是说，哎，我自己想我自己家门口不够平，那我为了我自己的便捷，我把这个路打了，这是一种。还有一种，你讲的说是有其他地方要求，如果有其他地方要求的话，当时有没有下手续，有没有具体的按程序走，你们之间是怎么协商的，要有说法的，有说法吗？
0: 那个之前是口头说的呗。
4: 口头说的是吗？
0: 对。
4: 他的意思就是你们这太烂了，然后你自己花点钱把它修一修，是吗？
0: 不是，就跟你说是上次人家检查的，然后让打到这个地方，我们都好多年都没打的。
1: 那你们在这个过程当中，您现在是否有和曾经的相关单位或者领导去沟通这件事情了吗？人家现在是怎么说的？
0: 你这不是这个事情，我已经上嘛，我上说过，也反映过，但是人家就说没有，就是和这个就不挂钩，你知道吗？就没有就说了不挂钩的话，和人家没关系。
4: 但是和他没有关系是吗？
0: 对。
4: 好，这一次修路完了之后，然后那个韩队长说会把这个路面都修复一下，恢复一下。你先听我说完啊，恢复不了，恢复不了你的原样，对吧？能恢复到什么程度？会对你有什么影响吗？现在？
0: 现在对我出行不便啊。
4: 不是，路修好了，就是按照他们的标准恢复完了之后，对你的不便是什么？
0: 对我出行不便啊。他现在那个门口已经成，他就是形成原来就是说和平了一样，现在这样一个修的话，就形成一个有一个坡度。
4: 有一个坡度是吧？
0: 对。
4: 他这个坡度是修路的原因，还是说修复的原因？就是修路，它就是这个标准，对不对？
0: 他修复也修复成那样了，他修不成平的过
4: 了。不是，我是说他修路修的就是这个标准嘛，对不对？
0: 不是这种标准，他不是说这种标准，他是说根据那个，然后根据没前面这个就是路况，然后是不是修的。
1: 我就想问确认一个事实哈。刚才主持人问的也非常清晰，这里面的核心问题是，如果路面恢复之后对你的实质影响，你刚才讲了一下是由平路变成了有坡度的，而且这个坡度呢也是因为地势的原因。那如果是这样子的话，我们作为旁观者来听的话，不，因为我们毕竟没有到现场哈，我们确实不太理解对您的实质的损害在哪里？因为最终韩队长也说了，也是会把路面整体平整的，他不是说是坑洼状态。如果说基于修路的过程当中，比如说有绿化带，他这个绿化带设计的些忽略了你们家门口，正好挡住了咱家门口，然后进出不方便呀，这个我觉得是可以协商调整的。但是如果说是基于整体的规划进行修路，然后路面变宽，然后这必然导致我们家入户口若窄了一点的话，这个我认为是没有问题的。我不知道我表达清楚了吗，
4: 王先生？
0: 你表达清楚不清楚？我现在我就说我这个诉求的嘛，因为这个面就是我打的面，然后就说现在破坏了，人家都占用了，就是我花的钱，就是对我这。
1: 王先生，如果说是回复是您刚才考虑到之前建的这个钱的问题的话，我给您说三个问题。第一，您当时修路的时候自己花了多少钱？
0: 花了那总共打面花了30000。
1: 三四万是吗？那么你花的这个三四万过程当中是两个层面啊。第一，咱们先说你自己有实际的投入，这个三四万的话，你不能说啊，我直接找了一个人干活就是这样子，你肯定也要有支付凭证或者是相关的东西，这是第一方面啊，这是第一方面。第二方面是最最重要的，就是说你现在口头陈述的是因为是当时有人要求你来去修整路面也好，打路面也好，是有人要求你这么做的。但是在当时的时候没有任何协议，不管是机关单位也好，或者是某个个人给你基于人情各种说法也好呢，但是没有相关的东西，包括您刚才讲了，你现在去跟人家交流，你先去交流，人家好像不太认可这个事情，和你的说法可能是不一致的。那么在这种
0: 你听我说，因为这都好几年了，
1: 在好几年的过程当中，你有没有和对？
0: 修路的话，我肯定什么都要的，但是当时就是口头上说的。
1: 嗯。
0: 现在和人家核实，你要人家也，或许调走了，或许不在那儿，你都是人家也不给你弄出去这个事。
1: 你先听姚律师说完，我一会儿再跟你讲这个事儿啊。
3: 在之前的过程，在之前的几年过程当中，你有没有咱们有没有及时的去和相关部门的去沟通这个事情？比如说路已经修好了，这都已经开始使用了，那我肯定有一些花销，那我拿着这些票据去找到当时让你修建的单位也好，或者个人也好，有没有说这个事儿？
0: 没有说这个事儿。
3: 好，王先生，我现在知道问题的纠结点在哪里了哈。咱们这个案件你一定有实际投入，现在的话你的实际投入，你认为因为修路的原因给你又有一些改变，你曾经的钱没有办法掏。我跟你说两个件事儿。第一，现在韩队长修路这件事情大概率的他处理不了给你补偿的问题，这是第一点啊，韩队长这里大概率是处理不了的。第二点，我来说一下为什么。不是他不想，而是你现在，我这么讲，你现在让韩队长去给你掏钱，他没依据，你明白了吧？
0: 我知道他就是他的，
3: 对，他掏不了。那么第二个问题，我来说一下你现在这个问题哈。当年的时候，不管基于什么原因，咱们进行了投入，有个三四万的这个开销，那么正常情况下按程序做事，第一时间我这已经您让我修，首先就应该有一个协议，这是第一步。我跟您讲正常的程序上的哈，当时你要修呢肯定要有一个说法，能行哪怕没有钱我自己先垫钱，要有一个说法吧，按实际报销，按实际怎么样做，这是第一个，至少有一个说法，不是我自己修的，是相关单位要求我们先行修，我是一个垫付的钱，这是第一个，咱缺少这个。第二个，好，前面就算没有，时间紧，工期紧，或者是有很多客观情况导致的，反正我修了，那么修了之后咱也有，你也讲了有三四万块钱呢，肯定是有给人让谁干活，有支付凭证，甚至也有可能有协议，可能村里面干活没有协议，那我有转账凭证吧，对吧？那么我弄完了之后，我赶紧去找你说的大队也好，领导也好，说哎，我这已经按照你们说的修复了，然后花销是这么多，咱们得赶紧有个说法，你们给我打张条也好，或者说再补一个协议也行，这几年的时间咱也没找，然后你放到现在来说，曾经的管理者已经调任了，已经离开了，那么现任的他可能也不太清楚这个事情。您吃亏吗？说实在话您吃亏呢，但是我觉得也不亏你。为什么呢？很多现实生活当中出现的问题，出现的我们的损失，都是来源于我们缺少一种意识，就是这个事儿整体处理的时候要，就是我们老百姓说的话，做事要有路数，放到法律上就是做事要有程序。
0: 没事，我就说嘛，这不是我一家的事，这边东边还有一家的，当时我两家的嘛。
3: 对，
0: 人家也可以，人家也可以弄得上。
3: 对，
0: 可以取证嘛，
3: 对，那我觉得，那我给您的建议是什么呢？就说你们这两家可以找到当时要求你们修路的那个部门来沟通协调这件事情，您觉得呢？我觉得这样子的话是目前来说你们解决这个事儿最务实的方法。
0: 你说。
3: 两个步骤，第一个，你可以去找到当时要求你们
1: 做打路呀、修整呀这个部门来协调沟通这件事情，先确认这个事儿，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如果你们说有实际的投入，也不能咱自己嘴上说啊三四万多少钱呢？肯定我们当时是怎么样支付的呀？怎么样？这些证据还是要保留的。所以说，先在这两个层面上具体的解决问题。
0: 嗯。
1: 嗯，王先生听明白了吗？
0: 嗯，明白。
1: 嗯，我跟你说，现在这个村里面要修路呢，它是一个集体的事情。我知道你说的不方便是和你原有的状态不一样了，但是呢，本来是集体的土地，有时候呢，我们个人的方便，你先听我说完，我们个人的方便是要让渡于集体的方便的。这个不是说把我们家门口弄得跟我原样，跟我原来觉得出行方便的不一样了，我就要怎么样，它不是这样的。
0: 不是，我不是这个意思，你就听懂我的意思了已经。我其实就是要这个、嗯、就是要这个，
1: 就是要这个赔偿。我知道，
0: 对，
1: 但是啊，现在这个工程队还有这个韩队长，他们按照这个就是制度呀，或者说条款，他们去做的时候，因为他本身使用的就是集体的。至于你当时为什么出了这个钱，刚才呢姚律师也说了，咱们得找到源头上，谁受益了你，要你花自己的钱先来把这一块集体的地修了，那你得先去找他呀。你明白什么意思吧？
0: 我知道嘛，他当时我看当时是这个队里和这个然后那个镇长都应该在的。
1: 嗯，对，所以说呢，我们得先去跟他们沟通嘛，对吧？
0: 嗯。
1: 啊，这个是源头嘛，跟他们沟通，好不好？
0: 我这你这个现在就是说对的不赔偿这个，它属于哪里赔偿应该是？
1: 当时谁受益你要去让你用自己的钱把集体的这个路面给硬化了，谁受益你干这个事儿的，得先找他沟通。
0: 他要是找不到现在这个人，你说
1: 找不到
0: 找这个甲方什么的，还有这个施工队。
1: 不是找
0: 他这个动工的时候，为什么就是说他没有给说呀？
1: 没有给说什么？
0: 没有给通知吗？
1: 没有给通知，你们就是口头上的嘛，是吧？
0: 不是，就他就打这个地面，就毁坏这个地面的时候也没给通知嘛。
1: 啊，我知道，你又说了一个新的问题，就是他打门口的这个地面没通知你们，是不是？
0: 对。
1: 那不是集体的地方吗？人家施工就是按流程做就行了吗？
0: 集体地方我知道嘛，就地面上的混凝土应该什么的，他应该得通知一声吧，说是破该或者怎么着，他应该说的吧，这个也不用说意思吧，直接就毁坏了。
1: 他不是一直在施工的过程中吗？
0: 我就说他地可以是集体的，但是地面上的东西不知道他那个啥呀，他应该说一声。
1: 王先生是这样的，您对于现在的施工，王先生两件事情哈。您现在这个发出了这个疑问，还是基于说，因为上面的地是我把路面修的，那么你现在破坏相当于是破坏我的私人东西。那么我现在告诉你两件事，第一，整个修路的这条路它不是私人的，虽然你上面有过自己的前期的投入哈，但是在整个修路的过程当中，只要队里面或者说是韩队长那个施工队有相关的批准规划等，人家就可以自行直接施路的，不是说一定要告知我们，这是第一点，这是第一点哈。这不是说，这不跟我们买了一个东西一样，原来是你的，我要把这拿走，我要告诉你，这两个性质还是不一样的，因为这是在修路，特殊的哈。第二个问题的话，我主持人其实刚才给您说的非常清楚，我们两个人已经完全理解了，您目前的核心是在于如何要我曾经的投入的钱。那么解决这个问题最好的方法就是找到曾经受益你自行修路的机关单位来沟通协调这件事情。目前的话，关于有关现在修路的工程当中任何的阻挡或者说就是变相的阻挡等，其实都是不合适的啊，所以说还是去找原来的机关单位，这是最好的，真真实实能帮你解决问题的。
0: 嗯
1: 嗯，明白了吗，王先生？
0: 嗯，是的。
1: 嗯嗯，好嘞，行。好，
0: 你们那个给我一个那个律师的电话。
1: 嗯，律师电话是吧？稍后节目之后，我让律师联系一下你，好吗？
0: 嗯嗯
1: 嗯，好嘞，行，王先生，韩队长。
0: 韩队长。
1: 嗯嗯，韩队长，非常感谢你的这个在节目当中把这个事情解释了一下啊，我们也听明白了。嗯，好嘞，感谢韩队长。好的，王先生就这样。下去之后律师联系你，好吧？
0: 好的，
5: 好的，
1: 嗯嗯，好，好，再见，
0: 谢谢啊，
1: 嗯嗯，好好，再见。
4: 好，这个事情呢纠缠了很长时间了，就是王先生可能不太理解，不是说他花了钱这个东西这块地就是他的了，对，所以这个事情呢也再次跟大家说一下，集体的和个人不是说你占集体的时间长了。

0: 的就是成了个人的两码事儿啊。好，我们来看一下后台听友的留言吧。来看一下星，他说这不胡搅蛮缠吗？哎，讲了半天啊，我们也是希望耐心一点，能够让他听明白到底是怎么回事儿啊。好，然后接下来呢，我们先来接听热线吧。如果还有问题的话，可以继续来拨打电话0359-2339-100-2339-200和2339-300。好，我们先来关注一个特殊路况吧。来看一下这个孙栋留言，他说这个机场大道的东末端，这个跟日线交跟日丰线的交界处啊，发生车祸两起，堵死了，希望大家绕道而行。还有陶村门口全段修路，能绕就绕，堵了1公里。好的，非常感谢及时的一个路况信息啊。我们先来接听热线吧，接听三路线的听友。喂，你好。喂。
1: 哎，你好。
0: 哎，你好，是李先生吗？
1: 哎。
0: 啊，好嘞，李先生，您是哪里的？
1: 我是新疆的。
0: 新疆的是吧？好嘞，你是不是刚才在后台留言要这个姚律师电话来着，是吗？
1: 啊，对对对。
0: 啊，好嘞，行，接进来了，你有什么问题您说。
1: 哦，就是我是跟别人做生意，我卖人家的东西，
0: 啊、
1: 卖人家的东西。
0: 等一下，等一下，李先生，您开免提了是吗？
1: 嗯。
0: 啊，您先把免提关了，不然信号不好也听不到。
1: 啊。
0: 啊，您把免提关了、
1: 哎、
0: 啊，好，关了就可以说了。
1: 啊，我就是卖人家的东西嘛，卖人家东西，把人家东西拿出来加工成产品，我再卖出去。现在我们那个东西吧，现在也不好卖不出去，我欠人家一点钱，人家把我起诉到法院了。
0: 嗯，
1: 起诉法院，他把我那个什么都冻结了，账号那些都冻结了。
0: 嗯，
1: 哎，那个这个怎么办？对，
0: 怎么办？你是想怎么办？他冻结了，不是你欠别人钱吗？
1: 哎，
0: 那你的诉求是什么呢？
1: 我就是我就看看能不能把他这个东西给他退掉。
0: 啊，
1: 剩下的钱我给他补齐算了。
0: 啊，退钱然后补齐是不是？啊，
1: 退货补齐。
0: 啊，退货补齐啊，李先生这个问题哈，看姚律师有什么细节需要问的
1: 啊，
0: 先帮你梳理一下好不好？
2: 你现在的意思是、
1: 啊、
2: 对方已经起诉你到人民法院了，对吗？
1: 哎、啊，对。
2: 你已经收着传票了吧？
1: 没有。
2: 还没呢，就是说已经电话通知你，
1: 嗯、
2: 人家先冻结了，对吧？银行账户这些。
1: 没有通，他没有通知我就冻结了。
2: 是这样子的哈，冻结不需要通知，一通知咱不把钱拿走了吗？对吧？所以说关于人民法院采取这些措施，比如说查封、扣押、冻结，不会提前告知我们的。要是这样，那些人都把钱转移走了。是这样子的哈，如果您的案件已经进入了法律程序，我建议您的是积极应诉就好了。包括你刚才提出来的，我想把货退掉，然后差多少钱去补齐，这种都是可以和原告去协商的。
1: 他现在想退啊、
0: 嗯嗯、他现在咋不想退？
1: 不想退货。
0: 嗯，你这个货是能退了之后再二次销售呢，还是说卖出去之后就不能再什么货呀？
1: 就是那个产品。
2: 什么产品？
1: 就是一种工具。
0: 什么
1: 工具？
0: 工具。
1: 哎，对。
0: 是农用的吗？
1: 不是工业的。
0: 不是农用的，是哪方面的吗？我们得先判断一下什么产品，看你提的这个退货的要求可行不可行。
1: 就是那个金刚石那个工具。
0: 什么？
1: 就是那个磨种上面一种工具。
2: 是这样子的哈，嗯。我给您的建议是这样子，既然案件已经进入到法律程序当中，您要做三件事情。您听我说，做三件事情。第一，现在你已经到法院了，去找到承办法官，然后呢，给法官来讲明白您的就是说可以积极配合的可以做的地方。我不是赖对方钱，而是说现在可能是经济困难，想把货退掉，看看法院能不能组织进行协调，这是第一个哈，这是可以做的事情。第二件事情，你要明白一点，关于退货的这个事情，需要看到你们当初的约定，不是说我买了货我自己不好销售之后就一定能退货，这个是 不对的啊。这个想法首先我们要把它从脑子里面去除掉，而是说我们当时购买，就是你相当是二次销售啊，销售经销商这一类。

0: 原告愿意接受你的退货那更好，如果原告不愿意接受你的退货的话，硬来让人家退，法院也做不到这件事儿，明白吗？给你的建议就是什么，进入法律程序了，好好跟人家商量商量，就是比如说全新的完全没开封或者是怎么样，跟人家好好商好量协商解决，这是最好的。如果不行的话，那人民法院是会判决的。你既然想解封你的账户，那肯定是要还钱的，
1: 还上
0: 啊。
2: 哦，
1: 嗯
2: 嗯
1: 嗯，因为你这个事情啊，我得在这儿说一下，然后再提醒一下大家，你啥也没写，这个其实是对你很不利的。你们在就是
0: 主持人他写了、
1: 嗯、
0: 关键是他写的光是一张、
1: 嗯、
0: 我拉货了，我欠人家多少钱，
1: 对，没有约定一些细节问题，
0: 对
1: 对，这是最大的一个问题、
0: 嗯、
1: 没有约定细节。
0: 我们可以换个角度来想、
2: 哦、
0: 我们要是那个出售方，
1: 对、
0: 嗯、是原告的话，
1: 嗯，
0: 那他把我货拉走了，
1: 嗯，
0: 都放了这么长时间，我为什么还要呢？
1: 对，
0: 我就要我的钱呢、
1: 嗯、
0: 所以说将心比心，很多时候在我们的经济社会活动过程当中，包括上一位听众哈、
1: 嗯、
0: 出现的问题，我发现都是大家比较容易，就是普遍现象是为了省事儿，
1: 嗯，
0: 很简单的口头说，或者是直接就办事儿了，甚至都没有一些具体的留痕的动作。那么越来越法治社会要求的是证据，那么我们的证据意识是什么呢？就是留痕。
1: 嗯，
0: 在前期协商的过程当中，我们协商的内容是什么？落到纸上。在中间实践的过程当中，如果哪里有变动，变动的情况是怎么样，我们是怎么沟通的，最终确定了什么，最好也有一个说法。尤其是到最后的时候，有一些需要完善的都完善到，这样才能更有助于我们未来解决问题。其实有了这一系列的操作，问题的发生也在很大程度上能避免。
1: 嗯，对，是的。所以李先生，姚律师刚才给你的几点建议你听明白了吗？就是积极应诉、
2: 哦、
1: 然后先好好沟通，把自己的真实情况说一下，咱们就好好沟通，好不好？喂，李先生。
3: 哎。
1: 啊，听明白了吗？
3: 啊，明白了。
1: 啊，好嘞，好嘞，行。以后咱们有什么就是经济上的往来要注意一些，好不好？
3: 啊，好。
1: 嗯、啊，好嘞，好，再见。嗯、啊，好。好的，现在呢是北京时间的10:45，大家有问题的话可以继续来拨打电话0359-2339-100-2339-200和2339-300。好，我们来关注一下后台听友的留言。星说又来一个胡搅蛮缠的，可能李先生他是不太清楚，就是他现在是什么处境啊？
0: 对，而且很多时候。旁观者清吧、
1: 嗯、
0: 我们能听清楚明白，但是很多时候当事人深陷在自己的视角当中，
1: 对，
0: 他无法全面的看问题、
1: 嗯、
0: 我们节目是干嘛的、
1: 嗯、
0: 就是帮助当事人跳脱出来全面的来看。
1: 哎，对，是的。我们来看一下，随便说，几年了你都不要求赔偿，如果不修路是否还要求赔偿？其实说实话，就是我们的王先生从打电话到现在，就是很多细节，就是问了半天突然冒出了一个新细节，问了半天突然冒出一个新细节。刚开始我以为他硬化是硬化在自己家门口，后来才知道是集体的，然后呢集体的后来他又说是别人授权他干的，反正就是这些细节都是一会儿来一个一会儿来一个啊。确实是，你如果说不把这个事情原委说清楚的话，也不知道他矛盾点到底在哪里。我们来看一下这个佛灯啊，其实呢就是对这个事情呢发表了自己的看法，说这个人不讲理啊，现在集体修路把你占集体的便宜收回来就不乐意了，不能因为你占着集体的路就不修了，这种可耻，因为这些人不讲道理，集体很多事儿就办不了。土地是集体的，你占了使用了也没有给集体出钱，现在呢集体收回来你要什么赔偿？修多大的面积要3-4万块钱。能够感受到啊，大家对于这个事情呢都有自己的看法。反正我就是他还补充了一个不能换位思考啊。对，是的，刚才这个李先生嘛，应该是。对，其实我觉得王先生这个事情啊，说实话，嗯，反正就是刚才姚律师也分析得很清楚了。第一点呢，就是谁受益的，当时呢没有及时的把这个事情说清楚，这是最大的一个问题。还有就是你不能后续修路了，你又把这个所有的损失又放在现在，其实跟现在这个工程队啊施工是没有什么关系的啊。另外一点就是他不管修路让自家的门口什么和以前不一样了， 其实个人的有些利益是要让渡集体的利益的。况

0: 且你门口本身就是集体的地嘛，对吧？好，佛登说想着自己占便宜，其实有时候确实啊，就是跳，就是一直陷在自己的这个思维当中啊。好，我们来看一下陈默说，这就是村里的搅屎棍啊，可能就是自己有很多事情想不明白啊，所以呢，今天姚律师真的非常非常耐心，主要的原因就是想让他把这个事情捋清楚啊。好，我们来看一下这个阿木姆说，王先生占用集体土地，路面就是硬化路面为自己所用，现在国家用这块地，他还要赔偿。那我在大马路盖个房子，谁要拆谁就赔给我。他说不知道发这里有没有用啊，凭什么给你复原，还没追究你占用集体土地了。对哈、啊、确实啊，大家对这个事情呢都有自己的想法。其实我觉得啊，就是从大家这个留言当中能够看得出来，大家很清楚集体和个人的利益分别是什么。好，我们来看一下棒子面烤馕说，一个拙见哈，有点像绝户坡的问题，占了很多年就以为是自己的，然后村里呢要修路就把它给铲了。哎，其实这个只要是按照这个程序来办的话是没有问题的啊。好，我们来看一下然而不凡说，徐老师打卡打卡，哎，好嘞，收到。清风微徐说，徐老师律师上午好，白天热晚上都热，可不是嘛，这段时间真的是啊，就是全天闷的这种感觉，尤其是雨下的不大不小的时候啊，更湿更闷，很不舒服啊。我们来看一下这个佛灯说，路面肯定要符合大家的利益，不能因为一个人阻碍而放弃，说队长还是很不错的啊。刚才这个队长呢，其实把这个事情讲的还是比较清楚的啊。好的，如果大家还有问题的话，可以来拨打电话或者后台留言。我们的电话呢是0359-2339-100-2300和2339-300。后台呢关注一下运城广播的微信公众号，直接给我们留言签到打卡就可以了。有问题的话也可以在后台留言。不好意思啊，我们来看一下群臣留言，说主持人我有点着急，能先看我的吗？因为今天留言太多了啊。他问了一个问题，他说判了没执行，罚款也交了，还有一半没交完，说今天中午没交就要执行了，看守所里面没给他手机，他交不上，要是给手机他不交罚款还来得及吗？我不知道是啥事儿，姚律师能听明白吗？
1: 没太听清楚，您方便的话再我再分析一下、您再读一遍。
0: 我再读一遍是吧、他说呢就是判了没有执行，罚款也交了，还有一半还没有交，说今天中午没有交罚款就要执行了，看守所里面没有给他手机，所以他也交不上钱，如果说呢现在把手机给他，把罚款补交了还来得及吗？
1: 当然来得及。
0: 嗯，
1: 首先是这样，您说的这个问题的话
0: 听明白了是吧？啥意思？
1: 就是大概啊、我只是按照他的语言推测一下，应该是他是被执行人，被执行人然后基于一些特殊的原因，他人在看守所里面，他没有及时的去把一些款项交给法院、或者说是支付给申请人。
0: 嗯，
1: 在这种情况下有可能是按照他们约定的期限，今天是最后一天了。
0: 对，
1: 我的建议是这样子的。
0: 嗯，
1: 如果他现在都出来能留言，说明已经不在看守所了。
0: 他说是他在看守所，不是应该不是留言这个人。人还在看守所，
1: 这里面有一个问题哈。
0: 嗯，
1: 人在看守所不能交钱是客观原因，但是如果我们是家属，也是知道这个事情的真实情况的话，建议可以优先的去进行缴纳，这是第一方面。
0: 嗯，
1: 第二方面，如果说家里面条件真的很特殊，或者说只是朋友没有办法来，经济上嘛没有办法来帮助代缴，他从看守所出来之后肯定这个钱也要是支付的，但是有可能就是会存在违约金呀、罚息这一些，经济上的损失更大。你们综合考虑欠人钱的这件事情，他们倒不想赖，我听起来是不想赖，也是想解决这个事儿，但就是人在看守所，
0: 对，他没有手机，他不能交。家属是可以代交吗？
1: 当然可以啊。
0: 哦，
1: 是为了还钱，把手续，这里面又提到了把手续做完整，比如说我们是家属是朋友，帮助他去代付款项的话，一个是银行转账，另外一个是让对方打收条，完善手续就好了，可以的。
0: 对，好，明白了啊，不用担心啊。我看到这条信息的时候已经快11点了，希望不要耽误你的事儿啊，赶紧把这个事情处理一下。好，我们来看一下佛灯留言说，安宁老师退休了吗？哎呦，我得把这个拍下来发给他，他10点才刚刚下节目，你现在就问他。

0: 退休了没？完全没有啊。他现在节目呢往前提了一个小时，9点到10点啊。他说判了没有执行，现在要执行了，怕了，老赖呀，好意思说，让你家里人赶紧去交钱。佛腾就属于这种即时互动啊，实时互动，就跟看直播似的啊。
1: 说明是你的忠粉。
0: 谢谢谢谢啊，非常感谢啊。好，我们来看一下这个棋友老爹说，典型的久战为业的封建错误思想，看来普法的道路依然任重而道远啊。对，今天确实用了很长一个时间段在聊这个事情，其实就是想捋清一个关系啊。
1: 对，
0: 尤其是村里面这一段时间，尤其前段时间土地确权的时候，这个问题就是这些问题反映的非常多。
1: 对，
0: 很多地啊，不是说大家使用久了那就是我的了啊，一定要看它本来权属是什么。好，我们来看一下四一留言，他说你好，这个事儿真糟心。他说我家也有一个事儿，我想问一下，我家有一块地，是之前别人转让给我们家的，还上了土地承包经营证，但是现在呢，他们要着闹着要把地要回去，甚至说不给的话就要起诉我们，这个怎么处理呢？嗯，又是一件这种事儿啊。
1: 土地承包，
0: 对，还有这个土地承包经营权证
1: 是这样子的。
0: 嗯，
1: 这位网友涉及到土地承包经营权的话，肯定他们之前是有一些协议或者东西在的，
0: 对对，
1: 单纯的在后台这样子询问其实很难有一个精准的回答。
0: 嗯
1: 嗯，但是给一个建议的话，就是首先要明白一点，
0: 嗯，
1: 我们所有的人都不要怕被起诉这件事情。
0: 嗯
1: 啊，当然我也不主张大家积极的去才就是有事没事就去诉，这样也不好。
0: 对，
1: 但是的话诉讼有的时候它是一个解决问题的直接的方式途径。
0: 嗯，积极应诉就可以了。
1: 对，
0: 嗯，对，是的，
1: 先协商，协商不成就积极应诉。
0: 哎，没错啊，既然手里面有证嘛，我觉得现在就是证就是很好的一个依据啊。
1: 嗯，
0: 光靠这个口头上说或者说闹，这个是绝对不行的啊。
1: 嗯，
0: 对，是的。好，现在呢是北京时间的10点54分了，那我们今天的律师帮您办节目呢就接近尾声了，非常感谢大家的关注啊。今天节目呢看了很多大家这个留言，其实我们也有一个很深的感受啊，确实是我们的普法道路呢任重而道远，这也是我们节目存在的一个意义啊，这也是每天啊就是律师嘉宾来了之后，不光要给大家解决问题，还要通过这些问题当中抽丝剥茧，给大家普及更多的法律知识。对，生活当中呢也教大家能够更多的避坑，不要再陷入到这种法律的困境当中了啊。哎，最后呢还有就是不到一分钟的时间，姚律师还有什么要跟大家分享和嘱咐的吗？
1: 嗯，特别感谢有这个机会能参加咱们节目。
0: 嗯，
1: 主持人其实每一次我也是你的忠实听友哈。
0: 太感谢，我不好意思了啊。
1: 这里面其实有个什么呢？
0: 嗯
1: 嗯，真的，我们的节目当中每次看似是在听别人的故事，
0: 嗯，
1: 实际上不要把别人的故事只当作故事，
0: 嗯，
1: 当作我们前行道路当中的避坑指南。
0: 哎，对，是的，说得非常的经典啊。也希望这句话呢能够共勉吧，以后呢就是少踩坑，生活呢都能够平稳顺遂就可以了啊。
1: 对，
0: 好的，现在呢是北京时间的10点56分，那我们今天的律师帮您办节目呢就接近尾声了，感谢大家的关注，也感谢所有听友后台的支持和互动，非常感谢大家，有了大家呢我们才更加有动力哈，非常感谢。节目最后呢再次来感谢今天的节目嘉宾，来自山西纯正律师事务所的姚楠楠姚律师，感谢姚律师，我们在明天同一时间不见不散，拜拜了各位。

姚楠楠律师，执业12年，担任多家企业法律顾问，化解集体纠纷，代理各类刑事专业案件，获得当事人的好评。山西纯正律师事务所2012年设立，律师团队专业过硬，深耕各领域，可跨域协作解民忧，为百姓提供全方位法律维权服务。律所获双强六好示范党组织，多名律师斩获省市级优秀律师等荣誉。 AI 无界，未来已来，沉浸式 AI 智能科技创想家，1019领袖少年，科技强国。

0: 成长营开营了。
1: 你好，知识在指尖绽放，科技陪伴成长，未来课堂此刻悄然发生。
0: 6至16岁少年 AI 已就位，只等你来沉浸其中。
1: 109领袖少年，我们一如既往努力提升孩子价值体系认知、责任担当、问题解决能力、创新思维、团队意识、领袖精神。1019领袖少年科技强国成长营，给我们遇见未来的勇气。报名详询0359-2339-100、2339-200、2339-300。
0: 我来自中生代时期，为了见到你，我已经走了1.3亿年。10000年来，我变化多端，橙黄是我，雪白是我，可红可蓝，可盐可咸还是我。10000年来，我历经沧桑，曾经被冲散过，又在地壳的运动中重生。10000年来，我硕果累累，我产出的那粒粒池盐，出现在皇帝的晚宴里，安静地躺在佳肴里，穿越市井，素面朝天，停留在百姓的烟火气里。从古至今，我赫赫有名。北宋时期，包拯来我这里监理河东盐务时，我认识了他。宋元明清千余年间，我贡献的财富数不胜数。最早他们叫我古盐，后来叫我陆盐，我现在的大名叫运城盐池。 FM1019 运城文艺广播，与您一起守望盐池，守护文化，让我们在运城盐池相遇。

0: 招。
1: 向上广播，活力调频，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一零一九运城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2: 一起走遍运城的街头。

0: 绝内耗，拒绝 PUA， 拒绝道德绑架。但是美食怎可拒绝？
1: 上班为生活，下班为自己，快快变身吃货，跑进我们的圈子里，唯有美食与快乐最值得。美食欢乐颂。
2: 大数据显示，93%的听众会在饥饿时调高音量。
3: 本台严选，笑料涮锅，包袱现擀现烙，南北大菜，河东甄选，团购拼单，
4: 抢单成功，
3: 吃货集合，1019美食秀，管饿更管笑，笑到打嗝，算终身。

0: 歌已经来到了北京时间的11:08，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中午好，这里是1019美食秀，我是你们的老朋友了，人见人爱，花见花开，瘦而不柴的王姑娘。欢迎大家来到我们的美食秀当中啊，当然我们今天的抖音直播依旧是开播了，可以在抖音上搜索一下王姑娘三个字就可以来到直播间喽。大家今天挺踊跃的啊，就是来到直播间之后都开始聊开天了，很多外地的朋友就是来到咱们直播间就问到，哎，你是哪里的？我说我是运城文艺广播的。他们一听运城两个字都很感兴趣。也有一位朋友叫杰森伯恩，他跟我们讲了一个小故事，他说他的女朋友前女友是咱们运城的，就想问一问运城的女孩子的脾气都很暴躁吗？都很厉害吗？说前女友生气的时候就暴揍他，穿着高跟鞋踢他。哎，我一听这话我就想，这是我们运城哪里的姑娘啊，这么火，蛮厉害的，蛮厉害的啊。他说他忘记哪里，我真的好想知道是具体是运城哪里的。小蜜蜂说，是的呢，运城很好，世界都听过运城，那必须的，五千年文明看运城吗？烦恼全无说，确实我也是。烦恼全无，你是在苏州呢，你是和咱们运城也有什么样的渊源吗？你也可以在我们的后台聊一聊，或者你也曾经有谈过运城的女朋友吗？我在小小夏天陪你遇见浪漫，晚风吹过耳畔，你显得很好看。王安全，你说的这个问题已经其实遭到全网的一个批评了，我们还是不要在节目当中去说了。我觉得有一些商家为了招客写的一些标语确实是太过分了啊，就没有底线了。我觉得任何时候我们挣钱都是要有底线的。烦恼全无说，确实是呢，我当时也是认识的运城姑娘，上学认识的，确实我被揍了。运城姑娘是真虎，肯定是你们犯错了，是不是？那还有大家对这个揍啊，它其实是有一个就是具体的区别的。如果是真的那种校园霸凌的话，我觉得是不提倡的。那如果是你们小情侣之间，然后进行这种就是自己之间的一种情感的小调剂的话，我觉得还是蛮能接受的。大家一定要区别，这是有很大的一个区分的。等下个大树写的从前，爸爸汽水和你都是夏天的绝。小蜜蜂说，一下子世界认识了运城。王安全，我不太了解你说的这一句话啊，就是他有说，他说对人好就会被踩屎，为什么呢？怎么会这样聊，怎么会这样讲呢？真的其实蛮开心的，每天我们开完直播之后，你会发现有很多来自于世界各地的朋友们来到咱们的直播间。还好还好，我们的直播间是非常正规的直播间，大家放心听放心看啊，我们的三观正确，我们的底线是非常明确。像我们的这位谢国军有说到的，打是亲，骂是爱，可不就是吗？现在我们的直播间都在说啊，在聊八卦嘛，我觉得差不多吧，就今天直播间你们可以聊一聊，聊一聊八卦。不过我就特好奇呀，为什么你说这个运城的姑娘怎么都是前女友呢？这前字是怎么产生的呢？特好奇啊，想问问你们的女朋友有没有带你们来到运城吃咱们运城的美食啊？运城美食你吃完之后，你别说就是娶咱们运城姑娘了，你都想上门来我们运城当上门女婿。为什么？就因为咱运城的好吃的多，好吃的香，那就凭这好吃的就能勾住你的胃。那不是有这样的一句话吗？想要留住一个男人就要留住他的胃。我们运城女孩子多幸福啊，我们不需要，因为什么？因为运城的美食就能够留住全世界各地人的胃。不管是男生女生，没有见我开篇就说了吗，有连云港的一个姐姐，她有嫁到运城，就说这边的好吃的非常的棒。
1: 视频会员又到期了，再好的电视也是摆设，
2: 有一栋高清电视啊，爱优腾芒咪咕随心看，
1: 146路直播频道，央视卫视地方台，一个会员全搞定。
2: 详情咨询100086或各大营业厅。
3: 一点朱唇，一弯柳眉，比一歌，演一台，镜中人已换了模样。
4: 一柄折扇，一身戏服，襟一整，袖一服，一位翩翩公子，少年郎。

0: 一段台布，一盏水袖，戏一书，头一昂，一折好戏就此开场。
1: 一段唱腔，一声念白，乐一起，声一扬，你我共赴这梨园好时光。

0: 前幕后，一代名角终生追寻的艺术殿堂，一出好戏，中国戏曲文化的宝藏。
1: 帷幕四起，好戏开场，八方来听，喝彩满堂。你在何方？
2: 亲，不要钱的家园，了解一下。
3: 谁？是谁？
2: 你往下看，往下看，
3: 往下看。
2: 哎，对对对，你踩着我呢，我是地球。
3: 哦，你说的不要钱的家园是？
2: 就是我啊，蔚蓝的天空，清澈的大海河流，郁郁葱葱的大好河山，你说我美不美？
3: 啊？不好意思，我怎么没看到呢？
2: 看不到，难道不要问问自己吗？
4: 问问自己吗？
5: 人与自然和谐共生，让地球美美的。
6: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运城本土最具影响力电台 FM 101.9，资讯最快，快乐不断。

来到了北京时间的11:20，继续回到我们正在直播的1019美食秀当中。各位中午好，我是瘦而不柴你们的老朋友王姑娘。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啊，刚才有聊到我们运城的好吃的，其实今天有一个话题想和大家聊一聊。那这个话题其实在我们山西很聊得开的，为什么呢？就是关于我们吃到的菜。我们都说运城菜好吃，运城到底哪些菜好吃呢？还有一些问题所在，就是我们以为自己吃的是菜，那其实我们吃的是碳水。欢迎大家来到我们的后台以及来到我们的直播间，共同的聊一聊，就你认为我们生活当中的哪些菜它其实不是菜，那就是碳水。都来说一说啊，我们今天在抖音也开了直播，在抖音上搜索一下王姑娘就可以来到直播间了。感谢我们直播间的这几万大军，谢谢你们。因为在生活当中我们你会发现有很多菜吃完之后那个饱腹感非常的强，我们以为自己的胃口变小了，其实不是，是因为这个菜呀它就是那个碳水。还有一个就是很多朋友说想让自己变得就是苗条一点，然后呢就有一个小方法告诉你们，你们多喝一点水，多喝一点水，就吃饭前喝水，吃饭后喝水，任何时候都把那个水杯端起来，水杯端起来的话你就会发现自己很快就会苗条下来。要水的话，咱们这个购物车里边小黄车就有给大家放着水呢，26块钱可以买到4大桶15升的一次性的桶装水，天天一泉的水，它平时是卖80多块钱，所以这个是限购的，在我们直播间一人只能买一单，没有薅到的朋友赶快来薅，薅到的赶快换个号来薅啊。说到我们平时吃的一些菜，它其实是碳水，是哪个菜呢？我想大家脑海当中第一浮现的肯定是土豆。我小的时候特爱吃土豆，我就不爱吃青菜，我就觉得青菜贼难吃。我特别喜欢吃炒土豆，我觉得炒土豆丝非常的好吃，还有就是麻辣土豆片，然后我觉得土豆饼也好吃，土豆做成什么都好吃。后来长大之后发现土豆是碳水之后，我就不怎么爱吃它了。所以有的时候爱不爱就是我们的一个理念在作祟呢。风云在线说哪个频道呢？您正在收听到的是1019运城文艺广播1019美食秀，欢迎大家。所以很多时候我们真的以为自己是吃了一个菜加一个饭，那其实是我们吃了将近2碗饭的碳水。所以来到咱们运城，那运城人都有一个习惯，就是午休。为什么要午休呢？那晕碳了。为什么晕碳呢？因为我们吃的饭那都是碳水加碳水啊。

调音箱的灯光师，我说我这会儿就在车上听101.9。哦，我们是因为就有在电台直播，然后打开了抖音直播嘛。其实你现在是双重享受，为什么？一边听节目，然后一边看直播，视觉和听觉双重感受啊，双管齐下，蛮好的。今天和大家聊到的美食话题就是哪些菜你以为是菜，但它其实是碳水。除了土豆之外，还有哪些呢？我觉得淀粉类的都是这样吧。红薯不能属于菜，红薯它其实就是主食了。有一样东西，玉米。很长时间我们真的以为玉米它其实就是，尤其是那种水果玉米啊，各种玉米啊，我们就会觉得，哎，玉米也应该算是菜或者水果，或者说是其他类的，但玉米其实它就是主食。还有哪些是主食？大家都来补充补充。红薯也是主食，红薯、土豆、玉米三大主食。还有哪些它能做成菜，但它也是主食呢？莲藕这个东西真的很会骗人的，估计就是因为他眼儿多吧，他心眼太多了，把我们都欺骗了。其实莲藕吃真正的碳水，饱腹感非常的强的。像咱们运城的凉菜啊，就是凉拌莲藕，朋友们吃过吧？凉拌莲藕就是很好吃，那个莲藕其实就是碳水。有看到我们的直播间来了很多新的朋友，像蝉啊、水水哥也来了是吗？永远值钱呢，还有0726啊，这些朋友来了的话，我们就共同的聊一聊，聊一聊咱们运城的美食，说一说哪一些菜你以为是菜，但它其实是碳水。永远值钱说荞麦面，那荞麦面的话，那它其实就已经是主食碳水了，它不算是菜的，对不对？少年三哥说能做淀粉的都是碳水，你说对了，三哥。说的太对了，只要是能做碳水的都是，不是，只要是能做淀粉的都是碳水。所以我就说嘛，你要多喝一点水，多喝水的话就不妨去看一下我们的小黄车，小黄车里边就有我们给大家准备的水，天天一泉的水，价格很优惠了啊，平时是80多块钱四桶，今天在我们直播间是31块钱和26块钱两个价位的水，都是15升的一次性桶装水，一次性能买四桶，而且是送货到家的。永远之前说凉皮儿，凉皮儿那其实就是碳水，凉皮儿还有那个面筋，因为什么呢？因为凉皮儿啊、面筋啊，这个是艺术同门的，他们都是面，都是把那个面粉做成面团的，然后在水里边洗，洗出来的筋是面筋，洗出来里边的沉淀的那个和酸奶一样的面糊，放到那个盆里边蒸熟了，那个就是面皮儿。所以我们有时候发现，我们吃面皮儿的时候，面皮儿里边。

凉皮儿啊、面筋啊，这个是艺术同门的，他们都是面，都是把那个面粉做成面团的，然后在水里边洗，洗出来的筋是面筋，洗出来里边的沉淀的那个和酸奶一样的面糊，放到那个盆里边蒸熟了，那个就是面皮儿。所以我们有时候发现，我们吃面皮儿的时候，面皮儿里边。

0: 专属定制，走进产业一线，解锁科技新知。
1: 主播带你畅游河南省科技馆，邂逅奇妙科学世界，上汽制造研学基地探索汽车科技，点燃创新梦想，化身未来制造家。
0: 打卡蜜雪冰城大咖国际茶饮梦工厂，和雪王一起探秘魔法世界。盛夏世界杯，怎少得了领袖少年的身影？夺金少年勇闯可口可乐超级工厂。
1: 哦，对了对了，上街通用机场逐梦蓝天的航空研学，这一套研学旅行可不一般，学校里学不到的课程，主播陪你蜕变成长，未来科技领袖将从这里诞生。
0: 2019主播全程带队，记录属于你的独家成长记忆。报名详询0359-2339-100，2339-200，2339-300。
2: 我是一只无处不在的变色龙，
3: 我的身份变幻莫测。
4: 速溶咖啡包、奶茶包、
5: 跳跳糖、
4: 果冻、邮票、植物纤维状的铁观音、液态的花草茶、
6: 神仙水、
7: 开心水。
8: 其实我是危害极大的新型毒品，我依靠各种伪装，悄悄混入零食大军中，让你无法分辨。
4: 而一旦沾上，
8: 你便会心跳加快、血压升高、体温急剧上升、
4: 心血管功能衰竭，
8: 甚至死亡。
9: 擦亮双眼，识别伪装，莫让毒品成为生命的终结者。
10: 此刻向未来启程，每天起床，世界充满无限可能。FM 1019，与逐梦的你永远年轻。

0: 钱啦，好多小朋友呢。
1: 向上广播，活力调频，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一零一九运城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2: 一起走遍运城的街头。

北京时间的11:37，继续回到我们正在直播的101.9美食秀当中。各位中午好，我是瘦而不柴的各位的老朋友了，王姑娘。欢迎大家来到我们的直播间，也欢迎大家来到我们的后台进行互动啊！看到直播间的人突然变得好多，好开心啊！大家可以在抖音上搜索一下"王姑娘"三个字，就可以来到我们的直播间，面对面的聊了。今天在我们的节目当中和大家聊到一个小话题，就是说在我们运城或者在山西，我们很多时候吃饭以为自己吃的是菜，但其实是碳水。大家有没有就是来说一说有没有代表性的？来看一下我们的后台，春和景明说烤羊腿算碳水吗？烤羊腿那不纯纯的肉吗？羊腿外边敷的那一层层挂了一小层芡汁芡粉那不算啊。心若浅说山药蛋。

0: 的。山药蛋那确实是碳水，着着实实的碳水了。你像山药片儿啊，不是那个土豆片儿啊，土豆丝儿啊，土豆块儿啊，土豆丁儿啊，那都是碳水。还有我们这边吃那个臊子面，尤其岐山臊子面，他们很爱放那个土豆丁儿。土豆丁儿和面在一起，那不就是碳水加碳水吗？对不对？缤纷草莓燕京啤酒杨凯，山药，山药也算是碳水的。对，就只要是能够做淀粉类的都算是碳水。 Airlines 有时候我觉得要是论主食的话应该是葱包烩莫属啊，毕竟讲葱包烩还有一定的历史文化呢。要我说啊，这些人要把那个小麦爆炒或者油炸了，肯定是碳水炸弹呢，所以把小麦蒸熟当做主食。有朋友真的给我们总结了，又总结了这个 Airlines， 他有在上上上一条留言当中总结了，他说我感觉表面上看是蔬菜，其实是碳水的有哪些呢？一山药，二南瓜，三豌豆，四胡豆，五木薯，六鱼头，七木薯，就是非洲常吃的那种木薯。你说这些在运城其实都不常见的，阿宝都不常见的。心若浅啊，刚有说到对不对？我们这位华阳有说了啊，说你感他感觉菱角啊或者没有没有吃过啊，除了馒头夹方便面，我高中的时候我特别喜欢吃早餐那个特别软的那个饼子，饼子里边夹上干脆面，然后浇上那个调料，好好吃，里边再加一根肠，再加一个就是辣条，绝了，夹的那个肠一定是淀粉肠。所以这个就是碳水炸弹，碳水加碳水，因为辣条它也是碳水做的，也是面做的，然后再加上这个方便面，绝了，碳水加三碳四碳呢。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这样吃过，没有这样吃过的给我去试，真的，来到我直播间的朋友们今天中午就去试，饼子夹上那些东西，好吃的很嘞。痞子动了情说馒头夹锅巴真的好吃，软的脆的绝了，因为它口感真的很丰富，层次又明显，所以好吃呀。三秋说鸡山痞子夹麻辣串。也算，因为麻辣串它也是主食嘛，也是碳水，麻辣串也是面做的。哎呦，真的绝了绝了，饼子夹起东西来真的可夹万物啊。但我们大家伙吃饼子啊吃碳水的时候肯定是少不了要多喝一点水的，我们购物车里边的这个水记得去购买啊，天天一拳的水。还有什么好吃的，还有什么好吃大家可以说一说，饼子能夹什么呢，能夹这个碳水的太多了。饼子夹火鸡面你们吃过吗？饼子夹火鸡面，饼子夹凉皮，这都不是那个碳水夹碳水吗？可太是了。小时候的味道就是热馍夹韭花，嗯，是小的时候那馒头夹的东西多了，那夹白糖，夹小葱，夹蒜，夹盐，嗯，都算是啊。
1: 买房装修急用钱，邮储银行有享贷，线上审批，利息低，还能享贴息。手机银行就能申请，额度高，放款快，快来试试吧！贷款额度以系统审批为主。
2: 妈，那个水果烂了，别吃了。
3: 哎呀，没事儿，烂的削掉一样吃，要节俭，不要浪费。
2: 爸，您这牙刷都用了一年多了，换换吧。
4: 哎呀，你不懂，这牙刷和牙熟悉了，

0: 次多的艰难险阻。然而，中国共产党人凭着越是困难越向前的信念，拼出了一片伟大的天地。而这种信念也会在未来击碎一切前进的阻力，一直勇往直前。
1: 全力帮办，
2: 全力帮办，
1: 快乐无限，
2: 快乐无限。
1: FM 1019玉城文艺广播，与快乐同行。

生活有温度，好物有态度，好物好味好服务，用心陪伴美好生活。欢迎走进1019品牌联盟，1019把好生活装进耳朵。1019品牌联盟由富力强炒货冠名播出，运城炒货哪家强？本土好味富力强，富力强炒货，咱运城人自己的品牌。

0: 12:51，欢迎大家持续锁定收听，这里依然是1019运城文艺广播，您正在收听到的是你好梦想家，我是你的安家搭子韵阳。欢迎回来呢，这一时段的话呢，富丽强美味时刻要为大家推荐到呢是本周精选啊，五香味的牛肉粒，非常有营养，而且是老少皆宜的一款零食了。精选这个牛后腿、牛鳞肉，真材实料纯牛肉，不拼接啊，不掺淀粉，没有合成肉，肉质紧实有嚼劲儿，肥瘦黄金比例，香而不腻。另外的话呢，新鲜的原切非碎肉压制而成，每一颗呢都是肉感十足，入口弹牙筋道，越嚼越香，不干柴不发死，外酥里嫩，肉香浓郁，满口肉味儿，哇，太香了，软硬适中啊！刚才我们说到老人小孩都能吃，而且呢补充蛋白质，那这个身材管理期的朋友们也可以把它作为一个非常有质感啊高质量的零食选择了。那么行驶在我们运城市区的朋友们，包括呢如果刚好有路过这个富丽强炒货的专卖店，也欢迎大家可以进来看一看品尝一番。那这周的话呢，我们还会有一些夏季主打的零食，大家也可以来选择，比如说啊这个招牌的冰品板栗啊，冰板栗，厚切的酸奶啊，之前呢也为大家推荐过，还有它的新品网红巨无霸的大雪糕。在这里的话呢，也想分享给收音机前的朋友们，这周的话呢，大家购物满38元将会获得清凉绿豆沙一瓶，嗯，这个非常想要啊。行驶在路上，赶快来清爽一下。那如果说购物满58元的话呢，就可以获赠这个网红的巨无霸大雪糕。希望朋友们赶快行动起来吧。那在这里的话呢，也想跟大家分享，收音机前的您呢，如果有品牌或者是有一些好的产品想要推广的话呢，也欢迎大家加入我们109的品牌联盟。那近期的话呢，我们也会有推出这个品牌联盟招募的这个优惠活动啊，真的非常的优惠。大家想要了解的话呢，可以在运城广播的后台留下你的联系方式啊，稍后就会有小编来联系你了。我们也要筛选筛选产品，推荐给收音机前更多的朋友们。好的，我们看到后台呢有朋友在回复什么郑州呀，回复夏令营呀，大家呢想要了解我们这次1019领袖少年研学的具体内容的话呢，记得在我们的后台回复研学两个字儿啊，回复研学两个字儿，这两个关键字儿就可以收到具体的链接了。那在这里呢也跟大家来分享一下我们今年的1019领袖少年呢，科技强国成长营是专门为我们听友量身定制的，也算是一波宠粉福利了，价格呢非常的优惠，大家可以在市场上呢各种各样的旅游产品研学产品来比比价了。那我们的行程的话呢是5天4夜，首营出发呢是在下周三7月8号如果之前呢有咨询过的朋友，可是一定要抓紧时间来到运城广播电视台来报名了啊，来报名了。大家也可以拨打电话来进行咨询，2339100、2339200和2339300。其实还有朋友问，那目的地究竟是哪里？目的地的话呢，是在郑州的周边啊。那我们呢也为大家安排了几大亮点行程。那第一站的话呢，是会走进河南最大的河南省的科技馆，它会有几十大的主题展厅啊，规模还是在河南省都是比较有影响力的一个科技馆了。那在其中的话呢，我们帮大家选择了一些场馆，带孩子们呢去体验。其中呢有奇妙科学的方向，包括有这种趣味科学装置的动手的实验，那还会去观察一些这个各种各样的这种稀有的动物世界啊，包括这个天文宇宙探秘方面的这个场馆的知识，我们都会带大家一起走进去，去真实的沉浸式的去感受一下。那第二站的话呢，会带领孩子们走进工业一线，走进上汽制造研学基地，那么探索汽车科技，点燃创新梦想，带大家看一看当下我们的汽车工业发展到了什么样的程度，一辆车是如何来组装的。当然呢还有我们孩子们小朋友们动手的这个环节比如说呢来 自己动手来设计一些这种小车车，一些车模的涂装啊、改装啊，包括一些竞技赛啊，团队协作的精神在这其中也可以锻炼起来。除此之外的话呢，还有一站我们将会带领大家走进蜜雪冰城的大咖国际茶饮梦工厂。这个的话呢，是我们国内蜜雪冰城的总部，大家去看一看这个企业他们那种营销的模式，包括见证一杯饮料的诞生，那也教孩子们从小呢就要有这种食品安全的意识，走进可口可乐的超级工厂去体验一番，看一看百年品牌在我们国内是如何发展的，还会带领大家走进上街通用机场逐梦蓝天的航空研学。大家想要了解详情的话呢，都可以关注运城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啊，非常简单，来回复研学两个字就可以看到我们所有的这个行程课程，包括餐饮住宿的一些具体的情况了。
1: AI 无界，未来已来，沉浸式 AI 智能科技创想家，2019领袖少年科技强国成长营开营了。
2: 你好，知识在指尖绽放，科技陪伴成长，未来课堂此刻悄然发生。
1: 6至16岁少年 AI 已就位，只等你来沉浸其中。
2: 2019领袖少年，我们一如既往努力提升孩子价值体系认知、责任担当、问题解决能力、创新思维、团队意识、领袖精神。2019领袖少年科技强国成长营，给我们遇见未来的勇气。报名详询0359-2339-100、2339-200、2339-300。
3: 我来自中生代时期，为了见到你，我已经走了1.3亿年。亿万年来，我变化多端，橙黄是我，雪白是我，可红可蓝，可盐可咸还是我。亿万年来，我历经沧桑，曾经被冲散过，又在地壳的运动中重生。亿万年来，我硕果累累，我产出的那粒粒池盐，出现在皇帝的晚宴里，安静地躺在佳肴里，穿越市井，素面朝天，停留在百姓的烟火气里。从古至今，我赫赫有名。北宋时期，包拯来我这里监理河东盐务时，我认识了他。宋元明清千余年间，我贡献的财富数不胜数。最早他们叫我古盐，后来叫我陆盐，我现在的大名叫运城盐池。

0: FM 101.9运城文艺广播，与您一起守望延迟，守护文化，让我们在运城延迟相遇。
1: 轻松娱乐有温度，幸福向上有激情，让你打开就关不掉，发动爱车锁定调频，这里是 FM 101.9。

0: 我吃饱了，有空间的声音很哦。
1: 向上广播，活力调频，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101.9 运城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0: 你是否想过你的家其实是一个未知的星球？
1: 每一块砖瓦都是独特的基因密码，每一处设计都暗藏着生活的奥秘。
0: 欢迎登录宅心人研究所，我们是你的家居解码人。
1: 资深设计师倾囊相授，行业大咖指点迷津，
0: 我们将用专业视角带你探索家居世界的无限可能，
1: 破解装修难题的终极密码，
0: 打造理想空间的灵感源泉，
1: 规避家居陷阱的实用指南。
0: 宅心人研究所，解码空间基因，重塑理想生活。准备好了吗？和我们一起开启这场奇妙的家居探索之旅吧。

点的零五分，欢迎大家持续锁定收听，这里依然是1019运城文艺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你好梦想家，我是你的安家搭子运阳。那这时间段呢，又到了跟大家来唠唠装修的时刻了啊！收音机前的朋友们，最近有没有正在装修的，或者是刚刚装修完的朋友，刚刚入住的朋友啊，其实呢，很多问题呢，装修的时候啊，我们都是觉得没有什么太大的问题，总觉得自己可能已经做了十足的准备。有一句话这样讲，说我们装修完了以后呢，装修公司也好，或者是你每一项完成之后，都有师傅让你来验收，其实那个验收都不是真正验收的时刻，真正验收的时刻一定要等你住进去。那比较丧的一点，就可能你住进去以后，你发现其实改变不了什么，所以我们还是要看一看别人踩的坑啊，要看一看别人都是踩了什么样的坑，来给自己一个更好的建议。其实大家在装修之前都会做各种功课，对吧？看案例啊，选风格呀，问报价呀，比装修公司啊。有很多朋友啊，就特别细致的朋友，还会存一堆这个什么装修避坑的指南呀、清单呀之类的啊。但是呢，其实最难受的地方呢，就是我们会发现，你比如说在这个签合同的一些阶段，因为我们没有深入其中，就发现不了其中的 bug 到底在哪里。那我们就来看一看，其他的朋友们主要在哪些方面遇到了一些障碍，他们也比较后悔。先来说一说这个预算坑吧。很多人说自己装修的时候会先造一个预算，心里面有一个线啊，比如说20万啊、30万，它可能只是心里面的一个总数。那真正的问题是前面你是怎么花的，然后后面你还剩多少。就是很多朋友就是说装修的时候啊，开始的时候花的是最快的，因为总想比较完美，对吧？每一项听起来就是设计师跟你讲，你都觉得哎，真的很有必要。然后呢，就是基本上预算都会处于一种超支的状态。等到后面去买这个床垫呀、沙发呀、空调呀这些软装啊、家电的部分，就会发现，哎，怎么到了后面我压缩的越来越厉害了呢？什么床垫呀、家电都只能买基础款了呢？那可能就在你前期过得有点太舒服了。所以说我们去预算的时候呢，要把你这个硬装的部分、软装的部分都要考虑进去。还有一个坑，我觉得可能就是在设计方面。就是很多朋友说，哇，我就喜欢那个我在网上我刷到的一个什么视频，太好看了，我就要住进这样的家，这就是我的理想之家。你看现在有各种风格，是吧？当下你流行的什么奶油风呀、原木风呀、中古风呀、极简风，就网上就是各有各的好看啊，住进去以后各有各的难处。就是我们不能把图片当中的元素去搬回家，因为我们看到一些图片，它可能还会有一些光线呀、啊户型呀各种各样的影响。关键是这图片里头的家，它不需要做饭、洗衣，不需要收快递，不需要带孩子，也不需要面对每天这种真实的使用的痕迹。所以说我们在去设计的时候就要看，哎，你们家常住这个房子大概是有几口人，有没有老

0: 人有没有小孩，对吧？收纳，你可能需要多少，对吧？谁做饭，谁打扫，会不会居家办公？未来几年会不会有大的变化？这个就是我们可能提前要考虑到的，要比你那些什么风格啊、什么色调要重要很多。我们会发现啊，你这风格做得越满，你后期的限制就会越多。你比如说做了一个什么风格的，你后面买床品，说哎，这跟我家里头风格不搭，跟我买的这床就怎么也不配呢？但是你人的喜好是比较多变的，对吧？就是在软装的部分，我们还是要给自己的软装留更大的空间，自己发挥的空间啊。另外就是你比如说柜子做少了啊，家具买大了，半年之后你就会发现，哎，再高级也显得比较拥挤。还有些可能做的一些这种造型墙，但是不是特别的实用。还有一些的话，你比如说晚上看书啊、做饭呀、化妆呀，你这个时候才发现，哦，我需要的光线是在那些真正我要常待的一些地方，但那些地方你光线可能没有设计好。所以说图片解决的是视觉的一种想象，真正的设计是要解决你一家人的生活。还有就是施工的时候，很多朋友说，哎，施工开始前你就要再确认一遍，比如说水电做完，你不能才发现插座不够，对吧？瓷砖铺完了，你说哎，我发现排版不好看，然后吊顶封上了，你又发现你的灯有点偏，对吧？这个提前都要去跟设计师配合好，去想象好你接下来具体的一个尺寸和你使用的过程当中它是否在它比较合适的位置上。另外的话就是很多朋友可能会被一些概念买单，比如说五金，对吧？五金它是会分国产、进口还有升级款，别人都会告诉你什么咱们都要买最好的，那你预算充足的话当然可以这样，就怕打乱你接下来预算的一个计划了。还有就是说影响安全呀、环保呀、耐用啊这样的一些部分，那我们可能就要更多的把钱花在这样的一些你可能看不见的这些硬刚需上了。那很多朋友说入住之后呀，我才发现这问题真正开始了。所以说真正的体验才能够让我们发现你的问题到底在什么地方。所以说第一次装修呢，最亏的不是说你花了几千块，而是你钱已经花掉大半了，才发现就是影响你居住的地方可能来不及弥补了。所以说在装修的过程当中，在每个细节当中，我们还是要去做一些临时的调整，甚至要调整你的预算啊，不要等住进去以后才发现，哎，我自己到底错过了什么，可能就来不及了。好的，稍后的时间呢，我们继续来跟大家分享。
1: 世界杯激战正酣，精彩不断上演。
2: 咪咕视频高清直播全场赛事，精彩解说伴您畅享绿茵激情。
1: AI 看足球，来中国移动加油！
2: 看世界杯上咪咕，详情10086。
3: 第一次走进学校，用知识改变命运。第一次走出大山，用脚步开拓视野。第一次走上岗位，用努力改变生活。人生有很多第一次，可以向上成就自我，但也有这样的第一次，能够让人坠入深渊。毒品，只要一次尝试就能摧毁人一生。面对毒品，拒绝第一次，保护好你只有一次的人生。珍爱生命，远离毒品。
1: 一起来玩社区养成游戏吧。
4: 好啊，先建几座楼房，
1: 社区完成度10%，
4: 种点花草，多植树，
1: 完成度20%，
4: 让居民选择自己喜欢的房子，
1: 30%，
4: 我放点大招，再加上负责任的社区工作者，
1: 社区完成度50%，
4: 组织活动让邻居们多多见面，
1: 65%，
4: 让居民互相帮助，
1: 75%，
4: 让孩子们交上朋友，
1: 85%，
4: 让大爷大妈老有所乐，
1: 95%，
4: 让爱充满社区的每个角落。
1: 社区完成度100%。一个文明的社区不仅仅是一座建筑和设施，更是责任感、互助心、爱和友善的所在。
5: 亲，不要钱的家园，了解一下。
6: 谁？是谁？
5: 你往下看，往下看，
6: 往下看。
5: 哎，对对对，你踩着我呢，我是地球。
6: 哦，你说的不要钱的家园是？
5: 就是我啊，蔚蓝的天空，清澈的大海河流，郁郁葱葱的大好河山，你说我美不美？
6: 啊，不好意思，我怎么没看到呢？
5: 看不到，难道不要问问自己吗？
7: 问问自己吗？
8: 人与自然和谐共生，让地球美美的。
2: 先锋引擎，澎湃动力，心无疆，行无忧。FM 101.9，运城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0: 你是否想过，你的家其实是一个未知的星球？
1: 每一块砖瓦都是独特的基因密码，每一处设计都暗藏着生活的奥秘。
0: 欢迎登录宅心人研究所，我们是你的家居解码人。
1: 资深设计师倾囊相授，行业大咖指点迷津。
0: 我们将用专业视角带你探索家居世界的无限可能，
1: 破解装修难题的终极密码，
0: 打造理想空间的灵感源泉，
1: 规避家居陷阱的实用指南。
0: 宅心人研究所，解码空间基因，重塑理想生活。准备好了吗？和我们一起开启这场奇妙的家居探索之旅吧。

13:15，欢迎大家持续锁定收听，这里依然是1019运城文艺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你好梦想家，我是你的安家搭子运阳。我们看到后台呢还是有很多朋友在问这个研学的问题啊，哎，今天的话是不是孩子们放假的第一天？我觉得这一周的话家长朋友们的心情应该还是蛮好的，那能不能熬过这一周，有没有给孩子们找到一个比较有意义的度过今年暑假的方式啊？那为什么说呢，今年我们109领袖少年的这个研学营呢是倾情巨献啊，因为中间的话呢可能之前的很多老听友呢之前都有参加过，那今年的研学营的话呢我们是汇总了当下比较热门的研学让大家一次体验啊，然后方方面面都能够有所收获，那可能也适合不同类型的青少年们啊，无论是男生啊女生啊，那对他们的兴趣点呢都会有一个比较平均的分布。我们来先说一说这几大站点吧，你现在当下比较流行的像这种科普研学我们会涉及这样的内容对吧，然后走进工业一线的我们会有所涉及，走进当下的这种创新型企业的啊我们也会有，然后呢包括营销的思维，包括产业一线的这种硬核的工业实力的这些内容咱们都会涉及，当然还有比较热的这种航天研学还有一些比较充满童趣的比如说跟雪王一起来进行一个线上的互动，那当然呢还会有一些其他的内容，比如说团队精神，孩子们呢比如说在短时间内跟陌生的孩子们更好地打成一片，领袖精神对吧，当众演讲的能力这些，因为我们每个团的话呢都会有咱们1009的主播的话呢会全程陪同啊，那这次是谁的话呢我们当然还是一个保密的状态，大家想要了解详情记得在运城广播的微信公众号来回复研学两个字。那我们再帮大家来梳理一下这趟研学都会有哪些精彩的内容，我们刚才呢跟大家分享到这个河南省的科技馆，它呢其实是在中原地区都属于呢比较影响力，场馆的类型涉及到的也比较多，有几十大场馆，是一个绝佳的校外的科普课堂，大家呢可以畅游各大主题展厅，那比如说中间可以涉及到这种动物家园，近距离的认识生物的多样性，还有很多稀有的野生动物的标本我们平时可能都是没法看到的，像美洲狮啊北极熊啊金丝猴啊长颈鹿啊等等，了解这种生物链生态系统。那创想空间的话呢就是带领大家去自由探索趣味科学装置动手实验让科学活起来，还有这个探索发现区域的话主

然后还是带领大家去感受科学发展的历程。宇宙天文方面的话呢，比如说像仰望星河，对吧，太阳系的模型，月球、火星、空间站的科普，还会带领青少年们呢去体验这种失重啊、引力啊、星空投影啊这样的一些项目。人工体验的话，主要是智能的交互还有机器人的互动，让大家去感受这种语音识别啊、人脸识别啊这种超前的科技、前沿的一些这种知识体系啊，带领孩子们呢先首先去感受一番。那么接下来的话，会带领大家走进的是上汽的制造工厂啊，从万吨的冲压车间到机械臂全自动的焊接车身，再到汽车的总装发动机的车间，可以全程带大家见证钢板变整车的完整流程，可以动手拼装拉线小车，参与遥控汽车的接力赛啊，就是在趣味互动当中呢，读懂汽车的构造和动力原理啊，感受一下我们工匠精神和家国力量。那么第三站的话呢，会带领大家走进到的是蜜雪冰城的茶饮梦工厂。朋友们，大家呢在尤其是在夏季啊，可能去感受这种奶茶冰激凌大快朵颐的时候，你有没有想过这些美味是如何诞生的？那我们就带领大家去揭秘那些甜蜜背后的神秘面纱。那蜜雪冰城的工厂的话，它是国家4A 级的工业旅游景区啊，然后呢是专属的一个研学基地，然后呢可以去了解全球原料的供应链的知识，亲手制作饮品，设计创意作品，在玩乐当中呢读懂国货茶饮产业的匠心与他们的创新能力。的话呢，我们会带领孩子们呢走进这个可口可乐的超级工厂，变身世界杯痛馆，就是每一个角落都能够感受到今年的这种世界杯的赛事氛围。可口可乐的工厂呢，它是集品牌文化、智能制造、科普研学为一体的文旅基地啊，有这个博物馆，还有馆内珍藏了1000家的限定藏品。奥运火炬矩阵呢是国内唯一的公开展示，还可以360度的观摩这个可口可乐的全流程的生产啊，感受一下亚洲顶尖黑科技的智能力量。那么最后一站，我们会带孩子们呢走进到的是郑州的上街通用机场，就是可以沉浸式的体验模拟飞行，近距离的观摩真机，动手拼装航模去竞赛，从飞行原理啊、飞机构造啊到实操驾驶，全方位的探索航空知识，可以带领大家呢在实践当中读懂伯努利的原理，种下航空梦想，化身小小的飞行员，感受航空科技的独特魅力。所以收音机前的家长朋友们，如果家里面有这个6到18岁的少年啊，今年暑期呢还没有做一个更好的安排呢，其实很多家庭呢会有这个补课啊、文化课呀、特长课的一些安排，我们呢在7、8月份呢都会有专属的这个训练营会发团。那我们首次发团的话呢是在7月8号，就是下周三，大家如果说刚放假有时间的话呢，也可以来我们首营体验一下。欢迎大家关注运城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在后台来留言研学两个字，或者是呢直接来拨打直播间的热线电话，有哪些需要了解的细节都可以呢在我们后台来进行咨询，大家呢可以拨打2339100、2339200和2339300了。好的，那么今天的节目呢就跟大家分享到这里了，欢迎大家继续来锁定我们稍后的节目，也感谢大家这一时段的收听和陪伴，明天中午的同一时间我们准时再见喽，各位拜拜。

0: 少年该是什么模样？这个夏天，一零一九为您揭晓答案。
1: 给我五天四夜，还你一个科技少年。一零一九暑期亲情巨献，领袖少年科技强国成长营开营了。将有六至十六岁少年看过来，一零一九专属定制，走进产业一线，解锁科技新知。
0: 主播带你畅游河南省科技馆，邂逅奇妙科学世界，上汽制造研学基地，探索汽车科技，点燃创新梦想，化身未来制造家。
1: 打卡蜜雪冰城大咖国际茶饮梦工厂，和雪王一起探秘魔法世界。盛夏世界杯，怎少得了领袖少年的身影？夺金少年勇闯可口可乐超级工厂。
0: 哦，对了对了，上街通用机场逐梦蓝天的航空研学，这趟研学旅行可不一般，学校里学不到的课程，主播陪你蜕变成长，未来科技领袖将从这里诞生。
1: 一零一九主播全程带队，记录属于你的独家成长记忆。报名详询0359-2339-100，2339-200，2339-300。
2: 你印象中的香港是什么样？是购物天堂，
3: 还有80年代的古奇包，80年代的地图包，
2: 是美食之都。那么今天我们一起来再认识一下这座城市。这里是世界第二大当代艺术品交易中心，各地艺术家纷纷入驻，世界艺术作品汇聚。这里是东西方表演艺术中心，有超过1000个艺术团，每年演出场数达9000多场。这里有优质的高等教育，5所高等院校排名在全球前100。
4: 没错，今天的香港还在创造更多让世界瞩目的新成就。香港回归纪念日，新时代见证东方之珠更璀璨。
5: 此刻向未来启程，每天起床，世界充满无限可能。FM 一零一九，与逐梦的你永远年轻。

0: 上学了，你呢？
1: 向上广播，活力调频，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101.9 运城广播电视台文艺广。

0: 听天气知冷暖，1019天气资讯。
1: 是的，109天气资讯，各位亲爱的好朋友们，中午好，一起来关注一下我们最新的一个天气情况了。首先来看到今天呢是2026年7月1日，那我们今天天气如何？一起来关注一下。看到我们今天呢是一个阴天哈，最高温度呢35度，最低温度呢是23度，小于三级的微风。明天小雨转晴，最高温度呢36度，最低温度21度，小于三级的微风了。继续来关注到我们的后天3号晴天，最高温度呢37度，而最低温度23度，小于三级的微风。接下来的时刻，让我们来关注到周四。是的啊，其实呢，我们周四的天气是有一个小雨，然后也希望大家在出行的路上一定要注意行车安全。那一起来看到我们下来的时刻，下周六晴天，最高温度呢38度，最低温度23度，小于三级的微风。周日5号晴天，最高温度呢是38度，而最低温度呢是23度，小于三级的微风了。接下来的时刻，一起来关注到我们下周一6号晴天，最高温度呢是39度，而最低温度25度，小于三级的微风。那接下来的时刻要看到哈，我们在下周二的时候，就是7月7日，小雨转晴，最高温度呢是38度，而最低温度呢是23度，小于三级的微风。接下来的时刻，一起来关注到我们的生活指数啊。目前感冒指数属于少发的状态，感冒几率是比较低的，避免长期处于空调屋当中。再来看到洗车指数较适宜，没有雨且风力比较小啊，比较容易来保持我们爱车的清洁度了。最后来关注到紫外线指数属于非常弱的状态，但还是要建议各位亲爱的好朋友们一定要出行的时候注意涂抹防晒霜哦。OK， 那以上呢就是我们这一时间段为大家带来最新的一个天气资讯了。想要关注到更多的天气内容，请拨打12121。
2: 此刻向未来启程，每天起床，世界充满无限可能。FM 1019，与逐梦的你永远年轻。
3: Hey Traveling，这里是一起去旅行频道，13点锁定 FM 1019，带你玩转梦想城市，
4: 三 D 立体式旅行，
3: 全新企划《城市漫游记》已上线。
5: 那年我在撒哈拉，
3: 把自拍杆插进了骆驼的晚饭，用脚步丈量中国地图的褶皱，
4: 用好奇心解锁每个坐标的隐藏副本。
3: 趣方位指南来喽，一起去旅行，请打开飞行模式，出发。
6: 我最喜欢的吗？
3: 知道行李箱的隐藏器了吗？
4: 装得下老坛酸菜面，建得住米其林三星。
3: No， 你看看我的行李箱。
7: 哟呵，您这箱子里面装的不是行李，
3: 是段子，是惊喜，是整个世界。行李箱相声铺来喽。
1: 13:37，欢迎大家，欢迎你们。正所谓旅行不设防，人生要出框。是的，这里是带你玩转梦想城市的一起去旅行。Hello everybody， 我是行走江湖混吃混喝爱音乐爱旅行的露露，希望可以带着大家走南闯北，分享新鲜事，你们可以叫我陆队长。节目当中要跟大家好来说一说，我们一起去旅行这一档节目呢，是会聚焦本土文旅，感受都市乡旅慢生活，深入挖掘国内小众旅游目的地，当然也会结合主播自身的旅行经历，为听众打造一档好听好吃好景好玩于一体的实用且独具魅力的旅行指南。各位亲爱的好朋友们，你们的旅行搭子露露陆队长此刻来欢迎各位，欢迎大家，让我们一起用耳朵继续去旅行喽。今天在节目当中跟大家分享到哪个城市呢？它是我们国内啊游客非常少的一个在夏天可以首选的海滨小城，而且它隔海呢就是韩国卡斯达米达，海鲜呢比青岛还要带劲儿啊，夏日均温呢才25摄氏度。如果说夏天只能去一个地方，相信很多人的一个反应啊都是奔赴大海，但一说到海呢，大家都下意识的去扎堆儿青岛、三亚、厦门。海当然美啊，可是旺季一到全都是人，想要安安静静去吹个海风都是非常难的。所以今天在这一刻呢，我要跟大家分享到一个青岛隔壁啊，挖到了一座人超级少而且很小众的海滨度假小城。 的名字让我会觉得这是不是一个北方的城市，而且他这个名字让我会觉得怎么还有这样名字的城市呢？这名一听就不是很想去玩啊，一听就不是很想去解锁呀。首先呢，他不怎么上热搜啊，也不太会吆喝，但是美得很有后劲儿。到这里呢，人不用特别的拥挤，蓝色的浪漫啊直接就溢出来了。而且海水清亮，沙滩细软，海风带着咸咸的凉意，夏季均温只有25摄氏度，清新程度完全不输济州岛。更绝的是呢，它三面环海，是中国大陆伸向海洋最远的地方。海洋呢就好像一台天然的大空调一样，把剩下的燥热全部都挡在城外了。白天沿着海边去兜风，窗外是蓝天、大海、风车和白浪，傍晚呢坐在沙滩上去等一场橘子海，你真的会觉得夏天就该这样去度过了。这儿呢还拥有一个让人一眼沦陷的海岸线，被中国国家地理评为中国最美八大海岸之一。海水啊干净的像被滤镜洗过一样，沙滩细软，你随便找个地方去坐下来吹吹风，都有一种把夏天过成电影的松弛感了。当然哈，这呢还是中国大陆最早迎接海上日出的地方。凌晨站在海边，看着太阳从海平面一点一点升起，金光铺满了整个海面，浪花、礁石和天空瞬间都被照亮了。你那一刻真的会觉得啊，早起也是非常值得的。还有啊，这里有童话感拉满的海草房哦，厚厚的海草铺在屋顶上，石墙、渔村、蓝天、大海同框，随手一拍啊，都让人误以为哦，这是不是在新西兰啊，各位朋友们？但其实这就是我们的中国。如果说很好奇这在哪里的话，都赶紧来通过手机微信搜索运城广播，来到我们的后台一同来留言互动吧。13:41，感谢所有亲爱的好朋友们在我们节目当中互动以及陪伴了。我们在稍后的节目继续来解锁，今天将会去到哪里呢？
8: 一切伟大的成就，从来都不会唾手可得。新民主主义革命的伟大胜利如此，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伟大成就如此，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伟大篇章更是如此。回首过去，白色恐怖的革命环境，日寇侵略的严峻形势，一穷二白的薄弱基础，多种多样的自然灾害，风云变幻的国际环境，世界上没有哪个政党像我们党一样遭遇过如此多的艰难险阻。然而中国共产党人凭着越是困难越向前的信念，拼出了一片伟大的天地，而这种信念也会在未来击碎一切前进的阻力，一直勇往直前。
2: 天蓝地绿，清水荡漾，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生态运城。
9: 嗨，大家好，我叫卢水虫，运城盐湖就是我的家。别看我身材小，七彩盐湖的美丽色彩，那可是我的杰作。
10: 卢水虫是盐池中特有的生物，呈鲜红或棕褐色。每年夏天，随着气温升高，卢水虫在高盐的卤水中快速生长，形成非常庞大而密集的群落，会使整个湖面映现出别样颜色，七彩盐湖因此得名。
9: 我喜欢吃盐藻，各种珍稀的鸟类呀，被我养的是身强体壮，我的贡献可大了。
10: 在盐湖生态中，它是生物链中的重要一环，它是鸟类、虾类、幼

一起的13:45，再次来欢迎所有亲爱的好朋友，我们回到我们今天的节目当中来。 Birdy， 这里是 FM 1019运城广播为各位带来的一起去旅行，我是你的主持人露露，陆队长啊。最近呢我们将会推出一个线路啊，然后呢可能要出国，如果大家感兴趣的话都可以继续来锁定 FM 1019一起去旅行。当然也希望各位呢可以提前把护照啊什么都可以办一下，不然的话我们到临时出发的时候，哎，结果啊那护照过期了或者没有护照，你说就尴不尴尬。当然在我们今天节目当中啊，后台也有人说了，这是哪个城市啊，这个城市小众的海边城市，我喜欢海，我喜欢玩水，露露快告诉我吧。其实呢今天跟大家分享的这个让人想住上几天的海滨小城啊，它呢是在山东。那如果说哈威海是中国最干净的城市，那么荣城就是威海市里的标兵。没错啊，今儿个我们的目的地就是山东荣城，这里也特别的好吃啊。别的地方呢那个海鲜啊是按份吃的，这里是论盆吃的，哎呀豪爽又过瘾。它没有青岛那么的挤，也没有三亚那么的热，却把清凉浪漫自由和烟火气都是一下子装进了夏天。所以今天跟大家来分享一下到了这里该怎么去玩呢。据说它这里有多干净啊，就是你走在大街上，哪怕你穿着白色的帆布鞋，你走一天你的鞋子都不会脏。所以难怪多次哈也被联合国评为中国最宜居城市之一了。好了，接下来跟大家好好来说一说不用去济州岛，这里蓝色浪漫的直接溢出来的荣城。海水它清亮的像自带滤镜，沙滩特细软，而且吃到人身上是很舒服啊，不像那种海边城市的黏糊糊的。你白天呢沿着海岸线兜风，窗外是蓝天白浪和风车，傍晚等一场橘子海，整个夏天都变得温柔起来。还有纳香海真的是一个很好听的名字，而且它也是非常的漂亮，有钻石沙滩浴场，海滩呢被誉为东方马尔代夫，有人说纳香海是整个北方最好的浴场，坐拥16公里的海岸线，独揽2.5公里的钻石沙滩，阳光照耀下它发着布灵布灵的光啊，真的是美极了各位。这儿呢还有一个完全不输阿那亚的三角木屋，少了一份喧嚣，多了一份海浪的声音。而且啊在这里呢你可以去到一个非常漂亮的咖啡屋，视野非常的好，你坐在里面一边看海一边喝咖啡，哇真的好像是在济州岛来度假一样。如果你在这里惬意的一直等到落日，等到橙色的浪漫洒满人间，你可以把这份浪漫啊装进相册里，用眼眸去回忆一下，这应该是人生最美好的时刻了，而且这样的一个瞬间一定是最美好的回忆了各位。今天跟大家分享到呢在整个荣城还有很多很多地方，比如说在去往阿那亚的路上你会经过逍遥湾海水浴场，那儿的人会更少一些，都是当地人在这里消食散步，你可以尽情独拥大海去痛快的玩水。还有鸡鸣岛，这里呢比韩国的济州岛还要更值得一去哦，海岸线非常的美，让人仿佛是置身在海边花园。而且像爸爸去哪儿我相信很多朋友都已经看过了，是他呢带火了鸡鸣岛，但如今呢这里依然还有一种原始的感觉，小渔村的房子依然是特色的海草房，安静的坐落在岛上，夏日的鸡鸣岛长满了绿色的清新绿草，随风飘扬，你站在木质的栈道上被草包围，被海亲吻，吹起的每一缕风都是温柔。当然在这个路上哈，它没有所谓的车水马龙，更没有所谓的高楼大厦。

而且你们知道吗，在榕城也有属于中国自己的好望角，它呢就是和韩国隔海相望的城山头。这里还是中国内陆最早到海上日出的地方，你起个大早和心爱的人呢在这儿等一场日出意义非凡，去迎接中国的第一缕阳光，送走傍晚的最后一抹夕阳，多么浪漫的一件事啊！在天的尽头去奔赴一场海上的温柔。这儿呢还是中国最美的八大海岸之一，这里的海岸时而安静时而磅礴，在这儿可以看到大海最漂亮的一面了。其实说到这里啊，让我想到了前段时间去到韩国的时候，然后那里有一个三八线，三八线呢你站在那里是直接可以看到对面的朝鲜，因为它在韩国的北边，所以呢韩国人不愿意称它是另外一个国家，韩国人把朝鲜叫什么呢，叫做北韩。当时呢我用到望远镜去观测，去望到对面的朝鲜的时候，我在说，哎，对方这个房子都是别墅，哎，看来朝鲜他们的生活都还很不错啊，朝鲜当地人的生活包括生活水平都很高。最后呢导游告诉我们说，不是的，其实朝鲜它发展很落后，但为什么我们望远镜可以看到的地方都是一排一排一栋一栋的别墅呢？那是因为朝鲜它知道，朝鲜政府知道韩国人呢经常会在这个地方去通过望远镜观察他们观测他们，所以啊为了有一个面子工程，为了让对方觉得我们过得很不错，所以呢这里的街道也很干净，这里的房子也是一栋一栋的别墅了。当时就让我想到，哎，的确如此，哎，毕竟我当时去朝鲜的时候就是非常精致的一个国家啊，然后呢也非常精致的一个城市，似乎看起来它的水上市场啊，它的早市啊，它的夜市啊，跟韩国没有什么区别，但好像并不像我们所看到的这个样子一样了。所以你看，在我们这个中国，也会有中国的好望角，也会有中国的望远镜，可以观测到我们对面的国家，对面的城市是什么样子的。所以我也很好奇，在榕城看到的韩国，又是一番什么样的景色呢？那今天节目当中跟大家分享到的是山东榕城，如果各位真的很感兴趣的话，都可以在我们今天节目当中一同来留言以及互动了。各位亲爱的朋友们，13:52，接下来送给各位一首非常非常好听的歌曲，我们在这首歌曲之后，我们继续不见不散。

0: 未来科技达人全新体验，
1: 你是否曾心怀好奇，对工业、科学、航空世界满怀向往？一场趣味十足的科创研学之旅正式启程。
0: 2019领袖少年科技强国成长营开营了，走进上汽汽车基地，近距离观摩智能产线，领悟工业制造的匠心与力量。徜徉河南省科技馆，玩转趣味科普展项，探索大千世界的科学真谛。
1: 探秘可口可乐工厂，了解品牌发展历程，见识现代化轻工生产技术，驻足郑州上街机场，直面各类飞行器，开启一场浪漫的航空探索之旅。相约蜜雪冰城梦工厂，体验茶饮制作和创意设计，感受国货品牌的活力。
0: 知行相伴，研学同行，在探索中收获成长。2019领袖少年，给孩子最难忘的暑假记忆。报名详询0359-2339-100，2339-200，2339-300。
2: 我来自中生代时期，为了见到你，我已经走了1.3亿年。10000年来，我变化多端，橙黄是我，雪白是我，可红可蓝，可盐可咸还是我。10000年来，我历经沧桑，曾经被冲散过，又在地壳的运动中重生。10000年来，我硕果累累，我产出的那粒粒池盐，出现在皇帝的晚宴里，安静地躺在佳肴里，穿越市井，素面朝天，停留在百姓的烟火气里。从古至今，我赫赫有名。北宋时期，包拯来我这里监理河东盐务时，我认识了他。宋元明清千余年间，我贡献的财富数不胜数。最早他们叫我古盐，后来叫我陆盐，我现在的大名叫运城盐池。 FM 1019运城文艺广播，与您一起守望盐池，守护文化，让我们在运城盐池相遇。

向上广播，活力调频。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101.9 运城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0: DJ 的14:05，再次来欢迎所有的好朋友们回到我们今天的节目当中了。今天跟大家分享到的是山东的荣城。要说到荣城啊，有很多很多小岛是值得我们去解锁一下的，因为它是一个海边城市嘛，对面呢就是韩国，而且啊，据说韩国的济州岛也是很多人梦寐以求想要去解锁的。没关系，咱这个荣城可以直接媲美所谓的济州岛了。要到了荣城，一定要解锁哪里呢？各位，我们经常听哈，驴呢是陆地上的动物，但是呢，在这里荣城竟然有一个海驴岛。这座小岛呢，曾经被提名国家十大美丽海岛，海水比青岛还要更加纯净，在这里环海真的非常非常的舒服啊，还会遇上黑尾鸥和黄嘴白鹭啊，成群的海鸥就会在天空盘旋，追着船和游客同行，野趣横生。一个地方一定要推荐一下哦，就是石岛赤山，一半是山，一半是海。若想见证山与海的激荡，那就奔赴石岛赤山吧。这里平日几乎没有什么游客，但是有着壮阔的山海奇观。沿着山路缓缓向上，有高大的海神像独自耸立在山间，又有千年古寺飘荡着虔诚的香火气，有蜿蜒的望海长廊正对着辽阔的大海。说呢，在石岛赤山的附近有一片极为小众的石岛湾，几乎只有当地人才知道啊。有无垠的大海，有一点点渔船，还能远望赤山和石岛港。那海鸥、巨轮、海草房、铜矿恶化，这座小城真的是把漫画感直接拉满了。搁浅的布鲁斯号那停在蓝色的海旁边，成群海鸥绕着飞，就很像电影里的末日的浪漫一样样的。然后当你转身，你就会看到海边村落，厚厚的海草铺在屋顶上，石墙、渔船、海风一起出现，随手一拍啊，都是治愈大片了。包括呢，在这里还有金石湾，迪士尼来了都不需要后期的童话小屋，海草房当之无愧。到了这儿呢，你才发现啊，原来童话世界是真实存在的。这儿呢，不光是国外才有的风光，而是我们独有的绿油油的屋顶，好像套上了一件厚厚的毛茸茸的毛衣，看起来又萌又可爱。而海草房的旁边呢，就是海，与海为伴的日子真的很欢乐，好像是闯入了宫崎骏的漫画现场一样。一定要在海草房看一场日落哦，各位亲爱的朋友们。当天空变成粉紫色，海风温柔地抚摸着头发，在房子旁的石头上看海，真的非常的浪漫了。或者你坐在秋千上去看海，去听海声，夕阳一点点染红湛蓝的海，不需要花一毛钱，你就可以直接欣赏一场视觉盛宴了。在这儿呢，还有一个布鲁斯巨轮，据说呢，在2022年的9月份，巴拿吉的布鲁斯号在荣城海域搁浅，这个不经意之间的小意外啊，造成了电影画面版的一个场景，所以让很多人都去打卡。这艘浮在海面上的巨船离岸并不是很远，你在岸边随意走一走，就可以等到无数海鸥环绕着留守着巨轮飞舞，带着一种孤寂的氛围感了。待到4-5点以后，潮水渐渐退去，你可以站在露出来的礁石上，与巨轮来一场独特的漂亮的邂逅，或者带点面包去喂海鸥，感受大海独有的壮阔和静谧了。我其实不知道从什么时候开始，对海也是有一种别样的情愫，真的很好奇，也很期待，如果有一天在海边可以看到一场超浪漫超美的烟花，是一种什么样的感受和场景和什么样的一个心情，所以期待未来可以自己来解锁一下。那如果到了荣城，还有一条彩虹公路是一定要去解锁的，在荣城的青鱼滩社区，它是一个隐藏版的彩虹公路，一面是山，一面是海，缤纷的公路就在山海间蜿蜒而去，显得格外的自由。而你驱车行驶在公路上，窗外的大海真的美极了，近海闪着波光粼粼，远处飘动着点点浮球，不需要任何滤镜啊，就好像是触碰的湛蓝一样。 这里还有天鹅湖，每年十一月到次年的三月份啊，西伯利亚的白天鹅就会远道而来，于是呢荣城就有了天鹅湖，让大自然的天鹅舞曲一年又一年的上演着。其实这又何尝不是我们的瑞城，又何尝不是我们的平陆呢？各位，所以我真的很好奇啊，荣城的西伯利亚远道而来的精灵们和到了我们山西运城、平陆和瑞城又有什么样不一样的感受。如果有这个机会的话，我将会在今年的冬天去随机邂逅一位我们这样的白精灵，跟他好好的来聊一聊。看到后台有人说了，露露，荣城听起来真的不像是在山东的城市。是的，这座小城在今天中午的确解锁了我们很多很多对海的向往，对山东的向往，甚至对韩国济州岛的向往。如果有机会，如果有契机，如果有这个可能的话，我也希望我们可以一同去解锁一下，是不是像在节目当中说的如此的浪漫，是不是像在节目当中说的如此的美好，是不是是我们印象当中那个海的样子。而它的海鲜论盆吃到底有多么的豪爽，到底让我们这群老饕们有多么的快乐。各位，如果未来有机会，让我们一同去解锁吧。 OK 了，14:11，这里是 FM 1019运城广播，为各位带来的一起去旅行，我是陆队长，稍后见。
1: 黄昏了，第6届517洗涤节重磅开启，净润万家，聚势同行，线上线下洗上加洗超给力，百城万店商超狂欢嗨不停，洗衣我就用奇强，干干净净中国奇强。
2: 我是一团火，这是我起舞的声音，有人说我是能量，有人说我是文明，有人说我是进步，有人说我是起源，可我从何时而起，我也不得而知。
3: 我们现在所处的位置是黄河从山西、陕西向河南拐弯的一个地方啊，在远处呢，我们就能够看到黄河的拐的这么一个大的一个弯度，在这里呢，发现了中国早期非常著名的一处古人类的文化遗存，就是西侯渡遗址。
2: 直到在这里找到了人类最早与我和谐共生的痕迹。
3: 它位于山西省运城市芮城县丰陵渡镇的西侯渡村。
2: 智人与动物的区别，是因为人学会了使用我。
3: 在西侯渡遗址呢，我们发现了一些只带有烧痕的一些动物骨骼，这些呢其实就是彰示了我们当时的早期的古人类呢，其实已经学会了用火。这里呢是中国早期人类学会用火的最早的证据。
2: 在243万年前，我就与你们的祖先和谐共生。
3: 西侯渡遗址的发现呢，是迄今为止在我们中国所发现的古人类使用火的最早的证据。人类学会了使用火，就可以吃到烤熟的食物，同时呢，使用火之后呢，就可以御寒，可以提高这个防卫的能力，所以呢，使用火在人类的发展过程中是起到非常大的作用的。所以呢，201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第二届青年运动会的圣火就是在西侯渡点燃，西侯渡又重新走进了人们的视野当中。
2: 人类的文明之火，燃起在河东大地。
4: 先锋引擎，澎湃动力，行无疆，行无忧。FM 1019，运城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IG 的14:19，再次来欢迎所有亲爱的好朋友们回到我们今天的节目当中啊！接下来的时刻，那就要跟大家好好来说一说所有人非常感兴趣的蓉城到底有多好吃。你想个海边城市，那你像咱这边种小麦的是吧，种麦子的，咱就吃馒头吃面条，人家蓉城呢海边城市什么吃海鲜论盆吃啊，各位亲爱的。

来的好朋友们。哎呀，总之这座小城啊，真的太懂海边胃口了。刚上岸的鱼虾贝蟹，你不需要复杂的做法，你清蒸白灼，哎呀，家常一炒就是鲜的非常的直接了。鲅鱼饺子一口爆汁儿，海菜包子带着海风味儿，哎呀，扇贝、海胆、海肠轮番上桌，好爽又过瘾。还有海鲜，坐落在山东半岛的最东端啊，拥有最清澈纯净的海水。每每到了秋天啊，渔船就拉回了一筐筐的肥美的海鲜，直接让人挑的是眼花缭乱。对于当地人来说，海鲜论盆吃从来不是什么奢侈的事情呢。花式的海鲜大杂烩，装在比脸还要大的盆子里，满满当当一大份儿，吃起来实在太过瘾了。居住在大海的对面，大海的隔壁，海鲜的品种也是非常够多够鲜活，通红的螃蟹，肥硕的海参，哎，也不能用肥硕吧，只能用胖硕的海参来形容它了。饱满的鲍鱼， Q 弹的海虾爬，拳头大的牡蛎，哎，太多了，从海里捞回来就直接煮啊，吃的就是原汁原味的鲜了。那据说呢，这里有一家饭店是非常推荐各位的，北纬37度海鲜烧烤工厂，他们家主打的就是海鲜烧烤，菜品口味都不错，几乎不会踩雷。哎呦，像类似于各种海鲜，鲜麻一锅烩，一口爆汁，而且炭烤大虾很是鲜甜，海鲜疙瘩汤也是让人吃的直咂巴嘴，太好吃了，太入味了。当然这里呢还有地道的鲁菜啊，作为八大菜系之首，鲁菜呢早在春秋时期就形成了完备的烹饪体系，在明清时期还征服了皇室，一跃成为了宫廷菜，而蓉城的街巷之间也流传着鲁菜中的胶东菜系了。胶东菜擅长烹制各色的海鲜，以讲究清淡鲜嫩，崇尚原汁原味为特色，烹饪技巧更是多样了，从炸到溜，从爆到炒，还有炝、拌、窜、烩、拔丝儿、蜜汁啊，哎呀，这每一种做法都会让你觉得太戳我了，就喜欢吃啊。尤其呢是一道葱烧海参，以浓汁儿浓味入其里，浓色表其外啊，你会知道吗？海参软糯带些嚼头，酱汁饱满醇厚，葱油浓郁鲜香，而酱汁和葱香啊被海参所吸附，又过于有点咸苦，简直就是下饭的利器了。当然对面都济州岛，人这里的韩料也很好吃啊。低调的蓉城是大陆距离韩国最近的地方，那和韩国隔海相望，不少韩国人都在这儿定居经商，也带来了超级正宗的韩料。你甭管是韩式烤肉啊、大酱汤啊，还是石锅拌饭、部队火锅、韩式炒年糕，通通都能在这里找到。不少老板啊都操着一口流利的韩语和店员来说话，让韩餐爱好者一次性就完全可以满足了。价格也很便宜啊，人均花不了几十，你就可以吃得肚皮滚圆，所以是非常美好。还有鲅鱼饺子，山东人爱吃饺子，而饺子界的顶流一定是鲅鱼饺子。不过爱不爱吃，99%人都听过啊。一盘鲅鱼饺子5分钟可以直接出锅，一入口那肉啊是极其的细嫩，汁水鲜香四溢，海鲜腥那是不可能的，哎，鲜那是非常的完美，100%的可以直接来解锁。总之呢，只有鲜，鲜掉眉毛的鲜啊。蓉城威海，它这里的饺子更是要配上刚收获的新鲜海带熬成的高汤，海带的鲜美和鲅鱼的肉香在搅拌当中互相柔和，美极了。还有鱼锅粑粑，哎呦，到了蓉城啊，你自然是一定要去吃下这个美味的。热乎乎的饼子配上鲜美细嫩的鱼肉，你在锅里咕嘟咕嘟的冒泡啊，你光是看着就是让人流足了口水，太美好了，太美妙了，这就是这个世界上最美好的瞬间。所以未来有机会，我们一定要到蓉城去解锁，去感受一下刚才所说的美味，好吗？各位，14:24，感谢所有听友在我们今天节目当中互动以及陪伴了。各位，这里是 FM109运城广播为各位带来的一起去旅行，我是你的陆队长，感谢各位的如约守候，感谢你们，我们明天同一时间继续不见不散，拜拜。

0: 这个暑假你家少年可以是谁？
1: 未来生物学家、
2: 物理学家、
1: AI 智能工程师、
2: 未来制造家、
1: 产品设计师、
2: 品牌创意达人。
0: 这不是一场简单的职业体验秀，2019领袖少年科技强国成长营，这是一场终身受益的研学旅行，5天4夜，让科技为你揭晓答案。
1: 专属定制，主播带队，亲临产业一线，近距离感受工业4.0的硬核实力。
0: 上汽制造研学，解锁51秒下线一台车的制造密码。蜜雪冰城，大咖国际茶饮梦工厂，体验新时代茶饮 IP 互动，玩转趣味科学装置，探秘宇宙天文知识，勇闯可口可乐超级工厂，化身世界杯少年，勇敢夺金，种下航空梦想，化身小小飞行员，近距离感受航空科技的独特魅力。
1: 相信孩子们通过实地参观、深度体验和创意实践，收获的不仅是知识与技能，更将在心中种下创新与探索的种子。别再犹豫了，立即报名，和孩子一同踏上这场意义非凡的制造之旅，见证未来工程师的成长之路。未来以来，你还在等什么？报名详询0359-2339-100、2339-200、2339-300。
3: 你印象中的香港是什么样？是购物天堂，
4: 还有80年代的古奇包，80年代的地图包，
3: 是美食之都。那么今天我们一起来再认识一下这座城市。这里是世界第二大当代艺术品交易中心，各地艺术家纷纷入驻，世界艺术作品汇聚。这里是东西方表演艺术中心，有超过1000个艺术团，每年演出场数达9000多场。这里有优质的高等教育，5所高等院校排名在全球前100。
5: 没错，今天的香港还在创造更多让世界瞩目的新成就。香港回归纪念日，新时代，见证东方之珠更璀璨。
6: 此刻向未来启程，每天起床，世界充满无限可能。
7: FM 1019，
6: 与逐梦的你永远年轻。

向上广播，活力调频。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1019运城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0: 听天气知冷暖，一零一九天气资讯。
1: OK， 欢迎回来，北京时间的14:03，一零一九了解一下天气。今儿呢是2026年的7月1号啊，新的一个月份又开始了。今天呢其实是一个蛮特殊的日子啊，我们稍后在节目当中和大家来分享。那么今天呢，首先来关注一下这个天气的变化情况。今天呢是一个阴天，大家可以看到今天的这个天气呢是一个啊，目前是一个比较闷热的一个这个大晴天吧，可能在这个稍后的时间段。也就是5、6点左右啊，咱们运城的天气呢逐渐的转阴啊，但是今天呢可能没有降雨的过程，就是一个以多云见阴为主，最高气温还是蛮热的，35摄氏度，而最低气温23摄氏度。明天呢，我们看一下局地呢还是预告会有这样的一个短时的强降水、雷暴、大风等这样的一个对流天气啊。明天呢我们会在节目当中和大家来具体的分享。明天的这个最高的温度会达到36摄氏度，最低温度21摄氏度啊。

0: 北京时间呢是4:37，您现在正在收听到的是1019为您带来的潮流生活交友节目，亲爱的你，各位下午好，我是大家的老朋友耿老师。
1: Hello， 各位下午好，我是运城小红娘大鱼儿。
0: 今天呢是2026年7月1日星期三啊，今天呢是一个比较特殊的日子，一方面呢2026年的过爆了啊，
1: 哎呦，上半年又过去了，
0: 对，上半年就这么过完了，我真有的时候觉得，哎呦我的天哪，岁月就是一个小偷，不知不觉就偷走了我们的青春，偷走了我们的这样的一个是吧美丽的容颜，就是不知不觉2026年一半了，你敢想吗？
1: 想啊，有什么不想的？我朋友比咱们想的还快呢。前两天碰见了一个许久不见的朋友，我问他，我说最近忙什么呢呀？他说没忙什么，等过年呢。
0: 那还得可等的，还得等半年是吧？今天呢，同样呢，也是我们这个中国共产党105岁的生日啊。105在风雨兼程，105在波澜壮阔。百年大党恰是风华正茂啊，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这一初心使命也激励着数万名的共产党员不断前进。今天呢，我们就一起祝福伟大的党，祝福伟大的祖国吧。同样呢，今天还是一个香港回归祖国29周年的纪念日啊。听说今天香港，然后呢有很多的纪念活动，比如说升旗仪式啊，这个激昂的国歌也是奏响，冉冉升起。没去过香港，有机会咱一定要去一去啊。
1: 一定要去一去。
0: 哎呦，大友老师去过是吧？香港那个地方听说物价挺高。
1: 物价很高，就虽然我也不知道为什么喜欢。就是挺喜欢那个地方。
0: 东方之珠，维多利亚港，这我都是看的。铜锣街，铜锣湾是吗？波兰街，波兰是吗？
1: 看来耿老师也确实惦记了很久了啊，有机会休个年假去转转。
0: 是这样的，因为我们都是从小看这个香港电影长大的。
1: 哎，你说对了 ，TVB 嘛。
0: 是，所以说对这个地方呢，是充满了很多的好奇和向往。有机会去去吧。
1: 其实我说实在的啊，真没咱们这儿方便。
0: 那是，他这个听说坐开车是。它不是在左边开，是在右边，是吧？
1: 对，然后就除了这些，我觉得是在生活上啊，比如说习惯上啊，就整个便利程度其实没有我们这儿这么便利。
0: 哦，
1: 也就是他那边其实也能够手机支付，也能。
0: 要不能我就不去了。
1: 也
0: 太麻烦，没
1: 也能，就是你得支付宝。然后呢，也能够手机支付。就是我觉得吧，因为在那边待了2-3天嘛，然后就觉得可能确确实实，不是咱们这儿这么方便。
0: 有机会一定要去一去啊。
1: 感受一下吧。其实很多，就是大家对香港的印象，真的都是来自于我们的小时候看那个 TVB 的电视剧。
0: 澳门、香港特别行政区是吧？咱都是我们要一定要去看一看。正好不是放暑假了吗？咱下次这个。那叫什么？研学营啊，就定香港吧。
1: 其实港澳啊，港珠澳真的是可以作为一个一站地，你用上一个星期的时间就足够了。
0: 对，
1: 就如果说你有年假的话啊，5天的年假就足够了。
0: 是，
1: 带上周六周日，其实算前后，你像一般人5天的年假，带上前后就9天呢。
0: 现在方便，你坐飞机飞到深圳吧。
1: 你坐飞机飞到珠海。
0: 啊，珠海啊。
1: 到了珠海之后呢，你比如说你像现在暑假嘛。
0: 啊，
1: 你像有带着孩子的珠海的长隆国际
0: 啊，
1: 是吧？然后呢，在珠海的这个城市里面可以溜达溜达，它其实是一个生活很慢的地方。然后你会发现又临海，然后珠海有很多小岛是可以自己去玩的。
0: 对，
1: 人也比较小众，然后在那玩上个1天半2天，然后就可以坐这个巴士港珠澳大桥，就前提是你得把那个港澳通行证办好啊。
0: 是，
1: 直接坐那个大巴1个多小时就可以。直接抵达香港，到了香港之后呢，你香港其实也在不断的修建和完善当中。你像我之前去的时候，就是好多都是工地，他们一直在施工。城市虽然小哈，然后呢去品尝一下港式早点，然后呢待上个1天半2天，你可以出发直接从香港去到澳门，或者说你再回到珠海，从珠海去到澳门也是可以的。
0: 对，7月份呢也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月份吧，因为除了今天呢，我们说29周年的香港回归，包括我们共产党的这个是吧，成立105周年。你像7月份呢，7月7号小暑， 是吧？
1: 嗯，
0: 步入小暑之后就慢慢要入伏了。7月11号还有这个中国航海日，7月15号就出伏了，也就7月15号就要入伏了。
1: 嗯，
0: 7月23号是大暑。
1: 哎呦，
0: 哎呦，大暑，小暑大暑嘛。7月26号是啥呢？保护红树林生态系统国际日，就是爱护环境。7月28号叫世界肝炎日，爱护我们的肝脏。7月29号叫全球老虎日。
1: 哎呦嚯，
0: 呵，就是要保护老虎，是吧？所以就是说七月份呢还有很多很这个不一样的很特殊的节日吧。啊，
1: 确实，不管怎么说吧，嗯，还是大家在朋友圈发的那一句，七月你好，下半年对我们好一点吧。
2: 然而中国共产党人凭着越是困难越向前的信念，拼出了一片伟大的天地，而这种信念也会在未来击碎一切前进的阻力，一直勇往直前。
3: 天蓝地绿，清水荡漾，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生态运城。
4: 嗨，大家好，我叫卢水虫，运城盐湖就是我的家。别看我身材小，七彩盐湖的美丽色彩那可是我的杰作。
5: 卢水虫是盐池中特有的生物，呈鲜红或棕褐色，每年夏天随着气温升高，卢水虫在高盐的卢水中快速生长，形成非常庞大而密集的群落，会使整个湖面映现出别样颜色，七彩盐湖因此得名。
4: 我喜欢吃盐藻，各种珍稀的鸟类呀，被我养的是身强体壮，我的贡献可大了。
5: 在盐湖生态中，它是生物链中的重要一环，它是鸟类、虾类、幼体的最佳饲料，因为产地和产量有限，一直以来都处于供不应求的状态，于是卤水卵的收购价一路攀升，终端的收购价曾达到每吨70万元。
4: 我值钱吧？我跟你们说，我可厉害了，生活的翻嘴玉，翻嘴玉来了，快跑啊！
6: 全力帮办，
7: 全力帮办，
6: 快乐无限，
7: 快乐无限。
6: FM 1019运城文艺广播，与快乐同行。

0: 了，14:48我们再次的回到节目当中来。如果您此时此刻正在收听我们节目的话呢，方便的话啊，动动您发财的小手，给我们签个道，打个卡什么的。
1: 嗯，
0: 欢迎清风，欢迎胖托尼，欢迎摇头没烦恼，欢迎我们这些打卡的朋友们啊。
1: 下午好啊，各位。
0: 前两天呢，我看到了一个小红书里边的篇文章，但
1: 哟，耿老师还发小红书呢。
0: 这里边有一些这个是吧？说00后现在的一个婚姻情况。
1: 嗯，
0: 当然这里边一些数据啊，我给大家来说一下，有待考量。啊，我觉得可能有点夸张了，但是它确实反映出来这个00后、90后、80后，他们在婚姻当中所面对的这个情况是完全不同的。那以上这篇文章呢，只限于和大家来分享，它不代表什么观点，也不代表一个情况，它所反映的是当下00后的，就是这篇文章所反映的是当下00后的一个离婚的统计率。就是说现在的00后已经开始离婚了。我当时就是因为这个题目让我一下子点进去看了。
1: 嗯
0: 啊，就是首批00后，也就是20到22岁的这个00后啊，扎堆的出现了民政局就是离婚的一个问题。绝大多数的离婚征象它和80和90后不一样，比如说80后很多人可能是因为婆媳问题或者一些其他的问题导致的婚姻走到了尽头。那么00后呢，绝大多数是因为什么呢？钱的问题啊。他这个文章当中说到了，有一半的这个也不能说一半吧，近40%左右的00后呢，撑不过一年，叫7日婚姻月抛夫妻，也不再是网络段子，而成为现在法院受理的一种比较常态化的案件了啊。当然这里边有一些话术啊，包括一些东西，我觉得有待考量。根据民政局调解岗的工作人员。

0: 员就说到了，接待零零后离婚当事人的时候，很少听见那种撕心裂肺的爱恨控诉，更多的是什么呢？是冷静的清算账单。打个比方，38万的彩礼花在哪儿了？首饰要不要归还？婚礼的份子钱怎么来分？婚前转给对方的十几万能不能追回？大概都是这么个情况、啊。
1: 哎呦，现在你说这清醒是一件好事还是一件坏事啊？
0: 哎呀，反正这个仅代表啊个别的一些零零后群体，不是说所有的零零后都是这样。多地的法院大量的公示了同类的案件案例，比如说零零后很多的男女呢相亲，十几天就闪婚了。闪婚干嘛呢？男方呢几乎是掏空了父母半生积蓄，甚至贷款30到40万高额的彩礼购买黄金首饰，但是刚办完婚礼，女方呢干嘛呢？就以性格不合无法共同生活提出离婚，拒绝返还财物。河北有一对零零后夫妻领证同居，您猜才几天啊？50天呢，朋友们，
1: 两个月
0: 都
1: 不到。
0: 女方呢就刻意回避亲密相处，就是不和他同房。拿到40万彩礼之后呢，就立刻搬离了。于是男方就起诉了法院，这才看清对方。相亲之初的时候，人家就压根儿没有打算和他长久过日子，结婚呢就只是获取大额彩这个资金的一种手段。
1: 这不就是妥妥的骗婚吗？
0: 对。这都是个例啊，有个别女性呢一年之内多次的闪婚闪离，依靠彩礼牟利，最终因为涉嫌诈骗罪被立案侦查。
1: 嚯、
0: 哦、这是女方啊，但是很多女方，葛老师你怎么只说女的不说男的？我是说男的同样也有这样的问题。另一类就是男方的诈骗算计。在南京啊，有一对零零后，这个男的啊结婚仅7天，这个男的就找女的坦白了，说亲爱的，我咱俩相爱不相爱？你爱不爱我？我爱你，你说吧。你有什么事你说，我说完之后你能不能不和我吵架，你能不能不和我离婚？你他妈你在外边有人了？我没有人，我发誓啊。你怎么了亲爱的？我向您坦白，我给你的38万的彩礼并非是我说的是我的存款，这里边全是我的网贷啊。就打个比方吧，这38万的彩礼啊，就是你们俩结婚之后要共同还。这女的一听就上头了，是吧？哪有这么办事的呀？你这给我的彩礼相当于你白取啊。
1: 嗯，
0: 是不是咱俩共同还嘛？是这个道理。这不是大家想一想，哇，这真是套路太深了。这女方瞬间就崩溃了，直言啊自己结婚是组建家庭，我可不是背负巨额债务的，就是吧，就提出了离婚啊。不少零零后的男生啊，自身没有稳定收入，为了完成婚事啊，什么隐瞒网贷的、信用卡欠款的、用父母的钱堆砌体面婚礼的，结了婚之后啊才发现高抬累住啊，欠了那么多的钱，所以就是说就成了算计了，对不对？还有哄骗女方出资买车装修，而反而登记在男方名下的，一旦感情发生变化，那直接否认女方出资，让对方是人财两空。怎么现在就成这么个情况了啊？
1: 哎，你别说啊，我发现我身边真有一些这个年纪比较小的，
0: 嗯，
1: 你这么一说，我觉得确确实实是这样子。你比如说，这都几个月，好几个月以前了哈。这个一对年轻人结了婚，
0: 哎，
1: 然后呢，男方不是出了彩礼吗？
0: 啊，
1: 然后呢，出了彩礼之后给到女方，然后颠回头来，这个就让女方说，哎呀，给我买个车吧，买个这买个那的，
0: 嗯，
1: 是吧？然后女方就买了呀。时间一长，这不是钱就没了嘛，然后两个人现在就是花那个信用卡。前一段时间就见到他们的时候，我听说就是已经无力偿还这个信用卡，然后彩礼呢也花的差不多了。
0: 嗯，
1: 这信用卡逾期，光逾期的这个费用都不少了。你别说本身，可能都本身是借了个2万吧，还是3万块钱，现在呢加上逾期乱七八糟都5万多了。
0: 呵，不是说那、我不是说这个东西只是零零后，80、90后也存在这个情况。但是我们不得不承认的是什么？就是说80、90后啊，就我们这一伐的人呢，他处的这个年代，他不像现在00后。你说为什么现在00后会出现这种情况？为什么00后的钱这么好骗呢？对吧？一方面呢是父母的兜底嘛，很多年轻人，尤其是一些00后，好家伙，我跟你说啊，大勇老师，我认识几个00后啊，真的，就是在是吧，在他们眼里边啊，这个比如说你说2万、3万、4万、5万，
1: 没有概念吧？
0: 就跟5块钱。

0: 钱一样，不是说他认为那就不是个钱。嗯、
1: 哎，这个我真是有一点，
0: 就是他们认为五万块钱就不就是哎五万块钱嘛，就好像那种口气就是就跟五块钱。那我说
1: 对，
0: 我说你有吗？他兜里现在有五十块钱，我都佩服他。
1: 就是你发现现在的很多年轻人就是这样子哈，而且我觉得不单单是年轻人，就是现在的零零后，包括我们现在这一茬就九零后也有这样的感觉。以前你有没有发现，就是以前我们上高中的时候，上大学的时候，那个时候没有这么方便的电子支付
0: 啊，是啊，
1: 父母给的是纸币，
0: 给你的就是纸币啊。
1: 然后呢，你每比如说你红票票出去，你只要这个红票票出去了，你必然就少一张红票票，换成绿色的票票，
0: 对啊，
1: 或者是其他的这个粉色的票票，对吧？
0: 你的颜色在变，你也变得焦虑啊。
1: 对，但是呢，自从有了电子支付之后啊，你对钱没有概念，钱就变成了一串数字了。
0: 他就是我那天我在节目里边说，我那个朋友不是世界杯期间嘛，赌博嘛，我当时说千万不敢赌，他赌球，他赌球就是他是做装饰装修的，说实在的，到现在为止啊不容易，挣了个大概就是我他那天给我说了一下吧，他那会儿卡里边还有二十多个呢，
1: 嗯，
0: 他就是往里边去打这个钱的时候啊，他还好，他没有到那种完全不理智的情况啊，就是人家让他下注，就是刚开始就是几百几百的，他认为也无所谓了，输也就是这几百，赢呢也赢不了多少钱，就玩呗啊，就猜这个比分啊，或者猜什么乱七八糟的，到最后呢，他这两天就开始就往里边投，就这个钱就变成几千了，知道吧？就成几千了，五千、六千、七千，那个数字啊，从卡里边划走的时候就是一个几位数划走而已，他没有那个概念。我给他说了，我说你把二十万摆在眼前，是吧？二十万其实摆在眼前也没有多少，可是那个场面那个是吧？那拿走那五六千，那就是拿在手里那就是一沓钱呐，那就真没了呀。哎呀，所以说现在很多的我说的这个零零后啊，对于钱呢，可能确实没有那种畏惧感，也跟现在这个电子支付有一定的关系，是吧？
1: 对，反正我就记得当时上初中、上高中、上大学的时候，怕自己钱花得太快，我就把钱全部取出来，全部取出来，然后放在自己身上，因为其实那个时候也就是一个月生活费，你想高中、大学的时候一个月生活费也就是1500块钱，然后呢，我全部取出来，就是你藏好，
0: 藏好，
1: 怕丢嘛？
0: 那你放银行多好啊？为什么还要藏好？放
1: 银行就是每次取五百，每次取五百，每次取五百，
0: 嫌麻烦是吧？
1: 然后我就藏好以后，我就装着，反正身上永远装100块钱，为了就200块钱，舍不得破那100，就老捏到手里面、
0: 哎。
1: 然后实在没办法破开了，然后呢就心心，反正是不想把大钱都破开嘛。就是永远让商家给我找都是大钱，
0: 你总有破的那一天啊。
1: 但是你就破得慢了呀，你比如说那个时候就真的是很想吃个什么东西的时候，真的特别特别想吃才会买，然后是不到那种真的很想吃都犹豫啊，我买这个东西就要破开我的100块钱。
0: 哎呀，说实在的，拿钱有拿钱的好处啊，你看那个时候我们的口兜里边都得装一个钱包，我现在那钱包都不撂哪儿了，那钱包里边装着各种各样的一些东西，卡呀钱啊什么的，你别看那个钱包是吧，哎呀，真的，你把那个票啊，慢慢的在花少的时候，你心里边就有一种嘀咕，就要节制了，咱就不能这么乱花了。
1: 对，主要是因为有节制，有上限。
0: 对，你该不买，那比如我今天呢就不吃烤串了，我就吃一个馒头，就打个比方，类似这样的，我就不买鞋了嘛，是吧？我就省着点花。
1: 嗯。
0: 现在不一样啊，好家伙，我跟你说啊，我那天去打球，我见了一帮，就是耿老师喜欢打篮球，我去体育公园啊去打篮球，我就见了一帮，就是不是孩子不是放假了吗？高中生啊，可能老打篮球的朋友也知道，有的这个篮球鞋很贵的。对吧？而且现在有很多孩子脚上穿的那个鞋有攀比心理，我不知道现在正在听节目的您家里的孩子，一般都是男孩打篮球啊，有没有给说爸爸妈妈你给我买一双什么某某某品牌的篮球鞋，都很贵的啊，都动辄都上千，尤其是科比的篮球鞋，那价格真的都是在1500-1700，真的一双球鞋1700，而且咱们也知道小孩啊很费鞋的，因为很多的这个中学生啊，他是穿打都是那一双鞋，他不像我们是平时穿是穿的鞋，打球是打球的鞋，再加上场地很好，一双球鞋能打一年都坏不了，对不对？那帮小孩你知道怎么着吗？一方面是给父母要，另外一方面就自己的压岁钱，反正都是1000的，他们在攀比。我就看见小孩说，你看你穿的是吧，某宁的鞋，某踏的鞋，你看你要买就买科比。那个小孩你知道最后怎么了吗？妈妈不给，好像就是借那个，就是用花呗来买。
1: 哇，
0: 花呗不是有那个叫什么分期付款吗？
1: 哎，我真的，我现在都很焦虑这个事儿。
0: 分12期，分24期。
1: 我现在都很焦虑这个事情，你知道吗？
0: 对，
1: 因为我自己家有一个男孩，然后身边的话呢，也有。

0: 我亲戚把男孩养废了的，你知道吗？就是比，说实在的，就是比牌子啊什么的，包括我自己的朋友也有。哎呀，我这孩子现在不是牌子都不穿，我都愁，你知道吗？就从小到大，我父母没有给过我这种一定要牌子的概念。
1: 对，
0: 就我觉得什么都行，就包括我姐的孩子，就可以说是我外甥啊，也是个男孩。我不知道我姐怎么教的他，他也没有这个牌子的概念。
1: 哎呀，
0: 但是我就很担心，就孩子们、男孩子们在一起哈、就像你刚才说到的，我也很难这个怎么去引导，怎么去树立正确的观念。
1: 我是什么想啊？如果咱正在听节目的各位老铁，咱家里边不差这个。我家里边
0: 当然无所谓啊、哎，无所谓。
1: 你再追什么牌子都无所谓。
0: 就
1: 是
0: 你今天就是去追什么那个叫什么来着？
1: 您上学背着包 LV 的给娃背个书包 LV 的都没人管你。
0: 是，
1: 但是什么？如果
0: 正常还是普通家庭多呀？
1: 普通家庭的，因为学校里边必然有这种情况，这是很正。我给各位家长说一下，这是极其正常的现象，因为孩子在一块玩嘛。难免有些孩子，人家说你看我穿了一个什么什么的鞋，你看那段时间学校里边，你知道你可能不太了解风气是什么，爱买李宁的那个叫什么赤兔跑鞋，就是你看那孩子清一水的全是那种款的，还好那个鞋倒不贵，就是个几百块钱，几百块钱的一个事儿，很多家庭的还是能负担起的，因为那个鞋呢穿的也确实很舒服，对吧？啊，就给孩子买就买了。
0: 哎，你这么说哈，我就想到了，我姐应该是给孩子买过很贵的球鞋的，穿到学校之后呢，被老师给叫住了。当时那个学校的老师就说：“你这个样子，孩子们攀比怎么办？”然后就让我姐把鞋子不要给孩子穿了，就说穿普通的鞋就可以了。然后呢？
1: 那得老师得懂鞋。
0: 关键是我突然想，确确实实有这么一码事儿、然后呢，因为什么？因为我外甥长得特别的快，你要知道这个高中的孩子啊，穿得很快的。我外甥现在穿46码的鞋，身高1.9米。
1: 哎呦，我的天，那鞋不好买呀。
0: 对，所以他长得很快，尤其是高中的时候一穿，所以我姐当时就把鞋拿回来，说放到了我家，说你看那个渔夫能不能穿。
1: 渔夫估计是穿40的鞋吧，
0: 渔夫穿42、43、44的。
1: 我觉得这个就老师做的不对了，为什么呢？因为特事要特办，有一些你知道吗？你像我们这些曾经搞过体育的人都知道，高个儿脚大的鞋碰到是必买的，因为你比如说有些人，你看我有一个朋友穿48的，他是48的46、47那种，对吧？你去店里边是
0: 买不到，我真的是发现了。
1: 你根本因为
0: 人家最大到44码、45码，
1: 45码
0: 就最大了。
1: 因为你比如说运动店里边，人家很少有放个48的，你放的48谁买呀？他放一年一季那东西。
0: 我姐当时可能也就是想的那什么。
1: 对，你学校里边有一些鞋呢，就孩子的鞋呢是这样的，就是说你碰到了是必买的。你不买错过这个就没了。所以我觉得如果孩子人家正在发育，而且这个脚呢，有你看有些脚呢它鞋型不太好，就会导致脚的拇外翻啊或者是跟立线不正啊，这对孩子都会造成很大的伤害的。
0: 但是我这么颠回头来想，我当时觉得很不理解，我说穿什么是人家的自由啊，但是我现在当妈妈了，我再颠回头来想这件事儿，我觉得老师有他的良苦用心，他不希望孩子们之间有这种攀比的做法。
1: 现在
0: 学校里面强制统一要求穿校服然后每天
1: 那会儿校服都不统一，很多人穿着奇装异服
0: 然后呢对，然后这个包括品牌，因为你都穿着校服就不存在品牌的问题嘛然后这个鞋
1: 主要是鞋，
0: 可能是因为他觉得那个鞋确确实实有点太夸张了，
1: 所以现在孩子比不了衣服了，因为都是校服，
0: 就只能比鞋，
1: 就只能比鞋啊，
0: 比鞋比比电子手表是吧，
1: 就差不多就这样的。所以你看啊，我当时话又转回来，那些孩子真的是现在买东西啊没有概念，就是说我买不起科比的鞋，我可以分期付款买，那钱谁来还啊？不是父母来还吗？我觉得不好，这样不好啊。这是个题外话，咱们又转回来说00后这个事儿。一方面呢是啊，年轻人没有金钱的概念啊。当然，这个耿老师再次跟各位说一下，我在这里啊，不是说在抨击我们00后，还有很多00后人家的观念啊，各方面都很好，是吧？这只代表了一部分的一小的群体。文章当中呢还说到了另外一方面呢，导致现在00后出现这个情况呢，就是。时代不一样了，什么叫时代不一样了？就是短视频、相亲群、熟人介绍等等大幅缩短了择偶周期，不少00后啊认识半个月甚至几天就领证了，因为现在领证也不像以前了嘛，你想我们以前领证是啥呢？你得拿户口本啊，姐姐们，现在是不是拿身份证就领证了，对不对？就这个道理。所以说双方呢可能现在聊的东西也不

0: 一样了，啥房车、彩礼、多少多少钱的问题，对吧？从来就不聊三观，不聊责任，不聊未来的规划。所以可能这也一部分的导致了目前的这样的一个情况，就是消费所裹挟着、滋生着靠结婚暴富的扭曲观念啊。个别的一些地方、个别的一些人，当然这个我说八零九零后也存在这个情况，零零后也有，只是说可能时代滋生了让零零后出现的这个频率更高一点，对吧？
1: 对，
0: 真的有很多年轻人，他们真的以为，我以前不相信这个，我总觉得耿老师很单纯，我说哪有这种人靠结婚来发家致富。很多年轻人是真这样的，很幼稚，他们俩没有感情，就是说这个男的现在就是我，咱俩结婚吧，结婚之后，就有些男的幼稚到，就他们结婚幼稚到什么程度，真的想靠那个份子钱，说挣笔钱，然后赶快去离婚，他们把婚姻当什么？我就告诉这个男孩，就一个零几年的，我说，咱们不说别的了，我说你们俩结完之后再离，那是离了呀，你以后你的这个你的信息上永远写着你是离异呀，那咋了？这三个字把我说的，我顿时我愣在那里几秒钟，我石化了。那咋了？
1: 等他再大一点，他就知道咋了。
0: 对，我说那咋了？我说这咋了吗？这很咋呀？这，他说，葛老师，影响你生活吗？影响你吃饭吗？影响你睡觉吗？我说不影响，
1: 就是以太自我了，就大家
0: 没毛病啊。
1: 很多年轻人对现在很多年轻人真的就想着说靠这个结婚这一笔钱
0: 啊
1: 两个人要是有点感情就一块挥霍挥霍，没点感情的话可能就各过各的了。
0: 那我就
1: 靠的这个份子钱。
0: 我说你给人家女孩彩礼吗？啊，我说你父母要不要省吃俭用去弄这笔钱？啊，他说彩礼我们俩都商量好了呀。比如说
1: 一人一半啊，
0: 啊，这或者是类似，就是说全是我的，我给你分一点。我说呵，你这不是坑父母吗？对不对啊？他们要收这个彩礼钱，但这个只是他的一种想法。但是我觉得很可怕的是，他有这种想法就很可怕。
1: 哎，你说真是挺对，这个想法就很可怕。
0: 对呀、啊，
1: 因为作为我们来讲，从来就没有这样、
0: 啊、
1: 就没有这个概念，说结婚这个事情是可以怎么怎么样，是吧？
0: 我和大周老师，我很负责任的说。我压根儿我说我结婚，我说我对吧？我不是说要靠这个，我要去挣钱呐、啊，我要去这怎么样？我就是
1: 就我们无非就是这、
0: 啊、
1: 我们最低俗的想法就是，哎，结婚的时候能把之前交的份子钱收回来一部分，
0: 哎，
1: 是、
0: 啊、是
1: 不是？咱们实话实说，是不是这样的？
0: 我是说，我都给那帮人上了1000多块钱的礼了，对吧？我再不接，我这个礼我就要打水漂了，我一定要接。我是这么想的，
1: 所以你知道啊，就现在法律呢，确确实实也规定了。我那天刚好在路上就听到了徐宁姐的节目，刚好不是也有一位律师嘛，他们的那个律师来了，当时其实也是讲到了关于彩礼的一些事情。其实现在的法律规定啊，不是说哎一结婚这个彩礼给到女方，这就属于是赠与嘛，正常来讲是赠与嘛，对吧？然后呢，就不是说给了你就全部是你的了。虽然说你们两个不管怎么商量，但是在法律上人家是不可能在法律上底线上给你做让步的。法律规定你们必须共同生活达到多长时间，你的这个彩礼才能够完全归属于你或者怎么样，对吧？如果达不到某期限的话，其实或者说出现一些问题，你在法律上是可以提出返还彩礼的。比如说他没有尽到婚姻当中的义务，是吧？没有履行这个妻子或者丈夫的职责责任的，这些都是可以进行法律上的申诉的。
0: 对，我觉得现在当下我们从我们亲爱的你的首当其冲吧，我们有这样的一个责任和义务啊。另外一点呢，我希望全社会的包括一些以后的一些影视作品啊，我们一些编剧们啊，包括一些短视频的制作者们，大家以后啊在视频当中能不能多传达一些婚姻责任的重要性，就是说你要给当下的这些零零后，甚至以后是吧？一零后啊，因为一零后现在都16岁了嘛，是吧？一零后有16岁了吧、
1: 嗯？
0: 那可能再过个几年，22岁、6、7年、7、8年，他们也要。我们需要给这一番的孩子传输一个什么概念呢？就是婚姻的责任重要性。就是你们两个人在一块儿的结为夫妻之后，最重要的是什么呢？不是说钱的问题，钱固然重要，更重要的是什么？是你们两个人的责任，需要把这个家。你们两个人要互相彼此要负责，对社会负责，对父母负责，对彼此负责，对将来的孩子负责，就是多一些这样的一些引导，而不是说很多影视剧告诉大家怎么偷鸡摸狗的把彩礼骗到，或者说怎么去挣彩礼钱，你这不是给年轻人去灌输一些不好的思想，对不对？ 大宇老师可聊上了，我们还行吧，哦，咱们确实聊上，聊的时间挺久的。胖托尼说，以前婚姻是一辈子重要的事，现在婚姻可能只是一件无关紧要的事情了，也不能这么说啊，也不能这么说，只能说以前的婚姻呢，就是现在人们的思想的解放程度比以前是要开放的很多，这是好事儿啊，我觉得这是一件很好的事，尤其是你知道吗？为什么现在会有这种情况？我以前看过一篇文章，就是现在女性啊。啊，我耿老师说这个，我怕引起很多女性的这样的一个，啊，这导弹就飞过来了。但是我觉得确实，现如今2026年是，就放眼中国整个这么多年的历史以来，是女性她的女权最高的，也是最那什么的，最
1: 烦。你想说啥吗？
0: 就是你们现在就是女性啊的地位是从历史来讲是目前最高的一个时候了。你想换到以前的时候，是吧？古代。是不是那个时候啊，女性的地位不会太高。随着就是人们的不断的这个思想的解放啊，包括女权的一些斗争啊，啊，现在已经是平等了啊，甚至现在你看很多女性呢，她是超越了男性了。比如说我们的这个产假，
1: 嗯
0: 啊，比如说很多的一些三八妇女节，
1: 产假怎么了？那你要能生，你也有产假。
0: 你看这是吧？所以这个我是支持的嘛。你看大儒老师也比较激动嘛，所以我觉得这是一件好事儿。
1: 嗯，
0: 但这是历史的车轮在滚滚的向前的。
1: 女生有产假，男的还有陪产假的吗？
0: 啊，陪产假一礼拜嘛，啊，这是好事儿。但是你知道吗？但是是什么？就是当我们面对这种情况之下，怎么来解决这个婚姻的问题，对吧？不是说无关紧要。怎么说啊，现在这么短视频这么快，有这么多的传输的能量，或者是一些什么鸡汤啊，能让我们去面对这样的一种一些过滤到不好的事情，我觉得这个才是很重要的。杨仔就说到了，能不能信用卡不要碰，三年挣了30多万还还着房贷还着信用卡，今年刚还完信用卡啊。
1: 哎呀，真的是信用卡是包括什么花呗啊借呗啊这些哈，有的时候呢确确实实是解了燃眉之急的、嗯、但是说实在的啊，你像网络上的一些信贷借款，咱不说那些乱七八糟的，单就说你看抖音的、微信的、支付宝的这些可信的这些平台，它的额度都太大了。对于你，我那天那个我才无意当中看了一下自己的很多额度，
0: 啊，
1: 那都是大几十万。说实在的啊，就以我的年收入和我的这个净流水来算，在银行里面根本不可能给我批这么大额度的信用卡、啊。你想，我的额度几十万呢？这就是我只要输入密码就出得来的钱。这对于很多年轻人，尤其是一些没有自制力的年轻人来讲，说套就套了。
0: 现在这种是吧？年轻人说，买个车，这真跟买个玩具似的。
1: 是。
0: 这，耿老师奋斗多长时间啊？我工作的时候，我眼巴尖的，我哄着别人同事是说实在的，买个车，给父母好商好量的时候，父母说结了婚再买吧，你就有婚车了。我宁等着结婚，就是没有车。我那时候可羡慕大家有车了，因为大家老知道我们那时候工作地方比较远，
1: 嗯，
0: 在黄金水岸那一块，对吧？你往市区里边跑，那个时候出租车到那都要加钱呢、啊，都因为他回来拉不到人呢、啊。我就说你看能不能买一个车，不买那就骑个自行车、小电驴什么的。可是现在的年轻人买个车，我跟你说，好家伙，父母说买
1: 说买就买，然后呢还得买新款的电车，
0: 对，
1: 配置还得高，
0: 给你买个4-5万的，呵，4-5万人家看不上，人家说既然买了，我为什么不一步到位？这句话说的，你干嘛你都要一步到位？那你学习的时候为什么不一步到位考上清华北大呢？对不对？哎，这个时候就要一步到位了，说要买10几万的，这父母啊，这个时候就为难了，哎，就吵架最后怎么办呢？
1: 妥协呗，
0: 要么就是妥协，要么就是啥呢？就是说啊，什么花呗，就刚刚大宇老师所说的，就买了，是吧？你看我认识现在很多一些年轻人的手机都是苹果 iPhone， 是不是？
2: 我也分给
0: 那反正那都挺贵的啊，所以我就觉得啊，反正哎呀，能把这个东西删了就删了，能不碰就不碰，是吧？这个还是有好处的啊。
2: 行，保护好他对你的信任。
3: 先锋引擎，澎湃动力。新吴江行无忧 FM 101.9 运城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超人不会飞这首歌曲呢，在你还没有听到它的旋律的时候，只看到它的歌词，你会觉得它是一首批判的饶舌歌。通常在国外应该会用很重的嘻哈然后摇滚来呈现这种批判的风格，所以这样的歌词呢，我喜欢配上温暖的旋律，这样跟别人不一样。像听妈妈的话还有抱我回来，这首歌呢就是在写这10年的感触还有心路历程，

0: 望您会喜欢这首歌曲《超人不会飞》。
1: 很多一些情侣呢，走到最后呢，就很遗憾的没走下去啊。但是有一个很大的一个问题，就是分手啊，总是拖拖延延的，分不成。
2: 哦。
1: 啊，也不知道为什么就分不成，不是说两个人都不愿意分，就是一种拖延那种感觉啊。这本身啊，我觉得这个现象啊，也挺有意思的。很多感情走到最后的时候呢，就变成了一种很漫长的这样的一种消耗战，两个人就像拉锯一样，是吧？今天争吵到天黑，明天呢又痛哭的复合，上午刚发誓再不回头，下午一条短信溃不成军，旁观者都看得疲惫啊，当事人却深陷其中不能自拔。很多人以为这种分不掉是因为重感情，其实不是这样的。有一种心理上的心理上的一种词语叫成瘾性依恋啊，今天我们就来说说这样的一个情况啊。
2: 也就像刚才耿老师说的。

0: 这种情况多数是因为前期的沉没成本投入太高了。
1: 嗯，
0: 我们之前在节目当中和大家分享过什么叫沉没成本，对吧？然后呢，就是因为一个人对另外一个人，说实话，就是付出的太多了，然后呢，得到的回应太少了，他呢就觉得总觉得我已然付出那么多了，我再付出一点，万一他就回头能对我好了呢？所以殊不知啊，你花了100分的力气，才换来对方1分的那种感觉，就真的是有一种。哎呀，很无力吧，真的是很无力的感觉，就是你付出的越多越想回头其实越难。
1: 对，很多人会有这样的一种感触和经历，就是明明两个人可能都已经没有感情了，他们也深知这个恋爱谈下去都是彼此之间的累赘，是吧？或者说一种伤害的时候，但是这个手呢就分不成，也不知道为什么，就是男的呢也不愿意先说，是吧？觉得先说我就是一个渣男，是那种是我提出的分手。这女的呢也不愿意先说，她就觉得哎呀，反正好像就是那种我们所说的那种心理上的一种依恋，叫成瘾性依恋。所以我们今天要说这个分手拖延的情况，本质上就是一种心理上的疾病，一种成瘾性。为什么说的是成瘾呢？因为健康的关系啊，是滋养，是平稳的托底，是让你有感到安全感，对不对？而成瘾性的关系呢，是什么呢？就是那种刺激，是情绪的过山车，是让你时刻处于悬空状态。你离不开的往往不是那个满身缺点让你内耗的人，而是他偶尔施舍的那么一点点的甜头。心理学有一个概念叫做间歇性的强化，那我们就来上个课吧。比如说他时而冷若冰霜，时而对你又很温柔，一会儿绝情的说我要走，一会儿呢又半夜痛哭的我错了，咱俩和好吧。这种忽冷忽热的随机奖励，就像是情感开盲盒的时候，让你的情绪完全被它牵引。我相信很多的一些朋友，当我说到这儿的时候，你一定会深有感触。为什么呢？因为我之前呢接触过一个嘉宾，这个男的，我告诉你啊，我毫不夸张的说，这个男的一天的心情就跟着这个女的走了，就
0: 跟过山车似的，
1: 他就被这个女的拿捏的死死的，就他的心情。我跟你说，打个比方吧，就是早上的时候。他睁开眼的时候，这个女的就发了一条信息，就是说咱们俩不太合适，分手吧。
0: 嗯，
1: 他这一天啊，他就给人家叭叭叭叭叭的发很多的信息，说我们能不能见个面，咱们当面说清楚，怎么了吗？怎么我错在哪了？这样的，人家不理他，就是不是就一点都不回他信息。好家伙，这个男的告诉我说，他从睁眼啊，到上班中午12:30那就反正那一早上他都不知道怎么过的，
0: 那焦虑，
1: 操的不行。反的不行，就那种感觉，领导跟他说话他都打领导，那种感觉就是操的不行啊，就一直在想这个事儿。哎，下午3:30，就在他几乎快晕厥的时候，女的说要不晚上我们见一面吧，也没说复合。哎，朋友们，你看这个女的是吧，很有语言艺术，人家没有说我们和好吧，只说了一句要不，因为他发了很多信息啊，他说我们见一面，我们当面说清楚，我错在哪儿了，我改，我怎么样，人家女的不回他嘛，是吧？哎，女的也没有拉黑他，也不回他。然后到了下午3:00了，女的说：“那要不晚上我们见一面吧？”这个男的在办公室里边快跳开探戈了，我跟你说，就高兴死了。呵，这一下子啊，工作效率也是倍增的快，因为他不要加班，是吧？要赶快在7点左右就要走，他把活干完了，就晚上见面了。见面之后呢，这个女生啊，朋友们，我给大家来讲一讲啊，她对今天早上这个要分手这个短信的内容只字不提。就像没这个事儿一样。
0: 嗯，
1: 这个男的就说：“哎，咋了吗？今天怎么样？”这女的也不回答他啊，就说你陪我逛街，陪我吃饭，啊，商场逛一逛，转一转，吃个饭什么的。晚上说回行了，回吧。男的就说啊，再坐一会儿，聊一会儿嘛。女的说太晚了，我明天还有事，回吧。嘿嘿，就回了。朋友们，这就回了。回来之后第二天。问题是这个男的啊，就以为这事儿过去了，
0: 没事了。
1: 对，就是我们很多男同胞，我深有感触，就以为你看这女的都陪我逛街了嘛，都和我吃饭了，我们感觉挺好，就以为这个事儿可能就是一个小插曲就过去了。结果他第二天给这女的发信的时候，人家照样不回他。我跟你说，为什么这个男的就被拿捏得死死的了？然后他就一直问我，跟老师这个怎么办？我说分嘛。我这还不明白吗？我说旁观者清嘛，当局者迷。我说你被拿捏了。
0: 你知道耿老师说完这些哈，我在自己结合身边的这个例子，我现在在想什么？
1: 就是你干了这个事儿是吗？
0: 不是，我一定不要成为一个富豪，就是怎么讲，就是一定不要成为我孩子的妈妈，我要成为我孩子的朋友。
1: 啊哈，但老师你做不到，
0: 我差不多吧，我觉得现在我是可以的。

0: 不要把话说的那么早，你当然可以了，他才多大了，幼儿园都没上呢，都会做朋友，谁不会做，是不是？你问问旁边正在导播的那位美女，你问问她是不是。但是你等到孩子上了小学之后，再大一点，尤其你这男孩，我告诉你啊，一到叛逆期，一到皮的时候，你再给我做个朋友，这句话试试。
1: 所以我就在想啊，如果我一直成为他的妈妈的话，他就只会把我当做他的妈妈，很多事情都不会跟我讲。但是如果我作为他的朋友的话，他会不会愿意跟我多分享一些这些事情？我可以给他支支招，就像我外甥一样。
0: 不会，大宇老师，你相信我，为什么呢？朋友是什么？朋友之间呢，他可有可无啊。妈妈还有一份的这种敬重，他心里边是有底线的。我觉得啊，各位听友啊，我觉得大宇老师说的这个呢，反正作为耿老师来讲，我是一个比较传统的人。我个人认为，长幼有别。当然，很多那些人说，哎、
1: 长幼那有他爸就行了嘛。
0: 对，你看长幼，我觉得是长辈是爸爸妈妈就是爸爸妈妈。我们可以适当的和他去，是吧？比较亲近一点呀，或者说关系稍微那啥。但是我觉得关系上不能说就当成朋友来处。那这样的话呢，我觉得关系会乱，而且孩子在你面前有点无法无天了，更不好管教，因为他心里边缺少那份敬畏和那种尊重的时候。
1: 可是我害怕他将来就变成这样的恋爱脑，可咋整呀？再没个能给他拉出来的人，可咋整呀？
0: 他变不了，有这个妈在呢，是吧？这么一个妈在的，这种男的一般很少变成恋爱脑。不过话又说回来了啊，如果将来你孩子真有那一天，大宇儿，
1: 我都害怕我掀他。
0: 这就是两个女人之间的战争了。我希望到时候你还有能保存着你现在的战斗力啊，还能打赢这场战争啊。
2: 中国移动咪咕官宣成为2026世界杯持权转播商了。
3: 6月12日至7月20日，精彩赛事锁定咪咕视频
2: ，AI 看足球，来中国移动加油，高清全场次直播，
3: 看世界杯上咪咕，详询10086。
4: 新时代的少年该是什么模样？这个夏天，1019为您揭晓答案。
5: 给我5天4夜，还你一个科技少年。1019暑期亲情巨献，领袖少年科技强国成长营开营了！家有6至16岁少年，看过来！1019专属定制，走进产业一线，解锁科技新知。
4: 主播带你畅游河南省科技馆，邂逅奇妙科学世界，上汽制造研学基地，探索汽车科技，点燃创新梦想，化身未来制造家。
5: 打卡蜜雪冰城大咖国际茶饮梦工厂，和雪王一起探秘魔法世界。盛夏世界杯，怎少得了领袖少年的身影？夺金少年勇闯可口可乐超级工厂。
4: 哦，对了对了，上街通用机场逐梦蓝天的航空研学，这趟研学旅行可不一般，学校里学不到的课程，主播陪你蜕变成长，未来科技领袖将从这里诞生。
5: 1019主播全程带队，记录属于你的独家成长记忆，报名详询0359-2339-100，2339-200，2339-300。
6: 你印象中的香港是什么样？是购物天堂，
7: 还有80年代的古奇包，80年代的地图包，
6: 是美食之都。那么今天我们一起来再认识一下这座城市。这里是世界第二大当代艺术品交易中心，各地艺术家纷纷入驻，世界艺术作品汇聚。这里是东西方表演艺术中心，有超过1000个艺术团，每年演出场数达9000多场。这里有优质的高等教育，5所高等院校排名在全球前100。
8: 没错，今天的香港还在创造更多让世界瞩目的新成就。香港回归纪念日，新时代。
9: 现在是北京时间3:30，
10: 向上广播，活力调频，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1019 印城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0: 西界湖滨月湖，东区湖景住宅，每户均享6.4至6.6米挑高空中庭院，独处一方私密天地。详情咨询538-3333。
1: 一切伟大的成就，从来都不会唾手可得。新民主主义革命的伟大胜利如此，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伟大成就如此，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伟大篇章更是如此。回首过去，白色恐怖的革命环境，日寇侵略的严峻形势，一穷二白的薄弱基础，多种多样的自然灾害，风云变幻的国际环境，世界上没有哪个政党像我们党一样遭遇过如此多的艰难险阻。然而中国共产党人凭着越是困难越向前的信念，拼出了一片伟大的天地，而这种信念也会在未来击碎一切前进的阻力，一直勇往直前。
2: 各位游客，这就是始建于1189年的卢沟桥，卢沟晓月是著名的燕京八景之一。1937年7月7号，日军在这里发动了全面侵华战争，全民族抗战进入高潮。
3: 平型关车站就要到了，请旅客带好行李，准备下车。1937年9月25日，八路军在平型关取得首场大捷。
4: 下一站曲阜路，开右侧车门，去往四行仓库抗战纪念馆的乘客，请在这里下车。昔日战场重归宁静，抗战记忆不应淡忘，崇敬英雄，铭记历史，拥抱和平。
0: 全力帮办，
5: 全力帮办，
0: 快乐无限，
5: 快乐无限。
0: FM 1019玉城文艺广播，与快乐同行。

好，北京时间的15:45，再次的回到节目当中来。您现在正在收听到的是1019为您带来的《亲爱的你》啊。那么时间来到了我们的最后的一个时间段了。今天呢，在节目当中呢，我们和大家聊了聊一些话题啊，当然这里边的有一些。

0: 儿戏来看待就行了。好，那么我们在今天节目的尾声呢，还是要和大家来分享一些嘉宾的资料吧。
1: 都节目尾声了，你还分享什么呀？
0: 我觉得念一念吧。
1: 你这是在聊你自己的心思吧？
0: 对，我觉得有些朋友可能他是吧，等了等，人家也希望能最起码今天来了能读上
1: 一。你自己都蛮心虚的吧？
0: 是这样吧，我今天呢就是和大家分享几位女嘉宾吧，好吧，这也是我们之前报名的啊，我拿出来和大家一起来分享一下。如果您正在听节目的朋友觉得哪一位嘉宾呢，哎，想要去认识认识了解了解的，可以和我们来联系。好，那么我们今天了解的第一位女嘉宾呢，是我们的一位刘女士啊，是一位00年的啊，00年的一位很漂亮的刘女士，她目前呢是一名培训机构的主任，班主任啊，
1: 对，
0: 不是主任，班主任。
1: 身高呢1.62米，体重110斤，本科学历啊，然后呢是辅导机构的班主任，现在在盐湖区居住，年收入呢就是3万+4万啊，未婚，家庭成员呢就是爸爸妈妈、姐姐、弟弟，父母务农，名下呢暂时没有房车，喜欢打羽毛球、打游戏，择偶要求呢是无不良嗜好，身高1.75米以上。
0: 这也是我们的一个00后啊，各位老铁啊，大家听到的话，如果觉得哎有兴趣的话呢，可以和我们来联系，很漂亮的一个女孩啊。再来关注一位张女士啊，这个对，这张女士目前的西安，这个我们先把它放一放
1: 啊。我们来看一下婉莹啊，这个呢年龄稍微大一点，是81年生人，1.63米，体重呢108斤，专科学历，现在呢是在一家公司上班，盐湖区居住，年收入4万+，然后呢有过一段婚姻，有一个儿子跟随着父亲啊，现在呢已经工作了，家里的话呢就剩下母亲，还有一个已经结婚的弟弟啊。母亲呢主要就是家庭妇女，目前名下有车有房，然后也有一部分的这个按揭，平时呢喜欢锻炼、看电影、看书，择偶要求呢是在运城，有车有房，有稳定收入，三观正，责任心强，主要的话呢考虑的是82年到70年的这个阶段的男性。
0: 这是我们81年的一位女嘉宾呢，所以说她所考虑的呢可能就和我们之前的一些不太一样，对吧？但是呢孩子呢就已经工作了，所以说这方面呢大家都可以多考虑一下啊。再来关注一位樊女士吧，樊女士呢是92年生人，1.65米，85斤左右，高中学历啊，目前呢是在南丰广场的一家工作室工作啊，年收入大概6万+，有过一段婚姻，有一个女儿跟着她自己啊，是个女儿啊，然后车房我看一下，有车有房，但是房子还是有些按揭的啊，择偶标准呢是想寻找一个会做饭，有担当、有文化、要稳重的，最好能不抽烟的这么一个男嘉宾啊。好，我们最后再来关注一位胡女士啊，胡女士呢我们来看一下，是00年啊，然后她呢是1.65米，100斤左右，硕士研究生学历，现在呢是在算是个编制内吧啊，老家呢是河津市这边的，工作就是体制内，婚姻状况是未婚，家庭成员爸爸妈妈还有一哥哥，车房目前个人名下还没有，想寻找一个在运城工作，身高1.75米左右，本科以上学历，工作要稳定的男孩子啊。
1: 这个女生要说一下哈，就是她的这个编制是在运城，然后她呢就想找一个在运城的，虽然说现在人不在运城上班，在瑞城那边嘛，但是找机会想调回来嘛。
0: 对，
1: 然后你别看她老家是河津的，但是她未来的定居方向是在运城啊，就前提的话可能就是得接受一下她可能会
0: 小小的异地恋吧。
1: 对，
0: 但是这个异地呢，我们说瑞城和运城嘛，是吧，这个也还行吧啊，也还行。好，那么今天呢你看00后、81年，还有我们的这个92年、93年的做珠宝的啊，那个南丰广场那个做珠宝的姑娘啊，大家可以看一看啊，如果您觉得哪一位女嘉宾呢自己想了解的话呢，可以来电联我们，电话是23391000，当然也可以通过微信来报名，我们的微信报名呢是全天候的24小时，随时随地，微信报名的方式，关注运城广播微信公众号，然后呢我们下方有一个活动报名，你就直接点击就可以了。
1: 是的，北京时间的15:50，今天我们亲爱的你就跟各位分享到这儿了，非常感谢各位的守候跟收听，稍后的时间呢会有一飞带来汽车驾到，我们锁定收听1019精彩不停歇，明天同一时间不见不散喽，拜拜
0: 拜拜。

0: 未来科技达人全新体验。
1: 你是否曾心怀好奇，对工业、科学、航空世界满怀向往？一场趣味十足的科创研学之旅正式启程。
0: 2019领袖少年科技强国成长营开营了。走进上汽汽车基地，近距离观摩智能产线，领悟工业制造的匠心与力量。徜徉河南省科技馆，玩转趣味科普展项，探索大千世界的科学真谛。
1: 探秘可口可乐工厂，了解品牌发展历程，见识现代化轻工生产技术。驻足郑州上街机场，直面各类飞行器，开启一场浪漫的航空探索之旅。相约蜜雪冰城梦工厂，体验茶饮制作和创意设计，感受国货品牌的活力。
0: 知行相伴，研学同行，在探索中收获成长。2019领袖少年，给孩子最难忘的暑假记忆。报名详询0359-2339-100，2339-200，2339-300。
2: 来吃水果了，楚楚给妹妹拿一个。楚楚，这些都是妈新认识的五花，你家弄乱了，妈回头给你收拾。
3: 妈，什么你家我家的，这就是你们的家。小时候你们给我一个家，长大了我的家就是你们的家。
4: 快来一起晒娃啊。
5: 好嘞。
6: 孩子第一次弹小星星真棒。
7: 哇，又是100分，比他爸爸强多了。
8: 熊孩子不吭声，一定是在作妖，看把房间弄的。
4: 哎，等等，我说的不是在社交媒体上晒娃，而是在阳光下晒娃。太阳光可以促使眼底分泌更多的多巴胺，多巴胺可有效地抑制眼球增长，从而可以抑制近视的发生和发展。所以阳光是近视防控最好的补品，快让孩子的眼睛来一场日光浴吧。科学晒娃，预防近视。
9: 轻松娱乐有温度，幸福向上有激情，让你打开就关不掉。发动爱车，锁定调频，这里是FM1019。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6:40了，咱坚持一会儿就要下班了。
1: 向上广播，活力调频，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101.9运城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0: 油门一踩，烦恼拜拜。这里是你的公路搭档
1: 汽车驾到，
0: 速度与激情，干货与欢笑，带你解锁车轮上的无限可能。想听硬核测评、新车发布还是汽车故事，
1: 按住方向盘准备出发啦！三二一
2: ，FM 101.9汽车驾到，每天16点准时开飙。

0: 向前，眼界无限，分享不停，快乐装满。欢迎各位来到最懂你的汽车驾道。各位下午好，我是古灵精怪的一菲，欢迎大家，欢迎各位，欢迎正在收听节目的朋友们。此刻各位都可以在线上来留言，搜索一下运城广播这几个字，找到我们的公众号，点关注，发消息过来就可以了。当然也可以去到我们的抖音直播间，您可以在抖音上面来搜索一下一飞一二三四的一，王飞的飞，就可以来到我的抖音直播间咯。欢迎各位，此刻各位都在哪里收听我们的节目呢？你们午休时间结束了吗？已经是四点的时段了，这是不是得接孩子从辅导部从这个辅导部跳到另一个辅导部了呢？家长朋友们，就是神兽这个如果放假了的话，我发现家长可能比神兽在学校的时候还要忙碌啊。此刻这个时间段是不是应该已经是比如说从学跳舞的地方要接着送去学英语的地方了呢？或者是送去学写字了呢？学主持了呢？欢迎大家，欢迎各位，欢迎正在收听节目的朋友们，都可以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啊，搜索一下运城广播这几个字，找到我们的公众号，点上关注之后呢，直接来留言。当然各位也可以去到菲菲的抖音直播间，您可以在抖音上面来搜索一下一菲，就可以来到我的抖音直播间了。汽车驾道依然在线啊，在线上和大家一起来分享一下选车用车的各种各样的问题，您有哪些问题想咨询的话，都可以打在我们的公屏上，我们在线上和大家一起来聊一聊。欢迎星期八，他说了菲菲好，星期八下午好。这大家真的都是哈、啊，就大胆的想名字啊。今天和各位聊一聊大块头的新能源 SUV， 你最喜欢哪一台呢？说到大块头 SUV， 你会想到哪一台呢？你最爱的那个 SUV 是哪一台车呢？也都可以在线上来给我们留言分享了。稍后的时段呢，进入到我们今天的车圈热搜榜，和大家一起来聊一聊最近的一些新车。
1: 油门踩到底，热搜刷爆屏，欢迎狂飙进入车圈热搜榜。
2: 新车谍照，黑科技实测，吃瓜名场面，
3: 全网车圈热搜 top 五，三秒加速揭晓。
1: 系好安全带，前方高能路段，冲！
0: 前方高能路段，欢迎大家来到我们的车圈热搜榜，来跟大家关注一下今天分享的这个互动话题，是大块头 SUV 你最喜欢哪一台呢？大的 SUV 你最喜欢哪一个哈？那像要跟大家来关注到的是一台相对来说还算是大空间的这样的一个 SUV， 全新的第五代的宝马 X5， 过去啊我觉得一定是算得上大块头了，但是现在新能源的大块头真的越做越多了哈。这款车型的话，首次在同一车系当中提供了五种动力，汽油、柴油、插混、纯电以及氢燃料的电池，新时代的语言，别说啊，样材真的挺好看的，复古又科幻。首次采用了 X 型的头灯，点亮后呢，像镶钻的质感，没有传统的门把手，采用了按钮式的 E 型门把手。车尾取消了天地门，改成了传统的尾门。内饰呢也有副驾屏啊，整体的屏幕呢是14.6+17.9英寸，保留了前方全景的 iDriver 啊。这一代还有纯电的 iX5， 跟油车的设计是同样的。原柱的电芯和800伏、141度的电池 WLTP 的续航呢是845公里，不短，是目前宝马纯电车型当中容量最大的高压电池。底盘的话是自适应的空悬和主动的转向，空悬支持3级的调节，3.2度的后轮转向角度，车长近5米，国产版应该还会加长。门把手不知道会不会换啊？大概率我觉得到国内的话，应该是还是会考虑更换的。欢迎大家，欢迎各位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搜索一下运城广播，找到我们的公众号，点关注，发消息过来就可以了。当然也可以去到菲菲的抖音直播间，搜索一下一菲一二三四的一，王菲的菲，来到我的抖音直播间。当然呢，这时段呢和大家聊到的新车还有一款啊 V27 啊，首轮大版本 OTA 上新， iCar 上大分了啊。 V27 上市3个月之后呢，迎来了首轮的大版本的 OTA， 超过了140项的升级，比如场景大师、车机萌宠、语音识别、支持超长指令、自动识别 ETC 啊，另外呢 HSD 的智能辅助驾驶方面呢也会有更新，原地开启支架 AEB 包括 AES 也都进行了升级，也支持3点式掉头泊车。

方面的话，停车也能自划车位，这次升级大概有40分钟，今天呢开始分批推送。那另外呢 iCar 呢还表示啊，今天开始呢 V27 会免费的提供3年的智驾无忧保障。该说不说，这 V27 看着真的还挺板正的。欢迎大家，欢迎正在收听节目的朋友们都可以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啊，线上来搜索一下运城广播，找到我们的公众号，点关注，发消息过来，一起来签到打卡互动啊。想了解最新高速路况的朋友们也可以在后台回复高速两个字儿哈。好的，各位都可以在线上来留言，抖音端搜索一下一飞一二三四的一网飞的飞，就可以来到我的抖音直播间了。欢迎新进直播间的各位朋友们，欢迎贴地飞行白开水，感谢白开水点亮我的粉丝灯牌。好奇的朋友们都可以来到我的抖音直播间哈。那 Name 在后台有问说华金 S 怎么样，这款车的话最近关注度还挺高的啊，有没有看过华金 S 的朋友也可以来分享一下你觉得这台车怎么样，有没有在商场或者说有在线下门店去了解这款车型的朋友也可以来分享一下自己对这台车的观点和看法了。那我们这时段的话跟大家分享的互动话题，各位也可以和我们一起来聊一聊，聊到大块头的 SUV 啊，大块头的 SUV 无论是新能源的还是燃油的，你最喜欢哪一台，比如说大 G， 比如说普拉多，比如说猛禽，比如说啊，猛禽就不算是 SUV， 大块头的这个皮卡了。说到这个大块头的 SUV， 你会想到哪一台呢？我最喜欢的空间稍微大一点，过去的老款的油车的话 GLK， 然后现在的话坦克300那个萨博版我也蛮喜欢的。还有什么样的大块头？570，大家最喜欢哪个大空间的 SUV 都可以在我们的线上和我们一起来聊一聊了。接下来时间分享给各位一首好听的歌曲，歌曲之后呢也期待各位的留言。

0: 西界湖滨玉湖，东区湖景住宅，每户均享6.4至6.6米挑高空中庭院，独处一方私密天地。详情咨询5383333。
1: 一点朱唇，一弯柳眉，比一歌，演一台，镜中人已换了模样。
2: 一柄折扇，一身戏服，金一掌，绣一幅，一位翩翩公子，少年郎。
1: 一段台步，一盏水袖，气一舒，头一昂，一折好戏就此开场。
2: 一段唱腔，一声念白，月一起，声一扬，你我共赴这梨园好。

0: 前幕后，一代名角终生追寻的艺术殿堂，一出好戏，中国戏曲文化的宝藏。
1: 帷幕四起，好戏开场。

0: 们总是爱说
1: 慢点啊。
0: 上次李叔叔来我家做客，临走时，
2: 哎，慢点走啊，
3: 慢点
2: ，注意安全。
0: 每天早上，妈妈送我上学。
3: 老婆，你们路上慢点啊。
0: 还有一次，我们一家人出去吃晚饭，从饭店出来时，
2: 别忘了系好安全带啊，开车慢点啊。
0: 你们大人怎么总爱说慢点啊？
4: 因为我们心里有牵挂。
5: 为了您和他人的安全，请您慢点啊。
6: 先锋引擎，澎湃动力，心无疆，行无忧。FM 101.9运城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0: 还在为选车纠结不已？是性能至上还是颜值称王？汽车江湖车型万千，如何选到梦中情车？别担心，选车有意思，为你拨开迷雾。最专业的车型对比，最有趣的选车攻略都在这里，记得准时收听。
1: 好的，时间是16:15，这一时段欢迎大家继续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您现在收听到的依然是我们的汽车驾到，各位下午好，我是古灵精怪的一飞，欢迎大家，欢迎各位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啊！搜索一下运城广播这几个字，找到我们的公众号，点关注，发消息过来就可以了。当然呢，正在收听节目的朋友们也可以去到飞飞的抖音直播间，您可以在抖音上面来搜索一下一飞，1234的一，王飞的飞，一起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一起来签到打卡呼。

你们最喜欢哪台车，或者最近你在看哪台车，各位都可以来签到打卡和我一起分享一下。今天的互动话题是什么呢？聊一聊你最喜欢的那台 SUV。 你最喜欢哪个 SUV 车型？可以聊一些经典的老车，也可以聊一些新能源当下的比较火爆的一些车型啊，各位都可以分享。只要是你喜欢的，你都可以把它的名字打在我们的公屏上，我们和大家一起来探讨一下啊。来看一下，摇摇头没烦恼说了，主播下午好，打个卡，欢迎欢迎。珍惜园说了，一飞下午好，签到打卡了，比亚迪车主驾到啊，签到打卡是我自己给他加上的。欢迎大家，欢迎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的各位朋友们，都可以在线上来留言，搜索运城广播这几个字找到我们的公众号，点关注发消息，当然也可以在抖音端来搜索一下一飞，一横的那个一，草字头王飞的飞，就可以找到我喽。第一次听到我的声音啊，然后的朋友们可以进到我的抖音直播间啊，来和飞飞聊聊天哈、啊，聊一聊你喜欢的那些车，你喜欢的那台车哈、啊。朋友说我就喜欢一个就行，我还喜欢一些车。我这样喜欢都不敢喜欢一些的话，对吧？大胆的说出来嘛，大胆的说出来，你最爱的那一台 SUV 是哪一台哈？都可以在线上来留言。我突然想到了一台车，过去我很喜欢的一台车。刚刚有位朋友在我们的后台留言，他说他喜欢奥迪的 Q7。我在想，我高中那年的真的好喜欢 Q7， 那可能是我年少的时候第一个喜欢的 SUV 吧。好的，欢迎大家，欢迎各位，欢迎来到节目当中的各位朋友们，都可以在线上来留言。理想在飞说，最近关注瑞虎8和 C10， 不知道这两台哪个好。从燃我觉得是两个方向哈。如果你要一台传统的燃油车的话，你就选那个瑞虎8；如果你想要的是新能源的话，你就选 C10。然后 C10 的话，我觉得在配置上拉的比较满。就这台车给我的感觉，或者说单独拉出来感觉是什么呢？就是花小钱办大事儿，就是你花的预算不多，但是你又可以买一个空间比较大，然后配置拉得很满的这样的一台车型。所以我觉得你可以从这个角度出发。然后我会觉得奇瑞的话，我个人感受，我会觉得里面的塑料感会有一点重哈，这个因人而异，你可以自己去横向对比一下，你去试乘试驾感受一下，你想要哪台车给你带来的这种体验和驾驶状态吧。欢迎大家，欢迎正在收听节目的朋友们，都可以在线上来留言，搜索一下1234的一王飞的飞，就可以找到我的抖音直播间了，再看看啊。还有就是你的预算哈、啊，你的预算大概是在怎样的一个预算，我觉得也挺重要的、啊、好的，各位都可以在线上和我们来聊一聊，你最喜欢的那台 SUV 是哪一台呢？有没有喜欢坦克300的朋友？坦克500？珍惜元说我最喜欢比亚迪元 UP，最喜欢自己的车哈，可以的，可以的，喜欢自己的车，我觉得这才是真爱啊，就买了你自己心满意足的这个车型的感觉啊。朋友们，此刻的你开着哪台车在路上哈、啊，都可以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来分享一下咯。线上搜索运城广播，找到我们的公众号，点关注发消息啊，当然也可以在抖音上面来搜索一下一飞1234的一王飞的飞，找到我的抖音直播间。有朋友说我搜不到你，那你就动动你聪明的小脑瓜，使劲的找一找，我怎么能找不到我呢？有找不到我的朋友吗？有不会找到我的朋友吗？再跟你们分享一下，打开你的抖音，在里面输入一横的那个一，草字头啊，王菲的菲啊，就是大明星那个王菲，搜他，搜一菲就可以找到我。你要搜王菲，那你肯定找到不是我。欢迎大家收听我们的汽车驾到哈，如果你也在为选什么车而烦恼的话，都可以把你的问题留在我们的公屏上啊，发送在后台啊，和我们在线上来聊一聊选车用车的各种各样的问题。菲菲在这里呢，都会给各位一些最真诚最走心的小 tips。 欢迎大家，欢迎磊子骑行，欢迎金星照明，欢迎天秤守本心，欢迎平安就好，欢迎大家，欢迎此刻来到抖音直播间的各位朋友们。今天我们在线上和大家聊到的话题是，你最喜欢的那台 SUV 是哪一台呢？现在的新能源的 SUV 真的越做越大啊，就那个大尺寸的 SUV， 你们最喜欢哪一台呢？各位都可以来分享一下。如果你想不到那个新能源品牌的，你就聊一聊过

去的老的一些经典车型，你最喜欢哪一台？比如说牧马人，比如说大 G， 比如说发现，比如说什么各种各样的大空间的 SUV， 你最爱哪一台呢？各位也都可以在后台来分享一下，在线上留言就给了我们，在线上和大家一起来分享一下各种各样的啊，我们关注的喜欢的一些车型，或者说最近正在纠结的一些车型，都可以打在我们的公屏上啊。就是你想车型对比，在 A 和 B 之间不知道到底该选谁的话，你也可以在线上来留言啊，线上来留言，我们和大家一起来聊一聊啊。那各位懂车的话也可以在线上来分享了啊。有朋友在那个抖音上搜的我啊，简直了，我是1019的一飞啊，你搜的那个可能和你自己平时关注的那个博主类型有关系哈、啊、可千万别把我想象成那样，正在开直播的才是我哈、啊、我粉丝也没那么多，本人粉丝也就那么一点点吧，你搜那个大十几万的那个铁定不是我。欢迎我直播间的8000个宝子们，我都不敢说80000个。欢迎大家，欢迎新进直播间的朋友们，都可以来点点关注，在线上的和大家一起来聊一聊选车用车的各种各样的问题。对，我是1019的一飞啊，欢迎大家，此刻各位都可以在线上来留言了。接下来时间分享给各位一首好听的歌曲，歌曲之后呢期待各位的消息了。

0: 这个暑假你家少年可以是谁？
1: 未来生物学家、
2: 物理学家、
1: AI 智能工程师、
2: 未来制造家、
1: 产品设计师、
2: 品牌创意达人。
0: 这不是一场简单的职业体验秀，2019领袖少年科技强国成长营，这是一场终身受益的研学旅行，5天4夜，让科技为你揭晓答案。
1: 1019专属定制，主播带队，亲临产业一线，近距离感受工业4.0的硬核实力。
0: 上汽制造研学，解锁51秒下线一台车的制造密码。蜜雪冰城，大咖国际茶饮梦工厂，体验新时代茶饮 IP 互动，玩转趣味科学装置，探秘宇宙天文知识，勇闯可口可乐超级工厂，化身世界杯少年，勇敢夺金，种下航空梦想，化身小小飞行员，近距离感受航空科技的独特魅力。
1: 相信孩子们通过实地参观、深度体验和创意实践，收获的不仅是知识与技能，更将在心中种下创新与探索的种子。别再犹豫了，立即报名，和孩子一同踏上这场意义非凡的制造之旅，见证未来工程师的成长之路。未来以来，你还在等什么？报名详询0359-2339-100、2339-200、2339-300。
3: 你印象中的香港是什么样？是购物天堂，
4: 还有80年代的古奇包，80年代的地图包，
3: 是美食之都。那么今天我们一起来再认识一下这座城市。这里是世界第二大当代艺术品交易中心，各地艺术家纷纷入驻，世界艺术作品汇聚。这里是东西方表演艺术中心，有超过1000个艺术团，每年演出场数达9000多场。这里有优质的高等教育，5所高等院校排名在全球前100。
5: 没错，今天的香港还在创造更多让世界瞩目的新成就。香港回归纪念日，新时代见证东方之珠更璀璨。
6: 此刻向未来启程，每天起床，世界充满无限可能。
7: FM 1019
6: 与逐梦的你永远年轻。

0: 向上广播，活力调频。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一零一九运城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1: 一起走遍运城的街头。
2: 油门一踩，烦恼拜拜。这里是你的公路搭档，
3: 汽车驾到。
2: 速度与激情，高速与欢笑，带你解锁车轮上的无限可能。想听硬核测评、新车发布，还是汽车故事？
3: 按住方向盘，准备出发啦！三、二、一。
4: FM 101.9，汽车驾到，每天16点准时开标。

选车纠结不已，是性能至上还是颜值称王？汽车江湖车型万千，如何选到梦中情车？别担心，选车有意思，为你拨开迷雾。最专业的车型对比，最有趣的选车攻略都在这里，记得准时收听。

好的，时间是16:31，这一时段欢迎大家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您现在收听到的依然是我们的汽车驾到，各位下午好，我是古灵精怪的一菲哦，欢迎大家，欢迎正在收听节目的各位朋友们都可以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啊。参与节目互动的方式非常的简单，在你的手机微信上面搜索一下运城广播，找到我们的公众号，点关注，发消息过来就可以了，一起来签到打卡互动。当然也可以去到菲菲的抖音直播间，感兴趣的朋友可以在抖音直播间来留言哈，搜索123.4的一网飞的飞就可以来到我的抖音直播间了。我发现我的直播间的朋友们都是老灯啊，就是对我聊到的一些新鲜的车型啊，当下比较火的话题啊，大家可能都不是太有关注度啊。欢迎大家哈，欢迎各位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啊，就感兴趣的朋友可以去到我的抖音直播间啊，来给飞飞点波关注。欢迎你们，欢迎各位啊，欢迎正在收听节目的朋友们。此刻和大家聊到的这个车型的话啊，聊到的话题是你喜欢的 SUV 啊，就是大家不知道对车的这个喜好度到底有多关注啊。欢迎大家，欢迎正在收听节目的朋友们都可以来到我们的线上，来到我们的线上啊。我们今天和大家聊一聊选车用车的各种各样的问题，最近的朋友们有没有买车的打算，有的话也可以和我们来分享一下你正在关注的看的车型有哪些，都可以在线上来分享一下。如果在当下选车的话，你会考虑选新能源还是会考虑选燃油车？价格这么便宜的情况之下的话，你会选当下的燃油车型吗？欢迎各位此刻来到直播间的朋友们都可以在线上来留言了，签到打卡互动，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搜索一下运城广播，找到我们的公众号，点上关注之后呢，直接来分享就可以了。我发现啊，收听我们节目的真的没有年轻人了吗？刚刚我的直播间的朋友们都说，哎呀，我都50+了，要么就是40+，能不能收听咱们的节目？能，可以啊。有没有20+的，有没有30+的朋友？也可以在后台来签到一下了哈，让我知道还是有年轻群体在收听节目的。30+都已经是中灯了，40+50+不都老灯了吗？欢迎各位，欢迎大家，欢迎正在收听节目的朋友们都可以来到我们的节目哈，来搜索一下运城广播，和我们一起来聊一聊啊，你为什么会选择你现在开的这款车型呢？如果你也在为选什么车而烦恼的话，把你纠结的问题打在我们的公屏上，搜索运城广播来留言就可以了。我们在线上的和大家一起来分享一下海阔天空说卡，我的直播间卡不卡？各位朋友们，我的直播间现在卡不卡？新进直播间的朋友们可以把我直播间的这个状态来分享给我啊，我也不知道我的直播间现在是卡还是不卡。欢迎大家，欢迎各位，此刻各位也可以在我们的后台回复严雪两个字哈。此刻正在广播端收听节目的朋友们，如果你在收听节目的话，你可以在我们的微信后台直接回复严雪两个字来了解一下2019领袖少年科技强国成长营，带领各位宝贝们走进产业一线，解锁科技新知。我们这次行程的话是5天4夜，2280每个人哈，7月8号发团，6到18岁的少年呢都可以在线上来了解，都可以在线上来了解。我们可以带大家去到河南省科技博物馆，可以去到上汽制造研学基地，去带孩子们打卡蜜雪冰城大咖国际茶饮梦工厂，也可以去到可口可乐的超级工厂，去上街通用机场，带孩子们一起感受一下航空梦啊，航空梦。一个孩子自己去，对，孩子自己去，家长是不参与的，孩子自己去，家长不参与啊。这次行程的话非常的丰富啊，非常的丰富。那可以带孩子们一起去到这个上汽工厂，感受一下51秒下线一台车是怎样的一种。

盛况，怎样的一种盛景啊。六到八月的话限定主题活动哈、啊、是夺金之路世界杯主题团队闯关，那这个真的是很有意思，带领大家穿梭百年，感受可口可乐是一怎样走向世界的，并且扎根29载与中原文化的一个结合。在这儿的话可以去星空影院沉浸式的观影，有三部主题短片，然后呢也让孩子们在这里去感受非遗彩沙手工、彩沙小匠的创作哈、啊、一线智能观摩，包括也可以到这个博物馆大厅自由打卡留念，解锁世界杯16国联名限定的周边的产品啊，然后参与趣味的互动哈、啊、包括晚上还会有篝火晚会啊，还可以去到郑州的上街通用机场逐梦蓝天的航空研学，然后会可以登机去体验，包括模拟飞行的体验在这儿的都会有，所以此刻呢都可以在我们的后台直接回复研学两个字儿，回复研学两个字了。很多人问啊，是孩子一个人去吗？对，孩子一个人去哈、啊，所以此刻可以在我们的后台直接回复研学两个字，后台回复研学两个字，各位朋友们手机微信搜索运城广播，找到我们的官方公众平台，点上关注，然后呢回复研学两个字就可以进入到我们链接当中，来详细的了解一下我们这次行程5天4夜2280运城独家性价比超高哈、啊。刚刚我有提到的河南省的科技博物馆、啊、包括可口可乐工厂、啊、包括上汽研学基地哈、啊，这个都是运城独家，就是很多朋友说到的旅行社可以带我们去玩的一些地方你都去不了，这个是1019独家，哎，只有我们有啊，我们可以带孩子，你说哎呀放假了我带孩子自己去吧也不行，你约不了啊，所以想让孩子们去体验科技啊，然后呢去感受登上飞机啊，然后去做一些模型，去体验汽车是怎么制造的，这些项目哈、啊、只能是来到1019，跟着我们一起去感受1019领袖少年的魅力啊。很多家长说只能去这儿体验去玩吗？我们在这个行程当中还会涉及很多课程，带大家一起去体验，锻炼孩子的责任担当、问题解决的能力，包括创新思维、团队意识、领袖精神等等这样的一些特色哈、啊、都会有，所以大家都可以在后台回复研学两个字，或者打电话2339100200以及300来线上咨询了。好的，接下来时间分享给各位一首好听的歌曲，歌曲之后呢期待各位的留言。

0: 在是科普时间。
1: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今天我们为您邀请到的是阳湖区人民医院风湿免疫科副准医师王静王主任做客我们的直播间。王准您好。
2: 主持人您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1: 王主任，什么是类风湿关节炎呢？
2: 类风湿关节炎呢，是咱们风湿免疫科呀最常见的慢性自身免疫性的疾病。那么类风湿关节炎跟咱们普通的关节炎它有明显的区别。普通关节炎的话呢，多由关节退化、劳损或者外伤导致，常表现为单个或者非对称的关节不适。那么沉僵呢，一般也不会超过30分钟，对于关节破坏性是比较轻的。而类风湿关节炎呢，以免疫系统异常为根源，偏爱侵犯这个手足的小关节，它多呈对称性的肿胀的疼痛，一般沉僵时间呢会超过1个小时，且关节破坏进展比较快，不干预的话会出现不可逆的损伤。在临床上，40到60岁的中年女性呢是该病的核心高发群体，还有这种有家族遗传史的，患病风险也是显著增高的，长期处于这种寒冷潮湿环境的，还有精神压力大或者过度劳累呢，都可能增加发病的几率。类风湿关节炎患者呢会出现对称性的手腕、足部等小关节的肿胀疼痛，早上起床以后呢会出现沉僵，一般需要活动较长时间才能缓解，可能还会伴随有这种低热、乏力、体重下降、食欲减退等全身的症状。到了晚期的关节会出现天鹅颈啊、纽扣花呀这样的畸形，严重的时候会出现活动受限。
1: 好的，感谢您的分享。
3: 一切伟大的成就从来都不会唾手可得，新民主主义革命的伟大胜利如此，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伟大成就如此，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伟大篇章更是如此。回首过去，白色恐怖的革命环境，日寇侵略的严峻形势，一穷二白的薄弱基础，多种多样的自然灾害，风云变幻的国际环境，世界上没有哪个政党像我们党一样遭遇过如此多的艰难险阻。然而中国共产党人凭着越是困难越向前的信念，拼出了一片伟大的天地，而这种信念也会在未来击碎一切前进的阻力，一直勇往直前。

还在为选车纠结不已？是性能至上还是颜值称王？汽车江湖车型万千，如何选到梦中情车？别担心，选车有意思，为你拨开迷雾。最专业的车型对比，最有趣的选车攻略都在这里，记得准时收听。

好的，时间是16:45，这时段欢迎大家继续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您现在收听到的依然是我们的汽车驾到，各位下午好，我是古灵精怪的一飞，欢迎各位，欢迎正在收听节目的朋友们，也欢迎直播间的各位宝子们，欢迎此刻还在守候。

欢迎大家，欢迎正在收听节目的朋友们，我们在线上和大家聊一聊选车用车的各种各样的问题。最近你有没有喜欢的关注的一些车型呢？都可以在线上来留言。如果再回到从前，他说四十加的中上灯感觉不配，没有没有没有，那一定是没有的。就喜欢听广播的朋友们，可以在广播端继续来守候我们的节目，守候我们的节目。我只是觉得大家如果说就又听广播又看直播的话，你在路上真的有点危险哈。欢迎大家，欢迎正在收听节目的各位朋友们，都可以在线上来留言，搜索运城广播，和我们一起来聊一聊最近的你喜欢的关注的一些车型。大家最近有没有换车的打算呢？也可以和我们一起来聊了。你吃牛肉面吗？他说未来的 ET 5T 适合现在入手吗？先不说你这车适不适合入手，我先说看到你这个名字我饿了。如果此刻真的有人问我你吃牛肉面吗，我肯定会回他，我吃，我吃。回归到这款车型啊，未来的 ET5T 有没有朋友关注过这款车型？在新能源车当中啊，就如果像要选一款轿车的话，这个应该是我非常喜欢的一款车型，尤其是 ET5T， 除了价格我觉得稍微有点高以外，其他我觉得没毛病，质感很在线，样子很喜欢，就是颜值能长在我的审美上，还是旅行版，然后呢它的这个续航啊，包括这个品牌我都很喜欢，除了价格就是有那么一些小贵以外哈，其他都是能够接受的。所以说适合现在入手吗？适不适合，我觉得主要取决于你当下的用车环境，包括你自己是不是刚需。如果是刚需的话，我觉得你现在入就 OK 的啊，刚需的话现在入手是完全没有问题的啊。好的，欢迎大家，欢迎正在收听节目的朋友们，都可以在线上来留言，手机微信搜索运城广播这几个字，找到我们的公众号，点上关注，来发消息过来就可以了。抖音端搜索到的是一飞一二三四的一，王菲的飞，就可以来到我的抖音直播间了。欢迎大家来到直播间的朋友们，都可以来聊聊天儿哈，就是大家都来我的直播间溜达一圈，然后就都回家了，对，就都又退出去了是吗？你们没有喜欢的车啊？也不买车是吧？欢迎幼油啊，爱老虎油，他说来了来了，欢迎爱老虎油，下午好哈。来到抖音直播间的各位朋友们，可以把下午好打在我们的公屏上哈，就是那个大家如果没有喜欢的车型，也可以一起来打个卡啊，签个到，就你别光进来一圈就走了，你扣个一也行。Well 说你们现在都轮流上班，一人有不是，不是轮流哈。欢迎大家，欢迎又有人说小鹏的 M03540 Plus 版和领跑的 B01550 舒享版怎么选？这两款车型的话，其实从保有量上来讲的话，我更推荐考虑小鹏的 M03。从科技或者说驾驶的感受上来说的话，我的建议也是会更想愿意选择的是小鹏的 M03 啊。这两款车不知道你有没有横向对比过，或者说你自己有没有去开过这两台车。此刻在抖音端看直播的朋友们，有没有喜提那个M03 或者说 B01 的朋友们？有的朋友们也可以分享一下你的车子啊，你开着怎么样？你觉得这两台车如果是你的话，你会选择哪款车型啊？欢迎大家，欢迎正在收听节目的朋友们，都可以参与到我们的节目互动当中啊，线上搜索一下运城广播，找到我们的公众号点关注啊。就是 B01 的话，我觉得它现在和 M03 首先定位上的差异还是会不一样哈，一个是紧凑的这个感觉，就是你不有没有觉得 B01 有一种跨界的那种感觉。然后呢M03 我觉得它那个定位就会更准确一些，就是一个小的这样的一个家用轿车，
家用轿车。所以

所以我自己还是会更喜欢零三的这个状态啊，零三的这个状态。欢迎大家，欢迎正在收听节目的朋友们都可以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啊，搜索一下运城广播，找到我们的公众号，点上关注之后呢，直接发消息就可以了。就是540的这个 Plus 版本和550，其实他们俩官方的差距并不是特别大哈，然后都是紧凑型的这个车，然后一个是更 M03 相对来说产品力会更新一些，会更新一些。零百加速啊，操控啊，动力啊，质保，我觉得也是零三会更有优势，空间上也是零三会有优势一些。然后配置的话，我觉得这两个各有各的特色，但还是零三会更丰富啊。欢迎大家，欢迎新进直播间的朋友们，大家左上角的关注可以给菲菲点一点啊，也可以在屏幕上把下午好打在我们的公屏上，喜欢主播的也可以在屏幕上扣波一啊，也可以和菲菲一起来聊一聊你喜欢的车。还有朋友在开玩笑说霍希跟奥拓选哪个，能买得起哪个选哪个，买得起哪个选哪个，当然选霍希啊。好的，各位此刻都可以在我们的线上来留言了啊，搜索一下运城广播这几个字，找到我们的公众号，点关注，发消息过来就可以了。帮忙推荐一下10个左右的纯电啊，关注了深蓝 S05 和名爵的 MG4X。这两个的话，其实我个人会喜，就是我不知道男生还是女生哈，如果是从这个男生是不是会更喜欢深蓝的这个造型会多一点，你有没有会觉得说深蓝的那个造型会更长在你的审美上呢？直播间的这位朋友，10万左右的纯电 S05 的话，我觉得还不错啊，它的这个官方的续航我觉得表现还是 OK 的，11-12万的这个价格。这两台你有去开吗？还是说只是在网上先了解看了一下这个车型？MG4 现在有一个点是什么，它现在是半固态，然后它的价格还很便宜，它入门的话它就是半固态，它价格定位又定的那个价格相对来说还会更划算一些，所以你从定价的角度上来说的话，我觉得它会更有优势。510的这个续航的话是半固态，就是大家可能会对这个半固态的电池会比较满意一些。开过朋友的深蓝，你没有啊？还没有去体验那个新款的那个 MG4X 对不对？那你就可以再去体验一下 MG4X 啊，然后去体验过之后呢，可能就会有感觉。然后从车型的大小上来说的话，其实是深蓝的 S05 它的空间感相对来说会更有优势一些，它的那个空间相对来说有优势。这两个我建议你去开一开，去开一开，大部分朋友可能都会比较满意的是它的，一个是它的价格，一个是它半固态电池，因为它应该是998起，是不是998？目前应该是998的一个价格啊。998的一个价格还有优惠，但深蓝的话520最新款的话，它可能入门的价格相对来说还会稍微再贵一些，稍微再贵一些。然后在配置上来说它，我觉得它俩的那个配置差别不是特别大，差别不是特别大，但是你那个半固态的 MG4 的各种智能的配置辅助上的一些配置相对来说可能就没有那么有优势了啊，相对来说可能没有那么有优势。同样的价格你可以买到半固态的智享，半固态的智享在配置上就又拉高了一个度，所以从性价比的角度上来说，肯定还是 MG4X 的性价比会更高。但是最终你会选择哪款车型，我觉得是让你自己去开一下，你自己对哪个车的感受你更喜欢哈，更喜欢，因为花自己的钱买自己喜欢的车型，我觉得这个点还是很重要的。就我们讲再多，对比再多配置，然后续航，然后我的感受，但是你自己开了之后，你可能就某一个点，比如说它的某一个设计你不喜欢，那你买回去之后你也会，就你可能都时刻会关注那个点。我一直有在节目当中跟大家分享的一个观点是什么呢，就是花自己的钱选自己喜欢的车型，就是你去选择那个你能够接受的缺点的车型，这样子的话你就可能会选到一款你还比较不错的车了。好的，这个是

0: 段的话，非常感谢各位的陪伴跟守候。稍后呢，将会是由佳佳为各位带来的101.9嗨下班乐，锁定101.9，精彩不停歇。我是一飞，明天同一时间我们会继续在线上和大家一起来聊一聊选车用车的各种各样的问题了。各位，拜拜。
1: 中国移动咪咕官宣成为2026世界杯持权转播商了。
2: 6月12日至7月20日，精彩赛事锁定咪咕视频
1: AI 看足球，来中国移动加油，高清全场次直播，
2: 看世界杯上咪咕，详询10086。
3: AI 无界，未来已来，沉浸式 AI 智能科技创想家，101.9领袖少年科技强国成长营开营了。
4: 你好，知识在指尖绽放，科技陪伴成长，未来课堂此刻悄然发生。
3: 6至16岁少年 AI 已就位，只等你来沉浸其中。
4: 101.9领袖少年，我们一如既往努力提升孩子价值体系认知、责任担当、问题解决能力、创新思维、团队意识、领袖精神。101.9领袖少年科技强国成长营，给我们遇见未来的勇气。报名详询0359-2339-100、2339-200、2339-300。
5: 看一条小帅和小美的故事，3分钟刷到朋友圈上次看到的位置，5分钟在社交媒体软件上八卦一下，8分钟还有聊天、发呆、闲逛、磨蹭等等等等。其实能节约出来的时间原本有很多，并不是非要在路上用顶牛、加塞和蛇形走位来争分夺秒。相互礼让，安全行车，请在文明驾驶这件事上多留点时间。
6: 在1秒钟之内吸入超过4000种化学物质，而且其中69种确定致癌。如果想要在10秒之内收获身边大部分人的反感，如果想拥有一张粗糙和干燥的脸，一口散发着难闻气味的黄牙，一身僵硬和没有弹性的血管，以及抱歉，考虑到听到这个台的人还有很多，为了大家的身心舒适，我不能再形容下去了。所以你确定真的想让自己和身边的人拥有以上的一切吗？拒绝吸烟，从现在开始。
7: 轻松娱乐有温度，幸福向上有激情，让你打开就关不掉。发动爱车，锁定调频，这里是车站。

0: 北京时间晚上5点啦，路上好多车呀，记得车让人哦。
1: 向上广播，活力调频，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101.9 运城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0: 在这里，我期待和你有最美的遇见。
1: 目前101.9正在为您直播，
2: 打开精彩，分享感动，拥抱温暖。
0: 在这里，我期待着你的如约而至。
2: 101.9，我们一路陪护，让爱导航。
3: 101.9，
4: 为平凡的生活增加精彩。
5: 听天气，知冷暖。101.9天气资讯。

忽冷忽热爱感冒，刮风下雨早知道。北京时间的17:01，跟各位一起来关注一下未来三天的天气状况。我们先来关注到运城今天呢是阴天，最高温度35度，最低温度23度。明天小雨转晴，最高温度36度，最低温度21度。后天。

0: 边晴天，最高温度37度，最低温度23度。一起来关注一下最近的生活指数，先来关注到感冒指数少发，感冒几率较低，避免长期处于空调屋中。再来关注到穿衣指数炎热，建议大家穿短衫短裤等清凉夏季服装。一起来关注到洗车指数较适宜，无雨且风力较小，易保持清洁度。我们来关注一下周边地区的天气状况，先来关注到渭南多云，最高温度36度，最低温度25度，临汾多云，最高温度35度，最低温度23度，晋城有小雨，最高温度30度，最低温度20度。如果你要了解详细的气象情况，也可以来拨打气象热线12121。
1: 全程扫描交通路况，1019路况时间。
2: 人配衣裳马配鞍，下班回家路路宽。此时此刻一起来带各位梳理一下目前运城市区的道路通行情况。先来关注到的是学院路，这一时间段呢，可以看到学院路在通往运城北站方向整体的通行情况都是一路畅通的一个状态。再来关注一下这一时间段的大宇街，目前呢可以看到大宇街和朝元路的交汇口处，目前的朝元路由南向北进入到大宇街的路口是出现了南北双向的车多缓行的一个情况。再来关注一下这一时间段的解放北路，目前呢可以看到解放北路的出城方向由南向北进入到姚梦桥口是出现了短暂的红绿灯压车的情况，在这路段的司机朋友呢需要耐心等待1到2红绿灯就可以顺利的通行了。再来关注一下这一时间段的宿水东街，目前的宿水东街由东向西进入到解放路的路口方向是出现了短暂的红绿灯压车的情况，在这路段的司机朋友呢需要耐心等待一个红绿灯就可以顺利的通行了。再来关注一下这一时间段的运林路，目前呢可以看到运林路和宿水街的交汇口处，目前的宿水街由东向西进入到运林路的路口是出现了短暂的车多缓行的一个情况。再来关注一下这一时间段的盛会路，目前呢可以看到盛会路关公巷环岛的整体通行情况都是一路畅通的一个状态。再来关注一下这一时间段的六岔路口，目前呢可以看到今天这一时间段六岔路口的整体通行情况也是一路畅通的一个状态。来关注一下这一时间段的玄路立交桥，目前呢可以看到今天这一时间段玄路立交桥桥面上的整体通行情况也是一路畅通的一个状态。再来关注到的是禹西路，目前呢可以看到禹西路是在万达广场西侧停车场的入口处由南向北是出现了短暂的车多缓行的一个情况。再来关注一下这一时间段的机场大道，目前呢可以看到机场大道的整体通行情况都是一路畅通的一个状态。最后再来关注一下这一时间段的空港南北桥，目前呢可以看到空港南北桥由南向北进入到机场大道的路口是出现了短暂的红绿灯压车的情况，在这路段的司机朋友呢需要耐心等待1到2红绿灯就可以顺利的通行了。以上就通过我们的监控终端了解到的目前运城市区的道路通行情况，各位行驶在路上如果到什么特殊的路况都可以通过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及时的告诉我们了。
3: 及时掌握趣味新闻，一并放送。微博热搜跟紧脚步，下班路上甩掉无聊。哦，我的天哪，这是什么鬼？
4: 我的天哪，这么神奇吗？
3: 我的天哪，大

0: 我的天呐大事件，跟各位一起来关注一下最近都发生了哪些事儿啊。
1: 哎，
0: 想问一下大家，你们平常喜欢喝甜的吗？
1: 喜欢喝，喜欢喝。
0: 喜欢喝可乐吗？
1: 喜欢喝，喜欢喝。
0: 每天大概能喝多少？
1: 每天大概能喝半瓶吧。哎，这怎么感觉像我昨天跟大家分享的呢？
0: 啊，分享过了，那我们就下一条。
1: 哎，就是这么随机应变。哎，
0: 喜欢吃甜的不？
1: 也喜欢吃。
0: 还是这个开场白啊。甜的东西喜欢吃西瓜不？
1: 爱吃，到了夏天啊，一天不吃西瓜啊，浑身难受。
0: 爱吃西瓜，你没发现今天的西瓜不甜吗？

0: 啊，不甜吗？
1: 今年的西瓜。最近呢有很多消费者吐槽啊，
0: 他们没买到夏宝西瓜，
1: 说今年的西瓜呢不甜，口感差，
0: 哎呦，
1: 而且呢还有这个黄中带白的粗筋组织，
0: 可胃口啊，给他们喂刁了。
1: 就是我记得小时候自己家种的西瓜好像就会有那种感觉，
0: 哎，
1: 就是没有那么甜，
0: 嗯，
1: 瓤也没有那么红，
0: 哎，
1: 然后还有那种就是黄黄的硬硬的，就好像是它那种筋骨一样那样的东西。
0: 哎，你这么一说的话，让我想起来了，端午节的时候去老丈人家吃饭啊，当时呢老丈人买的那个西瓜给我们切开之后给我们分呢，说哎呦这西瓜专门买的，人那个叫老西瓜。我说啥叫老西瓜，后来我一看啊，里面是沙瓤的那种啊。后来我明白沙瓤不是就长得有点过熟了那种。
1: 我不太喜欢吃沙瓤的，我喜欢就是吃，其实我喜欢吃不怎么甜的西瓜，我就觉得太甜了，我老觉得里面是不是放糖了。
0: 你这智商啊，都多少，
1: 老觉得添点东西就那种感觉，不太喜欢那种特别甜的。
0: 嗯，
1: 还有很多农业专家回应啊，说如果你感觉今年的西瓜不够甜，那说明它是真的，不是错觉。
0: 哎呦，
1: 主要是因为产地5到6月份，就是当时也是这个西瓜的生长期嘛，
0: 是
1: 雨水偏多，
0: 哎呦，
1: 光照呢也不怎么足，
0: 嗯，
1: 糖分合成不够，
0: 光合作用，
1: 对，再加上呢昼夜温差比较小，糖分积累呢也不充足。
0: 嗯，
1: 至于这个瓜里的这个粗筋儿啊，这个专家解释呢，雨水过多导致这个维管束无法正常退化，
0: 嗯，
1: 残留之后形成的，
0: 哎呦，
1: 加之果肉长不满就形成了空心儿，
0: 哎，
1: 不过呢并不是变质，病害或者是激素超标，也没有毒素，就是吃起来口感会有一些折扣。
0: 哎，
1: 我说实话我今年其实吃了很多西瓜，我老觉得就是好像就有一次吧那个西瓜比较甜，剩下大部分就是感觉好像西瓜味儿都不是那么浓。
0: 哎呦，
1: 我是喜欢吃那种就是不要太甜但是西瓜味儿特别浓的那种。
0: 哎，不过说实话啊，有的时候我发现这个西瓜真的是分品种的。前段时间呢在我们那个小区楼下那个超市啊，买那个西瓜的时候，人那个老板呢把那西瓜切得一牙一牙的，我一到那超市说，哎，来帅家帅家，吃一个吃一个。我说这咋了吗，这西瓜怎么还试吃呢？他说你尝这西瓜有什么不同，我说还真没尝出来什么不同啊。他说这个是那个什么陕西，
1: 这个没品味的。
0: 人说这个
1: 还给你吃了，
0: 人说这个西瓜是陕西那边的西瓜。
1: 哦，
0: 我说哎，咱们运城不卖夏宝吗？他说夏宝这尾茬都说好像已经过完了。
1: 哦，
0: 说现在
1: 呢
0: 他说再弄西瓜可能都是从外地弄的那种晚熟的西瓜。
1: 就是现在大家吃西瓜都吃那种小的，我记得我们小时候吃那个西瓜，那都跟大冬瓜似的。而且我觉得那会儿的人，
0: 我告诉你那个西瓜是啥西瓜，那个好像就是新疆那边的西瓜。
1: 哦，
0: 那个西瓜又长又大，人那个做果盘什么用的都是那种西瓜。
1: 哦，
0: 我那会儿吃饭的时候听别人讲过，你像那种冬天吃那种小黄西心儿的
1: 黄瓤西瓜，
0: 黄瓤西瓜，我就觉得其实那西瓜就应该是你喜欢的，
1: 不喜
0: 欢，没什么甜味儿，
1: 不喜欢吃那个，太我也不喜欢那么没甜味儿。
0: 你怎么那么刁呢你啊，
1: 就是我喜欢吃小时候那种西瓜，它甜但不是那种甜丝丝的那种甜。
0: 我明白了，婷婷喜欢吃什么样的西瓜啊，喜欢吃西瓜当中带点葡萄味儿，葡萄当中呢又带点这个苹果味儿，苹果当中
1: 桃子味儿。
0: 你不行，你
1: 吃混了都，
0: 你不行去培育培育吧啊。来吧，再来分享这么条消息啊，想问一下各位好朋友们，生活当中啊你们有没有关注过这个机器人的发展，
1: 机器人儿关注过。
0: 我前段时间还跟大家说呢，我在刷，
1: 大家都焦虑了。
0: 我说我焦虑啥呀，
1: 机器人发展的越来越好，你不就没工作了吗？
0: 哎呀，那机器人也没有我能说话呀啊。关键是
1: 机器人都会说话了，
0: 关键是机器人怎么啊，你现在在网上都可以刷到，
1: 你马上就要替代机器人。
0: 我替代机器人啊。我替代机器人干啥呀啊，那是语数啊都已经开始卖机器人了。
1: 哦，
0: 网上呢大概是3万多块钱啊可以买到一个那种基础款的机器人。
1: 哦，我有看到，我可以3-4万块钱可以买机器狗。
0: 我当时在那个直播间还跟大家分享过呢啊，3万多块钱买那机器人，你还不如买
1: 个家家呢，
0: 买个我像话吗？最近呢就在这个广东深圳啊，在优必选2026年度全球发布会上啊，多部超仿生机器人是集体亮相了，
1: 就是跟人特别像的那种。
0: 哎，优必选创始人、董事会主席兼 CEO 周建会啊，周建会长宣布，其面向超仿生人形机器人优世界 U1 系列的订单呢，已突破了1万。有钱人的钱真是不知道该怎么花了。你买那机器人，难道你要干直播吗？啊，U1 内置养成系情感大模型，支持与用户啊进行与自然的语言对话啊，情感交互啊，其实
1: 就是之前咱们觉得机器人太机械了嘛，他现在就加入了那种情感，你跟他说话他会回你，
0: 这就像是实体版的豆包。
1: 那多少钱呀？
0: 媒体报道呢 ，U1 LED 售价为11.98万元 ，U1 Pro 售价。

0: 16.98万，比婷婷2年工资都高啊。U1 Ultra 男版售价为99万啊、女版售价为88万。
1: 嗯，有人买吗？咱们听友。有人买吗？
0: 应该没有。
1: 买了我们去你家看看。
0: 应该没有。
1: 确实挺好奇的哈、啊。
0: 我觉得听友的钱应该都有用啊。
1: 来吧，各位好朋友，可以继续来搜索运城广播，一起来参与到节目的互动当中啦。
2: 60岁，不一定会白发；65岁，不一定会老花眼；70岁，不一定会三高；75岁，不一定会骨质疏松；80岁，不一定会失眠；85岁，不一定会掉牙；90岁，不一定会帕金森；95岁，不一定会阿尔茨海默。老不一定会。
3: 爸，你肯定不能去那儿，怎么还以为自己年轻呢？
4: 妈，年纪这么大了，你不折腾就是给咱家做贡献。
5: 爷爷怎么老了，脾气就古怪起来了？
2: 人一定会老，但老各不相同。消除一定的刻板印象，理解不一样的老年生活。
6: 我发现大人们总是爱说
7: 慢点啊。
6: 上次李叔叔来我家做客，临走时，
8: 哎，慢点走啊，
9: 慢点、
8: 啊，慢点，注意安全。
6: 每天早上，妈妈送我上学。
9: 老婆，你们路上慢点啊。
6: 还有一次，我们一家人出去吃晚饭，从饭店出来时，
8: 别忘了系好安全带啊，开车慢点啊。
6: 你们大人怎么总爱说慢点啊？
10: 因为我们心里有牵挂。
11: 为了您和他人的安全，请您慢点啊。
12: 快来一起晒娃啊。
13: 好嘞。
14: 孩子第一次弹小星星真棒。
15: 哇，又是100分，比他爸爸强多了。
16: 熊孩子不吭声一定是在作妖，看把房间弄的。
12: 哎，等等，我说的不是在社交媒体上晒娃，而是在阳光下晒娃。太阳光可以促使眼底分泌更多的多巴胺，多巴胺可有效地抑制眼轴增长，从而可以抑制近视的发生和发展。所以阳光是近视防控最好的补品，快让孩子的眼睛来一场日光浴吧。科学晒娃，预防近视。
17: 先锋引擎，澎湃动力，心无疆，行无忧。FM 1019，运城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有也有一群狼友，他想有很多的钱可以随便的花，因为没有一个人真正的在乎过他。从小到大，他说他是父母眼中的宝，却是朋友眼中的草。他拼命的赚钱，他害怕一无所有，他不懂得用什么方式来交朋友。他选择听从父母的意见，将就他们的意愿。他顺利的毕业，走在社会的前列，他学会了。

个认真的你，找回那个不将就的你，做真实的自己不将就。现在是时候把你的态度一加一调整，你的呼吸，你知道的，现在的你在为未来的自己去找未来的你，做最好的自己。

0: 北京时间的17:20，您现在收听到的声音是来自 FM 19运气文艺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
1: 嗨下班了，各位下班快乐，我是帅家人见人夸。
0: 大家好，我是肤白貌美樱桃小嘴脖子以下全是腿的性格女主播美婷儿，
1: 我们依旧是陪伴各位在下班放学路上的
0: 贼拉棒组合。
1: 不得不说呀，啊，这运城市的定海神针来了啊！
0: 为什么这么说呢？
1: 你不在运城的那两天啊，那运城的真是狂风暴雨啊！我这上节目上的呀，那是一会儿播个路况，一会儿播个高速，一会儿播个路况，一会儿播个高速啊！
0: 我发现啊，我就是明媚的小太阳。
1: 对呀，
0: 我到哪块儿啊？

0: 那块就特别的热。
1: 哎呦，这真是啊，夏天的时候见你贼烦的原因啊。还小太阳呢，我这么跟大家说，真的是。
0: 要是没有我，西瓜能那么甜吗？呸。怎么了、
1: 哎、你还西瓜甜不甜跟你没关系啊，不过看见婷婷确实挺下饭的
0: 啊
1: 看到你啊就气饱了。
0: 来吧，来看一下大家都是怎么说的啊。
1: 你先别大家说，我都没吐槽完呢 你不在那几天听友们还问呢，说婷婷干啥去了，我说婷婷 啊觉得说哎呦工作太辛苦了，拿出自己全部的积蓄啊，准备出去好好的玩一圈。我昨天就说了啊、周天走的，嗯，根据他的那个盘缠来算的话应该昨天晚上就回来了。你看看啊、我料事如神啊，
0: 说多了
1: 啊，其实
0: 当天就回来了。
1: 玩到星期天晚上八点啊，
0: 当天我就回来了、
1: 不好意思来上节目，
0: 对，
1: 怕我嘲笑他啊，当时的嘲笑声太大了，他差点就放弃了，
0: 我都不打算来了。
1: 后来是什么原因又回来了呢？
0: 没办法。
1: 发现还是运程好啊。来吧，看一下后台各位好朋友的留言吧啊、无极变速说来晒家每天下午好打卡签到了。我发现无极变速真的是啊，每天听不听节目无所谓，你看你不在的那两天啊，他依旧是帅家每天下午好打卡签到了，签完到之后就没影了啊。
0: 来看一下大爱无疆也说到了，说感谢这个下班乐节目组，感谢两位主播，愿节目收听长虹，岁岁常伴，继续用温暖的声音温暖大运城
1: 啊，还此敬这此致敬礼呢。哎呦，谢谢谢谢谢谢，
0: 你的漂流瓶我们俩收到了，
1: 是是是、还跟我们说了啊，说需要精简吗？要精简的话我再给你们发一版，不用了啊，我们自动就给你精简了啊、来看一下我们的老朋友吧，飞shape也来了，来了来了。
0: 想啊、他是不是让豆包弄的？下面那句啊是豆包问他的。但是心意我们收到了、感恩的心，
1: 感谢有你啊，听我说谢谢你，
0: 因为
1: 有
0: 你
1: 啊。杨仔说了，婷婷上半年攒的钱必须挥霍一下子啦。
0: 我攒的钱还不能够用挥霍俩字儿。
1: 没事啊，不还有
0: 挥一下就没了，霍不了。
1: 哎，嗯，单位替你存着呢啊，还存了一部分呢啊。
0: 真假、真存真假存的还是赌。
1: 就真存着呢啊。来看一下半山腰说了，婷婷来了，天气都晴了，我就说吧啊，这运城市的定海神针嘛啊。
0: 无极变速也说到了，说谁说我没有听
1: 啊？
0: 就是知道美婷不在，我也得问候一下。
1: 你问候他又听不见啊？
0: 我来了，我不就能看见聊天记录了吗？
1: 来看一下，李先生也说了，来了来了，签到打卡了。今天婷婷在打个卡，哟，
0: 下班快乐呀！
1: 婷婷不在的时候，你不也照样打卡吗？啊，还在这立起人设来了啊？
0: 怎么说呢？
1: 你看看，
0: 情商。
1: 这出去玩一圈，这口音都变了，去河南了，踩点去了是不是？
0: 怎么说呢？就是走了很走遍了祖国的
1: 大地神州，
0: 对
1: 啊，最美多彩，去的是贵州啊。
0: 来吧各位好朋友啊，也欢迎大家在这个时间段啊继续通过我们的后台跟我们打招呼啦，
1: 是
0: 搜索运城广播，点击关注之后点开发消息就可以来参与到节目的互动当中啦。
1: 没错啊，有的时候我真的是发现了啊，平时呢主播都在的时候大家呢这个互动不是那么积极啊，但凡有一个主播啊出去玩了有啥事啊请假了，大家在后台问的可带劲呢、
0: 我决定了、咱们以后就这样、大家的互动热情不高、咱们就请假。
2: 惠民公积金服务暖人心，运城市住房公积金出新政策了，购买新建商品住房可以直接提取住房公积金付首付了。
3: 新时代的少年该是什么模样？这个夏天1019为您揭晓答案。
4: 给我5天4夜，还你一个科技少年。1019暑期亲情巨献，领袖少年科技强国成长营开营了，将有6至16岁少年看过来，1019专属定制，走进产业一线，解锁科技新知。
3: 主播带你畅游河南省科技馆，邂逅奇妙科学世界，上汽制造研学基地探索汽车科技，点燃创新梦想，化身未来制造家。
4: 打卡蜜雪冰城大咖国际茶饮梦工厂，和雪王一起探秘魔法世界，盛夏世

0: 界杯，怎少得了领袖少年的身影？夺金少年勇闯可口可乐超级工厂。
1: 哦，对了对了，上街通用机场逐梦蓝天的航空研学，这一趟研学旅行可不一般，学校里学不到的课程，主播陪你蜕变成长，未来科技领袖将从这里诞生。
0: 2019主播全程带队，记录属于你的独家成长记忆。报名详询0359-2339-100，2339-200，2339-300。
2: 你印象中的香港是什么样？是购物天堂，
3: 还有80年代的古奇包，80年代的地图包，
2: 是美食之都。那么今天我们一起来再认识一下这座城市。这里是世界第二大当代艺术品交易中心，各地艺术家纷纷入驻，世界艺术作品汇聚。这里是东西方表演艺术中心，有超过1000个艺术团，每年演出场数达9000多场。这里有优质的高等教育，5所高等院校排名在全球前100。
4: 没错，今天的香港还在创造更多让世界瞩目的新成就。香港回归纪念日，新时代见证东方之珠更璀璨。
5: 此刻向未来启程，每天起床，世界充满无限可能。 FM 1019与逐梦的你永远年轻。

0: 现在是北京时间晚上5:30了，下班路上要慢一点哦。
1: 向上广播，活力调频，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1019运城广播电视台文艺。

0: 报告指挥台，下班号飞船已到达1019号星球，
1: 开始检测。
0: 空气中正能量指数101.9，正常。
2: 活力指数101.9，正常。
0: 等等，这里空气中的欢乐指数爆表，欢乐指数爆表，
2: 数值还在攀升。啊，
1: 怎么回事？
3: 我好欢乐呀！
2: 报告队长，他乐懵了，请求马上派人开着飞船来支援。
1: 开飞船？开什么不重要，重要的是

0: 来吧，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来啊！真的是啊，有的时候我就在想，如果说我要是婷婷啊，出去玩了一圈，搭档吭哧瘪犊的啊，一个人坚守岗位那么长时间，我回来不得给搭档弄点什么好吃的好喝的呀？
1: 我也没出去玩，
0: 带两包玉竹啊什么的。
1: 我也没出去玩啊，
0: 没出去玩啊？那出去干什么去了？
1: 管我，没有边界感。
0: 我小心我给你抖搂出去。
1: 总是问别人干啥去了，一点边界感都没有。
0: 小心我给你抖搂出去。我跟你说啊，必须两包玉竹把我的嘴封住啊，
1: 没有边界感。
0: 最近很多的听友啊同事啊都问哎婷婷干啥去了，我都没说出去。我跟你说啊，我都没说婷婷去看一些这个红色的人。
1: 什么玩意儿？你说啥呢？
0: 大红喜字啊，开玩笑，没有啊。我有的时候我就在想啊，生活当中确实是一旦上节目的时候，不知道为什么上多了嘴就特别寡
1: 啊，
0: 就想吃点好吃的。
1: 嗯，就是我想问问大家，就是你们在生活当中喜欢吃零食吗？
0: 喜欢吃啊。
1: 我觉得我就真的属于那种就是嘴不带闲着的那种。
0: 嗯，
1: 我前两天我们在跟朋友聊天嘛，
0: 嗯，
1: 然后就我说哎什么什么好吃什么什么好吃，他说啊你平常还喜欢吃零食呢，他说我就没有那个习惯。
0: 哎，
1: 我觉得吃零食的习惯不好。我说花很少的钱就会给自己带来幸福感啊，为啥不好啊？
0: 不过说实话啊，婷婷呢这个人吃商确实是比较高啊，关键是什么啊，他还没做起来这个带货主播呢啊，他有的时候他卖一些货他卖给搭档啊。不过说实话，人婷婷卖的那些东西选的品吃起来确实还不错啊，主要就是啊价格他也摆在那儿呢啊。
1: 就是很多我周围的朋友也说我就是吃商极高。就比如说挑零食我就特别会挑，然后基本上我选的零食就会在我周围的朋友就是周围就去种草。记得我之前我们有做过一期节目嘛，就跟大家来种草一下你平常有没有什么

0: 喜欢吃的零食，但是我跟大家分享了几个，后台问的朋友特别特别多，所以说今天我们这期节目啊，就是种草节目，就让大家给朋友们来安利一下，
1: 分享分享。
0: 对对对，就是、如果说喜欢吃零食的朋友，我们一起来分享一下你心目当中，就是能在你的心目当中排前三位的零食，就你嘴寡的时候一定会吃的，或者你的包里是不是会装一点的，吃完之后觉得非常不错的，都可以来跟我们分享一下。
1: 其实有的时候啊，想想也是奇怪啊，你但凡像我一样有了孩子之后啊，每次呢恭喜老师要吃个什么啊，喝个什么呀、人每次我带到人超市去了之后啊，我就按照我的喜好买、买了之后给恭喜一吃，之后恭喜也喜欢吃，然后我妈就天天说我、他能吃这个钱吗啊，人现在恭喜每次一到超市里面跟奶奶就说要吃薯片，要吃薯片、要吃薯片啊，要吃干脆面，要吃干脆面。
0: 你要说薯片呢、我真的要给你种草，有一家薯片真的很好吃，但是那个在网上买不到，它是一个就是线下的门店，叫普下龙酒，朴素的朴、上下的下、然后那个隆重的隆、酒，就是那个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九大写的九。
1: 婷婷跟我分享零食，我一般都会问一句啊，这一包得多少钱？
0: 正常薯片多少钱？
1: 正常薯片的话5毛钱还送两双袜子，
0: 像话吗？
1: 5块钱左右吧啊。
0: 它可能比正常薯片贵一倍啊，但是他们家好像就是他的那个定位就是那个什么原味啊、本味啊，就这样的啊、他们家就是新出的那个薯片，真的很好。很好吃，
1: 就那么好吃、眼睛都瞪起来了，就是特别好吃。
0: 对它有一点那种怎么说呢，黑椒味吧，也不是那么重。
1: 哎呦呵，还特不是那么重。但是有的时候我就在想啊，你像现在薯片出的那个口味也是奇奇怪怪的啊。你像那会儿刚推出那个
0: 黄
1: 瓜味儿的时候啊，我说这好吃吗？我一尝，哎，确实不错啊。后来人推出的很多什么意大利什么红烩味儿啊，还有这什么就是各种各样的什么小龙虾味儿。其实说实话啊，有的时候你只要敢尝试，人那些薯片啊，总能给你一些惊喜。
0: 我之前喜欢吃乐事的那个圆切香芋片
1: 啊，这个我当时也在那个超市买了，
0: 很好吃，
1: 现在也爱吃。
0: 我觉得这个很好吃。我刚跟大家推荐那个薯片，它其实就跟那个圆切香芋味的就很像，
1: 香芋片，
0: 但它比那个好像更厚一点。更干巴一点。
1: 人那会儿之前人那个叫什么厚切那种波浪形的那个薯片叫什么来着？
0: 不知道。
1: 也是乐事出的嘛啊、当时我记得应该是我在上初中的时候就有了啊。那会儿每次我们要出去一块玩的时候，我都觉得但凡哪个朋友能带个这，还有那个压土豆啊，空心的那个管管。
0: 如果是你说这些的话，我喜欢吃浪味仙。
1: 浪味仙啊，这个太经典了，这是我之前小的时候就有浪味仙，
0: 是、
1: 现在长大的时候依旧有浪味仙，但是我现在还没给恭喜买过这个浪味仙，我都怕买了之后他以后天天就缠着要吃浪味仙。
0: 所以说我们今天跟大家来聊一个小小的话题啊，就有很多朋友，就比如说像佳佳这种情况，家里有小朋友的，他可能吃的零食跟我们平常吃的零食就不太一样。就是小朋友吃的零食可能会更加关注配料表，像大人吃可能更注重口味儿，小朋友可能会更加注重这个配料表干不干净啊，
1: 是，
0: 然后吃了就是可能确实也没有什么帮助吧，但是大家还是想的是哎呦稍微有点营养的那种、来吧，一起来说一说啊，搜索运城广播，通过我们的后台一起来聊一聊，有没有哪些零食你经常吃、让你种草，就是你就特别想种草它的、说一说你心目当中的零食 top one、就是零食排名第一的，
1: 对，
0: 都有什么，搜索运城广播，通过我们的后台跟我们一起来分享一下咯。
2: 买房装修急用钱，邮储银行有享贷，线上审批，利息低，还能享贴息，手机银行就能申请，额度高，放款快，快来试试吧！贷款额度以系统审批为主。
3: 一切伟大的成就，从来都不会唾手可得。新民主主义革命的伟大胜利如此，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伟大成就如此。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伟大篇章更是如此。回首过去，白色恐怖的革命环境，日寇侵略的严峻形势，一穷二白的薄弱基础，多种多样的自然灾害，风云变幻的国际环境，世界上没有哪个政党像我们党一样遭遇过如此多的艰难险阻。然而中国共产党人

0: 着越是困难越向前的信念，拼出了一片伟大的天地。而这种信念也会在未来击碎一切前进的阻力，一直勇往直前。
1: 开车在车道减少的路段或路口到底该怎么选择，这是一道摆在所有司机面前的选择题。
2: 当然是做彪悍的强者，要展现出六亲不认的态度，坚决不能让。
3: 耐心一点，别着急，要相信那个会让你的有缘人一定会出现，安全第一。
2: 哼，哪有那么多时间，等迟到了怎么办？
3: 要是出了事故，耽误的时间更多。
2: 不能让，
3: 能让，
2: 不能让，
3: 能让，
2: 不能，不能，不能，不能，
3: 能能能能。
1: 哎，别争了，正确做法是这样的，《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明确规定，在车道减少的路段、路口，或者在没有交通信号灯、交通标志、交通标线或交通警察指挥的交叉路口，遇到停车排队等候或者缓慢行驶时，机动车应当依次交替通行，拉链式通行，省心高效，你我的最佳选择。
4: 全力帮办，
5: 全力帮办，
4: 快乐无限，
5: 快乐无限。
4: FM 1019玉城文艺广播，与快乐同行。

0: 报告指挥台，下班号飞船已到达1019号星球，
1: 开始检测。
0: 空气中正能量指数101.9，正常。
2: 活力指数101.9，正常。
0: 等等，这里空气中的欢乐指数爆表，欢乐指数爆表，
2: 数值还在攀升。啊，
1: 怎么回事？不出情况。
3: 我好欢乐呀！
2: 报告队长，他乐懵了。星球马上派人开着飞船来支援。
1: 开飞船？开什么不重要，重要的是开聊吧。
4: 各位下班新月份，欢迎来到1019下班星球。
5: 嗨，下班了，
6: 下班
7: 开聊吧。

0: 来吧，各位好朋友啊，今天呢是一期种草节目，一起来说一说啊，目前所有你吃过的零食里，你觉得最好吃的，或者你觉得特别好吃的都有什么，
1: 是
0: 都可以来搜索运城广播，跟我们一起来种草一下喽。
1: 来吧，看一下后台各位好朋友的分享啊，李先生就说了啊，麻酱味儿、可乐鸡翅味的辣条还行，麻酱味的辣条。
0: 麻酱味的辣条，
1: 麻酱味的素毛肚我吃过啊，就卫龙出的那个叫什么那个魔芋爽嘛，连那个有麻酱味我吃过，
0: 对。
1: 但是说麻酱味的辣条，我是真的没有见过呀啊，这听起来感觉确实应该不错啊。还有可乐鸡翅味的辣条，那听上去那辣不辣的呢？那你肯定不辣呀，可乐鸡翅那不是甜口菜吗？
0: 我没吃过可乐鸡翅味的辣条，
1: 不是，我也没吃过呀。
0: 你别说，今天种草辣条的朋友还挺多的。
1: 嗯，
0: 佣人说这个火药脾气辣条，
1: 火药脾气
0: 真辣呀，
1: 啊，
0: 吃起来真带劲儿啊。
1: 哎，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在那个短视频平台啊，就看过各种那些博主啊，测评各种各样的那个零食，
0: 对，
1: 什么灯泡糖啊，吃进去就吃答不出来的那种。还有什么什么巨什么世界巨酸的那种糖啊，我感觉他们吃那些真的是折磨自己。你跟佣人分享的这个火爆脾气辣条，我听上去我应该我也不会尝试，
0: 对，
1: 那不纯遭罪吗？那
0: 我喜欢吃辣的，但是它不能那么辣。来吧，各位好朋友也可以来种草一下吧。你们有吃过哪些好吃的？就可以分为辣的、甜的、香的。
1: 哎呦呵，这么这细分的这么明、
0: 就是、
1: 明白吗？
0: 对，要是大家说这些，你像我喜欢吃，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喜欢吃鸭脖的朋友？
1: 鸭脖，爱吃，
0: 爱吃是吧？我给你种草一个，有一个鸭脖，它那个品牌叫什么？陶怡。
1: 陶怡，
0: 对，桃子的桃，
1: 李王姨不做吗？就陶
0: 怡
1: 做的。
0: 阿姨的姨，陶怡，他们家有一个什么，就是蛋黄味的，就
1: 我
0: 很喜欢，我很喜欢吃那种蛋黄味的那种东西。他们家那个鸭脖就是外面裹着那种蛋黄，就风干鸭脖。
1: 所有那种什么咸蛋黄味的东西啊，它再好吃都会给我劝退的。
0: 它不辣，就是那种咸香咸香的，偶尔解馋用。就特别好吃
1: 哦。其实说实话啊，你像这些零食的话，宁愿吃牛肉干，我也宁愿吃鸭腿，我也不会吃鸭脖。
0: 牛肉干我觉得不太好咬吧。
1: 我喜欢吃的零食属于什么？

0: 那类型的哈、
1: 嗯，
0: 你不用让我费很大劲儿哈，我就直接爽的那种，直接吃肉的那种。
1: 哦，
0: 你要我还得刻半天，我为什么不喜欢吃小龙虾？小龙虾得扒半天再蘸手。
1: 那你去海底捞吃，人就给你扒好了。
0: 都扒好呢，
1: 嗯，
0: 给我喂到嘴里算了啊。
1: 你要不下次去试试啊？啊
0: 还给扒好呢，还要么说你见过世面呢啊、
1: 嗯？
0: 来看一下我们这位好朋友念念怎么说的哈、啊
1: 嗯，
0: 一颗葱有没有人吃过？
1: 一颗葱啊，吃过，
0: 方便面
1: 小时候特别喜欢吃，但是好像他的那个卫生条件不是那么。那么好、
0: 啊，
1: 就我吃过有一次，里面、
0: 啊、
1: 是仅代表我个人观点啊。
0: 吃到了个金条，哎呦，把听听牙给硌了一下。
1: 就是、我吃到有一次里面有那个，
0: 嗯、
1: 就塑料绳，红色塑料绳，你知道那个塑料绳吗？
0: 啊、
1: 就它可以劈出好多条，咱们小时候就经常见、
0: 啊、
1: 那种一大捆一大捆买，里面有那个塑料绳。
0: 哦呦、
1: 嗯，之前我同学有一次吃过，里面有螺丝肉。
0: 啊呦呵，那是吃的还怪危险的啊。
1: 嗯，
0: 那会儿以前我记得第一次见一颗葱的时候，我还说呢，以前呢买到方便面干脆面的时候，都要给它捏碎，人这倒省事儿啊，直接就给它弄碎了、
1: 嗯，
0: 这都不用考虑运输成本了。
1: 哦、
0: 以前人运输的时候还要保证这个方便面是
1: 弄碎了怎么样？
0: 有人这一颗葱直接给你全部弄碎了，哎，运就行了。
1: 嗯、
0: 来看一下我们这。这位好朋友啊，这个笑也是说的啊，说蔬菜味的浪味仙，我们刚刚也在说这个浪味仙。
1: 嗯嗯，就是还有没有喜欢喝8+1的朋友啊？
0: 8+1
1: 啊，
0: 爱喝。
1: 就是
0: 到了岁数就爱喝了。
1: 就是我给大家推荐一个，就果味的
0: 啊，
1: 果味的就是8+1，它就是喝起来就有点像那种果泥的感觉。
0: 那不就精酿啤酒吗？
1: 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就是我觉得
0: 啤酒都不叫啤酒。
1: 我觉得我喝就是纯当饮料喝，
0: 啊、
1: 然后它有芒果味的，
0: 哎呦，
1: 还有那个芭乐味的，
0: 哎呀，
1: 就很好喝，就是喝起来我觉得芒果味的更好喝，
0: 嗯、
1: 就跟那种芒果果泥和那个8+1打在一块那种感觉。
0: 像婷婷这种的话，她一般如果在那种酒一那个。那个酒吧里面喝的都得是1664这种、带点味道的啤酒啊，
1: 但那个都不好喝。
0: 哎，
1: 这个、
0: 是啊，那至少还是啤酒味。你要说那种精酿果味精酿，我就觉得完全就是饮料。
1: 它就很好喝，叫啥来着？具体叫啥？我给想知道的朋友可以在后台留言。
0: 嗯、
1: 啊，稍后我给大家就是找一下我那个链接。我真的觉得那个还就对于女生来说很友好。
0: 哦、
1: 它但是而且它的度数还蛮高，就是你喝一瓶之后会觉得。晕晕的，
0: 哎，我是不会是粉红大象吧？
1: 不是，
0: 那会儿不是叫什么宿醉酒吗？
1: 不是，没有劲儿，没有那么大。
0: 说起酒啊、
1: 嗯，
0: 让我想起来之前一个同事画的饼了，
1: 嗯，
0: 说自己家里面买了几瓶那个什么什么进口的这个啤酒啊什么的，说哎，到时候给你拿两瓶尝尝。现在如果说要真在的话，应该都已经快过期了，朋友们啊，也没说到过那到底啥味儿啊？你就说吧，这天天给我饼画的哟，比领导还会画饼的，我的同事。是啊，
1: 许叔说到说婷婷回来啦、
0: 嗯，
1: 这是去哪儿玩了一圈回来啦、
0: 嗯，
1: 刚刚忙完来打卡了。许叔还没有放假吗？
0: 许叔放假了、啊，
1: 放假了、啊，
0: 最近筹办自己的大事业呢啊、
1: 嗯！
0: 以后喝娃哈哈，我跟你说，你都得看许叔脸色，但凡脸色不好的话啊，没给许叔好脸，许叔都不卖给你啊。
1: 来看一下李先生说麻酱味的辣条，
0: 嗯、
1: 我从80公斤吃到了85公斤，
0: 胖了10斤呐。
1: 最近又开始减肥了。
0: 嗯，
1: 可乐鸡翅味的辣条是辣的，中辣。
0: 嗯，
1: 对于他来说是中辣。
0: 你就说吧，可乐鸡翅这听起来就是一道甜口菜呀、啊，它做到辣条里面，那能好吃吗？那
1: 我不知道大家喜不喜欢吃脆骨啊。
0: 嗯，
1: 我真的就还挺喜欢吃脆骨的，
0: 脆骨
1: 各种各样的脆骨。
0: 大鱼喜欢吃脆骨，
1: 我都会吃。
0: 嗯，
1: 你像就之前我强行卖给佳佳的那个鸡脆骨、
0: 嗯，
1: 那个也蛮好吃的。那个真的很好吃
0: 啊、哦！对，那个叫三角骨嘛，
1: 三角骨、嗯，然后就是里面有三角骨，有贡菜，你买的那个里面有贡菜
0: 吗？有，
1: 嗯，还有那个毛肚。
0: 毛肚好像没有吧？
1: 没有毛肚，
0: 青笋还是啊？忘了，反正
1: 贡菜
0: 啊藕片儿还有
1: 没
0: 有？没
1: 有藕片，
0: 啊、没有啊。那可能是我那盒给我撤掉了吧。
1: 当时我们好多听友还在我那儿买呢，买了还有朋友在我那儿复购呢。
0: 他那个料像啥、啊？就像是那种钵钵鸡的那种料。
1: 嗯、对对对对对、
0: 啊，
1: 就冷吃。
0: 对，
1: 冷吃三角骨。
0: 你把那种串什么的，你泡到那里面泡一会儿，沾点上面那个红油出来吃。
1: 而且我很讨厌那个三角骨里面有肉，就是他有的那个三角骨卖的时候，他就三角骨上带一点鸡肉，
0: 嗯、
1: 我就不咋喜欢那种了。
0: 哎呦呵，那给你纯那个什么的，怎么压秤呢啊？怎么压重量呢？带点肉。那肉和那脆骨鸡身上那才只有那一条条啊！
1: 来吧，各位好朋友，大家也可以来给我们种草一下，
0: 嗯、
1: 就平常吃到有哪些特别好吃的这个小零食，
0: 哎，
1: 都可以通过我们的后台跟我们一起来分享一下。搜索运城广播，点击关注之后点开发消息就可以啦。
2: 世界杯激战正酣，精彩不断上演，
3: 一锅视频高清直播全场赛事，精彩解说伴您畅享绿茵激情。
2: AI 看足球，来中国移动加油，
3: 看世界杯上咪咕，详询。10086，
2: 未
3: 来科技达人全。

0: 体验。
1: 你是否曾心怀好奇，对工业、科学、航空世界满怀向往？一场趣味十足的科创研学之旅正式启程。
0: 2019领袖少年科技强国成长营开营了。走进上汽汽车基地，近距离观摩智能产线，领悟工业制造的匠心与力量。徜徉河南省科技馆，玩转趣味科普展项，探索大千世界的科学真谛。
1: 探秘可口可乐工厂，了解品牌发展历程，见识现代化轻工生产技术。驻足郑州上街机场，直面各类飞行器，开启一场浪漫的航空探索之旅。相约蜜雪冰城梦工厂，体验茶饮制作和创意设计，感受国货品牌的活力。
0: 知行相伴，研学同行，在探索中收获成长。2019领袖少年，给孩子最难忘的暑假记忆。报名详询0359-2339-100，2339-200，2339-300。
2: 好消息，我市提取住房公积金偿还异地住房公积金贷款本息或商业银行个人购房按揭贷款本息，不仅可以按年提取，也可以按月提取了。
3: 如果想要在一秒钟之内吸入超过4000种化学物质，而且其中69种确定致癌，如果想要在10秒之内收获身边大部分人的反感，如果想拥有一张粗糙和干燥的脸，一口散发着难闻气味的黄牙，一身僵硬和没有弹性的血管，以及抱歉，考虑到听到这个台的人还有很多，为了大家的身心舒适，我不能再形容下去了。所以你确定真的想让自己和身边的人拥有以上的一切吗？拒绝吸烟，从现在开始。
4: 轻松娱乐有温度，幸福向上有激情，让你打开就关不掉，发动爱车，锁定调频，这里是 FM

0: 是北京时间晚上6点了，妈妈说多吃饭才是好宝宝。
1: 向上广播，活力调频，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1019 运城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0: 报告指挥台，下班号飞船已到达1019号星球，
1: 开始检测。
0: 空气中正能量指数101.9，正常。
2: 活力指数101.9，正常。
0: 等等，这里空气中的欢乐指数爆表，欢乐指数爆表，
2: 数值还在攀升。啊，
1: 怎么回事？报告情况。
3: 我好欢乐呀！
2: 报告队长，他乐懵了。请求马上派人开着飞船来支援。
1: 开飞船？开什么不重要，重要的是开聊吧。

0: 来嘛，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来啊。今天呢跟大家来聊聊零食的那些事儿啊。
1: 嗯，
0: 其实有的时候呢我就发现小朋友啊，这其实吃零食这个习惯可能就是打小开始养成的。
1: 嗯，
0: 以前呢就是不好好吃饭的时候啊，怎么着都得拿零食上来续点东西啊。
1: 嗯，
0: 还有呢就是你工作之后啊，你没有办法在间隙吃正餐，
1: 哦，
0: 你就得

0: 得准备点零食，
1: 是的，
0: 准备点馍干啊，准备点锅巴呀、
1: 嗯、
0: 准备点这个辣条啊。其实说实话啊，有的时候我看到我们那些同事办公桌底下就会藏一些这个东西。
1: 哎，对，就是有时候是因为单位待的时间比较长嘛，
0: 嗯，
1: 然后可能就是有时候饿了呀，或者是能量不足了，
0: 是
1: 稍微拿这个零食垫满一些、
0: 嗯、所以说呢、嗯、放到节目当中跟大家一起来聊一聊吧啊，你们在生活当中喜欢吃的那些零食都有什么呢，跟我们一起来分享分享。
1: 就是或者是你最近有没有吃到哪些好吃的零食。
0: 嗯，
1: 灰太狼给我们种草也是一个八加一，
0: 黄油牛乳精酿啤酒，这能好喝吗？这甜不甜，这咸不咸的，这黄油牛乳精酿啤酒
1: 好像去年那个什么糖葫芦精酿比较火。
0: 哎呦我喝过、嗯、但是说实话就那种酒我喝过一次之后我觉得
1: 太甜了是吧，
0: 对，我就觉得那就不是酒的那种感觉了啊、
1: 嗯。
0: 有的时候实在是家里面没有东西，我拿那个当饮料喝呢啊、
1: 哦，
0: 因为我买它的时候都是在那种赵某名赵一鸣啊那种零食店里面买着的。
1: 哦，
0: 来看一下这位好朋友吧啊、
1: 嗯、
0: 这个心若浅吃皮奇说了啊，今天怎么没直播呀，一天天老得督促你们，嗯，就是因为你老白看啊，也不点赞也不刷礼物，我们决定休息一天。
1: 他说韩国的那个小鸡面你们吃过吗？
0: 嗯，
1: 小鸡面，
0: 小鸡
1: 不是印度小，就是那个黄色一小包的那个吗？
0: 我知道你应该说的是什么啊？
1: 嗯，那不是印度印尼
0: 啊
1: 什么什么小？
0: 你要说那个方面，其实说实话，我觉得人韩国可能也确实是不是说带点这个歧视啊？我觉得他们可能天天就在这研究些泡面了，那、
1: 嗯、
0: 可能是确实是啊。你看他们的什么火鸡面啊，
1: 嗯、
0: 什么那个各种各样的那种
1: 炸酱面
0: 啊，对，炸酱面啊，我感觉
1: 还有泡菜就。那个拉面呀，新拉面呀，
0: 我就感觉他们那个泡面啊，比咱们的菜单还丰富呢。
1: 哦，但是我觉得还不错，但就那个火鸡面太辣了，
0: 太辣
1: 了，我每次只能吃、哦、最多吃三分之一个包调料包
0: 啊、嗯，少挤点啊，那少挤点的话又觉得没味儿。但是你说吧啊，那种辣就感觉那种酱辣就带点甜的那种感觉。
1: 我跟你们说啊，
0: 嗯、
1: 最近要说到零食，一定要推荐卧吉鲜的。
0: 哎呀，
1: 卧吉鲜呢，就是整个一个系列做出来的，太好吃了
0: 啊！那你这么说的话，人婷婷确实是人卧吉鲜的忠实受众啊。
1: 就是我跟大家说吧，我前两天我吃了卧吉鲜、
0: 嗯，
1: 他们有一个就是米线，
0: 嗯，
1: 它是那种小桶的，又、
0: 啊、
1: 特别适合我，
0: 嗯，
1: 因为我像我这种又想这管理身材，
0: 嗯，
1: 然后嘴又馋的，
0: 嗯，
1: 然后偶尔就觉得想吃点辣的呀，
0: 嗯，
1: 想吃点香的呀，
0: 嗯，
1: 我具体那个名字叫什么，反正它就是很小一小桶、
0: 嗯，
1: 就跟泡面那个最小桶差不多大，
0: 嗯，
1: 然后里面就有米线，
0: 嗯，
1: 然后还有那个薄荷叶。然后就是用水一冲泡就可以，因为我当时好像是在做活动嘛，做完活动、
0: 嗯、
1: 特别饿，那一天都没有吃饭，
0: 嗯，
1: 然后我就说去超市买点那小凉菜吃，
0: 小凉菜你看看、
1: 嗯、一进超市门人就在推荐，就是在做、
0: 啊、
1: 做那个促销嘛，
0: 嗯，
1: 我尝了一下太好吃了、
0: 嗯、
1: 然后里面还有酱肉，
0: 嗯，
1: 然后那个小桶的就是云南米线的那种味道，
0: 嗯，
1: 具体名字很长，什么滇味什么薄荷什么什么，
0: 当时婷婷一高兴买了一卡车就回去吃去了。
1: 就一排15块钱吧、
0: 啊、
1: 三桶
0: 啊、嗯、那还好，其实说实话，你现在随随便便买一个这个泡面，但凡是桶装泡面也都5-6块钱。
1: 但它很小、嗯，就很小，就是那种最小桶的那种小桶泡面。
0: 哦、让我想起来了，之前人婷婷不知道是怎么在超市买了那个多了还是吃不下了，那天在直播间的时候。
1: 什么呀？什么多了吃不下？
0: 整了一个一口泡面，泡了之后说你尝尝啊，我一尝一口没了啊、
1: 嗯。它是那个康师傅新出的一个泡面
0: 啊，
1: 它是就是你泡完之后
0: 泡面就一口，你能想到？
1: 这是赠品给你。
0: 你可会呢你啊，赠品给我，我就说嘛，我还说那怎么还整个这泡面非得让我在节目。
1: 不好吃吗？
0: 还行吧、
1: 嗯、
0: 还没尝出味儿呢，没了啊。
1: 它是有一款出了一款新泡面、
0: 嗯、
1: 好像叫特别什么、
0: 嗯、
1: 忘了，出来那个泡面泡出来跟做出买出来的那个拉面的味道是一样的。
0: 嗯
1: 嗯，
0: 那这么说的话确实啊，我觉得卧吉鲜里面有一些那个零食确实挺让我觉得好吃，
1: 还不错的啊、嗯、
0: 哎，挺让我那个点赞的啊。
1: 嗯，
0: 之前我真的发现啊，把那个夏威夷果
1: 啊、
0: 嗯，搭配出那个蜂蜜芥末味儿
1: 啊，那个也好吃。
0: 那会儿我第一次吃的时候是大云姐，人家从太原买回来的
1: 啊，
0: 说哎呦这什么玩意儿？那会儿过年的时候，人打开那零食，我一吃，哟，
1: 没见过世面，
0: 还是人大城市的会享受啊啊！当时给我吃高兴了啊，立马买了一卡车。
1: 后来吃顶了是吧、
0: 嗯啊？没吃顶，这东西也挺贵的啊。
1: 各位好朋友可以来说一说啊，最近有没有吃到很好吃的零食？通过我们的后台一起来种草一下喽。
2: 齐强喊你喜迎狂欢啦！第六届517洗涤节重磅开启，净润万家，聚势同行，线上线下，喜上加喜，超给力，百城万店，商超狂欢嗨不停。

0: 洗衣，我就用奇强，干干净净，中国奇强。
1: 春光明媚里，读王小波，和他去看那只特立独行的猪冲破围栏，一起去拥抱田野里的油菜花。
2: 夏夜微凉，翻开川端康成，和他一同感叹未眠的海棠花，通晓生活的真谛，却不谈命运的意义。
1: 秋高气爽看汪曾祺，最重人间烟火尝尽世上美味的他，却写出淡是最浓的人生滋味。
2: 寒冬，围炉夜读冯骥才，听这位立于三尺讲台的老师娓娓道来，一个人就是一本书，说尽俗世里的奇人异事。世上有许多可遇而不可求的幸福，也有很多读来就能进入的梦境。捧一本好书，听有意思的人讲故事，让有限的生命生出绵长的滋味。
3: 很久很久以前，我们有一个约定，商队驼铃阵阵，一人五十纳福，你在南教等我。
4: 客家米酒醇香，牡丹华灯璀璨，我在芷溪等你。
3: 春雨淅淅沥沥，乌篷点染涟漪，你在南浔等我。
4: 我是古镇的一只驼铃，一泓清泉，一棵桂花树，我还是你记忆中的模样。
3: 等春色荼蘼，夏雨未央，秋叶绚烂，冬雪漫山，我们相聚在美丽村落，闲看花落花开。
4: 保护传统古村落，守护我们共同的文化记忆。
5: 先锋引擎，澎湃动力，心无疆，行无忧。FM 一零一九，运城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0: 报告指挥台，下班号飞船已到达1019号星球，
1: 开始检测。
0: 空气中正能量指数101.9，正常。
2: 活力指数101.9，正常。
0: 等等，这里空气中的欢乐指数爆表，欢乐指数爆表，
2: 数值还在攀升。啊，
1: 怎么回事？
3: 我好欢乐呀！
2: 报告队长，他乐懵了。请求马上派人开着飞船来支援。
1: 开飞船？开什么不重要，重要的是开聊吧。

0: GPT 说，你俩是不是想吃零食，不知道吃啥？
1: 啊，
0: 我俩那吃商老高了，
1: 对，
0: 真的。嗯，
1: 你要这么说吧啊，其实有的时候我看人婷婷啊，但凡要拎个塑料袋回来过进直播间，我就知道今天有方便面吃了。但凡拎个包进来啊，偷偷摸摸的，我就知道他肯定给自己买了点什么好吃的啊，我就会威胁他拿过来啊，给领导尝尝。
0: 就说实话，我不知道该吃什么的时候，
1: 嗯，
0: 或者是我今天只想吃一点东西，胃不太舒服的时候，我就会吃一包玉竹。
1: 哦，
0: 嗯，我觉得就不知道为什么，就感觉它本来挺干巴的吧，但是我觉得吃了之后就是胃很舒服。
1: 哦，
0: 就把它当干馍片吃了。
1: 那也确实跟馍片差不多。来看一下杨小亮就说了啊，啥都行，麻辣小鱼干儿。
0: 就是那个劲仔小鱼干，
1: 哎，劲仔小鱼干，你这么一说的话，我就想起来了啊，以前吃这个小的时候啊，
0: 嗯，
1: 尤其上学的时候不舍得吃这个小鱼干，
0: 哎，
1: 当时那小鱼干好像是一块钱一包还是多少钱，因为当时
0: 挺贵的，
1: 那天只有一块钱，你吃那小鱼干都不够吃一下午，感觉一个课间就吃完了啊，
0: 嗯，
1: 上课呢还没偷吃呢没了啊。
0: 就我今天不是刚开始在节目当中跟大家说，我喜欢就是一个零食的品牌普夏龙酒，就是他们家有一个鱿鱼条还蛮好吃的。就我之前可能大家在市面上买那个鱿鱼条。

0: 就是干巴的，我不太喜欢吃那种干巴的鱿鱼条，我喜欢吃那种。
1: 还有鱿鱼条。
0: 它专门一包鱿鱼条，就它有点奶香的那种，就是嫩嫩的，吃的梗啾啾的。
1: 你家里还有吗？
0: 没有了。
1: 买点呗。
0: 没有了，就是它网上没有，就必须得去线下店去买。
1: 你去线下店买点回来呗。
0: 然后它还有那种就是你不知道大家喜不喜欢吃芭乐味的东西。
1: 芭乐味。
0: 他们家就有那个芭乐的那个果干儿，
1: 嗯，
0: 就可好吃了，红心芭乐干儿。
1: 哦。
0: 很好吃，我觉得比那个它有百香果干，我觉得比百香果干好吃，百香果干我不咋喜欢。
1: 哦。
0: 还有那个。芒果干儿，
1: 芒果干儿，我好
0: 像它不是那种芒果干儿，就是你知道有的那个芒果，它
1: 是
0: 放一些，它是变成芒果条，
1: 嗯，
0: 叫辣椒盐芒果条
1: 啊，这是什么的配方来着？
0: 不是，就是你知道南方那边他们很多人吃芒果，就吃那个硬芒果，
1: 啊、
0: 然后放点那个辣椒啊。
1: 啊，那我知道了，那会儿吃芭乐的时候，人还配的那个酸梅粉啊，我一吃我觉得还是有点涩。
0: 还是喜欢吃那种甜滋滋的哈、
1: 哦，
0: 哎，你说小朋友喜欢吃什么？喝可乐，
1: 嗯，
0: 喝蜜雪冰城。
1: 来看一下我们这位好朋友吧，啊、
0: 嗯，
1: 林就说了，你们说了那么多，没人说 QQ 糖吗？
0: 这小时候喜欢吃的呀。
1: 哎呀 ，QQ 糖小朋友最爱。
0: 你也要来一颗吗？
1: 哎呦，突然还有广告呢啊！
0: 嗯，就还有那个小时候就很喜欢喝那个旺仔的牛奶嘛。
1: 啊、
0: 哦，旺仔牛奶。
1: 对。
0: 嗯，
1: 其实旺旺大礼包。
0: 就是、佳佳，郭女士给你拿了两个旺仔牛奶。
1: 那你这么说的话，雪饼啊、鲜贝啊，那是我们以前啊，比如说小朋友一块出去玩啊、春游的时候，家里面说去给你买点零食，小朋友都会买的。
0: 对、
1: 嗯、
0: 对对，就买那个什么1+1的方便面啊，两片的那种，
1: 嗯、
0: 就是我们小时候喜欢吃的啊。
1: 嗯。
0: 你像现在小朋友。就是跟我们小时候真的就是你像我们小时候家长就说哎呀、
1: 嗯、
0: 现在小孩是真幸福啊、嗯、不太懂这句话现在就这句话真的快成为我们的口头禅了
1: 哎呦
0: 现在小孩真幸福、啊、
1: 真幸福、啊、
0: 你像我们以前我们可能放暑假的时候爸妈就给你去回老家去吧、
1: 嗯、
0: 然后送到
1: 回村吧
0: 送到爷爷奶奶家、
1: 嗯、
0: 然后你在那儿疯玩两就是
1: 一个月、嗯、
0: 然后剩下还有10天开学的时候给你接回来写作业、
1: 对对对
0: 然后一个暑假晒得黑不溜秋的
1: 是
0: 人现在小朋友不一样啊放暑假放2个月、
1: 嗯、
0: 一个月去上培训班、
1: 哎、
0: 另外一个月呢就要去出去玩
1: 玩一玩逛一逛关键人现在玩还不一样的人家都叫研学营、
0: 嗯、而且就是好像我发现这两年跟前两年不一样了、
1: 嗯、
0: 就是可能大家这个也囊中羞涩了、
1: 哦、
0: 以前就一家人出去玩现在就想着是哎呀我自己省吃俭用我不去了、
1: 嗯、
0: 让娃去吧
1: 让娃去
0: 让孩子去吧
1: 哎见见世面
0: 说实话你给孩子选这个就是研学营的时候市面上五花八门参差不齐
1: 嗯
0: 我觉得如果说啊您正儿八经想让孩子去学到一些东西、
1: oh.
0: 很推荐大家去我们1019领袖少年科技强国成长营、
1: 嗯、
0: 就是主要其实我们这趟研学的目标是什么提升孩子的价值是认知体系、
1: 嗯、
0: 责任担当问题解决能力还有创新思维团队意识领袖精神等等等等
1: 对
0: 那这次的亮点是什么呢首先我们第一站会去到河南省科技馆、
1: 嗯、
0: 去邂逅奇妙的科技世界就比如说您平常在学校孩子学到那些物理实验
1: 是
0: 化学实验，
1: 您、嗯、
0: 在科技馆就可以自己现场看到、
1: 哎，
0: 甚至自己亲手去动手去实验一下。
1: 书面的东西照进现实了。
0: 是的，第二站呢，去到上汽制造研学基地，探索这个汽车科技，点燃创新梦想。你可以化身小小汽车工程师，未来制造家，点燃孩子对科学和工程热爱的火种。
1: 嗯。
0: 第三站去到哪儿啊？蜜雪冰城大咖国际茶饮梦工厂，您就可以跟雪王一起去探秘这个魔法工厂，解锁这个新式的茶饮密码。
1: 没错。
0: 第四站呢，去到可口可乐超级工厂。就是感受一下这可口可乐是怎么做成的呀中间有什么故事啊、
1: 嗯、
0: 你像去蜜雪冰城和可口可乐还可以买到一些平常在市面上买不到的那些小周边、
1: 哎、
0: 最后一站会去到上街通用机场让小朋友们化身小小飞行员近距离的去感受航空科技的独特魅力
1: 没错
0: 像我们跟大家推荐到的这几个行程基本上好多你去现场自己去买票是进不去的
1: 不对私人开放的
0: 对、
1: 嗯、
0: 而且呢我们这次就是全程托管式所以大家呢不用担心了说哎呦爸爸妈妈用不用去啊不用、
1: 嗯、
0: 我们主要就是招的是6到18岁的青少年
1: 嗯
0: 当然也会有朋友说我也想去我30多岁了我能不能去啊我想带我们家小孩去还有亲子团也可以电话来咨询啊回复研学来详细了解想要报名的朋友拨打233-9100 233-9200来详细了解
2: 西晋湖滨玉湖东区湖景住宅每户均享6.4至6.6米挑高空中庭院独处一方私密天地，详情咨询5383333。
3: 这个暑假， 你家少年可以是谁？
4: 未来生物学家、
5: 物理学家、
4: AI 智能工程师、
5: 未来制造家、
4: 产品设计师、
5: 品牌创意达人。
3: 这不是一场简单的职业体验秀，2019领袖少年科技强国成长营，这是一场终身受益的研学旅行，5天4夜，让科技为你揭晓答案。
4: 专属定制，主播带队，亲临产业一线，近距离感受工业4.0的硬核实力。
3: 上汽制造研学，解锁51秒下线一台车的制造密码。蜜雪冰城，大咖国际茶饮梦工厂，体验新时代茶饮 IP 互动，玩转趣味科学装置，探秘宇宙天文知识，勇闯可口可乐超级工厂，化身世界杯少年，勇敢夺金，种下航空梦想，化身小小飞行员，近距离感受航空科技的独特魅力。
4: 相信孩子们通过实地参观、深度体验和创意实践，收获的不仅是知识与技能，更将在心中种下创新与探索的种子。别再犹豫了，立即报名，和孩子一同踏上这场意义非凡的制造之旅，见证未来工程师的成长之路。未来以来，你还在等什么？报名详询0359-2339-100、2339-200、2339-300。
6: 一吨废纸可造优质纸张850公斤。
7: 一吨塑料瓶可获得二级原料0.7吨。
6: 一吨废钢铁可炼好钢0.9吨。同样，一只节能灯约含有0.5毫克汞，如果渗入地下，就会造成180吨水污染。
8: 世界上没有垃圾，只有放错地方的宝藏。垃圾分类，从我做起。
9: 此刻向未来启程，每天起床，世界充满无限可能。
10: FM 1019，
9: 与逐梦的你永远年轻。

0: 现在是
1: 北京时间晚上6:30了，
2: 吃完饭散散步对身体好呢。
3: 向上广播，活力调频，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1019运城广播电视台文艺。

0: 争霸赛。
1: 接下来您将听到主持人声情并茂朗诵歌词，如果您听到歌词提示已经猜到是什么歌曲，请发送歌声到后台。如果您演唱正确且旋律在调，将获得至高荣誉唱的和佳佳不相上下。各位歌王准备好了吗？歌王争霸赛正式开赛。

0: 时候展示真正的技术了，一起进入到今天的
1: 歌王争霸赛。来吧，这个时间段啊，今天呢刚好是周三啊，又赶上了这个7月1号，今天呢跟大家分享一首爱国歌曲啊、嗯、这个歌词啊，就每次我读的时候不知道为什么汗毛都能竖起来啊。来吧，跟大家呢一起来分享一下我们今天跟大家准备的歌词。
0: 对、
1: 这个、
0: 再跟大家分享一下我们歌王争霸赛是怎么回事哈、
1: 嗯、
0: 我们会跟大家来分享一首歌词，如果您会唱都可以来搜索运城广播，通过后台把这首歌来唱给我们听了。
1: 嗯，
0: 这首歌呢我相信80%-90%的朋友
1: 对
0: 应该都有听过，而且都会唱。
1: 嗯，而且小朋友们啊、嗯、我觉得应该在学校应该都学过啊。
0: 是的，
1: 来吧，分享一下我们今天这个歌王争霸赛歌曲的歌词。
0: 红日升在东方，其大道满霞光，我何其幸生于你怀，成一脉血流淌，
1: 难同当福共享，挺立起了脊梁，吴国万疆以仁爱，千年不灭的信仰。
0: 写苍天，只写一角，日与月悠长，画大地，只画一隅，山与河无恙，
1: 观万古上下5000年，天地供养，为炎黄心坦荡，一生。

0: 恩到四方，
1: 抚流光，一砖一瓦，岁月尽红墙，叹枯荣，一花一木，悲喜经沧桑，
0: 横八荒，九州一色，心中的故乡，为华夏，展锋芒，道路在盛放，
1: 红日升在东方，齐大道满霞光，我何其幸生于你怀，成一脉血流淌，
0: 难同当，福共享，挺立起了脊梁，吴国万疆以仁爱，千年不灭的信仰，
1: 抚流光，一砖一瓦，岁月尽红墙，叹枯荣，一花一木，悲喜经沧桑，
0: 横八荒，九州一色，心中的故乡，为华夏，展锋芒，道路在盛放，
1: 红日升在东方，齐大道满霞光，我何其幸生于你怀，成一脉血流淌，
0: 难同当，福共享，挺立起了脊梁，吴国万疆以仁爱，千年不灭的信仰。
1: 这首歌大家应该都非常熟悉啊，
0: 嗯，
1: 万疆，
0: 哎，啊，
1: 听风在说，刚才前面那首歌啥名儿？前面那首应该是微光吧？
0: 啊，你不会说的是我们这个电乐吧？啊，
1: 他应该说的是微光，
0: 微光
1: 那首歌。
0: 哦，
1: 对，刚才我们也跟大家来分享了一首歌曲啊，相信这首歌曲大家都应该听过，我也不卖关子了，名字就是万疆。
0: 红日升在东方，齐大道满霞光。
1: 我觉得这首歌其实还挺考验唱功的。
0: 是、啊、
1: 哎，会唱的朋友都可以在这个时间段来搜索运城广播来找到我们，
0: 嗯，
1: 给我们点个关注啊，然后通过我们的后台把这首歌来唱给我们听了，
0: 对，
1: 一句两句不嫌少，
0: 嗯，
1: 一整首也不嫌多，
0: 是啊、嗯、反正最多嘛也就是60秒，
1: 嗯，
0: 各位好朋友们，如果说这个歌词记不住的话啊、嗯、确实有点难度啊，不行、嗯、我把歌词先复制给你们，
1: 对对对、啊、实在是记不住歌词的可以在后台发送歌词两个字儿，
0: 嗯，
1: 我们把这首歌的歌词发送给您，您挑一段会唱的，通过我们的后台一起来唱给我们听吧。

买房装修急用钱，邮储银行有享贷，线上审批，利息低，还能享贴息。手机银行就能申请，额度高，放款快。

0: 快来试试吧。贷款额度以系统审批为主。
1: 中国移动尼姑官宣成为2026世界杯持权转播商了。
2: 6月12日至7月20日，精彩赛事锁定尼姑视频。
1: AI 看足球，来中国移动加油！高清全场次直播，
2: 看世界杯上尼姑，详询10086。
3: 一切伟大的成就，从来都不会唾手可得。新民主主义革命的伟大胜利如此，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伟大成就如此。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伟大篇章更是如此。回首过去，白色恐怖的革命环境，日寇侵略的严峻形势，一穷二白的薄弱基础，多种多样的自然灾害，风云变幻的国际环境，世界上没有哪个政党像我们党一样遭遇过如此多的艰难险阻。然而中国共产党人凭着越是困难越向前的信念，拼出了一片伟大的天地。而这种信念也会在未来击碎一切前进的阻力，一直勇往直前。
4: 来到一座陌生的城市，不怕，打开导航总能找到目的地。感觉饿了，随时随地都能找到饭店，就算找不着叫外卖就好了。实在累得不行，可以去酒店宾馆，总不至于风餐露宿。习惯生活在现代社会之后，就会觉得没有什么是人类做不到的。但衷心提醒下，这一切所谓的能力到了真正的大自然面前就会化为乌有。未知惊喜，废墟探险，小众秘境，野景区再美也请保持敬畏，不要以身涉险。
5: 全力帮办，
6: 全力帮办，
5: 快乐无限，
6: 快乐无限。
5: FM 1019玉城文艺广播，与快乐同行。

0: 争霸赛。
1: 接下来您将听到主持人声情并茂朗诵歌词，如果您听到歌词提示已经猜到是什么歌曲，请发送歌声到后台。如果您演唱正确且旋律在调，将获得至高荣誉，唱的和佳佳不相上下。各位歌王准备好了吗？歌王争霸赛正式开赛。

0: 来吧，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来啊。接下来呢，还是要跟各位好朋友们来介绍一下1019领袖少年的科技强国成长营。家里面的孩子啊，这个时间点呢，应该也放这个暑假
1: 了，
0: 放暑假了啊。有的孩子呢是七月初的时候啊，赶不上我们这班行程，大部分的预约说我们八月底的时候还有趟行程啊，能不能给我们留一个名额？各位好朋友们都可以先了解一下啊。
1: 是的，
0: 我们每个营呢是30个人，第一班出发的是在7月8号。如果说孩子啊在七月初的时候还没有说报什么特长班啊，没有这个学习班啊、提高班啊，没有去送到老家的，可以先参加到我们第一期这个强国成长营当中来。一共呢是5天4夜，去到的呢是郑州及周边地区啊。这一次呢为什么叫科技强国成长营啊，因为去到的这些地方啊非常的有吸引力，尤其是对小孩子们啊。
1: 嗯，
0: 你像比如说到夏天的时候我们去玩一些这个山川湖海啊、
1: 嗯、
0: 去赏一些自然风光，它容易晒着。
1: 对，就是
0: 天气太热
1: 也不是说不好，是因为可能对于小朋友来说、
0: 嗯、哎，
1: 我大概都是在前几年刚刚工作的时候，
0: 嗯，
1: 我才能够 get 到这个山川大河的美、
0: 啊、
1: 以前我出去我不太懂，我说为什么要来这儿，就觉得没意思、
0: 啊、
1: 就可能对于小朋友来说，你比如说你带他去古城、
0: 啊、
1: 你去看古建、
0: 啊、
1: 你得讲得特别生动，
0: 对，
1: 他才能够 get 到古建的这个美。
0: 带他去爬山啊，带他去看大海啊，其实多多少少啊不如去一些科技馆啊，去一些这种室内的场所啊、
1: 嗯、
0: 相对来说也会增加一些这个知识量啊。
1: 对，这次我们带小朋友去到这些地方啊、
0: 嗯、
1: 说实话真不错呀、
0: 哦，
1: 就是不管是小朋友还是大朋友都非常的喜欢、
0: 嗯、
1: 包括每天我们后台有很多这个大朋友的留言说为啥只限小朋友啊、
0: 嗯、
1: 我们也想去看一看啊就跟大家来说一下，我们总共是5天4晚、
0: 嗯、
1: 你像很多行程说是5天、
0: 哎、
1: 其实去你路上的一天回来的一天、
0: 嗯、
1: 但是我们这个正儿八经的是每天都有要去的地方、
0: 嗯、
1: 就比如说我们会去到河南省科技馆、
0: 哎、
1: 大家一定要记得我们去的是省科技馆，
0: 省科技馆，
1: 对，带大家去这个科普展，探秘一下大千世界的科学真谛。比如说我们以前可能在书本上看到的那些东西、
0: 嗯、
1: 觉得很枯燥，比如说一些科学装置啊，天文知识啊、
0: 嗯、
1: 包括一些物理啊化学的实验场景啊、
0: 嗯、
1: 在我们这个科技馆里都是可以真切的感受到。
0: 是，
1: 虽然说各个学校就是现在教学都很生动，会做一些这个实验
0: 、嗯、
1: 但是你想人家科技馆的那些装备不是每个学校都有的。
0: 对，
1: 嗯，还有一些仿真的生态场景，
0: 嗯，
1: 一些珍稀的这个植物啊、动物啊，在这儿都是能够看到他们的标本的，
0: 嗯
1: 嗯，而且就是大家回复“研学”，可以看一下我们吃到的每一餐都非常非常不错，
0: 对。
1: 第二天会去到哪儿呢？第二天会去到的这个地方啊，就是小朋友们也非常喜欢上汽制造研学基地。
0: 嗯，
1: 哎，有朋友说那不就是造汽车的工厂吗？确实也是这样的。您到那儿之后，先去看一看这个企业整体的这个介绍，
0: 哎，
1: 跟你说一个上汽制造大概是什么样的。
0: 嗯，
1: 第二天去哪儿呢？不是第二天，就是下一站就去到那个车间深度探秘，
0: 来看看汽车是怎么造出来的。
1: 对，冲压车间，
0: 嗯，
1: 就是你感受一下啊，就是这种3.06万平方。方米的冲压车间，
0: 嗯，
1: 就是汽车的这个造型工厂，还有车身车间，
0: 对，
1: 然后同时你还可以去手工动手去做一个这种小车车，
0: 嗯，
1: 模拟一下汽车的这个模块化的思路，就是你看完之后你得自己亲手做一做，你就有感触了嘛，
0: 对，
1: 然后就吃午饭，然后最后去到这个总装车间，
0: 嗯，
1: 让你感受一下这些配件
0: 嗯，
1: 是怎么在就是这块迅速的组装完成。

0: 没错，
1: 成为一个汽车，还有这个发动机的车检，
0: 嗯，
1: 都会去看，还有最后就让你去进行一个比赛，
0: 哎，
1: 就是你坐的这个汽车
0: 遥控小车拉力锦标赛啊，
1: 这就是锻炼孩子们的这个团队协作的能力了
0: 啊，还有动手能力。
1: 晚上还会去看这个爱国主题的影片，
0: 嗯，
1: 同时第三天我们会去到哪里？
0: 嗯，
1: 蜜雪冰城国际茶饮梦工厂，
0: 哎，都喝过蜜雪冰城啊，
1: 喝过，小朋友都还挺喜欢喝的，
0: 嗯，
1: 就会有这个雪王迎宾，就是一起来跳那个甜蜜舞，你爱我，
0: 哎，
1: 我爱你，蜜雪冰城甜蜜蜜，
0: 是啊，嗯，开启大咖通道啊，来探秘一下茶饮工厂，来感受一下啊，当时一个小企业是如何做到一个小店铺如何做到一个上市企业的，啊，
1: 所以我觉得不仅是锻炼团队协作能力，
0: 嗯，
1: 还有小朋友们的财商，
0: 对，
1: 嗯，然后包括就是还会去自己动手去做一做，这个，
0: DIY 做一杯啊，
1: 做茶饮，
0: 嗯，
1: 做这个设计，就
0: 是
1: 比如说这个茶饮的外包装，
0: 包装，
1: 还有这个魔法铺子，
0: 嗯，
1: 然后它会有一些周边呐，啊，文创啊，在平常店里是买不到的，现场是可以看到的。
0: 是
1: 第四天呢，去到这个可口可乐工厂，
0: 嗯，
1: 来就是感受一下这个可口可乐它的这个发展史，
0: 哎，
1: 百年文化，
0: 嗯，
1: 等等等等，还会有一些跟这个嘉禾南等等一些这个 IP 联名，
0: 嗯，
1: 就是包括一些平常买不到的东西，一些周边在这儿也都是可以买到的。
0: 是啊，
1: 嗯，
0: 就是每一天怎么吃怎么玩，大家回复研学之后啊，链接里面都会有非常详细的讲解和介绍的。
1: 对，晚上还会有这个篝火晚会，
0: 哎，
1: 孩子们可以展示才艺呀，啊，
0: 嗯，
1: 等等等等。第五天就是上街机场，
0: 嗯，
1: 然后就是有登机模拟飞行体验，
0: 是，
1: 还有这个机库真机零距离的感受，
0: 嗯，
1: 航模组装比赛，航模比赛等等等等，这些都是非常。

0: 西界湖滨月湖，东区湖景住宅，每户均享6.4至6.6米挑高空中庭院，独处一方私密天地。详情咨询5383333。
1: 亲，不要钱的家园，了解一下。
2: 谁？是谁？
1: 你往下看，往下看，
2: 往下看。
1: 哎，对对对，你踩着我呢。我是地球。
2: 哦，你说的不要钱的家园是？
1: 就是我啊，蔚蓝的天空，清澈的大海河流，郁郁葱葱的大好河山，你说我美不美
2: 啊？不好意思，我怎么没看到呢？
1: 看不到难道不要问问自己吗？
3: 问问自己吗？
4: 人与自然和谐共生，让地球美美的。
5: 人们常说狗狗是人类最忠诚的朋友，被驯化以来，它们看家护院，勇斗野兽，它们帮忙放牧，不惜体力追踪狩猎，守护拉车等等等等，还有最重要的就是带给人快乐，而这一切都建立在它对主人的信任之上。可这份信任并不会分给其他人，所以有时他们才会做出过激反应。如果爱他，就在带他外出时拴好狗绳，保护好他对你的信任。
6: 很久很久以前，我们有一个约定，商队驼铃阵阵，一人五十纳福，你在南教等我。
7: 客家名酒醇香，牡丹华灯璀璨，我在芷溪等你。
6: 春雨淅淅沥沥，乌篷点染涟漪，你在南浔等我。
7: 我是古镇的一只驼铃，一泓清泉，一棵桂花树，我还是你记忆中的模样。
6: 等春色荼蘼，夏雨未央，秋叶绚烂，冬雪漫山，我们相聚在美丽村落，闲看花落花开。
7: 保护传统古村落，守护我们共同的文化记忆。
8: 先锋引擎，澎湃动力，

0: 动就爱上火的，
1: 过来呀、啊！
2: 打鱼了，
3: 上网了，
0: 下班应该是快乐的，
4: 快乐的。
0: 人生漫长，下班路上烦恼暂且丢一旁，
5: 一天过去了哈。
0: 锁定收听1009，打开快乐接收器，
3: 持续接收快乐能量。
0: 我们下班了，
6: 准备好了吗？
4: 嗨嗨。

0: 来吧，分享一下我们今天学霸靠你了五道题的正确答案。第一题啊，动物呢常用尾巴来表达自己的心情，那么小猪心情好的时候尾巴会成什么形状嘞？
1: 正确答案是
0: 水平摆动。
1: 对，猪的尾巴常用的功能啊，就是传递感情，
0: 还有滞留哈喇子啊。
1: 猪呢，在这个特别高
0: 开心的时候，
1: 尾巴呢是左摇右晃，悠然自得。
0: 哎，
1: 吃的开心的时候呢，尾巴呢是又快又猛，
0: 嚯，
1: 几乎成360度圆周运动。
0: 哎，转的特别快的时候，猪都飞起来了。
1: 猪在害怕、伤痛、寒冷的时候，都会把尾巴呀夹在后腿之间，
0: 跟小狗一样，
1: 有时候会有这个颤抖的表现。
0: 嗯，
1: 猪呢在极度兴奋时，比如说打斗啊、争食、或者就是配种的时候，尾巴呢就会有这种向上举的这个行动。
0: 哦，第二道题，周杰伦的歌曲《七里香》歌词当中第一个出现的是什么动物呢？
1: 正确答案是
0: 麻雀啊、就是大家答的西凤啊。窗外的麻雀，不是秋刀鱼，也不是猫啊。
1: 好了，下一道题，曾经跨界推出炸鸡味指甲油，是哪个知名快餐品牌呢？
0: 哎，
1: 正确答案是
0: 肯德基啊，肯德基。第四题，法国干邑白兰地酒的 XO 标志啊、表示什么意思嘞？
1: 正答案是
0: 陈年时间久啊。法国干邑白兰地的 XO 啊标志表示储藏期陈酿等级，全称呢是叫做 Extra Old 啊，意为特陈啊、代表勾兑这款干邑所用最年轻的原酒在橡木桶当中最低的陈酿时间。
1: 最后一道题，在篮球比赛当中投出之后，篮筐、篮网、篮板都没有碰到的空气球，简称什么呢？正确答案是
0: 三不沾啊。来吧，是五道题的正确答案全部分享给各位了啊，答错的抓紧时间来改一改，听一下非我良车怎知我心，最后一道题答对了没有？
2: 这种球我经常投，我一般都叫它绝杀三不沾。
0: 你那叫搞笑三不沾，还绝杀三不沾呢啊。
1: 好了，稍后的时间我们也会来关注一下各位好朋友的答题情况，评选出我们的学霸，在明天学霸靠你了一开始来为大家公布我们的学霸榜单喽。听轩说叫好球，
0: 叫好球啊。
1: 还有老四农资说、我是灌篮高手。
0: 哇、看出来了啊，叫好球啊，那是对方那个角度来说啊，来投了一个好球啊啊。来吧，今天的五道题全部分享给各位，答错的抓紧时间改一改，对我们这个研学营感兴趣的话啊，在我们的后台回复石开眼啊，石开眼，
1: 对，石头的石，开心的开，
0: 石开眼，
1: 很多朋友回复研学的研、字儿写的不太对，
0: 对，
1: 就没有收到我们的链接，
0: 我们的后台再智能它也识别不了错别字的链接啊，大家回复研学两个字就可以看到了非常详细的这个行程啊，第一天怎么玩，吃什么，住什么样的行住什么样的条件，然后晚上会有什么样的额外活动啊，都有非常详细的介绍，大家在我们的后台回复研学两个字就可以看到了啊。
1: 而且我们领袖少年研学团其实做了好多年，中间是因为口罩的原因有几年没有做、就是包括最近咨询的朋友很多，像我们之前参加过的朋友复购率很高，就是说哎，这次是去哪儿啊，
0: 是
1: 你像这次的距离相对来说没有那么远，如果说啊咱们小朋友就是从出生到现在没有自己单独旅行过的，

0: 真的很建议大家可以安排到我们这趟行程当中。
1: 嗯，
0: 除了有我们的主播带队之外，我们还有专业的研学营的老师，
1: 是
0: 对孩子们进行管理。
1: 嗯，
0: 包括他们晚上做什么，比如说晚上会看这个一些、
1: 爱国影片呢、
0: 是的
1: 啊，会有一些这个篝火晚会啊，会有一些自我介绍的这个环节啊，
0: 嗯，
1: 等等等等啊，晚上的时间呢也是充分利用起来了。
0: 对对，
1: 大家感兴趣的话，直接在我们的后台回复研学。行程呢一共是5天4夜啊，7月8号的是我们的首营发团，
0: 嗯，
1: 一营呢是30人，大家感兴趣的话，抓紧时间在我们的后台回复研学了啊。如果说大家说，哎呀，7月初的时候孩子有事儿啊，报了班了啊，学特长呢，没有时间怎么办呢？我们8月中旬应该还会有第二班团啊，大家感兴趣的话、都可以提前预约名额。
0: 没错，还有朋友问到说几岁可以去，需要爸爸妈妈陪吗？我们是6到18岁，
1: 嗯，
0: 6到18岁的少年都可以，我们是不建议爸爸妈妈陪。
1: 嗯，
0: 就是你们可以让小朋友自己去锻炼。
1: 对，
0: 但如果说你真的实在是放心不下，
1: 嗯，
0: 爷爷奶奶不同意
1: 啊，
0: 那你可以帮我们亲子团，
1: 亲子团
0: 可以打电话单独咨询、
1: 嗯。
0: 但是我真的是很建议小朋友们自己单独出去一趟的。
1: 嗯、是，
0: 嗯，
1: 跟同龄人一起出去玩啊，大家呢集体玩上5天4夜，
0: 对，
1: 感受是不一样的啊。
0: 对，你可以交到新的朋友，
1: 嗯，
0: 而且在这个过程当中可以锻炼孩子的这个独立能力啊，
1: 嗯，
0: 包括团队协作能力啊，去让他跟小朋友单独生活几天，共同努力完成一些，
1: 嗯，
0: 就是看似不可能完成的这个任务，
1: 对，
0: 孩子就是他也会有这个就是成就感。
1: 对，
0: 嗯、还有朋友说3岁小朋友可以参加，
1: 3岁不行，
0: 不建议。
1: 3岁最起码6岁啊。
0: 我们感受，您放心吗？您舍得吗？
1: 啊、
0: 好了，北京时间呢也来到了19:21，今天的嗨下班乐到这里要跟各位好朋友们说再见啦。我是婷婷，
1: 我是佳佳，
0: 我们明天同一时间跟大家不见不散，拜拜。
1: 爸爸

0: 界杯激战正酣，精彩不断上演。
1: 咪咕视频高清直播全场赛事，精彩解说，伴您畅享绿茵激情。
0: AI 看足球，来中国移动加油！
1: 看世界杯上咪咕，详询10086。
2: 新时代的少年该是什么模样？这个夏天，1019为您揭晓答案。
3: 给我5天4夜，还你一个科技少年。2019暑期亲情巨献，领袖少年科技强国成长营开营了，将有6至16岁少年看过来，2019专属定制，走进产业一线，解锁科技新知。
2: 主播带你畅游河南省科技馆，邂逅奇妙科学世界，上汽制造研学基地探索汽车科技，点燃创新梦想，化身未来制造家。
3: 打卡蜜雪冰城大咖国际茶饮梦工厂，和雪王一起探秘魔法世界。盛夏世界杯，怎少得了领袖少年的身影？夺金少年勇闯可口可乐超级工厂。
2: 哦，对了对了，上街通用机场逐梦蓝天的航空研学，这一趟研学旅行可不一般，学校里学不到的课程，主播陪你蜕变成长，未来科技领袖将从这里诞生。
3: 2019主播全程带队，记录属于你的独家成长记忆，报名详询0359-2339-100，2339-200，2339-300。
4: 你印象中的香港是什么样？是购物天堂，
5: 还有80年代的古奇包，80年代的地图包，
4: 是美食之都。那么今天我们一起来再认识一下这座城市。这里是世界第二大当代艺术品交易中心，各地艺术家纷纷入驻，世界艺术作品汇聚。这里是东西方表演艺术中心，有超过1000个艺术团，每年演出场数达9000多场。这里有优质的高等教育，5所高等院校排名在全球前100。
6: 没错，今天的香港还在创造更多让世界瞩目的新成就。香港回归纪念日，新时代见证东方之珠更璀璨。

此刻向未来启程，每天起床，世界充满无限可能。FM 一零一九，与逐梦的你永远年轻。

0: 京时间晚上7:30啦，我写完作业喽。
1: 向上广播，活力调频，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1019运城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2: 一起走遍运城的街头，
3: 我们逃避的不是课堂，而是失衡的关系和空心的迷茫。拒绝上学不是叛逆，是心灵在发出需要被看见的信号。
4: 成长不必内卷，让每颗空心都长出热爱，让每分抗拒都被温柔接住。
3: 我要走出困境，我要找到属于自己的光，让爱。

晚上好，收音机前亲爱的朋友们，傍晚好啊！现在呢，还是感觉到还是白天的样子啊。当然呢，很多朋友们都已经在路上，因为天气热了之后呢，大家的夜间活动是不是增多了呢？很多孩子们都已经放假了。欢迎此时此刻持续锁定 FM 一零一九运城文艺广播，正在收听我们节目的朋友们，这里是让爱回家，我是袁芝。提醒一下大家啊，走路不要玩手机。对，我跟你说啊，大概是年龄大的缘故吧，我就看见呀、啊，这年轻人啊，就在等待过马路的这个过程当中，他已经走到马路中间了。然后呢，因为车流量比较大，就开始拿着手机在那儿自顾自的玩耍了。哎呦，看得我这着急呀、啊！我说，你这过马路怎么能把安全自己的安全责任全部的外包出去呢？来，走路不要看手机啊！提醒大家，得听话啊，要听劝。好的，直播间里的热线电话0359-2339-100-2339-200-2339-300继续为大家开通。欢迎您在收听节目的过程中，如果有什么相关的困惑需要聊一聊的话呢，都可以来拨打热线电话参与节目互动了。你也可以关注运城广播微信公众号，在后台对话框里面输入你想分享的内容发送过来就可以了。那当然呢，如果你说，哎呀，袁芝姐呀，你能不能给我打过来呀，也行啊，你在运城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后台把您的电话留给我，我给你回拨过去。来看一下，白少庄主说了，黎明的爱情影画戏。好的，海州专线就说了，原汁美女晚上好，北郊打卡签到啦。已经在路上的海州专线，欢迎你。哎 K， 你说一下原因吧，你说一下具体是什么原因，你来说一说。

好的，那么接下来的时间里呢，我们继续来跟大家聊一聊，我们该如何寻回原本的力量，陪伴孩子度过一个坏情绪的阶段呢？我们去回忆一下啊，可能很多人都曾经是一个有过坏脾气的孩子，在大多数现役

养育者的成长过程当中啊，儿童心理健康这件事儿并不怎么被强调，因此呢，我们就稀里糊涂的被养大了。可能我们自己的父母呢，当时并不是很在意这件事儿。当身为孩子的我们经历坏情绪的时候呢，就经常没有办法得到合适的支持。很多养育者可能是要等进入了社会或者是婚姻家庭之后，才会慢慢学习如何用更成熟的方式处理自己的坏情绪。而此时此刻呢，身为养育者要试着给予孩子一些自己从未体验过的东西，也就是说，在坏情绪爆棚的时候，孩子需要从养育者身上既体验到理解，也体验到规则，而提供这些从来都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儿。有的养育者自己小时候坏脾气爆发的时候呢，可能会被父母粗暴的对待，或者是经历过校园霸凌。当自己的孩子情绪失控，表现出非常愤怒的状态时，可能会激活养育者对自身童年某个情境的无意识回忆，误把孩子的反应体验成一种威胁，被那些无助而恐惧的感觉吞没。这种情况下呢，养育者可能会不知不觉地做出一些不那么明智的反应。比较常见的就是经常会有父母对待孩子的坏情绪的方式呢，就是压制。那父母可能会用自己的权威告诉孩子啊，不许再哭了，你不要再嚷嚷了。有些时候呢，孩子是迫于父母的权威，可能会服从指令，但是这并没有帮助他们去形成更加成熟的情绪管理机制，他只是学会了在那一刻迫于各种压力而被动服从，并没有学会如何去命名情绪，理解表达自己的情绪从何而来，又要去向哪里。长期被压制坏情绪的孩子，经常会在青春期出现情绪上的抑郁啊，或者是自伤的情形，仿佛说那些硬生生的被压下去的坏情绪是以另一种方式完成了身心的表达。所以青春期其实是孩子可以说是孩子疗愈曾经创伤的一个机会。那很多家长在面对青春期的孩子的时候呢，哎，就有一点点不知所措，也会觉得孩子怎么变了个样儿，跟以前不一样了，到底是怎么回事儿？其实恰恰是因为我们不太理解，我们可能不太懂得，所以呢，就对于孩子出现的一些我们意料之外的情况有些不知所措了。那么另一种常见的对待孩子坏情绪的方式呢，就是忽略。一些父母呢，会非常逃避孩子很激烈的情感，比如当孩子表现出很委屈、非常恐惧或者非常愤怒的时候，家长反而想要远远的逃开，或者有意无意的视而不见，期待孩子可以自动让坏情绪消失。那坏情绪的确有可能会在一段时间之后呢，是自然消解，但是呢，孩子从这样的经历中习得的体验是，发脾气的我是不值得被关怀的，大人们只喜欢很乖很听话的我。这样的心态容易让孩子无意识中形成讨好型人格，无法在照顾自己的真实情绪与平衡外界需求之间找到中间地带。

0: 吉祥喊你喜迎狂欢了，第六届517洗涤节重磅开启，净润万家，聚势同行，线上线下喜上加喜，超给力，百城万店商超狂欢嗨不停，洗衣我就用吉祥，干干净净中国吉祥。
1: 一切伟大的成就从来都不会唾手可得，新民主主义革命的伟大胜利如此，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伟大成就如此，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伟大篇章更是如此。回首过去，白色恐怖的革命环境，日寇侵略的严峻形势，一穷二白的薄弱基础，多种多样的自然灾害，风云变幻的国际环境，世界上没有哪个政党像我们党一样遭遇过如此多的艰难险阻。然而中国共产党人凭着越是困难越向前的信念，拼出了一片伟大的天地，而这种信念也会在未来击碎一切前进的阻力，一直勇往直前。
2: 曾经有一盒精致的香烟摆在我的面前，我
3: 怎么能不好好珍惜？
2: 熬夜游戏
4: Lady，
2: 来一根，来一根啊，来一根，来来来，来一根，来一根。困倦和疲惫不算什么，只有通宵达旦的游戏和连绵不绝的烟雾，才能体现我年轻的心态和意志。什么才是王道？一个字儿，要帅。遇到女神，侧身偏转20度，右手插兜，左手拇指和食指捏住香烟尾部。气场保持200%的有效提升。
5: 小哥哥，小哥哥，
6: 小哥哥，公共场合抽烟，请接受罚款。
2: 不好意思啊，大叔，您也来一根。
7: 抽烟耍帅，反遭其害。对香烟说 ，Get out。
8: 全力帮办，
9: 全力帮办，
8: 快乐无限，
9: 快乐无限。
8: FM 1019玉城文艺广播，与快乐同行。

0: 倾听人间烟火里的温情，诉说平淡日子里的感动，让爱回家。每一次聆听都是新的抵达。
1: 北京时间来到了19:45，欢迎大家持续守候。这里是 FM1019 运城文艺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让爱回家》，我们一起来看一下后台。红桃 K 说：“晚上好，亲爱的芝姐。”晚上好，红桃 K， 欢迎欢迎。好的，那么接下来呢，我们继续来说一说陪伴孩子健康的应对坏情绪的终极目标，其实就是帮助孩子在坏情绪啊发生的当下，帮助孩子在坏情绪发生的当下，既可以有心理空间理解自己到底为什么不开心，能向周围人有效地表达自己的情感，又能够富有建设性地去达成一些符合共同利益的目的，或者是让需求得到满足，这也许就是俗话说的高情商吧。有不少的养育者在处理孩子的坏情绪的时候呢，经常会走入到另一个误区，就是总是试着会给出很多的解决方案，但是呢，忽略了孩子的情感。那当然呢，我们也知道很多养育者在自己还是个孩子的时候呢，就会被周围人习惯性的通过讲道理的方式来疏解坏情绪。但是呢，讲道理真的管用吗？我想在某些时候讲道理或许多多少少有那么一点效果，但是如果这个人他的情绪自始至终没有被看到，那么在发生雷同的事件的时候，他一样会发生一些坏情绪的。那有些妈妈可能对讲道理这件事儿哈是有切身的体会的，比如说生完孩子之后，妈妈们或多或少会经历情绪比较低落的状态，那个时候当周围人用大道理来和你说，比如说哎呀，当妈就是伟大的，你看这个小孩子生得多好看，哎，你应该多么高兴等等，这些都是没有用的。哎呀，要是有过来人和你说，你真的很不容易，我知道最近你付出了很多，可能很多时候你会觉得疲劳，我可以看得到你也是很努力的，你也想要做得

不定的一个孩子到底是什么原因。就像我们很多人说，懂得了很多道理，却依旧过不好这一生，这往往和我们与孩子在情感方面的失联有很大的关系。那么面对孩子的坏情绪时，养育者的下意识应对方式，无论是压制、逃避，还是情感失联，或多或少啊，都来自我们曾经是被怎样对待的。那每个人的成长过程都会有不完美和遗憾，当有机会养育一个孩子的时候，那也意味着养育者有了机会去给眼前的孩子提供一些自己不曾有过的东西。这个过程并不简单，有时候甚至令人感到很陌生。也许呢，在此之前，养育者需要先去养育自己内心那个可能还需要被照顾的小孩。如果养育者啊，感觉在面对孩子的坏情绪的时候没有办法把持住自己的坏情绪，也许呢，可以先尝试这样的一个练习，还是呼吸啊，先深吸一口气，慢慢的从一数到十，可以试一下。

先深吸一口气，从一数到十，然后在这个过程中回想一下自己曾经身为一个孩子的感觉，可以想象一下，当自己作为一个孩子有各种各样的坏情绪的时候，周围人是怎样对待你的，那些方式给到你什么样的体验，有没有一些方式在当时是安抚到你的，让你感觉好一点，那个小时候的你希望周围人怎么来帮助你支持你呢？可以试着回忆一下一些小时候被大人深深支持的时候，也许源于一个拥抱，也许只是拍拍你的肩膀，也许是一句特别感动你的话，那些支持到你的表达方式未必能够在育儿书当中看到踪迹，但是你对他是有非常确实的感觉的。同时呢，你也可以回想一些自己小时候比较受挫的失落的场景，在那样的一些场景当中，可能你并没有得到来自爸爸妈妈足够好的回应，可能你也曾经被打压过、忽略过，或者爸爸妈妈试图来帮助你，而他们所说的话并不是你想听的。这些不那么完美的时刻也是在提醒着我们，可以选择用其他的方式来对待我们的孩子。当每一个爸爸妈妈开始反思自己童年成长经历的时候，对于怎样与面前这个孩子相处，可能会有各种各样的灵感或者方法出现。那么再怎么强调也不为过的一个要点，就是面对孩子的坏情绪，连接情感优先于提供解决方法。所以在我们给出一些具体的解决方案或者理解问题的角度之前，我们都需要先看到孩子当下承受着多么强烈的情绪。对孩子而言，他只会体验到我很不舒服，可是他很难用非常精准的词汇表达出，哎，这种不舒服是什么，他从哪里来。但是这些不舒服是需要被养育者看见，无论是以言语，比如说你是不是感觉很委屈啊，还是非言语，比如说拍拍肩膀或者是一个拥抱的方式。那总之我们是要看见我们的孩子的。很多养育者在一开始会怀疑说，这些看似无用的方式真的能帮到孩子们吗？但是在尝试之后也会惊讶于孩子的坏情绪的确在这些被看见的时刻变得温和起来，这几乎是一种无招胜有招的体验。重要的是，养育者会通过这样的经验意识到，原来我自己就有力量陪伴孩子度过那些坏情绪。力量不是来自什么魔法呀什么的，而是呢来自于养育者自己。

0: 未来科技达人全新体验。
1: 你是否曾心怀好奇，对工业、科学、航空世界满怀向往？一场趣味十足的科创研学之旅正式启程。
0: 2019领袖少年科技强国成长营开营了。走进上汽汽车基地，近距离观摩智能产线，领悟工业制造的匠心与力量。徜徉河南省科技馆，玩转趣味科普展项，探索大千世界的科学真谛。
1: 探秘可口可乐工厂，了解品牌发展历程，见识现代化轻工生产技术，驻足郑州上街机场，直面各类飞行器，开启一场浪漫的航空探索之旅。相约蜜雪冰城梦工厂，体验茶饮制作和创意设计，感受国货品牌的活力。
0: 知行相伴，研学同行，在探索中收获成长。2019领袖少年，给孩子最难忘的暑假记忆。报名详询0359-2339-100，2339-200，2339-300。
2: 万万没想到呀，我用1000个彩灯装饰的仙女寝室没有输在温馨浪漫上，却输给了消防员。他们说电路过热有火灾隐患，拆。
3: 万万没想到，我用几个电烤炉打造的室内烧烤没有输在味道上，却输给了消防员。他们说不当使用大功率电器有火灾隐患，拆。

0: 就是你们吐槽的消防员，火灾永远发生在万万没想到的地方。一定记住，隐患显于明火，防范胜于救灾。防患于未然，你赢得的是生命和财产的安全。
1: 如果想要在一秒钟之内吸入超过4000种化学物质，而且其中69种确定致癌，如果想要在10秒之内收获身边大部分人的反感，如果想拥有一张粗糙和干燥的脸，一口散发着难闻气味的黄牙，一身僵硬和没有弹性的血管，以及抱歉，考虑到听到这个台的人还有很多，为了大家的身心舒适，我不能再形容下去了。所以你确定真的想让自己和身边的人拥有以上的一切吗？拒绝吸烟，从现在开始。
2: 轻松娱乐有温度，幸福向上有激情，让你打开就关不掉。发动爱车，锁定调频，这里是 FM

0: 现在是北京时间晚上8点了，开车不能开远光灯哦。
1: 向上广播，活力调频，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101.9 运城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0: 你不必独自扛着情绪的重量，也不必在困难中独自迷茫，让爱回家，倾听你的心声，读懂你的情绪，用声音温暖回家的路。
1: 好的，时间来到20:01，欢迎大家持续守候，这里是 FM1019 运城文艺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让爱回家，我是袁芝。我们的热线电话继续为大家开通，号码是0359-2339-100、2339-200和2339-300。欢迎您在收听节目的过程当中呢，如果有一些困惑或者想要聊的内容的话呢，可以通过热线电话参与节目的互动，也可以关注运城广播微信公众号，在后台对话框里面输入您想说的话，发送过来就可以了。那接下来呢，要跟大家分享我们这一次2019领袖少年科技强国成长营。我们这次的夏令营行程呢是5天4夜，每人是2280元啊，是咱们听友的宠粉价。首营出发呢是在7月8号，30人就可以出发了。报名年龄是6到18岁的少年。如果呢有爸爸妈妈想要一起随行的话呢，我们有亲子团，也可以打电话咨询，发团时间是不一样的。我们的热线电话是0359-2339-100、2339-200和2339-300。像个梦却在我身旁。好的，朋友们，您可以在后台回复研学两个字，就可以打开链接了解详情了。在后台回复研学两个字。好的，再一次提醒大家，您可以在后台运城广播微信公众号的后台回复研学两个字，就可以得到详情链接了。

好的，我们继续来说一说啊，在养育孩子的过程中，很多父母会遇到各种各样的难题，也有很多父母抱怨说，我参加了很多的育儿培训，但是呢，我发现好像作用并不大。为什么我花了很多时间学习育儿知识，但是呢，实践当中还是会束手无策？为什么别人学了就有用，对我家孩子就一点效果都没有呢？这么多的育儿知识，哎呀，我该怎么学怎么用才好呢？那也有人会说，哎呀，你看啊，像你们学过心理学啊，你们是心理咨询师，是不是一定能够搞定自己家的孩子呢？啊，在这里呢，我在想一个问题，就是当我们在面对自己孩子的时候，我们都是第一角色是妈妈，而不是另外的社会角色。不管是在工作还是生活中，啊，我们都不太喜欢“搞定”两个字。这个“搞定”就好像在解决一个问题，因为呢，这个词语隐含着不那么平等的意味。看见孩子才是成长真正发生的起点。那有的人就会觉得啊，那如果是有心理医生这样的职业啊，是不是在孩子面对很多困难的时候就能够像机器猫一样，永远是有各种各样的方法？真的是未必如此。因为我们想要知道的一点，怎样才算是真的看见孩子，看见孩子坏情绪的背后的一个真实需求，而不是一种大而全的方法去搞定他们。但是呢，我们很多这个父母啊，养育者在搞定和看见这两件事情上面，或者是解决问题这两件事情上面，好像总是有那么一道屏障。事实上，如果你真正的看见孩子的话呢，在看见的那一瞬间，这个困惑就会被解决。面对孩子的坏情绪啊，养育者也会有感觉痛苦的时候，幻想有一个万能的方法，能不能不要这样啦，能不能赶紧开心起来。那对于全能感的向往当然是可以理解的，但是对于亲子关系来说又可能是一种阻碍。不管对于孩子还是养育者来说，坏情绪的存在就像是创造了一些成长的空间，让人可以发展更多的自我调节，或者是共同调节的方式去面对人生的起落无常。当然，很多宝爸宝妈们喜欢用知识啊学习一些育儿方法，这个本质是非常值得鼓励的。但是呢，狂热的学习育儿知识的背后，也经常隐藏着啊很多家长的匮乏感。倘若家长们本身没有被父母温柔的对待过，那么要温柔的去对待一个孩子，要去提供一些自己从来没有经历过的东西，并不是那么容易的一件事儿。高竞争的社会文化经常会不知不觉地去裹挟父母的养育节奏，以至于父母总是焦虑，哎呀，我是不是做得不够好啊，不够多呀。那为什么很多父母学了那么多理论，还是没有办法面对或者解决孩子的坏情绪呢？很多人就会说，我能不能有一个办法，一招就能解决啊。比如说，我的孩子一生气就大吵大闹，怎么办？很多父母会想说，哎呀，如果有这么一个理论啊，让我快速的去解决这个问题就好了。但是呢，问题发生的时候，需要被看见的是孩子，而不是知识。就当一个问题发生的时候，我们真正的需要看见孩子他内在发生了什么，他此刻的情绪是什么，而不是赶紧说把孩子撂到一边，然后去看一看有什么样的知识可以解决这个问题。像个梦却在我身旁。接下来的内容我不确定啊，就是我分享出来之后大家能不能明白，但是我还想试着说一说。首先，过度的知识育儿会隔离情感，亲子关系中只剩下解决方案，这样孩子是很难接受的。那当我们执着于
去学习知识的时候，那么情感的这个部分大概率呢就会藏在知识的背后，它就无法被拿来使用，同时家长也很难真正的去看见自己的孩子。

0: 世界杯激战正酣，精彩不断上演。
1: 咪咕视频高清直播全场赛事，精彩解说伴您畅享绿茵激情。
0: AI 看足球，来中国移动加油！
2: 看世界杯上咪咕，
1: 详询10086。
3: 我发现大人们总是爱说
4: 慢点啊。
3: 上次李叔叔来我家做客，临走时，
5: 哎，慢点走啊，
6: 慢点，
5: 慢点，注意安全。
3: 每天早上妈妈送我上学，
6: 老婆你们路上慢点啊。
3: 还有一次我们一家人出去吃晚饭，从饭店出来时，
5: 别忘了系好安全带啊，开车慢点啊。
3: 你们大人怎么总爱说慢点啊？
2: 因为我们心里有牵挂，
7: 为了您和他人的安全，请您慢点啊。
8: 亲，不要钱的家园，了解一下。
9: 谁？是谁？
8: 你往下看，往下看，
9: 往下看。
8: 哎，对对对，你踩着我呢，我是地球。
9: 哦，你说的不要钱的家园是？
8: 就是我啊，蔚蓝的天空，清澈的大海河流，绿绿葱葱的大好河山，你说我美不美？
9: 啊，不好意思，我怎么没看到呢？
8: 看不到，难道不要问问自己吗？
10: 问问自己吗？
11: 人与自然和谐共生，让地球美美的。
12: 很久很久以前，我们有一个约定。

0: 商队驼铃阵阵，一人舞狮纳福，你在南教等我。
1: 客家米酒醇香，牡丹华灯璀璨，我在芷溪等你。
0: 春雨淅淅沥沥，乌篷点染涟漪，你在南浔等我。
1: 我是古镇的一只驼铃，一泓清泉，一棵桂花树，我还是你记忆中的模样。
0: 等春色荼蘼，夏雨未央，秋叶绚烂，冬雪漫山，我们相聚在美丽村落，闲看花落花开。
1: 保护传统古村落，守护我们共同的文化记忆。
2: 先锋引擎，澎湃动力，新吴江，行无忧。FM 101.9，运城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0: 当焦虑困住脚步，当疏离拉远彼此的距离，让爱回家，为你解开心结，抚平不安，让每一颗漂泊的心找到回家的方向。
1: 好的，欢迎大家持续守候，这里是 FM 1019运城文艺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让爱回家。我们来看一下后台的互动，阳光大哥说，原之晚上好，不下雨就是热。是的，明天呢盐湖区的温度呢会达到最高气温36摄氏度，还是要提醒大家注意防暑降温。

好的，那么我们刚刚有跟大家分享到过度的知识育儿会隔离情感，那亲子关系当中就只剩下了解决方案，孩子是很难接受的。比如说呢，有这样的一个语言技巧，家长在和孩子沟通的时候应该先和孩子反馈他的感受，比如我知道你现在很生气，因为妈妈没有给你吃这块巧克力，你感到非常非常生气。反馈孩子情感这个出发点是好的，也是很重要的，但是呢，有些爸妈就想着照搬书上或者是讲师的原话，机械化的去操作，反复的对孩子说这句话，而没有看到自己孩子当下的情绪有什么样的独特之处。比如说孩子的不高兴，有可能并不是说没吃到巧克力，而是对父母最近工作太忙感到失落，也有可能是因为家里有了弟弟妹妹，孩子心里有不公平和委屈的情绪没有被看见，又或许是他只是想吃一块巧克力而已，而父母因为过度担心和焦虑拒绝了他的合理请求，机械死板的照搬理论对孩子肯定是不管用的。那么另外呢，就是理论是一样的，但是呢每个孩子都不一样，不管学了多少东西，家庭、孩子、我们的成长背景都是不一样的，没有任何一条全球通用的原则适用所有人。明白知识的局限性也是很多父母成长中很重要的一部分，即使呢从事相关工作的专业人士也必须花很多时间去了解孩子是怎样的人，父母是怎样的人，家庭内部关系怎么样，才能把理论和眼前的孩子结合，然后做出自己的有特点的一些假设。就像我们说的头痛医头，脚痛医脚，这种方式呢并不适合教育孩子，因为呢让父母头疼的各种行为背后呢可能有更深层次的原因，孩子呢他的这个所谓的症状啊，他本身可能是对家庭关系有所觉察后的一些无意识行为，比如说父母关系不好，或者家里面总有人吵架，或者有了二胎。

老大感觉很不开心，这些情感层面的问题需要家长从根源上去面对。有的时候呢，一些刚上完某种亲子沟通技巧培训课的父母，经常会发现啊，在短期内有些策略对孩子是有用的，但是时间久了又不行了。那有的人就会反反复复的去参加复训，他会想，如果那样做不管用了，是不是自己哪里做错了？其实真正的问题可能是父母本身的关系问题，或者是人格基础的问题，又或者是家庭呢正在经历严重的危机，但是父母可能回避了这些问题的存在，对他们视而不见，就死死地抱着知识，而不去面对家庭当中真正的问题，而这样的一种方式是没有办法帮到孩子的。但是很多时候我们确实是意识不到。还有一个呢，就是家长们需要意识到的是，有些育儿理论哈，它并不是正确的，它不是说所有的都是对的，因为知识本身它是有局限性的，而觉得知识无所不能的人，往往是相对来说比较自恋了。即便是说有一些育儿理论或许有非常高的普适性，但是任何工具的使用都需要大量的操练，有些育儿课程的理论出发点其实是大量的运用心理咨询的技术，但是即使对于一个咨询师来说，这些技巧都是要经过大量的实际操练督导，还有自己去感同身受的体验才能去运用的，对于普通的父母来说就更难了。而且呢，在心理咨询室当中的技术和技巧，咨询师也不会在咨询室以外的地方刻意使用，不然呢，就会让人感觉非常的不真实，或者呢，可能会让人感觉到被冒犯，就是有一种被盯着，一直被分析、被解剖的那种感觉，是很不舒服的。那一把刀既可以用于做手术，也可以用于切菜做饭，同时呢，也可以用于和人搏斗。那关键看用他的人是谁以及目的是什么，这点就很重要了。如果孩子察觉到知识是父母用来控制自己的工具，那他也一定会用各种方式来还击的。那么还有一些呢，就是市面上确实有一些不合格的育儿心理讲师啊，他们真的很难真正帮助或者是支持到孩子和家长。那一直被父母用各种理论对待的孩子，他可能会变得更加的愤怒，因为就觉得，你好像在照猫画虎的在养育我，你从来没有真正的去用心去看看我。那么这种愤怒有时候不一定是孩子的，就像我们两个人比较融合、比较纠缠的关系，那有时候另外一个人他的愤怒可能是在替对面的那个人在生气。我不知道这个大家能不能理解啊，就是很多人在伴侣关系当中也是这样的，在这个亲子关系当中也会发生，经常会发生这样的事情啊，它并不少见。就是当我们某一方压抑了某种情绪，那么另外一个人就会替他表达，这就是链接融合，这就是我们有这种一体的感觉。

好的，朋友们，那我们今天的让爱回家到这里就暂告一个段落了，谢谢朋友们的收听互动和支持。8:30呢到9:00之间是点播歌曲的时间，大家不要走开，咱们待会儿见。

0: 齐强喊你喜迎狂欢了！第六届517洗涤节重磅开启，净润万家，聚势同行，线上线下喜上加喜，超给力！百城万店商超狂欢嗨不停，洗衣我就用齐强，干干净净，中国齐强。
1: 中国移动迷宫官宣成为2026世界杯持权转播商了。
2: 6月12日至7月20日，精彩赛事锁定迷宫视频
1: ，AI 看足球，来中国移动加油！高清全场次直播，
2: 看世界杯上迷宫，详询1000086。
0: 这个暑假，你家少年可以是谁？
3: 未来生物学家、
4: 物理学家、
3: AI 智能工程师、
4: 未来制造家、
3: 产品设计师、
4: 品牌创意达人。
0: 这不是一场简单的职业体验秀，2019领袖少年科技强国成长营，这是一场终身受益的研学旅行，5天4夜，让科技为你揭晓答案。
3: 1019专属定制，主播带队，亲临产业一线，近距离感受工业4.0的硬核实力。
0: 上汽制造研学，解锁51秒下线一台车的制造密码。蜜雪冰城，大咖国际茶饮梦工厂，体验新时代茶饮 IP 互动，玩转趣味科学装置，探秘宇宙天文知识，勇闯可口可乐超级工厂，化身世界杯少年，勇敢夺金，种下航空梦想，化身小小飞行员，近距离感受航空科技的独特魅力。
3: 相信孩子们通过实地

0: 体验和创意实践，收获的不仅是知识与技能，更将在心中种下创新与探索的种子。别再犹豫了，立即报名，和孩子一同踏上这场意义非凡的制造之旅，见证未来工程师的成长之路。未来以来，你还在等什么？报名详询0359-2339-1002339-200-2339-300。
1: 在这里，我期待和你有最美的遇见。
2: 目前1019正在为您直播。
3: 打开精彩，分享感动，拥抱温暖。
1: 在这里，我期待着你的如约而至。
3: 1019，我们一路陪护，让爱导航。
4: 1019，
5: 为平凡的生活增加精彩。

0: 长胖了，应该不会还没有回家吧。
1: 向上广播，活力调频，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1019运城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一句半句在内心仿要放弃，明明是爱你暗中想你，情人眼泪最美那出妖华戏，唯求让我永远每一天。

好的，时间来到20:34，欢迎大家呢可以通过运城广播微信公众号来点播你想要听到的歌曲，把歌曲名字发送过来就可以了。我们看到1729说，芝姐晚上好，今天晚上安排一首《7月7日晴》。不用客气，没问题，接下来就是了。阿卫说点一首周深的《未闻花名》，在下一个时间段的第一首已经帮你安排好了。

0: 好的，我们看到白少庄主又一次发来点播的歌曲了，但是呢这首歌我没有帮你找到。
1: 你是神奇的朝阳，你带我拥抱世界。
0: 然后海州专线说了，原汁来一首任贤齐的心太软啊。好的，因为呢我们这个时间段就剩3分钟的时间了，他没有办法完整的播放完一首歌，所以呢未闻花名和心太软都在下一个时间段可以听到。白少庄主，你的这首歌就没有时间为你播放了。

0: 白少庄主还是要再一次提醒你啊，你点播的歌曲今天晚上是没有时间为你播放了，因为后面呢有两首歌已经占用了十几分钟的时间了，明天晚上再来点好不好？
1: 一切伟大的成就从来都不会唾手可得，新民主主义革命的伟大胜利如此，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伟大成就如此，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伟大篇章更是如此。回首过去，白色恐怖的革命环境，日寇侵略的严峻形势，一穷二白的薄弱基础，多种多样的自然灾害，风云变幻的国际环境，世界上没有哪个政党像我们党一样遭遇过如此多的艰难险阻。然而中国共产党人凭着越是困难越向前的信念，拼出了一片伟大的天地，而这种信念也会在未来击碎一切前进的阻力，一直勇往直前。

0: 你可曾品味过村庄两个字？
1: 木寸为村，广土为庄，这是村庄的基本元素。红泥围地的吊脚楼，莽莽森林的桦木小屋，卧虎藏龙的竹林山。

0: 居黄土高原的摇动，听那村落里的流水竹音人言絮絮。
1: 田野广袤，心灵坚韧，是村庄的无限情怀。
0: 从外婆家的袅袅炊烟，到后院甘甜的泉水，村庄从自家院落出发，走向广袤的世界。村庄的一砖一瓦，砌出记忆，诉说着古往今来人与土地的故事。
1: 品味村庄，留住村落，那是我们的心灵圣地。
2: 全力帮办，
3: 全力帮办，
2: 快乐无限，
3: 快乐无限。
2: FM 1019，玉城文艺广播。

好的，我们看到阳光大哥说白少庄主点歌王一天不听也没关系，他今天点了三首，已经帮他播放了一首了。今天反正是听着了。

那就在这首旋律当中结束我们今天的直播节目吧，谢谢朋友们的收听，明天晚上7:30不见不散，拜拜。

0: 界杯激战正酣，精彩不断上演。
1: 咪咕视频高清直播全场赛事，精彩解说伴您畅享绿茵激情。
0: AI 看足球，来中国移动加油！
1: 看世界杯上咪咕，详询10086。
2: AI 无界，未来已来。沉浸式 AI 智能科技创想家，2019领袖少年科技强国成长营开营了。
3: 你好，知识在指尖绽放，科技陪伴成长，未来课堂此刻悄然发生。
2: 6-16岁少年 AI 已就位，只等你来沉浸其中。
3: 2019领袖少年，我们一如既往努力提升孩子价值体系认知、责任担当、问题解决能力、创新思维、团队意识、领袖精神。2019领袖少年科技强国成长营，给我们遇见未来的勇气。报名详询0359-2339-100、2339-200、2339-300。
4: 万万没想到呀，我用1000个彩灯装饰的仙女寝室没有输在温馨浪漫上，却输给了消防员。他们说电路过热有火灾隐患，拆。
5: 万万没想到，我用几个电烤炉打造的室内烧烤没有输在味道上，却输给了消防员。他们说不当使用大功率电器有火灾隐患，拆。
6: 我就是你们吐槽的消防员，火灾永远发生在万万没想到的地方，一定记住，隐患显于明火，防范胜于救灾，防患于未然，你赢得的是生命和财产的安全。
7: 如果想要在1秒钟之内吸入超过4000种化学物质，而且其中69种确定致癌，如果想要在10秒之内收获身边大部分人的反感，如果想拥有一张粗糙和干燥的脸，一口散发着难闻气味的黄牙，一身僵硬和没有弹性的血管，以及抱歉，考虑到听到这个台的人还

0: 有很多，为了大家的身心舒适，我不能再形容下去了。所以你确定真的想让自己和身边的人拥有以上的一切吗？拒绝吸烟，从现在开始。
1: 轻松娱乐有温度，幸福向上有激情，让你打开就关不掉。发动爱车，锁定调频，这里是车站。

0: 现在是北京时间晚上9点啦，喝酒不开车，开车不喝酒哦。
1: 向上广播，活力调频，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1019运城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0: 齐强喊你喜迎狂欢了！第六届517洗涤节重磅开启，净润万家，聚势同行，线上线下喜上加喜，超给力！百城万店商超狂欢嗨不停，洗衣我就用齐强，干干净净，中国齐强。
1: 亲，不要钱的家园，了解一下。
2: 谁？是谁？
1: 你往下看，往下看，
2: 往下看。
1: 哎，对对对，你踩着我呢。我是地球。
2: 哦，你说的不要钱的家园是？
1: 就是我啊，蔚蓝的天空，清澈的大海河流，郁郁葱葱的大好河山，你说我美不美
2: 啊？不好意思，我怎么没看到呢？
1: 看不到难道不要问问自己吗？
3: 问问自己吗？
4: 人与自然和谐共生，让地球美美的。
1: 看孩子，这可能是世界上最难的三个字。在家中的阳台看孩子，在小区的花园看孩子，在公园的小路看孩子，在景区的乐园看孩子，这些视野之内的地方看起来都很安全，却也可能在低头看一眼手机的瞬间发生危险。安全距离不是目光所及，当看读作看时，就意味着守护和照亮，请不要让孩子面对一时疏忽的危险。
5: 很久很久以前，我们有一个约定，商队驼铃阵阵，一人五十纳福，你在南教等我。
6: 客家米酒醇香，牡丹华灯璀璨，我在芷溪等你。
5: 春雨淅淅沥沥，乌篷点染涟漪，你在南浔等我。
6: 我是古镇的一只驼铃，一泓清泉，一棵桂花树，我还是你记忆中的模样。
5: 等春色荼蘼，夏雨未央，秋叶绚烂，冬雪漫山，我们相聚在美丽村落，闲看花落花开。
6: 保护传统古村落，守护我们共同的文化记忆。
7: 先锋引擎，澎湃动力，新吴江，行无忧 FM 1019运城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0: 吉祥喊你喜迎狂欢了！第六届517洗涤节重磅开启，净润万家，聚势同行，线上线下喜上加喜，超给力！百城万店商超狂欢嗨不停，洗衣我就用吉祥，干干净净，中国吉祥。
1: 新时代的少年该是什么模样？这个夏天1019为您揭晓答案。
0: 给我5天4夜，还你一个科技少年。1019暑期亲情巨献，领袖少年科技强国成长营开营了，将有6至16岁少年看过来，1019专属定制，走进产业一线，解锁科技新知。
1: 主播带你畅游河南省科技馆，邂逅奇妙科学世界，上汽制造研学基地探索汽车科技，点燃创新梦想，化身未来制造家。
0: 打卡蜜雪冰城大咖国际茶饮梦工厂，和雪王一起探秘魔法世界。盛夏世界杯，怎少得了领袖少年的身影？夺金少年勇闯可口可乐超级工厂。
1: 哦，对了对了，上街通用机场逐梦蓝天的航空研学，这一趟研学旅行可不一般，学校里学不到的课程，主播陪你蜕变成长，未来科技领袖将从这里诞生。
0: 1019主播全程带队，记录属于你的独家成长记忆，报名详询0359-2339-100，2339-200，2339-300。
2: 你印象中的香港是什么样？是购物天堂，
3: 还有80年代的古奇包，80年代的地图包，
2: 是美食之都。那么今天我们一起来再认识一下这座城市。这里是世界第二大当代艺术品交易中心，各地艺术家纷纷入驻，世界艺术作品汇聚。这里是东西方表演艺术中心，有超过1000个艺术团，每年演出场数达9000多场。这里有优质的高等教育，5所高等院校排名在全球前100。
4: 没错，今天的香港还在创造更多让世界瞩目的新成就。香港回归纪念日，新时代见证东方之珠更璀璨。
5: 此刻向未来启程，每天起床，世界充满无限可能。 FM 1019与逐梦的你永远年轻。

0: 现在是北京时间9:30了，睡觉前洗个澡好舒服呀。
1: 向上广播，活力调频，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1019运城广播电视台文艺。

0: 买房装修急用钱，邮储银行有享贷，线上审批，利息低，还能享贴息。手机银行就能申请，额度高，放款快，快来试试吧！贷款额度以系统审批为主。
1: 西进湖滨玉湖，东区湖景住宅，每户均享6.4至6.6米挑高空中庭院，独处一方私密天地。详情咨询5383333。
2: 第一次走进学校，用知识改变命运。第一次走出大山，用脚步开拓视野。第一次走上岗位，用努力改变生活。人生有很多第一次，可以向上成就自我，但也有这样的第一次，能够让人坠入深渊。毒品只要一次尝试就能摧毁人一生，面对毒品，拒绝第一次，保护好你只有一次的人生，珍爱生命，远离毒品。
3: 一切伟大的成就从来都不会唾手可得，新民主主义革命的伟大胜利如此，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伟大成就如此，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伟大篇章更是如此。回首过去，白色恐怖的革命环境，日寇侵略的严峻形势，一穷二白的薄弱基础，多种多样的自然灾害，风云变幻的国际环境，世界上没有哪个政党像我们党一样遭遇过如此多的艰难险阻。然而中国共产党人凭着越是困难越向前的信念，拼出了一片伟大的天地，而这种信念也会在未来击碎一切前进的阻力，一直勇往直前。
4: 在这里，我期待和你有最美的遇见。
5: 目前1019正在为您
6: 打开精彩，分享感动，拥抱温暖。
4: 在这里，我期待着你的如约而至。
6: 1019，我们一路陪护，让爱导航。
7: 1019，
8: 为平凡的生活。

0: 未来科技达人全新体验。
1: 你是否曾心怀好奇，对工业、科学、航空世界满怀向往？一场趣味十足的科创研学之旅正式启程。
0: 2019领袖少年科技强国成长营开营了。走进上汽汽车基地，近距离观摩智能产线，领悟工业制造的匠心与力量。徜徉河南省科技馆，玩转趣味科普展项，探索大千世界的科学真谛。
1: 探秘可口可乐工厂，了解品牌发展历程，见识现代化轻工生产技术。驻足郑州上街机场，直面各类飞行器，开启一场浪漫的航空探索之旅。相约蜜雪冰城梦工厂，体验茶饮制作和创意设计，感受国货品牌的活力。
0: 知行相伴，研学同行，在探索中收获成长。2019领袖少年，给孩子最难忘的暑假记忆。报名详询0359-2339-100，2339-200，2339-300。
2: 第一次走进学校，用知识改变命运。第一次走出大山，用脚步开拓视野。第一次走上岗位，用努力改变生活。人生有很多第一次，可以向上成就自我，但也有这样的第一次，能够让人坠入深渊。毒品，只要一次尝试就能摧毁人一生。面对毒品，拒绝第一次，保护好你只有一次的人生。珍爱生命，远离毒品。
3: 万没想到呀，我用1000个彩灯装饰的仙女寝室没有输在温馨浪漫上，却输给了消防员。他们说电路过热有火灾隐患，拆。
4: 万万没想到，我用几个电烤炉打造的室内烧烤没有输在味道上，却输给了消防员。他们说不当使用大功率电器有火灾隐患，拆。
5: 我就是你们吐槽的消防员，火灾永远发生在万万没想到的地方，一定记住，隐患陷于明火，防范胜于救灾，防患于未然，你赢得的是生命和财产的安全。
6: 轻松娱乐有温度，幸福向上有激情，让你打开就关不掉。发动爱车，锁定调频，这里是 FM 1019。

0: 现在是北京时间晚上十点啦，我都要睡觉了。
1: 向上广播，活力调频，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一零一九运城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0: 在这里，我期待和你有最美的遇见。
1: 目前101.9正在为您直播，
2: 打开精彩，分享感动，拥抱温暖。
0: 在这里，我期待着你的如约而至。
2: 101.9，我们一路陪护，让爱导航。
3: 101.9，
4: 为平凡的生活增加精彩。
5: 亲，不要钱的家园，了解一下。
6: 谁？是谁？
5: 你往下看，往下看，
6: 往下看。
5: 哎，对对对，你踩着我呢。我是地球。
6: 哦，你说的不要钱的家园是？
5: 就是我啊。蔚蓝的天空，清澈的大海河流，郁郁葱葱的大好河山，你说我美不美？
6: 啊？不好意思，我怎么没看到呢？
5: 看不到，难道不要问问自己吗？
7: 问问自己吗？
2: 人与自然和谐共生，让地球美美的。
8: 我发现大人们总是爱说
9: 慢点啊。
8: 上次李叔叔来我家做客，临走时，
10: 哎，慢点走啊，
6: 慢点，
10: 慢点，注意安全。
8: 每天早上，妈妈送我上学。
6: 老婆，你们路上慢点啊。
8: 还有一次，我们一家人出去吃晚饭，从饭店出来时，
10: 别忘了系好安全带啊，开车慢点啊。
8: 你们大人怎么总爱说慢点啊？
4: 因为我们心里有牵挂。
0: 为了您和他人的安全，请您慢点啊。
11: 很久很久以前，我们有一个约定，商队驼铃阵阵，一人五十纳福，你在南教等我。
2: 客家米酒醇香，牡丹华灯璀璨，我在芷溪等你。
11: 春雨淅淅沥沥，乌篷点染涟漪，你在南浔等我。
2: 我是古镇的一只驼铃，一泓清泉，一棵桂花树，我还是你记忆中的模样。
11: 等春色荼蘼，夏雨未央，秋叶绚烂，冬雪漫山，我们相聚在美丽村落，闲看花落花开。
2: 保护传统古村落，守护我们共同的文化记忆。
12: 先锋引擎，澎湃动力，心无疆，行无忧。FM 101.9，运城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0: 这个暑假，你家少年可以是谁？
1: 未来生物学家、
2: 物理学家、
1: AI 智能工程师、
2: 未来制造家、
1: 产品设计师、
2: 品牌创意达人。
0: 这不是一场简单的职业体验秀，2019领袖少年科技强国成长营，这是一场终身受益的研学旅行，5天4夜，让科技为你揭晓答案。
1: 专属定制，主播带队，亲临产业一线，近距离感受工业4.0的硬核实力。
0: 上汽制造研学，解锁51秒下线一台车的制造密码。蜜雪冰城，大咖国际茶饮梦工厂，体验新时代茶饮 IP 互动，玩转趣味科学装置，探秘宇宙天文知识，勇闯可口可乐超级工厂，化身世界杯少年，勇敢夺金，种下航空梦想，化身小小飞行员，近距离感受航空科技的独特魅力。
1: 相信孩子们通过实地参观、深度体验和创意实践，收获的不仅是知识与技能，更将在心中种下创新与探索的种子。别再犹豫了，立即报名，和孩子一同踏上这场意义非凡的制造之旅，见证未来工程师的成长之路。未来以来，你还在等什么？报名详询0359-2339-100、2339-200、2339-300。
3: 你印象中的香港是什么样？是购物天堂，
4: 还有80年代的古奇包、80年代的地图包，
3: 是美食之都。那么今天我们一起来再认识一下这座城市。这里是世界第二大当代艺术品交易中心，各地艺术家纷纷入驻，世界艺术作品汇聚。这里是东西方表演艺术中心，有超过1000个艺术团，每年演出场数达9000多场。这里有优质的高等教育，5所高等院校排名在全球前100。
5: 没错，今天的香港还在创造更多让世界瞩目的新成就。香港回归纪念日，新时代见证东方之珠更璀璨。
6: 此刻向未来启程，每天起床，世界充满无限可能。
7: FM 1019，
6: 与逐梦的你永远年轻。

0: 在是北京时间晚上十点半啦，宝宝要上床睡觉啦。
1: 向上广播，活力调频，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一零一九运城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0: 买房装修急用钱，邮储银行有享贷，线上审批，利息低，还能享贴息。手机银行就能申请，额度高，放款快，快来试试吧！贷款额度以系统审批为主。
1: 一切伟大的成就，从来都不会唾手可得。新民主主义革命的伟大胜利如此，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伟大成就如此。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伟大篇章更是如此。回首过去，白色恐怖的革命环境，日寇侵略的严峻形势，一穷二白的薄弱基础，多种多样的自然灾害，风云变幻的国际环境，世界上没有哪个政党像我们党一样遭遇过如此多的艰难险阻。然而中国共产党人凭着越是困难越向前的信念，拼出了一片伟大的天地，而这种信念也会在未来击碎一切前进的阻力，一直勇往直前。
2: 妈妈，楼下为什么有那么多五颜六色的垃圾桶？他们都是干啥的呀？
3: 儿子呀，他们是垃圾家族。垃圾家族总共有四个孩子，红色的是老大，叫独独，他主要负责有毒有害垃圾，包括废弃电池、药品、电灯泡、杀虫剂等等。绿色的是厨厨，他主要帮我们清理厨余垃圾，比如剩菜剩饭、瓜果皮和肉。蓝色是老三，可可，可回收垃圾，能卖钱的玻璃、金属、纸盒都归可可管，它可以变废为宝。灰色的是奇迹，它接纳的全都是在其他垃圾桶找不到家的垃圾。
2: 哦，我明白了，妈妈，原来垃圾也有家呀。
4: 垃圾要回家，
3: 我们来帮它，
4: 别让垃圾回错家哟。
5: 全力帮办，
6: 全力帮办，
5: 快乐无限，
6: 快乐无限。
5: FM 1019玉城文艺广播，与快乐同行。

0: AI 无界，未来已来。沉浸式 AI 智能科技创想家，2019领袖少年科技强国成长营开营了。
1: 你好，知识在指尖绽放，科技陪伴成长，未来课堂此刻悄然发生。
0: 6至16岁少年 AI 已就位，只等你来沉浸其中。
1: 2019领袖少年，我们一如既往努力提升孩子价值体系认知、责任担当、问题解决能力、创新思维、团队意识、领袖精神。2019领袖少年科技强国成长营，给我们遇见未来的勇气。报名详询0359-2339-100、2339-200、2339-300。
2: 万万没想到呀，我用1000个彩灯装饰的仙女寝室没有输在温馨浪漫上，却输给了消防员。他们说电路过热有火灾隐患，拆。
3: 万万没想到，我用几个电烤炉打造的室内烧烤没有输在味道上，却输给了消防员。他们说不当使用大功率电器有火灾隐患，拆。
4: 我就是你们吐槽的消防员，火灾永远发生在万万没想到的地方，一定记住，隐患显于明火，防范胜于救灾，防患于未然，你赢得的是生命和财产的安全。
5: 塔克拉玛干，左边荒凉孤寂，右边绿意盎然，
6: 好大一片胡杨林啊。
7: 河西走廊，洪崖山下，一半碧波荡漾，一半沙丘连绵。
8: 湖上有好多白天鹅。
5: 岭南小城，一时是轻薄柔软的香云纱，转瞬是机针搭搭之下古朴优雅的服饰。
9: 那人的背影，月光下看得分明，穿着白下布衫子，黑香云纱大小

0: 是童年起就在胸前飘扬的火焰。
1: 我们的目标都是升国旗奏国歌。
0: 他是世界赛场上中国健儿拼搏的目标。
2: 等完成任务的时候，我们回到营区，看到我们营区中间挂的五星红旗，一下眼睛就含着泪水。
0: 他是维和部队在战火中的通行证。
3: 我终于看到了天安门广场的升旗。
0: 他是亿万同胞的人心所系，他是温暖的光明的方向。五星红旗，我为你骄傲。国旗是国家的标志，代表国家的主权和尊严。学习国旗法，尊重爱护国旗。
4: 亲，不要钱的家园，了解一下。
5: 谁？是谁？
4: 你往下看，往下看，
5: 往下。

0: 对对对，你踩着我呢，我是地球。
1: 哦，你说的不要钱的家园是？
0: 就是我啊，蔚蓝的天空，清澈的大海河流，郁郁葱葱的大好河山，你说我美不美？
1: 啊，不好意思，我怎么没看到呢？
0: 看不到，难道不要问问自己吗？
2: 问问自己吗？
0: 人与自然和谐共生，让地球美美的。
3: 很久很久以前，我们有一个约定，商队驼铃阵阵，一人五十纳福，你在南教等我。
0: 客家名酒醇香，牡丹华灯璀璨，我在芷溪等你。
3: 春雨淅淅沥沥，乌篷点染涟漪，你在南浔等我。
0: 我是古镇的一只驼铃，一泓清泉，一棵桂花树，我还是你记忆中的模样。
3: 等春色荼蘼，夏雨未央，秋叶绚烂，冬雪漫山，我们相聚在美丽村落，闲看花落花开。
0: 保护传统古村落，守护我们共同的文化记忆。
4: 先锋引擎，澎湃动力，心无疆，行无忧。FM 101.9运城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都闪闪发光，不用向前。我不舍，但我很幸运，只愿

0: 少年该是什么模样？这个夏天，一零一九为您揭晓答案。
1: 给我五天四夜，还你一个科技少年。一零一九暑期亲情巨献，领袖少年科技强国成长营开营了！家有6至16岁少年，看过来！一零一九专属定制，走进产业一线，解锁科技新知。
0: 主播带你畅游河南省科技馆，邂逅奇妙科学世界，上汽制造研学基地，探索汽车科技，点燃创新梦想，化身未来制造家。
1: 打卡蜜雪冰城大咖国际茶饮梦工厂，和雪王一起探秘魔法世界。盛夏世界杯，怎少得了领袖少年的身影？夺金少年勇闯可口可乐超级工厂。
0: 哦，对了对了，上街通用机场逐梦蓝天的航空研学，这一趟研学旅行可不一般。学校里学不到的课程，主播陪你蜕变成长，未来科技领袖将从这里诞生。

0: 1019主播全程带队，记录属于你的独家成长记忆。报名详询0359-2339-100-2339-200-2339-300。
1: 我是一只无处不在的变色龙，
2: 我的身份变幻
3: 莫测。
2: 速溶咖啡包、奶茶包、
3: 跳跳糖、
2: 果冻、邮票、植物纤维状的铁观音、液态的花草茶、
4: 神仙水、
3: 开心水。
5: 其实我是危害极大的新型毒品，我依靠各种伪装悄悄混入零食大军中，让你无法分辨。
2: 而一旦沾上，
5: 你便会心跳加快、血压升高、体温急剧上升、
2: 心血管功能
5: 衰竭，甚至死亡。
6: 擦亮双眼，识别伪装，莫让毒品成为生命的终结者。
7: 此刻向未来启程，每天起床，世界充满无限可能。
8: FM 1019
7: 与逐梦的你永远年轻。

0: 是北京时间晚上11:30了，你还没睡觉呢。
1: 向上广播，活力调频，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1019运城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0: 切伟大的成就，从来都不会唾手可得。新民主主义革命的伟大胜利如此，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伟大成就如此，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伟大篇章更是如此。回首过去，白色恐怖的革命环境，日寇侵略的严峻形势，一穷二白的薄弱基础，多种多样的自然灾害，风云变幻的国际环境，世界上没有哪个政党像我们党一样遭遇过如此多的艰难险阻。然而中国共产党人凭着越是困难越向前的信念，拼出了一片伟大的天地，而这种信念也会在未来击碎一切前进的阻力，一直勇往直前。
1: 你了解功夫茶吗？

0: 背弃背的是态度，做事之前精心准备，报以尊重。后果后的是成果，倾注耐心，不辜负一切努力。寡默寡的是繁杂，精益求精，对细节之美追求到极致，这才是一盏富有内涵的功夫茶。
1: 先闻茶香，再品茶味，三审茶韵。中国茶艺回味和欣赏的是过程。
0: 茶如人生，些许苦涩，需要细细品味。回甘的幸福就在舌尖。
2: 权力帮办，
3: 权力帮办，
2: 快乐无限，
3: 快乐无限。
2: FM 101.9，韵城文艺广播。

0: 未来科技达人全新体验。
1: 你是否曾心怀好奇，对工业、科学、航空世界满怀向往？一场趣味十足的科创研学之旅正式启程。
0: 2019领袖少年科技强国成长营开营了。走进上汽汽车基地，近距离观摩智能产线，领悟工业制造的匠心与力量。徜徉河南省科技馆，玩转趣味科普展项，探索大千世界的科学真谛。
1: 探秘可口可乐工厂，了解品牌发展历程，见识现代化轻工生产技术，驻足郑州上街机场，直面各类飞行器，开启一场浪漫的航空探索之旅。相约蜜雪冰城梦工厂，体验茶饮制作和创意设计，感受国货品牌的活力。
0: 知行相伴，研学同行，在探索中收获成长。2019领袖少年，给孩子最难忘的暑假记忆。报名详询0359-2339-100，2339-200，2339-300。
2: 塔克拉玛干，左边荒凉孤寂，右边绿意盎然。
3: 好大一片红杨林啊！
4: 河西走廊，红崖山下，一半碧波荡漾，一半沙丘连绵。
5: 湖上有好多白天鹅。
2: 岭南小城，一时是轻薄柔软的香云纱，转瞬是机针哒哒之下古朴优雅的服饰。
6: 那人的背影，月光下看得分明，穿着白夏布衫子，黑香云纱大脚裤。
4: 生物多样性是生命的档案，是时空刻画的多姿多彩。
2: 保护生物多样性，让人类的子孙在光年之外永远拥有一个可以思念的家园。
7: 轻松娱乐有温度，幸福向上有激情，让你打开就关不掉。发动爱车，锁定调频，这里真的1019。

0: 要疲劳驾驶哦。
1: 向上广播，活力调频，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101.9 运城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Goodbye, end of March.

想起这块，苦了累了伤了痛了就想回到这块，我又回到这块，每年都是惊喜，红了溜了没了去了就想留在这块，这回我。

0: 猪肉好像最近涨价了哦。
1: 是不是？
0: 哎，闰土，你屋头花椒不是很麻的吗？
1: 那像恁个嘛，出个二锅给你二斤花椒，你去把猪麻混了，我们几个拖菜上去把卖了嘛。
0: 要得，走嘛嘛。

在空荡的房间，饮一口深夜的思念，想给失眠说声 I do，

一半，我没有唱完，谁的琴声伴我上锁。

0: 会呢。
1: 向上广播，活力调频，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101.9 运城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0: 奶奶，重男轻女是什么意思啊？
1: 重的东西呀，男孩提；轻的，女孩提呀。男孩子的力气大。
0: 妈妈，什么是重男轻女？
2: 就是男的重，女的轻啊。你看，爸爸就比妈妈重多了。
0: 爸爸，重男轻女，奶奶说的一个样，妈妈说的又另一个样，有没有标准答案呀？
3: 标准答案就是我们都很爱你啊。
4: 消除性别歧视，只需要无差别的爱。
5: 你知道吗？在我们身边，其实有很多任意门。不论你想去遥远的太空，还是深邃的大海；不管你想去看远去的历史，还是未知的将来；甚至是到一个人的脑海里去转一转，只需要你翻开想看的那本书，你就打开了通向向往地方的那扇门。还在为原地踏步苦恼吗？快用阅读让思维的疆界再扩展一点。
6: 很久很久以前，我们有一个约定，商队驼铃阵阵，一人五十纳福，你在南教等我。
4: 客家米酒醇香，牡丹华灯璀璨，我在芷溪等你。
6: 春雨淅淅沥沥，乌篷点染涟漪，你在南浔等我。
4: 我是古镇的一只驼铃，一泓清泉，一棵桂花树，我还是你记忆中的模样。
6: 等春色荼蘼，夏雨未央，秋叶绚烂，冬雪漫山，我们相聚在美丽村落，闲看花落花开。
4: 保护传统古村落，守护我们共同的文化记忆。
7: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运城本土最具影响力电台 FM 101.9，资讯最快，快乐不断。

0: 这个暑假你家少年可以是谁？
1: 未来生物学家、
2: 物理学家、
1: AI 智能工程师、
2: 未来制造家、
1: 产品设计师、
2: 品牌创意达人。
0: 这不是一场简单的职业体验秀，2019领袖少年科技强国成长营，这是一场终身受益的研学旅行，5天4夜，让科技为你揭晓答案。
1: 专属定制，主播带队，亲临产业一线，近距离感受工业4.0的硬核实力。
0: 上汽制造研学，解锁51秒下线一台车的制造密码。蜜雪冰城，大咖国际茶饮梦工厂，体验新时代茶饮 IP 互动，玩转趣味科学装置，探秘宇宙天文知识，勇闯可口可乐超级工厂，化身世界杯少年，勇敢夺金。种下航空梦想，化身小小飞行员，近距离感受航空科技的独特魅力。
1: 相信孩子们通过实地参观、深度体验和创意实践，收获的不仅是知识与技能，更将在心中种下创新与探索的种子。别再犹豫了，立即报名，和孩子一同踏上这场意义非凡的制造之旅，见证未来工程师的成长之路。未来以来，你还在等什么？报名详询0359-2339-100、2339-200、2339-300。
3: 老婆，今天我要开车带你去个地方，风景巨美，不过开车要6小时，你刚好路上可以睡一会儿。
4: 不行，不可以，一下开6小时车太辛苦了，咱俩换着开。老公，昨晚你喝酒了，今早我来开车吧。
3: 不行，不可以，你昨晚追剧追到那么晚，怎么能让你开呢？咱俩都不开了，我们打车。
5: 面对疲劳驾驶、酒后驾驶等各种不安全的驾驶行为，请坚决对他说不，因为这就是爱。
6: 此刻向未来启程，每天起床，世界充满无限可能。FM 1019，与逐梦的你永远年轻。

0: 床吗？
1: 向上广播，活力调频，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101.9运城广播电视台文艺广。

0: 买房装修急用钱，邮储银行有享贷，线上审批，利息低，还能享贴息，手机银行就能申请，额度高，放款快，快来试试吧！贷款额度以系统审批为主。
1: 快来一起晒娃啊！
2: 好嘞，
3: 孩子第一次弹小星星，真棒！
4: 哇，又是100分，比他爸爸强多了。
5: 熊孩子不吭声，一定是在作妖，看把房间弄的。
1: 哎，等等，我说的不是在社交媒体上晒娃，而是在阳光下晒娃。太阳光可以促使眼底分泌更多的多巴胺，多巴胺可有效地抑制眼球增长，从而可以抑制近视的发生和发展。所以，阳光是近视防控最好的补品。快让孩子的眼睛来一场日光浴吧！科学晒娃，预防近视。小小泰山，拿下！
6: 哎呀妈呀，腿抽筋了！
1: 简单吃点。有点惬意，
6: 这家网红店好贵，准备吃土。
1: 老板又请客喝咖啡啦。
4: 都先别走啊，咱们开个短会。
1: 什么？再毛坯的生活也要在社交媒体上精装到位？不，这是我们在每一段平常日子里发现的甜，在每一次披荆斩棘里意气风发，让每一点被发现的甜积少成多，然后笑着迎接梦想，照进现实。
7: 如果想要在1秒钟之内吸入超过4000种化学物质，而且其中69种确定致癌，如果想要在10秒之内收获身边大部分人的反感，如果想拥有一张粗糙和干燥的脸，一口散发着难闻气味的黄牙，一身僵硬和没有弹性的血管，以及抱歉，考虑到听到这个台的人还有很多，为了大家的身心舒适，我不能再形容下去了。所以，你确定真的想让自己和身边的人拥有以上的一切吗？拒绝吸烟，从现在开始。
0: 全力帮办，
8: 全力帮办，
0: 快乐无限，
8: 快乐无限。
0: FM 1019玉城文艺广播，与快乐同行。

0: 也住自己的问候里笑得更惨。
1: 现在是科普时间，
2: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今天我们为您邀请到的是阳湖区人民医院风湿免疫科副准医师王进王主任做客我们的直播间。王准您好。
3: 主持人您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2: 王主任，确诊骨质疏松后还可以运动吗？
3: 骨质疏松患者呢，适当的运动不仅不会增加骨折的风险，还能刺激骨形成，增强骨密度。关键是啊，要选对运动类型和方式。那我们推荐首选的呢，就是负重运动，它能够给我们的骨骼施加适度的压力，促进骨生长。比方说快走、慢跑、爬楼梯、广场舞、打太极等都很合适。每周呢坚持三次，每次30分钟左右，强度以运动后微微出汗不感到疲惫为宜。其次呢，可以搭配抗阻的训练，比方说用弹力带做扩胸抬腿运动，或者呢用手持轻重量的这个哑铃进行练习，每周两次，每次15到20分钟，避免过度的负重。
2: 好的，感谢您的分享。
4: AI 无界，未来已来，沉浸式 AI 智能科技创想家，2019领袖少年科技强国成长营开营了。
5: 你好，知识在指尖绽放，科技陪伴成长，未来课堂此刻悄然发生。
4: 6至16岁少年 AI 已就位，只等你来沉浸其中。
5: 2019领袖少年，我们一如既往努力提升孩子价值体系认知、责任担当、问题解决能力、创新思维、团队意识、领袖精神。2019领袖少年科技强国成长营，给我们遇见未来的勇气。报名详询0359-2339-100、2339-200、2339-300。
6: 想要在一秒钟之内吸入超过4000种化学物质，而且其中69种确定致癌，如果想要在10秒之内收获身边大部分人的反感，如果想拥有一张粗糙和干燥的脸，一口散发着难闻气味的黄牙，一身僵硬和没有弹性的血管，以及抱歉，考虑到听到这个台的人还有很多，为了大家的身心舒适，我不能再形容下去了。所以你确定真的想让自己和身边的人拥有以上的一切吗？拒绝吸烟，从现在开始。
7: 轻松娱乐有温度，幸福向上有激情，让你打开就关不掉，发动爱车，锁定调频

向上广播，活力调频。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1019运城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0: 京时间的7:02来共同关注一下运城高速目前的最新的路况消息。首先来关注到 S87 运丰高速现在是路况正常，再来关注一下侯平高速的运三段以及侯运段，目前也都是一路顺畅，您可以来放心通行。河宝高速的文源段、文和段、G59湖北高速河运段、运宝段目前也都是一路顺畅。重点来关注一下 G5 京昆高速的侯宇段，这个的话是从7月2号开始持续到8月2号河津西收费站哈进行超宽车道的一个称重改造，施工期间超限车、大件运输车无法驶出，请绕行到其他收费站。还有一个路段是在运城绕城高速，接到高速交警通知，因为施工运丰段去往太原方向车辆在运城北站的出口驶出再驶入，这个的话预计7月2号今天结束。那么大家这会儿想要了解到更多高速详情，都可以来关注运城广播微信公众平台，直接来回复高速以后会弹出一条链接，打开链接以后您来详细了解一下具体的文字信息，或者是可以来拨打一下客服热线0359-212-5988来进行具体咨询。
1: 好的，这会儿来关注一下主城区当中的道路交通情况。目前呢，在主城区当中啊，各个路段通行压力并不是很大，都是一路顺畅的。您在路面上注意控制好车速啊。如果在路面上行车发现有哪些比较特殊的情况，需要我们来帮忙的，都可以来联系我们，来拨打0359-2339-100、2339-200和2339-300。微信来参与的话，关注运城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关注以后直接输入文字或者是语音来进行留言。
2: 听天气知冷暖，1019天气资讯。
0: 7:04来关注一下运城近期两天的天气情况。运城今天的话是多云，最高温33度，最低温26度。运城明天的话是晴天，最高温35度，最低温26度。
1: 这两天大家出门的话，尤其是在午后啊，要注意呢防暑降温。那尤其对于一些户外劳动者来说的话呢，午后的2-3点尽量减少户外作业啊，谨防中暑。那更多的气象资讯，大家可以来拨打12121。
3: 100个擦肩而过的人，
4: 早上好，
3: 就有100种不同的生活。
5: 每天早晨，世界充满无限可能。
3: 此刻，
5: 跟快乐 say hi，
3: 开足马力，
5: 向未来启程。
3: 追梦的人永远年轻。畅通1019，为爱全程导航。

0: 好了，北京时间的7:06啊，欢迎大家来关注运城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畅通1019。各位早上好，我是金瑞。
1: 大家周四早上好，我是陈琦。
0: 来说一下吧，夏天的气候炎热，像这两天午后的高温天气哈，儿童容易出现食欲差和中暑的情况。那么夏天孩子没有胃口该怎么办呢？
1: 稍后节目当中哈，一起来详细了解。再来关注一下为期26天的2026啊，为期62天的一个2026年暑期暑运哈，要拉开大幕了。那么在这两个月哈，全国铁路预计发送旅客超10亿人次。那么今年暑期和学生票的优惠政策哈是加码了，都有哪些变化呢？稍后节目当中来一起了解一下。
0: 关注一下商丘姐弟呢拿奖状隔空喊话爸妈回家，9岁男孩说哈，不要奖励，只要爸爸回家。
1: 再来关注一下属于火车迷的浪漫。最近哈，我们运城的一个小伙带了51本的旅行日记打卡实验至西安高铁首班车，自己手绘的特别的列车票哈，稍后节目当中一起来听一听他是如何来说的。
0: 好了，更多的精彩内容呢尽在我们今天的畅通1019节目当中。
1: 那么接下来一起来关注到微信公众平台我们各位朋友发来的消息哈。首先来关注到的是盐湖大爱无疆，这是0点来打卡啊，是吗？他说两位主播周四早上好，现在凌晨哈没有睡觉的，我还在外边哈洗洗准备睡觉了，这昨天晚睡前来打卡。无极变速哈是在凌晨3点来打卡，金卫晨起早上好来签到打卡。张哈是说到了周四早上好，昨天哈锻炼了26.4公里，早安呐朋友们，
2: 早上好。
1: 还有香大圆也说到了早啊，早上好。
0: 还有摇摇头没烦恼也来签到打卡，包括呢冉冉不凡，早上好。
1: 那么大家此时此刻哈行驶在哪一个路段，路况如何，都可以及时来和我们取得联系，关注运城广播微信公众平台发送私信就可以了。

0: 来到一座陌生的城市，不怕，打开导航总能找到目的地。感觉饿了，随时随地都能找到饭店，就算找不着，叫外卖就好了。实在累得不行，可以去酒店宾馆，总不至于风餐露宿。习惯生活在现代社会之后，就会觉得没有什么是人类做不到的。但衷心提醒下，这一切所谓的能力，到了真正的大自然面前，就会化为乌有。未知惊喜，废墟探险，小众秘境，野景区再美，也请保持敬畏，不要以身涉险。你知道吗？在我们身边，其实有很多任意门。不论你想去遥远的太空，还是深邃的大海，不管你想去看远去的历史，还是未知的将来，甚至是到一个人的脑海里去转一转，只需要你翻开想看的那本书，你就打开了通向向往地方的那扇门。还在为原地踏步苦恼吗？快用阅读让思维的疆界再扩展一点。
1: 很久很久以前，我们有一个约定，商队驼铃阵阵，一人五十纳福，你在南教等我。
2: 客家名酒醇香，牡丹华灯璀璨，我在芷溪等你。
1: 春雨淅淅沥沥，乌篷点染涟漪，你在南浔等我。
2: 我是古镇的一只驼铃，一泓清泉，一棵桂花树，我还是你记忆中的模样。
1: 等春色荼蘼，夏雨未央，秋叶绚烂，冬雪漫山，我们相聚在美丽村落，闲看花落花开。
2: 保护传统古村落，守护我们共同的文化记忆。
3: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运城文图最具影响力电台FM 101.9，资讯最快，快乐不断。

聆听阳光声音，遇见美丽心情。每天清晨早七点，打开收音机 FM 101.9，您将收获能量满满的交通资讯，时刻升级的驾车知识，实在有用的健康宝典，元气满满，一起出发，畅通101.9，开启全新一天，美好正在出发。

0: 好的，7:16啊，接下来的时间当中，我们来关注一下今年入夏以来呢，北半球的极端高温呢，呈现了多地这个联动爆发的态势。气象数据统计也显示，今年入夏以来呢，全球持续异常高温。那么，中国气象局专家介绍，目前呢，我国北方多地以及欧美等国家的高温天气背后，离不开呢热穹顶的效应。那么，什么是热穹顶？它有哪些气候特征呢？
1: 气象数据统计显示，今年入夏以来，全球持续异常高温。在我国新疆，受暖高压脊控制，出现长时间晴热天气。这个高压脊系统个头大，移动缓慢，甚至停滞，内部多下沉气流主导晴天。气象领域把这种高压笼罩、持续升温的现象称为热穹顶。其指的是高层大气热高压在一段时间内停滞不动，大气环流形成了稳定的类似穹顶的形状，高压像个罩子一样把热空气盖在热浪发生区域，同时阻止冷空气进入，这样热穹顶里的温度越来越高，从而引发气象上的热浪或超级热浪事件。
2: 那么在正常情况下呢，极地和赤道之间是存在巨大的温差，中间的西风带呢就会比较平直，但是在气候变暖的大背景下，温差减小，西风带就容易出现一些波动，而这些波动呢就容易形成高压脊，也就是目前影响新疆包括欧洲等地的系统，导致高温天气持续而且异常。热穹顶呢是一个非常形象的描述，因为这种一般都是高压系统，从形式场上来看呢，它是向上凸起的，样子看起来就是类似房屋的穹顶。另外这类高压系统呢，它自带暖气团，容易增温，而且多下沉气流，热量难以扩散，就像是一个自带加热系统的罩子一样，其实和我们原来所说的副热带高压控制下的晴热天气都是类似的状态，一般都是持续的高温晴热天气。
0: 哎，所以说哈，你像这种夏天呢，天气比较炎热的情况之下呢，这孩子也容易出现食欲差和中暑这样的情况哈。那么在这种情况之下哈，就是怎么样来让孩子有胃口呢哈？那么比如说，尽量避免孩子长时间在户外活动，外出尽量选择在早晨或者是傍晚。另外呢，多喝水也可以防止因为出汗太多引起脱水。外出的时候，一旦孩子出现了头昏脑胀、恶心、想吐的症状，一定要赶快移步到阴凉的地方。
3: 是的，同时的话可以用一点清凉油涂抹在孩子两侧的太阳穴哈，注意要远离眼睛，或者是把清凉油放在鼻子下哈，让他闻一闻。家长同时也可以按揉一下孩子的合谷穴和内关穴，能够起到这个开窍醒神和胃止呕的一个作用。专家也建议哈，家长可以给孩子们做一些酸梅汤，放凉以后哈，在常温下来服用。
0: 另外呢，到了比如说再过上一段时间哈，到了8月份湿度比较大的时候呢，孩子可能还会出现不仅食欲不好，有时候呢舌苔呢还会特别的厚腻。那么在这个时候可以用少量的陈皮呀、菊花呀、莲子、山楂还有生薏米给孩子熬水喝，也能够起到清暑祛湿和胃以及增加食欲的作用了。有些人就说呢，孩子呢胃口不好，喝点这白粥吧哈，养养胃，都觉得这个胃不舒服可以多喝点白粥，认为喝粥比吃白饭更加的养胃啊，这个其实是一个。

0: 深入人心的生活误区，长期的只喝白粥的话，那么肠胃呢不用费力消化，会让胃觉得很舒服，不过这会儿让胃的蠕动能力呢也是慢慢的退化了，反而呢让胃越养越弱啊。
1: 是的，很多人不知道的是什么呢，白粥的升糖速度哈比普通米饭要高出35%，有胃病或者说是血糖偏高的人群哈更是不建议把白粥来当做主食。真正的养胃的做法是什么呢，主食是粗细搭配，软硬适中，每天哈尽量规律饮食。
0: 所以说哈，在说这个白粥养胃的这样的情况之下哈，大家呢下次胃不舒服，不要说是再喝点白粥。其实喝白粥那个时候可能是你在喝这个过程当中是稍微热一些啊，热一些会让你觉得更加的舒服一些啊。好了，北京时间的7:21，这里是正在直播的畅通1019，稍后呢我们精彩继续。
2: 此刻向未来启程，每天起床，世界充满无限可能。FM 1019，与逐梦的你永远年轻。

0: 吉祥喊你喜迎狂欢了！第六届517喜提节重磅开启，净润万家，聚势同行，线上线下喜上加喜，超给力！百城万店商超狂欢嗨不停，洗衣我就用吉祥，干干净净，中国吉祥。
1: 视频会员又到期了，再好的电视也是摆设。
2: 有一栋高清电视啊，爱优腾芒 MIDI 随心看，
1: 146路直播频道，央视、卫视、地方台，一个会员全搞定。
2: 详情咨询10086或各大营业厅。
3: 新时代的少年该是什么模样？这个夏天1019为您揭晓答案。
0: 给我5天4夜，还你一个科技少年。1019暑期亲情巨献，领袖少年科技强国成长营开营了，将有6至16岁少年看过来，1019专属定制，走进产业一线，解锁科技新知。
3: 主播带你畅游河南省科技馆，邂逅奇妙科学世界，上汽制造研学基地，探索汽车科技，点燃创新梦想，化身未来制造家。
0: 打卡蜜雪冰城大咖国际茶饮梦工厂，和雪王一起探秘魔法世界。盛夏世界杯，怎少得了领袖少年的身影？夺金少年勇闯可口可乐超级工厂。
3: 哦，对了对了，上街通用机场逐梦蓝天的航空研学，这套研学旅行可不一般，学校里学不到的课程，主播陪你蜕变成长，未来科技领袖将从这里诞生。
0: 1019主播全程带队，记录属于你的独家成长记忆。报名详询0359-2339-100，2339-200，2339-300。
4: 惠民公积金服务暖人心，运城市住房公积金出新政策了，购买新建商品住房可以直接提取住房公积金付首付了。此刻向未来启程，每天起床，世界充满无限可能。FM 1019，与逐梦的你永远年轻。

0: 北京时间早上7:30了，早饭做好了吗？
1: 向上广播，活力调频，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1019运城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0: 7:30啊，来关注一下路况啊。高速路方面的情况较为复杂，有两条高速啊，值得大家来注意一下。
1: 首先是在 G5 京昆高速侯宇段，7月2号至8月2号，河津西目前的话是进行超宽车道称重改造，施工期间超限车、大件运输车无法驶出，请绕行其他车道啊。再来关注一下，在绕城高速的话，接到高速交警通知，因为施工，运丰段去往太原方向车辆在运城北站的出口驶出再驶入，那么其余路段的话，现在都是可以来正常通行的。大家在路面上行车啊，想要了解更多高速详情，都可以来关注运城广播微信公众平台，您直接来回复高速以后哈、会弹出链接详细了解，或者是来拨打0359-2125988来进行详细咨询。
0: 好了，主城区这会儿啊，都还是比较的顺畅的，大家呢在路面上注意控制好您的车速了。
2: 聆听阳光声音，遇见美丽心情。每天清晨早7点，打开收音机 FM1019，您将收获能量满满的交通资讯，时刻升级的驾车知识，实在有用的健康宝典，元气满满，一起出发，畅通1019，开启全新一天，美好正在出发。
0: 7:32，欢迎大家呢继续来关注畅通1019。各位早上好，我是金瑞。
1: 大家周四早上好，我是陈琦。
0: 来关注一下稷山县公安局关于呢县人民医院搬迁道路临时交通管制的一个通告啊。稷山县人民医院的搬迁呢将于7月3号到9号进行，为了保障搬迁期间道路交通安全顺畅，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第39条的规定，对于相关路段来实施呢临时的交通管制，道路两侧禁止停放任何的一些车辆哈，所以说在这儿呢提醒给大家。
1: 首先是管制时间的话，是从明天开始哈，7月3号到9号，每天早上7点到晚上8点。管制路段有哪些呢？康复街的话是人民医院至振兴路的交叉口，还有振兴路康复街交叉口至季风西街交叉口。交通管制期间哈，这两条路段哈、含两侧哈、是禁止停放任何车辆的。
0: 是的，在这儿呢，请广大交通参与者根据呢通告的内容，合理的规划停车的位置，避开管制时段哈。那么由此带来的不便，也敬请谅解了。再次的提醒大家哈，明天一直持续到7月9号，在稷山县的康复街，从人民医院到振兴路交叉口，振兴路呢是从康复街交叉口到季风西街的交汇处，那么早7点到晚8点实施呢交通管制。
1: 好的，接下来我们再来一起关注一下哈，来说一说关于近期毕业生档案业务办理时限的一个调整通知啊。由于近期毕业生档案较多，档案接收工作周期为5个工作日，当您查到 EMS 这个接收信息时，请延后5个工作日来办理相关业务哈。
0: 所以说哈，大家呢能够互相转告周知了解一下啊。还有就是最近暑期呢，比如说孩子们刚放假啊，这两天早上天气还比较凉快一些，想带着孩子呢去这个凤凰谷爬山的一些朋友们哈、提醒给大家，从7月1号到8月31号，景区每天的营业时间调整到早上7点半到下午6点半啊，满足大家的登山避暑、游山纳凉的休闲需求，所以说暑期呢延长了这样的一个营业时间啊。
1: 是的。
0: 那么在晚间呢，登山的光线比较偏弱一些，一定要合理的规划下山的时间，在途中呢留意山路的状况啊，一些路况，做好防晒防滑，看护好老人儿童，一定要注意人身安全了。
1: 那么会在暑期结束以后哈、景区将会恢复正常的营业时间哈、不再另行通知。好，接下来我们来一起说一说哈，在这个暑期生活当中哈，可以让孩子们来参与一下我们1019领袖少年科技强国成长营。我们这一次行程哈是5天4夜，将会去到郑州以及郑州周边的地市哈。我们首营的出发时间是7月8号哈、我们首营是30人爆满为止。我们的研学目标是什么呢？提升孩子价值体系认知、责任担当、问题解决能力、创新思维、团队意识和领袖精神。我们一共是5天4夜的行程。

0: 第一天将会去到河南省科技馆，邂逅奇妙的科学世界。另外第二天的话，将会去到上汽制造研学基地，探索汽车科技，点燃创新梦想。第三天打卡蜜雪冰城大咖国际茶饮梦工厂，和雪王一起来探秘魔法工厂。第四天盛夏世界杯研学，夺金少年勇闯可口可乐超级工厂。第五天上街通用机场，逐梦蓝天的航空研学，来种下航空梦想，化身小小飞行员，近距离来感受航空科技的独特魅力。
1: 对，那么孩子们哈，对于这个都喜欢，很多孩子喜欢科技啊。大家知道吗？就一辆汽车的诞生呢，要经历钢板的变形、机械臂的跳舞、数千零件合体的一个奇妙旅程。那么这一次的研学呢，也会让小小的工程师们呢，亲手解锁51秒下线一台车的制造密码，戴上安全帽和机械臂呢并肩作战，把课本里的智能制造变成触手可及的震撼体验了。
0: 目前我们听友专享价每人是2280元哈，6到18岁的少年都可以来参与到我们这一次成长营的活动当中哈。有任何需求或者是想要了解，都可以来关注运城广播微信公众平台，直接来回复研学，会弹出一条链接，您来详细了解。

0: 买房装修急用钱，邮储银行有享贷，线上审批，利息低，还能享贴息。手机银行就能申请，额度高，放款快，快来试试吧！贷款额度以系统审批为主。
1: 省吃俭用供你念书，你就是这样回报我们？
2: 就没见过你这么笨的。你这么笨的。
3: 有的人一生都在被童年治愈，有的人却要用一生弥补童年的缺失。
2: 不要报考外地的学校，必须留在我的身边。留在我的
1: 身边。还要挑？你以为结婚是你一个人的事情吗？一个人的事
3: 情吗？我已上好发条，努力把自己的人生活成他们喜欢的模样。尊重他，倾听他，信任他，鼓励他。父母之爱可温暖岁月，治愈一生。
4: 小小泰山拿下。
5: 哎呀妈呀，腿抽筋了。
4: 简单吃点，有点惬意。
5: 这家网红店好贵，准备吃土。
4: 老板又请客喝咖啡啦。
6: 都先别走啊，咱们开个短会。
4: 什么？再毛坯的生活也要在社交媒体上精装到位？不，这是我们在每一段平常日子里发现的甜，在每一次披荆斩棘里意气风发，让每一点被发现的甜积少成多，然后笑着迎接梦想，照进现实。
7: 如果想要在一秒钟之内吸入超过4000种化学物质，而且其中69种确定致癌，如果想要在10秒之内收获身边大部分人的反感，如果想拥有一张粗糙和干燥的脸，一口散发着难闻气味的黄牙，一身僵硬和没有弹性的血管，以及抱歉，考虑到听到这个台的人还有很多，为了大家的身心舒适，我不能再形容下去了。所以你确定真的想让自己和身边的人拥有以上的一切吗？拒绝吸烟，从现在开始。
8: 全力帮办，
9: 全力帮办，
8: 快乐无限，
9: 快乐无限。
8: FM 1019玉城文艺广播，与快乐同行。

0: 行车扫描交通路况，1019路况时间。
1: 好的，7:45，那接下来的时间当中啊，和大家呢共同来关注一下哈、目前路面上的通行状况。今天早上这个时间节点哈、如果要走这个盛惠路盛惠桥的话，问题并不大啊。在盛惠桥的南口处南向北方向稍有一定通行压力，那其余路段目前呢依旧是一路顺畅的，大家可以放心来选择。另外高速路也有两条这个特殊的一个路况啊。那么高速路方面哈、大家呢给运城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上发送。

0: 北京时间的7:46，欢迎大家呢继续来关注畅通1019。各位早上好，我是金慧。
1: 大家早上好，我是陈琦。
0: 目前的多地的高考的志愿填报呢正在进行过程当中啊。志愿填报期间的部分的机构打着 AI 智能填报，精准投档，分数零浪费。低分高录这样的旗号来收取高昂的服务费。事实上，民间机构没有办法获取官方实时的投档数据，所谓的什么 AI 算法只是简单的套用呢历年来公开分数这个线的一个生成，然后这样的一个结果盲目的依赖这一类的付费的服务，那么容易导致呢志愿填报还有就是一些呢造成滑档落榜。那么警方也是提醒考生和家长可以依托官方发布的报考指南，各地的教育考试官网的信息，科学规划志愿，凡是承诺比如说保证录取啊，什么低分逆袭呀、稳录名校的一些呢付费的填报服务都有可能是骗局，一定要坚决抵制了啊。那么我们的高考志愿填报啊，可以说是考生和家长最关注的事儿，面对海量的志愿填报信息，该怎么样去筛选，专业又应该怎么样去选呢？
2: 这两天多地陆续公布高考各批次录取分数线，而面向考生的高考志愿填报服务已开启。16号，由教育部阳光高考平台打造的阳光志愿信息服务系统完成改版升级并全新上线。
3: 在这系统上，今年呢也是让考生可以通过自己的录取的名次分数和自己想报的专业进行一个匹配，进行一个筛选，这样能够更加理性的客观的了解自己充保稳的专业的备选有哪些。第二呢就是服务下沉，大家发现今年首次让专家去下沉到基层一线，为尤其是为欠发达地区和县域高中的学生进行一个辅导以及教师的培训。那么这样的话呢，能够避免他们的一些信息差和信息壁垒，导致一些错报漏报。
2: 部分家长和学生在志愿填报过程中会寻求人工智能的指导和帮助。专家建议考生和家长一定要谨慎使用 AI 工具去填报高考志愿。
3: AI 它给你的结果背后有可能它的信息并不是准确的，并不一定是今年最新的政策，那么会导致一些信息的

0: 邀约蜜雪冰城梦工厂，体验茶饮制漫的航空探索之旅。相约蜜雪冰城梦工厂，体验茶饮制作和创意设计，感受国货品牌的活力。
1: 知行相伴，研学同行，在
0: 探索和创意设计，感受国货品牌的活力。
1: 知行相伴，研学同行，在探索中收获成长。2019领袖少年，给孩子最难忘的暑假记忆。报探索中收获成长。2019领袖少年，给孩子最难忘的暑假记忆。报名详询0359-2339-100，2339-200，2339-300。